0: 要来，晚上三点两点你也要起来帮他服务啊。
1: 哎，真的、哦、
0: 对不对、嗯、那平常正常开业时间你哪里都不能去啊，所以你时间不自由。然后第二个，你天天跟那些忧愁苦脸的人，因为他们得了病在一起，会影响你的心情。
1: 嗯。
0: 第三，

0: 高级手工业，你不动手赚不了钱。所以我一直认为你人生要赚大钱，一定要用你的脑筋加你的思考加你的嘴巴，这样就好了。因为这样你可以管很多人，
1: 嗯，
0: 做很多事都不需要你自己做，只要你把下面管好就行了。
1: 哇，总裁您是念这一个商科的吗？商学院的吗？
0: 不是
1: 啊。不是哦。可是我觉得您好多这一个就是企业的这一些 business 经营的思维耶。
0: 好，我跟你讲一下。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读成功中学，算五省中之一，不错。然后我读书总是在班上第一名或第二名，因为我的思想中学，天下既然有第一，第一就应该是我，有这种雄心壮志。然后我最崇拜的人是拿破仑，因为拿破仑个子矮，人小，可是野心非常大。我相信他的名言叫做 Nothing is impossible， 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如何解决而已。那当然拿破仑有他的缺点，因为他最后滑铁卢了。所以为了汲取拿破仑不滑铁卢的教训，我到香榭大道的凯旋门上面去买了一尊拿破仑的半身像，拿回来做我总裁办公室的门挡。
1: 哇，
0: 为什么进来就要想到 有他的雄心壮志，要走的时候就要记得不要滑铁卢，这是我的人生想法。
1: 哇，总裁真的是好有智慧耶。
0: 对，客气了，谢谢你。
1: 可是总裁您不是做念商业的哈？
0: 对。
1: 那我记得您好像是念英文对吗？
0: 对，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从成功中学不是告诉你都是保读第一名第二名吗？那每一个大学规定，你们这个高中如果在他们大学有24个同学就可以保送一个名额。
1: 哇，
0: 我们那个时代，那大家都喜欢保送台大，穷的人保送师大，想学理工的保送成大，然后呢只有我一个人保送政大。我选择政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以后想当官，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一些官大爷，我认为当官的人都很气派，而且都很有学问，而且又可以为国家做大事，所以我第一目标就是希望当官，所以就填入政大。那政大保送的时候他会给你填三个志愿，那通常因为保送的人呢是在考生考进来之前，所以你的三个志愿是填假的，通常第一个志愿就是要进去了。所以我开始本来填外交系、新闻系、西洋语文学系，那后来想想外交系可以复修，新闻系可以复修，因为大部分是中文的。外文系不可以复修，外文系需要老师指导，所以后来把外文系选做第一志愿。所以我进政大是读西洋语文学系。那我为了把语言当作沟通的桥梁，我不知道以后我会往哪一个行业走。老一辈人告诉我说要修中文，要修日文，因为我们跟日本流通很大，所以我修了日文。那英文当然是主修，因为外文系嘛，所以我修了日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总共五种。
1: 哇，好厉害哦！我们修一种都觉得头好痛。
0: 没有，你修越多越快。我修日文的时候，我曾经跟日本的老师，日文老师是日本人，跟他举手说，老师你这样的教法学生不太容易懂，你把它讲得太复杂了。所以我认为 应该用

0: 更简单的让学生容易懂。老师说好啊，那你来讲讲看，我坐你的位置。那讲完之后老师鼓掌，然后我每一次考试都100分，所以我的学习成绩都100分。
1: 哇，太强了。
0: 那德文也是一样，我的德文学习成绩也曾经过100分。
1: 德文很难学耶。
0: 对，因为德文它有阴性、阳性、中性，所以比较难学，而且它发音也比较困难。那西班牙文是最好学的，那西班牙文你闭着眼睛每次考试一定95分以上。
1: 哇，真的很厉害，而且总裁连那个德文这么难都还可以得到100分。哇，其实总裁虽然讲得很轻松，我听那个有一些年轻的那个同学在谈啊，要修西班牙文也不是那么好修的，总裁随便轻松考那时候就可以考到95分，也是很厉害的耶。
0: 西班牙文的它语句的排列是跟日文一样的
1: 啊。真的
0: 哦。
1: 那我可以尝试看看。
0: 譬如说我不喜欢你，日本人是讲我你喜欢不，西班牙文也是这么讲。
1: 哦，所以他的那个
0: 语句的 pattern 是一样的。
1: 哦，
0: 那英文跟中文是一样的。
1: 哎，真的，总裁我觉得很有智慧，就是哈，他很容易去找出那一些共通性。
0: 对，
1: 然后你理解之后，哎，
0: 对，
1: 听总裁这样讲，我都觉得哎，好像感觉没有那么难。
0: 对，然后学语文的时候，譬如说语文有关的书，《重庆南路》从第一家到最后一家，可以买到的书我全部买。为什么？譬如说你文化书可能有十个很有名的人写的，那每个人各有特色，那与其你选一本最好的书读十遍，还不如十本书读一遍。为什么？十本书读一遍的好处是共通的你都学到了，个人的特点你也学到了，这样你才能够真正100%的学好。
1: 哎，真的，我觉得总裁这个观点很棒。哎，其实很多时候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喜欢看书。
0: 对，
1: 我们那个出版业都会一直 complain 说，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出版新书嘛，一年出版那么多，可是很多书都卖不出去啊。大家觉得好像看书的那个，因为现在网络搜寻很多知识很方便。
0: 对，
1: 但实际上看书还是非常有用，对不对？
0: 对，看书还是非常有用。那当然现在的社会网络搜寻是应该的，而且也必须做，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你很多不了解的智慧，手指按几下答案就出来了。所以这是年轻人要读书也要用电脑、用 YouTube、 用 TikTok 之类的来学习，用 Google 搜寻之类的等等。
1: 真的耶，我觉得总裁哦，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心态好年轻。然后你看很多年轻人很懂的东西，其实总裁感觉都很熟悉哦。
0: 是，
1: 我就想到，你看我妈妈其实比总裁年轻，可是对于很多这一些3C 啊网络的东西，其实是很不熟悉的哦。
0: 是，
1: 但我想请教总裁哦，我知道您这一次出版的这一本新书嘛，哈，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哈，很多年轻人抓不到自己的方向是很有帮助的。这本书叫做《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哦，在这书里头，其实哦，你有提到第一个，就说要尽早设定你的人生目标。
0: 对，
1: 刚才总裁有提到说，哇，原来您在升学，你看那个时候早期，然后高中要推甄嘛，哦，就是说推荐学校的时候。
0: 对对，
1: 哎，您就已经设定目标，而且跟其他同学都不一样。
0: 对，
1: 你那时候就锁定说，哎，这个政大的西洋语文学系很不错。
0: 对，
1: 可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是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根本找不到我的目标，要怎么设定？
0: 因为我的目标要当官嘛，所以当官的第一要件就是要进政大，因为政大的教授70%以上都是官员，因为他

0: 他们为了名誉来教书的。就像我们的 德文教授，他是总统府的德文翻译官。所以我毕业的时候，他也帮我介绍要进总统府当翻译官。就是像以前马英九、宋楚瑜那个位置。那可是我刚刚跟你讲了，我读政大目的要认识这些高官，而且政大有一些，除此之外可以有很多科系，像外交系、会计系、会统系、新闻系，这些都是别学校没有的。你读了这些系以后，你到税监处 80% 都是同学。
1: 嗯嗯，
0: 对不对？
1: 真的。
0: 所以政大有这个好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既然想当官，至少要参加两个以上的社团来提升你的领导力。那我要参选班长、总干事、代联会主席之类的，来做班上的 leader， 做学校的 leader。 那所以这样经过各种历练之后，发现政治是黑暗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教授怎么教吗？他说，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教室关起门来，有谁要想当官的告诉我，我奉劝你要当官只要记住两句话就行了。第一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你上官场不能下来，下来没人理你。那要怎么样才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就是下一句，你的作为必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1: 哇，听起来真的很沉重啊。
0: 对啊。
1: 我自己觉得啦。
0: 对，那因为听了这句话之后，所以我就决定，而且又参加社团之后，发现政治是黑暗，真正黑暗的。譬如说我们在选总干事的时候，停电一秒钟，我这一把下去100%是我的，那一把拔下来一定有你的
1: 啊，
0: 对不对？那不是作弊吗？那停电一秒钟就行了，我两把抓好，这一手下去全部是我的，那一手拿上来的一定有你的。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这比较黑暗吗？
1: 连在学校选个这个干部都有。哎、
0: 欸，就像我们要选代联会主席，国民党的一定先开会，由教官主持，谁指名谁，谁指名谁，然后再来研究非国民党的叫党外，党外的有哪几个，哪几个谁最强，谁次强，最强跟次强的不要给他提名。那怎么办法？因为以前提名都是学生举手，对不对？你举手跟我举手，谁快一秒钟，谁快半秒钟，教官决定，不是你决定，也不是我决定。而且我们也没有带码表，你也不能争啊。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大家好多人都在举手啊。
1: 是，
0: 那国民党的是已经事先排好了，民进党不是，民进党党外的没有啊。所以要赢很简单，这叫政治手段。
1: 所以总裁后来是因为这样，后来想说，那我就不要当官，然后来创业吗？
0: 然后来从商。那所以就我要不要当官了，所以我要从商。
1: 那从商怎么会想说自己创业？好有勇气耶。
0: 那我从商必须要先学习啊，因为我商业科目学的不多，我学的是外文跟新闻，因为我认为新闻跟外文很有连结。所以以前像外交部啦，那个国贸局啦，机械工会啊，经济部啊，派我从业之后派团到各国访问，他们都推我做团长。团长就是要代表这个团 跟

0: 这个譬如说国贸局局长两个人一起去会见他们的国会议长啊、副议长啊、副总统啊之类的。所以你必须懂得外交礼仪，必须你的外文很溜，所以才有机会。所以说去政要从商，所以我想说那我要学习商业最好进日本商社。日本商社五大商社，譬如说三菱啊、三井啊、住友啊、伊藤忠啊之类的，那当然三菱第一啊，所以我第一目标选三菱。那我就去考三菱，去考三菱的人那个时候有430几位。
1: 哇，很多耶、欸、
0: 很多人
1: 只录取、
0: 嗯、那后来录取24个。那24个再经过6位部长，每一个部长选一个，所以总共是100多个，录取6个。
1: 哇，
0: 5个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就我一个是本地生。那我为什么本地生能够赢？因为我的外文比他们强多了，日文我也行，英文我也行，所以我被录取了。而且他说那你要进哪一课？我说我当然进机械课。他们说你机械都不懂啊，为什么要上机械课？不是纺织课啊，那个品管课啊，那个制裁课啊，总务课啊之类比较简单吗？我说不对，我要进机械课。为什么？机械卖的是品牌加知识智慧。一个 Seiko 的表跟一个 Rolex 表成本可以差1倍，价钱可以差4倍，是不是、
1: 嗯、
0: 一个 Rolex 可以卖几百万啊，一个 Seiko 最多卖几十万啊，通常只有几万而已啊。所以他说哎、欸，你的思想很好，他说那你怎么补救？我说我会很认真的学，只要有那个国外的工程师来，我一定到那跟他一起去工厂去介绍客户，然后我说欢迎，我就把他们的技术学起来。那我们三菱公司的好处是有每2年换一个你主管的项目，譬如我刚刚进去管最简单的农业机械跟道路机械，这是最简单的。那过2年我就搞再搞比较重要的产业机械。产业机械譬如说塑胶机械啦，然后那个橡胶机械啦之类的。那产业机械做完了之后做整厂。那我的老板我运气很好。叫做佐治公，辅佐治理国家有功。
1: 哇，
0: 叫做佐治公，不是他，是他的阿公。他的阿公是韩国总督，是不是辅佐国家有功？
1: 真的，
0: 韩国总督，他爸爸是三多利威士忌的社长。那他说他不想在自己的事业里面，所以他到三菱来上班。要做我的头头，而且让我一生富有的指导老师就是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一句话：潘先生，你们现在因为我民国57年进三菱，我56年毕业，57年进三菱，他就告诉我说：潘先生，台湾现在还落后日本至少30年。台湾跟日本的共同特性是岛国，土地、房屋一定会涨，所以你要拼命赚钱，努力赚钱，存下第一桶金之后就开始买房地产，你这一生就富有。所以我这几十年靠房地产就赚了几十亿。
1: 哇，
0: 我在譬如说我第一个家是买在仁爱路士敦35巷顶好市场对面那个巷，

0: 叫台北市名人巷。那个时候房地产一平15500，我住了40几年，涨了40几倍。然后我后来买了叶才记的钻石双星，很有名嘛，林肯大厦隔壁那个，当办公室，当了10年，赚了5倍。
1: 哇，
0: 也很好。那最好赚的一个是跟王永庆在公视工业区买的工业地。为什么？他王永庆本来要在那边设蓝牙厂，那后来他是到工商过来，因为他买地要买，开始买地的时候，路中央有3块茶园，那茶园的老板是兄弟，他说反正我们3块才3000多坪而已嘛，对你要几十万坪的来讲太小了，所以你先买别人，买完了以后我们你也不用先给我钱，我们就继续种茶，继续赚钱，等到你要的时候才来跟我们买就好了。那王永庆就从250块一瓶开始买。买到10000块一瓶。那地够了，所以他就跟他三兄弟讲，哎，我要盖厂了，你这3块地3000多坪而已，卖给我。他说对，王先生你说的很对，我们才3000多坪啊，你120万坪啊，所以占你的数字非常少。你最后一瓶买10万嘛，那我们就一瓶卖你100万就好。那也没多少嘛，对你总数来讲。那王永庆是不愿意受人家胁迫的人。所以他说不买了，工厂也不干了，所以他就把他已经买的120万坪的地全部拆开来卖，从1坪13000几开始卖
1: 啊。
0: 那他也赚了嘛，因为开始因为最贵的才10000嘛，
1: 是
0: 最便宜的250嘛，
1: 是
0: 那开始卖，那13000多是靠不靠路的，我说我要靠路了，他说靠路第一期没有了，第二期还有。那靠的路那一条路是现在是25米当时啊，后来扩宽到40米是公司工业区。那我就说好，那我就靠路的买一块，那买一块地1000多坪，那他就卖给我16000，那我跟他一直杀价，杀了一个早上，剩下15700，才少300块，我还是买了。可是因为我就先用水泥板把这块地隔起来，它的好处是三面临路，我可以盖工厂。结果有一天我的中介带我说去林口要买一个8000多坪的别墅，地很棒，高在林口高尔夫球场旁边，可是胁迫太大，我说这不行了，我又用的地8000多坪，大概有用的地只有1000坪啊，其他只是缴税跟种森林，没有用。所以我说不然这样好了，我林口还有块地不错，你可以来看看，让你欣赏欣赏。然后他就跟我去看，他说哎，潘先生这地不对啊，这么好你还放着，已经过了买的时候到我们去看的时候是30个月，就2年半，那个时候已经涨到6万多了。
1: 哇！
0: 但是民国72年左右开始，已经开始涨了。那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哎，我这个地本来自己要盖工厂的啊，我三面临路啊，如果有人要买1坪10万，我就买了。”那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他带一个热门人来说10万他要买。那后来当然中国人嘛，总是要让点价。后来我卖给他97700，就是成本的6.3倍，2年半赚5.3倍，钱是这样来的。 然后有一块地我现在还有。

0: 有1800多平的，在林口工商工业区，那是一个人标下来的，因为工厂倒闭，可是他是最先选的地，很棒，所以我就去跟他谈，因为怀燕拍卖不点交，人站在里面，他很麻烦嘛，对不对？他又不敢跟他赶走，所以他就扔在那边。那我就跟他讲，这没关系，我跟你买，我来解决。他说怎么解决？我说很简单，我先付你一层定金，再付你一层定金，两层定金之后，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赶走他，因为你已经有钱了嘛，可以跟他谈了嘛，跟赶走他。然后如果3个月以后你还赶不走他，没关系，我继续再等你，等到你赶走他为止。不过我付你的两成款，你要照法定利息5%给我。那结果他拿了我那两成款之后去跟他谈，一个礼拜就搬走了。因为我是跟他买1亿4000万，那两成款只有2000多万了，
1: 所以他就可以马上顺利去解决
0: 解决他的问题。
1: 对，
0: 所以他马上地就可以给我了。那地给我之后，现在这块地大概值15亿。
1: 哇，
0: 涨不多，可是10倍也算很厉害了。
1: 非常厉害，不是很厉害。
0: 对呀、对呀、那现在租给人家，我租一个200平的地给人家做储电用，不是太阳能要储电吗？太阳下山电要储起来吗？我一平空地就租给人家2200块，很好赚，对不对？
1: 对啊，
0: 一平工地2200块，那每年涨3%。
1: 而且其实像太阳能板那个，其实一租都是要一大片。
0: 不是，它是储能，
1: 所以
0: 不是放太阳能板，它只需要放2个货柜大小的设备就行了。
1: 哦，
0: 这很不占地方。啊，所以我的房，我其他的地方，一部分做我自己的仓储，因为我以前有开工厂，那一部分租给人家，所以就凭那一块地，我一年就可以收1500万的房租。
1: 很多年轻人听到这边应该都会觉得超级羡慕，对不对？
0: 对。
1: 但重点是因为潘总裁有这样一个很精准的眼光。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请总裁继续跟我们分享。
0: 好。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总裁潘胜正潘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听众朋友刚刚应该跟静慧一样，都一直听到合不拢嘴，为什么？因为太多哇哇哇，那个很惊叹，对不对？但我自己个人真的很佩服潘总裁，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眼光哈？怎么这么精准的眼光哈？我们投资都在讲说要精准，对不对？但这真的很难做到。不过我个人还是很好奇哦，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哈，金辉有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以农集团呢，其实它是我们台湾哦，应该是说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整个饮料的包装市场哦，大部分都是他们家的产品哦。但是呢，总裁是怎么样可以在那么早期的时间？你看，应该在65年
1: 开始我的公司。
0: 对，民国65年开始，那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说，哎，其实台湾可能需要这一个饮料包装的这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包材的设备。
1: 我刚刚跟您提过，我在三菱待过，管过农业机械、道路机械、产业机械，那像。轮胎机械是属于产业机械，全台湾只有8家轮胎厂。这样子的话，你的生意可能很大，一年可以做几千万美金。可是如果这8家都做满了以后，你还要等15年、20年之后，他们才会换购，或者早一点会有新产能增加，会有新购。可是平常只能卖零件，这种行业不适合经营。那我后来管到食品机械的时候，发现说几百万也可以当老板，几千万也可以当老板，几亿也可以当老板，几十亿也可以当老板。譬如像统一啊、黑松啊、维他路啊，这些不都是几十亿的公司吗？
0: 对。
1: 那所以客户群很大，有的人说：“哎，饮料很好赚啊，我要卖饮料。”所以饮料怎么叫好赚？饮料成本本身是非常的低，可是你要达到量产的功能之后，达到才能损益平衡。譬如说，你买一瓶600cc 的水。它的总成本大概3.5块钱。
0: 啊，那么低。
1: 对。所以你去 7-11, 它大概卖你16-20块。
0: 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你要以后要买水，希望一瓶5块就

0: 招。开玩笑的。
1: 好，我们办很多那个公益活动，很需要，到时候再拜托总裁。
0: 可以，就像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走入食品饮料界，任何跟议题有关系的，我都应该做。所以我就开始先开贸易商，以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可是在台湾那个时候，饮料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只有玻璃瓶饮料一种，那只有台湾最大的八大饮料厂，像黑松啊、统一啊之类的，那我服务八大饮料厂就够赚了。然后后来金车要加进来，金车的老板许天才告诉我说，潘先生啊，我们的蚊香跟洗洁精快要没前途了，尤其蚊香，他们主业本来是这方面的。他说我想来做饮料，他说希望你给我一个报价。我说我公司小小，只服务八大饮料厂，新来的客户我们不接，第一个我们不知道生意会不会成，第二个浪费，如果没成浪费很多时间没意义，第三个你也可以找别人去比价，我的不一定最便宜，到时候你买别人的啦，我不想报价。然后他后来就叫他秘书再打电话来，他说我们老板去市场调查的结果，85%以上的客户都用你的设备，你的整厂设备，那别人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如果也找一个没有经验比较便宜的来做的话，万一他做不成，我几千万几亿不是泡汤了吗？
1: 嗯，
0: 我的事业也不能做了。所以他说还是拜托你来报价。所以报完价以后，过一个多礼拜，秘书又打电话来，老板请你来坐坐，想谈谈这个合约，然后这样就成了。那以前只要你是台湾数得出名的饮料厂，包括牛奶厂、酱油厂、沙拉油厂、酒厂、高粱酒厂，都是我客户。以前台湾人要去金门要有特别通行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要政府发给我特别通行证才能去金门酒厂，金门酒厂的设备几乎都是跟我们。
1: 哇，
0: 对，因为他们品质非常好，他要好设备，然后要好销售，而且他们很会卖。他投资大概到目前30亿，结果一年卖100多亿，赚几十亿。光卖你的嘉义酒厂也做相同的东西，投资上百亿，结果呢一年做10几亿。
1: 啊，那差呀，这
0: 品牌差太多了，口味差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品牌跟口味非常重要。
1: 真的，其实我觉得台湾的饮料厂哦，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竞争。可是因为你看，像现在，其实因为天气又很热，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也很爱喝饮料嘛，
0: 哦，
1: 像很多这个手摇饮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也算是一个那个红海的市场哈。
0: 对，而且我是刚刚跟您讲过，台湾以前只有玻璃瓶。八大饮料，然后大家都做玻璃瓶。
1: 是，
0: 那我到世界各地展场，我都一定去，只要相关的都去。发现，铝罐比玻璃瓶好携带，铝罐又轻，
1: 对，
0: 又漂亮。
1: 嗯，
0: 所以我就推荐铝罐设备。我在民国61年。当我还在三菱的时候，就推荐乌日啤酒厂，以前叫中兴啤酒厂，买全亚洲

0: 最快的1分钟1000罐的啤酒包装设备。他们用照规定是用14年就可以折旧汰换，结果我的设备给他用了40年才退役。
1: 哇，好厉害哦，怎么可以用到那么久？
0: 因为第一个，我们的人，我们现在是包整厂，我们的人会安装，会维修，会换零件，都帮客人服务。
1: 哇，
0: 那你懂得定期保养，设备可以用很久。就像竹南啤酒厂，以前叫复兴啤酒厂，我卖给他1分钟1500罐，就是1个小时90000罐的罐装啤酒限量条，就1小时可以生产180000罐。那再加两条，1分钟可以生产1000罐的，就是总共1小时可以生产120000罐。
1: 哇，速度很快，
0: 很快，手都摸不到。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全自动化的。
1: 所以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总裁可以成功。你看除了这个眼光很精准哦，你看他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说在企业里头那个诚信很重要诶。哇，他们的那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售后服务。
0: 对，
1: 服务真的很好诶。原先可以用十几年的这一个整厂输出的器材嘛，
0: 对，
1: 竟然就是透过售后服务跟维修可以让他们到40年诶。
0: 对，
1: 哇，对于这一个
0: 等于14年以后
1: 来讲，
0: 成本等于零啊。
1: 对，所以对于企业来讲，
0: 对对，
1: 我觉得这真的是
0: 政府规定14年
1: 赚到了，
0: 就对呀、啊，赚到太多啊。如果他有时候一做2班呢、啊，赚更多，对不对？
1: 是，
0: 因为机器只要你开，他就走了，他不会不听话、啊。你开3班也可以啊。像以前开起乌龙茶，买钱跟我买钱，台湾最快的，1分钟1800罐，他一罐比茶里王贵5块。还是打赢查理王，查理王是统一最有名的嘛、嗯、那我们不要说他赚多少，5块多的一定赚，那你另外那个10块里面至少还赚3块，那就赚8块，一罐赚8块，然后1个小时1分钟1800罐多少钱了、
1: 啊、哇，这真的很惊人。
0: 他说潘先生，你送给我印钞比印钞机还棒啊，我一天就不止可以赚到一台便子了。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真的、
0: 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铁三角，我跟开喜老板还有一个开喜婆婆，那个做广告的、
1: 嗯、
0: 我们去哪里都3个人一起、
1: 哦、
0: 开喜负责生产，我负责交设备，然后他负责广告。
1: 哇，所以真的你看这个团队也很重要。
0: 对对、
1: 欸、但是总裁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在你的书中其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说选对行业是成功的第一步。
0: 对
1: 我觉得您其实您自己本身，您在书中给我们的很多的建议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这样听起来说哇，原来总裁这些都是您走过的路。
0: 对对
1: 对, 但是
0: 对，
1: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适合自己的行业，因为像刚总裁提到的这一些时机，的确我们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时机，但是是不是会有新的市场的需求出现？那总裁会怎么样给年轻人建议说，哎，怎么样可以来为自己选对好的一个方向？
0: 很简单，我们台湾不是有股市吗？
1: 是。
0: 美国不是有股市吗？现在最会赚钱的是什么？
1: 最会赚钱，而台湾我们都是
0: 高科技啊，
1: 高科技业，对，
0: 对不对？高科技业啊，台积电，
1: 嗯，
0: 辉达、鸿海啊，很多跟高科技有关的，尤其现在 AI 是未来的趋势，你用一个 AI 机器人可以帮你扫地，帮你煮饭，帮你洗碗，帮你送进洗碗机，然后帮你洗衣服，什么都帮你做，那这就是 AI。 所以 AI 行业非常广泛，

0: 譬如说医院，你去荣总发现有几十个配药员跟挂号员，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几至少上百人的客户在等药，这都是浪费人力、浪费物力、浪费金钱。你可以从医师开出处方签的那个电脑直通 AI 系统，自动去抓，跟我们那个自动仓储的意思一样，先进先出，后进后出，你要抓哪一个药就抓哪一个药，那抓完之后放在一起直接入袋，然后名字什么都直接印，上面都有嘛，直接印出来，用 printer， 我们有卖 printer， 你可以印出来，那然后用输送带直接送到客人领药的地方。那你不要三十个人在那边啊，你两个三个就行了，省下多少配药，省掉很多人力，
1: 嗯，
0: 看处方省掉很多人力，因为要先看处方才能配药嘛，
1: 对，
0: 对不对？那配完药还要这个药那个药加加一起放在一包，那一包完了到领药口，那个你牌子一拿去，他还要先问你是什么名字啊，什么药啊，他要一样一样核对，这浪费多少时间啊？啊，这也是一个，现在是 AI 无所不能用，所以往高科技的方向去，因为这是动脑，
1: 嗯，
0: 动脑的赚钱才会多，动手的赚钱不会多。就像振兴医院院长，他是心脏外科的一把手，全台湾最有名，你请他开刀可能他会叫你捐50万、100万到他的基金会，目的是要救人，实际上是他自己收的，要救人，可是就是你一天可以开几个刀？
1: 不行啊，因为人的体力跟时间有限
0: 啊。你不可能我一天开10个刀啊，你手也不行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最低多最一天最多开1个到3个，超过3个不可能。那如果你把这个开刀作业交给了机器人，交给了 AI 技术，不会弄错，而且它的程序不会忘记把酒精棉忘记拿掉，不会把什么东西忘记了，常常有这种事发生了，
1: 嗯，
0: 不是更好？那人就不用那么累了，那院长就可以坐在电脑前看着他做就好了，不是轻松愉快吗？
1: 对，
0: 什么行业都可以进入 AI， 所以往高科技走可以赚到很多钱，而且你可以发明不同的东西，有更跟人家不一样的好东西出来的时候，主公司去上柜上市很好赚呢。像我们的客户洪泉，他只做瓶盖跟帮人家代工，他以前是10块钱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现在不知不觉中最一波涨到152，
1: 哇，
0: 10块变152是15倍呢，
1: 嗯，
0: 15倍你是你的股票卖5-6%，差不多本就回来了呢。对不对？公司还是你的，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 今天真的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多哦。今天也真的觉得哇，刚才其实听到总裁分享哦，你看我们其实年轻人现在很多人是很有创意的哦，
0: 对，
1: 而且像现在 AI 的应用其实很多很广泛哦，
0: 对，
1: 像我印象最深就是在我们疫情期间，
0: 对，
1: 大家都很害怕嘛，因为会被传染嘛，
0: 对，
1: 结果在我忘记哪一个国家，他们是派 AI 机器人进去帮大家打疫苗或是打针，
0: 对，
1: 好，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哈，很多的这一些科技，
0: 对啊。
1: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
0: 对，
1: 但是当然啦，以那个刚才总裁给我们的建议嘛，如果年轻人我们想要找方向，或许这就是一个未来很大，因为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需求跟
0: 市场，因为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前途无限广，
1: 是是、哎，对，所以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跟静慧一样都一直很想听下去，但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哦、嗯。不过没关系，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邀请潘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些宝贵的成功的经验。今天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们上个礼拜呢有一个跨太平洋的这个远距离的一个连线，然后呢在这个连线的对岸就是袁嘉丽一个姐妹在温哥华。那我们在温哥华碰面以后，我觉得这个她的这个家庭的丰富生命其实是值得我们来探究的。为什么有些人的福泽不是他个人努力所创的，但是却是可以绵延流长的，而且这个祖宗八代啊一直传下来的。所以呢我就说我非要来这个专访这个嘉丽不可，那非常感谢。那因为上一集那么真的是时间很短，那我们觉得好想讲的还没有讲完全，而且是代代相传的太多太多故事。欢迎嘉丽。
1: 你好丽斯姐，大家好。
0: 嘉丽是青岛人，青岛平度人啊哈。那她是一个在银行做过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哈，所以其实我终于了解他们家就是呢书香传家。所谓的书香传家，他的家族从这祖父到现代啊，他们家族总共有36个老师，才两代，三代就有36个老师，都是这些真的是启发后代，然后呢这个做育英才的教育人员。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们都觉得小看那些老师的工作，是因为以前都觉得老师的薪水不高，然后又很辛苦，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除了这个铁饭碗以外，他的价值功能实在是太长了。但重点不是在于说这个教育本身，而是在于他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最好的生命典范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身教胜于言教，所以呢这个全家都是在这个基督的这个信仰当中，他怎么样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嘉丽给我们很好很好的这个见证跟说明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就听到嘉丽的父母哦，在所有的艰难困苦环境中，而且是被下放到这个山，就是小山村呐、啊，就是这个嘉丽讲的。他们怎么样走过他们的这个全部的这个生命的历程，留下今天叫做蓝河中学啊，然后做育英才这么多年。但我重点就是想要让嘉丽更多的分享他的父母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各样的困难艰辛情况下，他如何保有他那份先心热爱的献给神的工作。嘉丽，你再跟我们分享多一点你的父母，我相信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创办学校要维持，

0: 对
1: 对，
0: 吧？哦。
1: 是的，需要后来父母呢，因为那个78年这两个大学生的轰动了当时整个平度县，
0: 哦。
1: 因为在当年你知道那个升学比例是1%，甚至是1000分之一的那种升学比例，

0: 突然间告诉他们要考英语。那爸爸就说呢，这怎么办？英语从来都没学过嘛。爸爸就给他们教了他们，上考场之前教了他们26个字母。然后，就是后来那个爸爸的学生告诉我说，他说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么都选 A，要么都选 B，要么都选 C。因为英文一窍不通，一句话都不懂的，所以就
1: 他还要 只要选字母就好了
0: 对，因为在高考的大概是我印象中是提前1个月告诉他们要学英文的，要考英文，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一个考了当时的山东工业学院。一个考了上海纺织大学，纺织学院当时叫，
1: 哇！所以
0: 那
1: 考，
0: 上海纺，对，
1: 真是太惊喜了！所有
0: 哎，
1: 全村的人应该都很做莫大的喜事。
0: 对，整个那个小山区都，那几个村子都敲锣打鼓的，真的是敲锣打鼓的，来到学校就为这2个孩子庆贺。其中还有一个老猎人，打了一只非常漂亮的山鸡送给妈妈。
1: 这真的是太惊喜的一
0: 对，
1: 个效果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哇，所以
0: 后来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把爸爸妈妈调到平度二中重点中学。
1: 这样子
0: 到
1: 哦。
0: 了，对，到那儿之后呢，真的是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哈。爸爸妈妈，就放在这个教书育人这个就教书的这个事儿上了哈。
1: 可以全心教书了。
0: 对，全新的教书，那是很不幸呢。2年之后，爸爸就得了白血病。
1: 他那时候几岁呀？
0: 他那个时候是爸爸是38，40岁，四
1: 这么
0: 十多，
1: 年轻哦。
0: 对，40多，他是38年，爸爸是38年，对，他是79年，41岁，爸爸的
1: 七九年，
0: 七九年，
1: 41岁，真的
0: 对
1: 哦。
0: 对，那当时呢，那医生的话呢，就是累的，因为。
1: 对，太
0: 那
1: 累
0: 个
1: 了。
0: 年太累了，然后营养又跟不上，
1: 但
0: 所以，
1: 对那个年代哦，确实是营养不良，耗尽心血。
0: 对，为了这，学校就因为当时我舅舅在北京，我大伯的战友是协和医院的院长，所以呢就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去了。医院的医生呢，给我妈妈的原话是：“好了半年，快了3个月，
1: 最多等了
0: 就
1: 半年的生命这
0: 对
1: 样。
0: 对。那当时呢，奶奶知道以后，非常感恩，也让我非常感到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是神奇哈，在18年、79年恢复了，就是改革开放。突然间就冒出很多很多的传道人了，
1: 真的
0: 突然间的事情，真的是雨后春笋般的那种，冒出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来，神的预备是丰丰盛盛的。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我们平度县周围的这些知道的人，大家都在为爸爸祷告，基督徒们都在祷告。祷告
1: 真
0: 呢？那个
1: 是，
0: 时候我上初二，妹妹呢上初一，奶奶呢就在我在祷告当中就求神说，主啊，你给他几年的时间，让他把两培养成人，你再带他走。
1: 他还这样祷告哎，
0: 对，结果呢？

0: 爸爸一直坚持到86年，7年
1: 真
0: 多的
1: 的
0: 时间。
1: 哦，哇！所以他还是为了他的下一代哈，咬紧牙根。
0: 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这个呢，就是我从爸爸身上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他的心态非常好，他不惧怕死亡。他医生讲，当时那个医生姓什么我忘了，那个医生讲，关大夫，对，他跟关医生讲，他说关大夫，你不用怕，你就在我身上做实验就好。如果实验成功了，那就是神恩待我；如果不成功，那你就好好的总结下一个，用在下一个身上。所以这是爸爸的心态。
1: 他真的是一个奉献到底的人呢，哈。
0: 他从他住院的第一天开始，医生每次的用药、测量体温，就医生记录的任何一个细节，他都记录下来。
1: 他自己也记录啊。
0: 对，他自己的记录跟医生是一模一样的，这样记录，
1: 哇，真是很
0: 记录
1: 特
0: 下来
1: 别。
0: 之，一直到后来，就是在这几年当中呢，当他出现一个什么不适的一种状况的时候，他知道给自己吃哪个药，打哪个针。
1: 他可以把自己当实验，然后又可以得到实验的结果。
0: 对，
1: 真
0: 那。
1: 是好勇敢呢。
0: 86年10月25号，爸爸离世。但是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给医院签的遗体捐献的协议，他所有的一切都捐献。他说直接用作医学研究，不留任何东西。
1: 他真的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这一生哦，确实没有白活哎。
0: 是的。我每次想起这些事，我就真的
1: 真
0: 是
1: 的，
0: 蛮感。当
1: 对呀，
0: 时那个时候的我刚好20岁，我亲手送爸爸走的，真的是，我是的，我当时呢，我看到医生在抢救他们，后来那个护士长来找我，他说家里你爸走了，相信。我也去做那个心肺呼吸，给他做，但是做过程当中，我就看到爸爸的头往那儿那么一歪，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当时是什么吧？
1: 是什
0: 我
1: 么？
0: 就想那个鸡被杀了之后的那个
1: 所以
0: 感觉，所以我就知道爸爸真的走了，
1: 是。
0: 然后。我就给爸爸穿好衣服，给他擦拭完身体之后，给他穿了那个就是医院的那种衣服，把他推到太平间去。从太平间出来，整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跟自己讲，我说家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要坚持下去，因为妈妈已经瘫在那儿不能动了，妹妹还小。所以呢，当我从太平间出来的时候。我终于没力气了，瘫在地上。
1: 真的很大的考验哈，
0: 这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生命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神的信实，神是听祷告的神。从3个月、6个月到7年，
1: 真的很厉害耶，所以他凭信而活耶，
0: 对。他真的是凭着信心走过来的。
1: 所以他也是里面有神让他不惧怕死亡，不惧怕这种，对，我们说其实一般人都会被肉体辖制。就是我们身体有一点状况，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心疼这个肉体。但是他不活在肉体上面，他就是胜过了这个肉体，他也要努力活出他的那个价值，哈。这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典范
0: 爸爸去世以后呢，
1: 呢。
0: 妈妈又回到学校。

0: 哦。
1: 但真的是，就不太一样了哈。这
0: 对。
1: 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人的这种罪恶就出来了。
0: 是。
1: 之前呢，从校长到下边的老师都对爸爸是非常敬重的哈。那爸爸走了以后呢，正好赶上一次评高级特级教师。那个名额就是给妈妈的，但是呢，就会有很多的曲曲折折在里边了啊。不管最后也给到妈妈，那么这件事情就让妈妈从这个被爸爸保护的那个环境里边就知道，还是人的这种罪恶哈。
0: 是，
1: 后来他就
0: 现实啊，哈，现
1: 认
0: 实
1: 识
0: 跟
1: 的。
0: 势力的那种，对呀，
1: 对，
0: 还是敌不过。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奶奶在不停的鼓励着妈妈。当你有什么看不，她就告诉她，你看不懂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去求神，求上帝，他一定会带你
0: 所以
1: 的。
0: 你的
1: 妈妈是。到跟我到温哥华之后才受洗的，
0: 对，
1: 因为为什么到温哥华之后才受洗？因为妈妈以前是共产党
0: 哦，是，所以不能够有信仰哈，对，
1: 所以后来，
0: 但是你这样讲，他其实都活在这个神的智慧跟亮光下，都有在保守看顾着他，对吧？
1: 我想，因为妈妈一直，妈妈其实，她跟我谈起来的时候呢，她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你奶奶会那么有智慧？她就想知道这个智慧的来源是在哪里，所以呢，她就去，后来她就说知道哦，原来是从这儿来的，拿着圣经给我讲，这就是她一直在追寻的一件事情，我想，
0: 而且他有这么棒的经历哈，
1: 一直到现在，妈妈每天都会抄圣经。今年88岁了，
0: 真的哦，他每天
1: 她
0: 都
1: 每天，
0: 抄哦，
1: 对，她是抄圣经。
0: 天
1: 她听力虽然不好，
0: 哪，
1: 但是她的视力非常好。
0: 是哇。真的，神的智慧也在他身上显现了。
1: 是的，真的是。
0: 哦，所以那个爸爸因为从小大概就是他的父母啊，本身都是在教会学校长大，然后也是就是经历这个神的生命，实际上在他们身上的这个作为哈，所以你爸爸应该是会特别的感觉到这个神是让他可以信靠真实的神。
1: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爸爸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亲口跟我讲过，他是信还是不信？但是我就从他的生命当中，我看到他不惧怕死亡，他
0: 对。
1: 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坦然，那种很乐观的那种的，
0: 是，
1: 让我他心里边肯定是有什么的。
0: 对，
1: 因为当时在协和医院住院的时候，他同病房的有一个是个老红军，爸爸入院的时候，他的癌细胞是86%。那这个老红军呢，入院的时候呢，才是20%几，但是老红军呢，就一两个星期就过世了，所以，他就是因为惧怕，爸爸跟我谈起来的时候，他说他很大程度是被吓死的。
0: 确实，
1: 他
0: 真
1: 这
0: 的
1: 个
0: 是
1: 故事，
0: 这样子。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对呀，我们怎么样有可能胜过死亡？一般人就是被这个肉体辖制以后，总是觉得就是总是觉得活着不知道靠什么活，没有这个肉体就不知道靠什么活，对不对？所以他确实有这样的 骨子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就有这个神的，好像我觉得这也会是遗传嘛，哈，就好像你的基因里面就有这个，
1: 我想这是神当初应许我们，他说我会看顾你的子孙，
0: 对对，
1: 多少代，是吧？
0: 对，
1: 那就是这种的传承，这种的 DNA 在这个家族里边的传承啊，
0: 的确的确，对，这个真的会是一个 DNA， 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这个遗传基因生物学上的遗传的这个 DNA，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有这样的 DNA， 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灵里的生命哈。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应该也慢慢可以去经历体会，我们父母有很好的传承的生命，绝对不是你物质的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我想这个确实是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慢慢也可以领悟察觉得到的哈。我们其实后面我们还可以再来探索，但是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对，我们刚才听嘉丽这样讲，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其实从历世历代啊，从这个耶稣在世，然后呢到他被钉死，然后到复活，然后呢他在门徒的头上按着他们的这个头，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受圣灵，然后呢去传扬神国的福音，这件事呢到今天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这些话就变成了空的，反而呢耶稣当时所说的话呢他并没有落，他确实并没有落空，他确实在我们身上特别

0: 我刚才听嘉丽这样讲，他那个受圣灵，然后呢把这个圣灵在他里面呢就变成他生命的 DNA 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嘉丽就觉得在代代里面好像每一个父母就是很奇妙，就是会在这个爱里面就会蒙受这样的爱的这种生命的供应哈。所以虽然说我们讲说基督徒要受浸啊，然后才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不是那么僵硬不化的。所以我刚问嘉丽说，那他的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也根本不可能受浸吧，对不对？
1: 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
0: 对啊，
1: 因为也没有地方
0: 是
1: 受浸，也没有人给你受浸。
0: 对，但是他们却是从小就是在父母的爱里面，就是你爷爷奶奶他们那个年代有受浸吗？
1: 爷爷奶奶有受浸，因为他们是在教会学校里读书长大，那他们肯定对。但是爸爸妈妈呢，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是战乱时期，
0: 对，
1: 动荡，
0: 对，
1: 那也没有，
0: 没错。
1: 那再到后来解放了，文化大革命，这也不可能。
0: 对呀、啊。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惨不忍睹，就是被迫到连生活都不可能的那种啊，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受尽。所以其实你看，我现在说，他虽然没有受尽，但是他确实活出那个基督的那种这种奉献、牺牲、付出，全部。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事。
1: 其实爸爸呢，或许还能活多活几年。因为到了八六年的时候，对，是八六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高考的时候分文科班、理科班。
0: 对。
1: 那文科班的数学老师呢？问这个班的同学觉得他讲的不够透，就为了要求爸爸来给他们上课。
0: 哦，
1: 本来已经爸爸就不上课了嘛，
0: 对、啊、
1: 他生病，他只是做一些帮助老师们的一些工作。
0: 哦，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文科班的同学就把那个老师就那意思不要让他上了，让爸爸来上。
0: 哦、
1: 那爸爸又去送毕业班，
0: 哎呦天啊，抱病哎、
1: 对，送毕业班、九月份他们入了大学，十月份爸爸就住进医院，
0: 哎呦，
1: 十月二十五号爸爸就走了，
0: 这实在是战死沙场。
1: 但是后来爸爸去世以后呢，特别是文科班的这些学生。哭着，因为他们文笔也比较好哈、
0: 对，
1: 当时在那个《青岛日报》上，把爸爸的写了一篇文章为爸爸。
0: 哇，是很感人哈、哦！只有
1: 是的，
0: 只有他们经历过的才写得出来。
1: 对他们也比较感谢嘛，所以要是当时爸爸不给他们不送他们这个毕业班的话呢，
0: 哇，
1: 或许吧。多活几年，
0: 没错，对，他简直就是把自己烧成灰了。这个蜡烛这样烧，就确实是，就为了要照亮这些孩子们哈。所以他一生确实是都是奉献在这些孩子身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其实是他可以这样无私的奉献自己。然后全部呢没有保留的就是燃烧自己哈、哦、但是呢我们说他的生命虽然肉体看不见，但是他还是永远的活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我相信到现在他还是活在 这些人的心中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说，

0: 生命要重生，其实是因为要脱去了我们的旧人，就脱去人的这些罪性。可是如果你一次，你就可以活出那个神圣的那种无私的这种生命，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有没有受尽，重点都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活出那样的基督的爱跟能力哦。所以我想你就说，你讲到说你妈妈后来才受尽，然后呢，她其实早就从她的婆婆身上，她已经仰慕了，而且她也愿意，她也相信了，而且她也渴慕了。所以我们重点都是在于说，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目标，有没有一个渴慕，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就是你生命中最想追求的这种生命的价值，生命的观念，你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嘉莉刚刚讲的就是，她妈妈就是一直觉得她的婆婆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折磨，这样的折难，尤其是就是她的公公被困在监狱里面，这个人家还拿一个绳子跟那个刀子，是吧？
1: 刀，
0: 要让他了，对，要让他了结生命的时候，他还有这个能力来不让自己生命活出那个有信心的生命。哇，这真的是，我觉得你妈妈就是看到这么奇妙的这种神的大能哦，就是出死入生了。对，这就是我们在说基督徒想要拥有的。如果听众朋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么强烈的盼望跟信心，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能力哦。所以到底你说有受尽没有受尽，最重点就是你里面有没有被传输这样的生命的特质。所以我想，对，我想这个嘉莉说这个祖宗八代啊，大概我记得以前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有给亚伯拉罕应许，对不对？这个应许原来，这个应许原来可以跨越时空，在
1: 他的应许一直都在。
0: 对，没错，
1: 神的应许真的是一直都在的。
0: 对啊，
1: 我们就会从我们这。我虽然刚才我还有问我姑姑，我姑姑是今年五月份受洗的
0: 哦，
1: 但我有问她，我说那你的爷爷奶奶有没有信啊？她说有信。
0: 哦，
1: 第一呢，她小的时候她的爷爷奶奶会给她讲耶稣的故事，然后会把他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把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爷爷送到教会学校去。
0: 哦，
1: 是吧？这对，
0: 所以你的姑姑就是说，他等于说你的姑姑讲他的爷爷奶奶，就是变成你的曾祖父、曾祖母，对不
1: 对？
0: 对，
1: 太爷爷、太奶奶，对。
0: 哦，哇，好棒的一个见证，你赶快要把它写下来。
1: 是的，因为你要让我上这个节目呢，我就特别的去问了一下姑姑。
0: 哦，
1: 因为之前我不会去就是跨这么多代的去探究他们哈。
0: 对，
1: 那对，我特别的问了他一下
0: 呀，
1: 他告诉我。
0: 所以他现在几岁啊？
1: 他现在也是80多岁，他跟妈�妈，他比妈妈小3岁，大概是85左右吧。
0: 哦啊，所以这些你看，你又可以挖出说更久远的生命的信仰跟传承哈。
1: 是的，
0: 对，所以他们哎，我都不知道那个年代就有教会学校哎，所以也很先进哦。
1: 是的。那个年代，对，因为当年在青岛，在潍坊，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高密，我不知道你
0: 听过吗？高密我也听过。
1: 对，红高粱，那个莫言的那个红高粱写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

0: 年是，就是基督教特别的盛，就是很
1: 哦，
0: 多很严重的，
1: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神就是派这些传教士就传福音到那里去了。哇，真是，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太了
0: 真
1: 不
0: 的，
1: 起了，真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前人所走的路哦，其实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是多么厉害的神，神多么万能哦。那个他可以把神的国啊，就是不分地域，也不分人种，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常常讲说，不管你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你是哪里人，重点都是你里面有一个神的种子在里面，你就让每一个地方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可以丰丰富富的，然后呢，可以造福了这么多人，所以他们透过教育呢，来等于说也可以来彰显那种教育教我们的不是只有知识道理。
0: 对，
1: 哦，就是
0: 教
1: 要，
0: 书育人啊，
1: 对，就是要彰显这个神的
0: 育
1: 生命。
0: 人，
1: 对，这个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有更不一样的思维。我们今天所讲的，他们都是教育里面的这些先锋部队，他真的是就是让人家知道，他们是用整个生命来办教育的。这个确实是，这确实是。我们知道说，今天教育要改革，不是改革那个制度，而是让这个让人的那种爱跟能力啊，可以被可以完全的可以被消化吸收哈。哇，太棒了！所以你的妈妈，她我看她后来，对啊，她信主，她才虽然才受洗，我相信她已经里面有丰丰满满的这种，可以说，光要他来讲讲他的经历，我相信都讲不完，对不对？
0: 是的，妈妈也是，她每天呢都会抄圣经，抄一章，
1: 哇，抄一张
0: 圣经里面抄2遍还是3遍了，我不知道，但是她每天她都会抄，然后，儿子现在已经去上大学了，儿子上大学之前呢，
1: 哦，
0: 两个人会回来，姥姥，你抄到哪一章了？
1: 哎
0: 抄
1: 呦，
0: 到哪啊？然后呢，儿子就会跟他对一下。
1: 哦，
0: 还
1: 哎
0: 有一
1: 呀，
0: 个呢，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家以前儿子在家的时候，我们家每天8点到8点半是祷告读经的时间。
1: 哦，真的哦，哇，所以祖孙都还有共同的这个祷告。祷告生
0: 对，
1: 命哦，
0: 对，他们
1: 哇！
0: 一定是
1: 你说
0: 一
1: 八
0: 起。
1: 点到8点半啊，
0: 对，我
1: 哇！
0: 们也不长，就是。这一段时间就
1: 哦
0: 会来到，
1: 哦，天哪！我们实在是，我们实在是太松散了，所以可见呢，真的是家里。这一家真的是蒙福的，可以真的是活出那个，可以说这是活出教会的精神啊！这确实是，哎呀，我想我听的我都觉得自己很惭愧，我们都没有那么专注认真。但是呢，你就看到蒙福的是怎么样蒙福。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我就听佳丽这样讲，我都觉得我们还有很棒的路要走啊！喝口水啊，不要走开。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哇，跟我们对谈的就是袁嘉丽，在温哥华，然后呢，她把她的家庭，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基督是一家之主，他的家呢不只是这个祖宗八代都是基督徒，但是呢不是只有挂名的基督徒，他还是呢真的是有神在家当家的那种纪律哈。所以刚嘉丽这样讲，他的儿子回来还会跟奶奶关一环，奶奶你现在抄圣经抄到哪里了，而且天哪，他我觉得老人家哈，第一个我刚刚要强调的是说，老人家每天有事做，而且是跟神有关的工作，这个真的是人生最美的晚年。
1: 嗯，并且呢，我特别感恩的是呢，因为姥姥抄神经呢是用中文的
0: 啊，
1: 儿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跟着姥姥一起读中文，所以儿子的中文。除了可能写的不太好，听说读都没问题。
0: 哇，所以圣经不只是圣经，它还可以当语言教学的，还有文化啊。哇，所以也启发他内在的灵的这个属灵的连结哦。
1: 对，
0: 哇，这
1: 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吧。我觉得。真的神在做工哈，不单是祖孙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建立，
0: 对，
1: 每个人跟神关系的建立，
0: 对，
1: 还有呢，并且你在这当中受益的东西，
0: 是

0: 神的恩典真的是丰丰盛盛的。
1: 太丰富了，所以你想象不到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耳朵所听不到的那种极超越的那种丰富，确实就是你生活的实际跟重心，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生活的这种包围之下，其实我们真的是比较不会有烦恼，对不对？
0: 哎，对，你说的太对。
1: 对，所以
0: 而
1: 家
0: 且
1: 里
0: 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起祷告，一起来，就是
1: 交托。
0: 领受交通，领受神所带给我们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神跟我讲的话，跟神跟儿子讲的话，跟妈妈讲的话都不太一样。但是当我们都拿出来，我们都来分享的时候，哎，那个又是丰满的。
1: 对，哇，你其实你说教会到底，你说很多人都讲啊，我也礼拜天要去教会。其实他说，你只要两个人以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啊，你就是有神的同在哈。所以其实你们家就是一个，真的是就是一个基督之家了，就是。我说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已经不是只有这一代。我刚这样听你这么讲，我就觉得说，这个神的应许就是要让你过一个属神的、有那种灵性的生活。
0: 对，
1: 哇，太
0: 并
1: 美
0: 且是把几代人融合在一起的一
1: 对，
0: 种灵性的生活。
1: 对，对呀，啊，而且。你这样讲，我就想到说，有时候我们跟孩子没有话题的时候，你说要讲什么好呢？有些绝对是有代沟的。在我听你的这些话语里面，我就知道，只有神可以带我们跨越这个代沟。
0: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神能带我们跨越代沟，并且呢，神还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比方说，儿子能理解姥姥的心情，因为邻里的沟通嘛，让他呢有的时候会说：“哎，姥姥，你不要这样讲啊！哎，姥姥，你这一句话讲得好。”他会有这样子的 交通在里面哈，
1: 对，而且彼此建造、鼓舞，没有分年龄。
0: 对，不分的，
1: 所以真的是，所以我们说在灵里，我们只有弟兄姐妹 是分别，
0: 是的，
1: 没有代沟，也没有那个几代的哦。但是，所以我说你们祖宗八代就已经在这灵里面融合，成为一个好大好大的神的国、神的家了。
0: 是的，在感恩，
1: 太感谢了，我觉得太荣美了。
0: 感谢主，真的感谢主。
1: 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都一直以为在中国大陆，因为信仰是被禁，就是教会没有办法哈，就是聚会的这种，有时候有很多限制嘛哈。但是我们今天听完以后，我们就觉得神的能力远超过你所谓的组织跟教会，或是这个，或是宗教哈，它其实是就在你的灵里面，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
0: 一点一滴，
1: 对，
0: 神的大都能彰显出来。
1: 确实是，哎呀，太幸福了！我真的很感谢佳丽今天的这个分享啊，而且这样，这两集让我觉得，我不只是感受到那么多那个上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还现在还传承到儿子身上，啊，年轻一代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生命在他的这个求学，在他的生活中，有一这样的巨大的给他的信心跟依靠，我就觉得这更稀奇。我就想说，我们下次搞不好应该要访问你的儿子，家里应该也来聊聊看，这年轻一代你怎么样愿意接受？因为现在代沟很可怕的，就是让父母跟孩子是没话说的。
0: 是的，
1: 对。

0: 太美了。
1: 嗯，还真的很好。这个信仰呢，也带着儿子在离开家庭，就是去到求学的路上的时候，
0: 哦。
1: 碰到什么事情啊？上个星期他还生病了啊。
0: 哦，
1: 那在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他都是会去祷告啊，会
0: 哇，
1: 去求神帮助啊，这
0: 哇，
1: 些
0: 真的太，啊，佳丽，我们
1: 很难。
0: 下一集就来分享你跟你儿子的吧，
1: 好，
0: 你怎么样传承这样的生命？这个 DNA 怎么样被挖掘更大的？难怪啊，这个祖宗八代不是瞎白，不是白忙的，也不是 不是空虚的哦，这确实是不落空的这个应许跟爱哈。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实在是今天探讨的家庭学问大，就是信仰在家庭里面的影响有多么令你意想不到。谢谢，谢谢佳丽你的见证跟分享。
1: 谢谢丽师姐，谢谢。
0: 我们下次再来约哦，好不好？
1: 好，好。
0: 感谢啊，感谢佳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你有从我们的这个聊天对话中呢，有不一样的启发跟看见。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0: 格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跟听众朋友来熊脑筋，动脑筋，
1: 来，
0: 嘿，未来又未猜，
1: 又未猜，
0: 嗯，猜猜谜，猜谜猜，未猜，
1: 未猜，
0: 嗯，
1: 好，
0: 好，来，
1: 好，来，咱今仔日啊，这可能个数字哈，哎、嗯，这个背面有数字啦，
0: 好，
1: 哈、啊，四角，两面，
0: 嗯，
1: 六起，七面，
0: 嗯，四角。两面就是四个角，
1: 嗯，
0: 然后两个面，
1: 嗯，两面，嗯，六起，
0: 七面，
1: 七面，嗯，
0: 六齿哦，牙齿的齿，
1: 起，六起起来，起，就是提起来，
0: 哦哦，拿起来，
1: 哎，对，
0: 不是六起，吹起，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六起吹起。
0: 起起床的起啦，
1: 哈，对，
0: 拿起来的起，
1: 对，
0: 六起七面，
1: 对，
0: 嗯，
1: 要有一个咱普通时诶用到的迄个盥洗用品
0: 哦，盥洗用具，所以是浴室里的东西，
1: 嗯，
0: 浴室里有牙膏、牙刷、漱口杯、刮胡刀。毛巾、浴巾，还有各样的保养品，沐浴乳、洗发精有小朋友的，还有这个小朋友玩具；有长辈的，就有这个防跌椅。很多哎、欸，
1: 足侪
0: 哦，马桶啦、洗脸盆啦、
1: 卫生座啦、
0: 水龙头、卫生纸，
1: 嘿，
0: 卫生用品。四个角两个面，
1: 嗯，
0: 那比较小咯、嗯、就不是马桶那个
1: 哎、欸、对
0: 那么大的、
1: 啊、对，
0: 或是洗脸盆、嗯、洗脸盆不止两个角四个角哎、欸、有啦，有四个角了，
1: 有四个角的嗯，不过嘿，洗脸盆两边啊，咱普通都用一边呀啊，不，谢谢
0: 谢。哎，对啦、哦、凹下去是一面啊，但是它有那个围起来的。
1: 嗯，哦，这阿芬啊，想卡详细。嗯，
0: 哦，然后六起七面，
1: 嗯，
0: 六起七面，
1: 嗯，
0: 前面已经两面了，后面又七面了。
1: 对哦。
0: 哎，
1: 嗯，
0: 这东西会变。
1: 嗯，
0: 变大变小，一开始两面，后来变七面
1: 了、嗯。对、哦，所以嘿，咱可能得爱这里有脑筋急转弯呐，哈、嗯，对，就是头前数字，后边当然看起来是数字
0: 哦，
1: 哈、哦，唔过无嘟嘟是迄个数字的意思，
0: 这有谐音梗的意思，
1: 对。
0: 所以不能把它当数字看，后面、嗯、后半句
1: 对，
0: 不能把它当数字看。
1: 嗯，
0: 那有谐音梗表示是类似的音。
1: 嗯，
0: 所以如果是七面，
1: 嗯，
0: 谐音就是七面，
1: 哎，对，就是七面，就是七面。
0: 不是七个面相，而是七面擦脸。
1: 嗯，

0: 疾病。
1: 好，那前面不是六颗牙齿 ，lucky，
0: 嗯，
1: 是起来的起，
0: 嗯，
1: 但是六，
0: 嗯
1: ，luck，luck，lucky，key，key。
0: 所以这个就是 luck、哦、所以咱若想到迄个 luck 有甚物款的
1: luck， 个 luck 类啊，
0: 嘿
1: ，luck 类啊个 key key 起来，
0: 还是 luck 类哈，嘿，佫有一种 luck 是 luck。
1: 哦，你被逮到了，就是，
0: 对，
1: 你要把你
0: 嘿 luck
1: 抓起来。
0: 落好、哦、还是落落去还是第四音哈，物件落落去，好、
1: 嗯
0: 哦、对。啊，不过这是落落起来，
1: 就是掠夺的掠啦，我感觉落落起来。
0: 对，所以这嘛是会当落起来，就是
1: 拿
0: 抓一把
1: 抓起来，
0: 抓起来，好、哦，哎对
1: 所、哦。所以是拿起来擦脸，
0: 嗯，所以这应该是
1: 落。
0: 起边
1: 边，
0: 哎，所以是拉起来，
1: 起边，
0: 啊、哦，所以这，
1: 对，很细微的不一样哈、嗯，所以有没有听仔细呢？拉、
0: 嗯、
1: 起来，
0: 嗯，
1: 起边，那什么东西可以起边呢？哈、哦，就是前面讲的四细角两面、嗯，
0: 对，
1: 四角两面，
0: 嗯，
1: 好、哦，可以擦脸的。四角两面的东西、
0: 嗯、
1: 盥洗用具、嗯、哦、嗯、那这样就知道咯、
0: 嗯
1: 哦、四个角两个面的
0: 饼
1: 巾、嗯、
0: 对哦七饼
1: 七饼的
0: 饼
1: 巾
0: 对哦
1: 对哦秋巾啊嘿
0: 秋巾嘛是可以
1: 对
0: 嘛、哦、是可以是
1: 小的然后
0: 较细条哈，啊，你若讲一斤哦，还是去撸大条，
1: 对，一斤，
0: 唔是干那七边呢，
1: 对，可以把身体包起来，
0: 哎、
1: 但是都是四个角，
0: 嗯、
1: 然后两面哦，因为浴巾、嗯、毛巾、手帕都是正反两面，
0: 嗯、对，两面拢会当用，
1: 嗯，
0: 哦，两面拢会当七边，
1: 然后四个角，
0: 嗯，
1: 所以四角两面 ，lucky 七。面
0: 对，所以这个白面哈，一用的要用细，
1: 嗯，
0: 加嫩、加辣、加切，
1: 哈，
0: 所以这就是啊，有迄个陷阱底下哈，对，所以咱就是爱脑筋爱加转弯一下，
1: 嗯，好，转弯，
0: 嗯，
1: 好，这个台湾人真的是很爱谐音梗哦。
0: 对，
1: 也蛮有趣的哈。
0: 对，因为足济迄个吉古拉维，
1: 嗯，
0: 哈、哦，对，哈、哦，
1: 也是
0: 拢是
1: 谐音，
0: 谐音对。
1: 好，这个第一题的谜底，
0: 嗯，
1: 好、哦、是这个毛巾、浴巾、嗯、手帕，
0: 对，
1: 各种、嗯、各种布制品，
0: 对，各种巾。
1: 好，来第二题哦。
0: 好，来第二条，这个是咩？又一个地区的名
1: 哦，
0: 对啊，云中过海，
1: 无啊，
0: 哎对，四字哪边？云中过海，
1: 云中过海，
0: 对，
1: 云中，
0: 云中是一个人
1: 哦，
0: 要过去海的那边
1: 哦，我以为是走在云上面
0: 哦，
1: 还是
0: 是。
1: 云海上面，因为有涨潮的感觉，涨云涨嘛，涨是
0: 哦，那个涨是涨，嘿，
1: 涨潮的涨
0: 啊，不是涨潮的涨，是长
1: 哦
0: 啊，班长的长，
1: 哦、
0: 家长的长，嘿，对，
1: 哦哦，云涨，
0: 嗯，
1: 所以这个名有个人的名字叫云涨，
0: 嗯，
1: 云长啊就。嗯关云长关公嘛，
0: 嗯，哦，没办哦，
1: 是嘛？
0: 对，这你啊，这个万人当中，你随时都会当怎样？这个人哈，给列起来，
1: 因为这个名字只有他吧？
0: 哎，对，
1: 云长嘛，关云长，
0: 对对对，
1: 好，不是关云长。

0: 混
1: 丢
0: 丢等
1: 吧。观音掌，观音掌，
0: 丢，嘿，那是用的名来面哈，咱就是用迄、那个迄、那个文音嘛哈，嘿、所以迄、那、迄个
1: 是，所以国语应该要讲观音掌吧？
0: 观音掌，对，应该是观音掌
1: 哦，但是比较常听到的是还是观云长，不然就关羽。好啦，关公啦。
0: 哎、
1: 啊，贵海魂定贵海，没有一个所在，
0: 这个地区的名
1: 所在是伫台湾吗？
0: 对，伫迄、那个
1: 东西南北
0: 台北
1: 哦，在北部。
0: 嘿，对，台北。
1: 好，然后过海，过海不是八仙过海，是观云长过海。
0: 哎，对，哈、哦，不是八仙哦，伊不是八仙其中的一仙。
1: 对啊，他也不是啊，所以也不会是巴黎，因为没有八仙。那既然是关公关云长嘛，过海，
0: 对，
1: 那就要渡河渡海哦，啊，就关渡啦，
0: 对，哎，搞、对，
1: 因为跟关有关，
0: 哎，对，他们，哎，对，哦，对，咱有跟关有关系，好、哦，台南有。关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关庙面很好吃。
0: 对，好
1: 啊，关田呐、啊，可是此关非彼关。
0: 哎，对，还是关田，对，好，
1: 当官的官，啊，这是关西的关，
0: 对，
1: 关公的关，
0: 对，
1: 关云长的关，所以是关渡，
0: 对，好，所以这个关云长，要渡。贵海，所以就是关渡，哈、对，啊，当然关渡，咱迄个较早那是古早名叫做甘刀，
1: 甘刀，对，
0: 甘刀，
1: 甘刀，那、也是平埔族的音呐、好，甘渡，
0: 对，
1: 甘关渡，甘刀，
0: 对，所以这那平埔族的。民众，听到这个卖面跟这个名，
1: 都斗不起来呢。
0: 对，对，
1: 所以他还是用那个华语的思维，
0: 迄个想法。
1: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搭捷运，可以听听看他那个广播系统，说到站的时候，关渡跟甘刀的不一样。如果有做捷运可以听听看、好，所以短短的这个谜面魂定贵海
0: 对、
1: 不是在云上面哦，也不是云海涨潮是云长云长、过海
0: 对，
1: 然后这个谜底就是我们台北的关渡，
0: 对，
1: 甘刀，
0: 甘刀。
1: 好，那我们就来熟悉一下这两题的题目。
0: 好，四角两面，六气七面，
1: 好，
0: 有啊，咱的关系用句，
1: 好，第一题是四角两面，四个角，两个面，然后六气七面，六起。七面好，那前面那是要猜那个惯习用句啦、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它前面是形容这个物品的形容、然后后面其实是有谐音的、就是有点、也不是撞声词啦、但是类似所以
0: 脑筋动起来，
1: 对，四个角两个面，然后后面后半句其实是拿起来擦脸的意思，所以就是
0: 面巾、
1: 面巾、毛巾啊、浴巾啊、小方巾啊，
0: 对，
1: 都算。然后第二题，
0: 云中过海，又一个地区的名。
1: 嗯，云中过海，云长过海，云长过海都可以啦，因为本来华语它就是破音字了。嗯、好，要猜一个地名，所以是
0: 叫这个地名，咱应该是爱读作关都。
1: 关都、
0: 啊，其实这个所在啊，叫伊个古仔，哎哎，读法都是干刀。
1: 干刀，对，那因为云长就是关公本人啊，关云长，所以关先生渡海，过海，所以是过关渡。那国语汉字是写关渡没有错，但是当地的古早名字的发音其实是干刀。 OK， 好，所以这两题就是也真的是需要脑筋急转弯的。要想一下的哦，那有机会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然后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哦。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平安喜乐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为您邀访各行各业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好朋友呢，他们都会来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常常有些人会开我玩笑啦，说呢，你这个节目每次都讲用爱过生活，感觉上会不会太抽象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哦，最有价值的就是爱，就是爱。所以我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来传爱呢？但是其实爱呢，不是只有在口头上的，它也是在行动上的。很多人呢，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人生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许呢，可能他们自己不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哦。但是其实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呢，都是带着有那样子的一种社会关怀的色彩，或者带着这种正面的激励人的这种力量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理想。其实这样子的理想或这样的一种正面的励志的力量呢，其实基本上就是用爱过生活了。所以呢，当我们采访各行各业，他们正面思考，他们愿意呢付出关心哦，希望为社会做点什么事情，为有需要的人带点什么关怀的话，他们就是爱的生活家了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的这位爱的生活家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是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呢，他就是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其实他们多年呢在这样子的一种科技领域当中去发展啊，后来呢退休之后呢，开始关怀到就是这个所谓的资讯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希望能够用对的方法，不伤害儿童的方式，来帮助未来的培育未来的儿童的这样子的资讯人才的这样子的种子哦，让孩子在玩当中来学习。同时呢，这对夫妻呢，他们也设计了很多他们独特的一些教学的玩中学的一些方式，来带领这些孩子哦，培养我们未来的人才哦。的确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理想，带着这样愿景呢，来做这样的工作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哦。为您邀请到的是慕课数位的创办人刘嘉义，嘉义哥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哦。这个李明姐，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嘉义哥跟李明姐。Hello， 你们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
2: 嗨，大家好。
0: OK， 好，嘉义哥跟李明姐呢，他今天要来当我们爱的生活家哈。那首先我是想要问一下这个嘉义哥哈，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呢，多年前啊，就是都是从事跟这个所谓的电脑相关的事情嘛，但后来呢，就是说呢，您创办了这个慕课数位啊，创立了这个品牌，好，但在您在创立这个品牌之前，当时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啊？
1: 哦，好，那个我很简单大概讲一下，25岁进入职场哈，那时候大概是1982年，好，那个时候是台湾资讯产业起飞的时代。那我主要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就是带着，你知道，带着007手提箱，在那个时候到欧洲、到美国，甚至跑到苏联哈。那时候苏联还没有，戈巴契夫还没有垮台，还算是铁幕的时候，
0: 是
1: 进到那边去啊。那么去到欧洲、美国、到东欧国家去做什么呢？去拜访客户、找买家啊。那么全世界到处飞来飞去的。这样子的生活大概有20年。
0: 找买家，那买什么？他们要买什么？
1: 他们买那时候台湾就是从 Apple II 的 compatible 开始。
0: 那听不懂了。

0: 就是叫苹果电脑相容的苹果电脑小电脑哈。
1: 哦，
0: 那我们那时候叫 Apple II。那么一直到这个我们说电脑的286电脑、386电脑，台湾制造，那么我们要卖给欧洲跟美国人。哦，是这样子。
1: 我们那等于是算是做 OEM 那种吗？
0: 有品牌，自己的品牌，

0: OK，所以呢，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就是跟硬体有关的吗？
1: 绝对有关，对，绝对有。那这样子做了20年，
0: 那您是学电脑的吗？
1: 我是学物理的，
0: 学物理的，
1: 学物理的。然后后来在美国就拿了一个硕士，就是管理硕士。对
0: 是，
1: 对对。对
0: 好特别哦。那您是不是应该对这样子的电脑的硬体也是很有兴趣，才会往这方面去走吗？
1: 那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啊，就是哪里有生存的机会，哪里有高薪的机会，我们就往哪里走啊。所以那我也蛮喜欢的，我发现我也爱上这个行业，所以我一辈子就做这个。那有20年的时间是这样子。那到了2002年，我45岁的时候是创业，
0: 创业，
1: 创业。那那个时候呢，苹果的 iPad 刚开始出来。那么苹果从 iPad 出来以后，就它的业绩就扶摇直上啊。那我们创业的时候就是做 iPad 的周边啊，所以我们也因为沾光了啊，沾光，所以我们的营运呢就顺势而上。那么13年后，到了2015年，从现在算起来大约是9年前吧。
0: 九年前，
1: 我58岁就退休。
0: 退休了，
1: 退休，58岁退休。
0: 退休的原因是？
1: 退休原因很大原因，因为在 iPad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利润蛮高的那么到后面呢，因为 iPad 它的整个我们叫 ecosystem， 它的整个生态系统，它的它越来越强大，所以它就把它的这个代工或者是品牌制造就发给中国大陆去做，那么我们就发现呢，我们竞争不过，所以我就赶快退场，
0: 急流勇退，
1: 急流勇退，对对， okay, 退场。
0: 那时候才58岁，还59岁，很年轻哎，五十八岁很年轻就退休了，那太可惜了。
1: 退休我们就不甘寂寞哈，还是会做一些事情的。
0: 对，因为我知道您的这个慕课数位是您退休之后才开始的嘛，
1: 是
0: 当初是。你所做的工作跟这个慕课工作是有相关吗？不然你怎么会创这个慕课数位的这个品牌呢？
1: 基本上它是蛮有相关的哈。比方说我们在做 ODM 或 OEM 的代工的时候，我们对整个资讯产业的变化要非常的敏锐啊，它的变化会怎么样影响到人类的生活？那么我要推出什么样的相对应的商品，可以让大家生活过得更好啊？所以我们会很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呢，眼球会一直盯在这个产业上面，推出最适合的商品。所以我们对整个资讯产业的变化，对社会的脉动的影响就非常的关注。那么去调整我们的商品哈。那我现在在做慕课数位的时候，基本上是做儿童的资讯程式的素养教育啊。那么当然我们的素养教育不能跟社会脱节。那么现在的资讯产业又资讯的变化又这么快，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看在这个资讯洪流里面整个社会的变化呢，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孩子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去调整我们的课程。那我们的课程其实就是类似我们的商品啊，让孩子学到的东西呢是可以符合这时代的需要。那么而且我们在谈现在孩子的教育，我们谈是要训练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讲，就是用电脑帮助他们怎么样去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能力。所以你对于这个世界的变化，资讯产业有哪些工具可以用，那么孩子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素养教育就非常的重要。
0: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到要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以这样子的诉求为主的一个算是资讯教育的一个机构呢？
1: 好，在我刚刚提到2015年我退休嘛，退休那一年呢，我记得台湾的代工产业的毛利率大概是3%到5%，我们叫毛三到四所以资讯产业的那个产呢，就变得很惨的惨啊，资讯产业很惨。那我就曾经身在其中啊，所以非常有感觉哈。那但是我退休了，我那时候有个想法，就是说台湾新生的一代呢， 他们如何在台湾

0: 经建立了这三四十年的这种资讯硬体产业上面呢，他们再去加值，把他们的附加价值可以加在上面啊。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脑袋就浮现了一个答案，就是软体程式教育，因为我们硬体加软体可以让你怎么样如虎添翼。
1: 是，
0: 所以我就来做这个了。
1: 是。那可是儿童呢，是小孩子嘛，那您在这样子的过去的工作当中应该都没有接触过小孩子吧？
0: 没有，完全没有。
1: 那这也是一个挑战呢。
0: 挑战，
1: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明白您成立的缘由跟目的了，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哦，这个过程我知道您的夫人也是在当中很重要的角色嘛，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没错，非常重要。
1: 来谈一谈这个部分。
0: 对，好，我们对我来讲真的是完全是新的哈，新的领域。我们以前都是在商界跟这个商人打交道。那么我的太太呢，她喜欢小孩。她也在我创业的时候，她也回归到家庭照顾小孩。所以她对孩子是很有感觉的。那她也对孩子有热情有耐心啊。所以我们在整个课程的发展当中呢，我们也不是不能说是孩子的专家，但是我们就是有生活实际的经验。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进入到这个场域，就是进入到教室里面去，在教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做优化循环，就是说，这次做的不好，我们就调整，不断的调整。
1: 是。
0: 那么我太太在中间，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有一些老师都是对孩子很有经验的，他们就会提供很多的这个看法跟 input 给我们大概是这样子。
1: 那我们请这个李明老师就是我们嘉义哥的夫人李明姐就是来聊一聊，就是说您在等于说是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儿童资讯教育的部分的话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就因为您了解小孩嘛，对不对？可是要教孩子所谓的写程式，不要说写程式啦，教孩子知道程式是什么样的概念，或是说让孩子理解，就是说跟程式有关的一些概念哈。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大人其实也要知道嘛。也就是说，嘉义哥，我们也必须对于程式有概念，我们才设计得出来那个内容啊。
0: 对。
1: 可是因为您本身是做硬体的，
0: 对，
1: 但是您并不是就是学这个资讯的嘛，对不对？学写程式的嘛。那我们的李明姐是对儿童教育是有概念的，可是她也不是学写程式的呀。
2: 对，
1: 那这部分你们是怎么样把它发展起来的，衔接起来的，让这个所谓的程式的概念跟软硬体的概念，或者是跟这个学习的概念，孩子你们是怎么样去设计？我是很好奇啦。
0: OK， 来。你讲吗？
1: 李明姐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就是我们会有一整套的那个逻辑概念、那我们就会根据每一个概念，根据每一个逻辑，我们设计主题之后，我们就设计游戏。从游戏当中去跟小朋友互动。让小朋友在游戏当中，然后去体会说，这个是游戏，很好玩。但是呢，我们到最后会把它跟我们的程式扣在一起。他们就会恍然大悟说，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在我们反复的跟他们就教导他们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甚至会延伸到整个跟他们生活有关，他们就非常有感。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原来程式是跟生活都有关联的，所以他们就会非常有兴趣，因为跟他们非常有关系这样子。
1: 其实我个人也很好奇，程式跟生活有什么关联啊？我都很好奇，家长也很好奇。会不会家长问说，那学生要学什么？不都在玩吗？学什么？这样真的会写程式吗？家长应该会问这个问题吧？
0: 对，我们所谓写程式哈，我这样讲，我们现在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四岁
1: 是。
0: 中大班，就是他们算是我们叫幼儿完成式。
1: 对。
0: 那么小一小二呢，我们叫小一小二完成式，都是很小的孩子。他们怎么会写程式？我想这是很难想象的。所以

0: 我们这样讲，我刚刚一直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素养教育。所以我们是教他们程式逻辑概念。所以幼儿完成式呢，我们有七大主题。
1: 是。
0: 小一小二完成式有十一个主题。那这主题哈，大约是这样，比方说演算法、序列、回圈等等，条件判断等等等。那这些课程哈，其实我们也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
1: 是。
0: 我们知道 Google它在美国，它有一套就是你不要用电脑就可以学程式，他们叫不插电玩程式，或叫不插电学程式。它里面就有游戏，就有学习单，全部是英文的。那么但是呢，它全部是西方文化的这些内容，我们就把它全部改写。
1: 是。
0: 我们照着它不同的主题全部改写，从演算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游戏，有我们自己的学习单。那么怎么跟生活应用呢？对于小孩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哈。但我们每次呢上完课到最后，我们都会放一段影片，
1: 是
0: 就是现实社会里面的影片，让他们看到哦，原来小孩子这次学了模式识别，他看到车子开进停车场呢，就有这个影像会照他的车牌，小孩子就说我爸爸开进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说这叫图形识别或文字识别，
1: 是
0: 孩子就把学的东西跟他的生活就扣在一起，成为他生活的能力。
1: 听众朋友，聊到这地方，你应该会觉得说很兴奋的感觉。为什么会有很兴奋的感觉呢？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在学数学的时候，我的数学都很差。我就是因为没有碰到这种玩中学的，所以我数学一直到念大学的时候几乎快要考鸭蛋，因为我觉得我都不懂那是什么东西耶。因为其实像学程式这种东西，它也是有抽象概念的，如果说他不懂他就写不出来，
0: 对
1: 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我就想到说，其实有一些学科它就是比较艰涩的，或是比较抽象的，它如果没有那个逻辑，没有那个逻辑就真的怎么样，不懂就不会。我就想到是不是这样，
0: 确实是这样。他比方说他一些这些程式逻辑的概念，我刚刚讲的演算法啦、回圈啦、序列啦，这些都是抽象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游戏，一些律动，
1: 是
0: 一些活动，把这些抽象概念让他可以体验，具象化，然后用学习单呢把他学习的东西表达出来，我们就发现说哦，他懂了，
1: 是
0: 懂了以后再让他跟生活连接，这样的，
1: 跟孩子在一起应该很开心哦，
2: 是
1: 对，培养我们未来的幼苗，对那个成就感应该跟以前卖电脑赚钱的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好，我们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慕课数位的刘嘉义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姐啊。我们在听他们聊他们在发展这样子的儿童素养、资讯素养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理想，对孩子有一些关爱的，他们希望培养下一代哦。那我想这样子的一种思维，这样的一种的这种信念，就引导了他们后来退休之后又创了这个慕课数位哦，蛮有趣的，真好哈！退休之后还可以再有人生的这样子理想的一个实践，真不错。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跟他们继续聊。

0: Hello，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慕课数位的刘嘉瑜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姐，她也是老师。他们两位呢，都在慕课数位从事儿童资讯素养的教育的工作。那刚才有在节目当中聊到他们创立这样子一个慕课数位的一些想法，他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他们觉得儿童的这个资讯素养是很重要的，在下一代扎根。那我想这段时间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嘉瑜哥，就是你们的儿童课程内容跟上课方式是怎么样的？
1: 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有幼儿完成室跟小一小二完成室，那么这个部分是完全不用电脑，孩子就是玩那么我们刚刚提到有教具，有学习单，有律动，有活动，也有影片，让他们跟生活，能够应用连结。那么这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一个程式逻辑的概念
0: ，
1: 但这些概念呢要落实啊
0: ，
1: 要落实。所以到了三四年级，小孩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用麻省理工学院
0: ，
1: MIT 有一套软体，我们叫做 Scratch
0: 。
1: Scratch 它就是，我们就是英文说 Start from Scratch， 就是从零开始
0: 。
1: Scratch 也是一只猫，猫在抓，猫在抓，那它其实就是拖在电脑上拖这个程式积木的拼图方块
0: 。
1: 那么在这拖的中间，它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演算法是这样落实的
0: 。
1: 哦，序列它这个积木方块是要一步一步这样拖下来
0: ，
1: 它才可以照着你的顺序来执行
0: 。
1: 那它也会知道说，哦，条件判断是如果是这样子，今天下雨我就要带伞，今天好天气我就要戴帽子
0: ，
1: 等等，它会把这些呢在小一小二幼儿园学的这些程式逻辑概念在这电脑上的 Scratch， 它就会发现它会跑出一些会动的东西
0: ，
1: 动画。所以我们说我们的slogan 就是说，它会在每一堂全新的课程当中
0: ，
1: 对它以前的程式逻辑概念它会

0: 豁然开朗，
1: 嗯，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嗯，
0: 这是三四年级的，
1: 嗯，
0: 到了五六年级呢，我们给他们另外一套，
1: 嗯，
0: 叫 AI2，
1: 嗯，
0: 这个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开发出来的。那么 AI2 跟 Scratch 有什么不同呢？
1: 嗯
0: ，AI2 它就比较烧脑，
1: 嗯，
0: 它除了你在 Notebook 或者 PC 上去拉程式积木，把你要做的东西做出来之外，
1: 嗯，
0: 你要把你的成果上传到云端，
1: 嗯，
0: 云端再下载到你的手机，在你的手机里面就成为一个 APP， 变成一个 APP。
1: 哦 ，APP。
0: 所以在这个五六年级的孩子呢，他就会他的体验的范围就更接近我们的世界了。
1: 嗯，
0: 他会有 notebook 或 PC 上他写成拖拉程式。
1: 嗯，
0: 他会有云端的概念。
1: 嗯，
0: 要上传云端，他也会有行动装置的概念在他手机，所以他最后呢会写出第一支自己的 APP， 他们会非常的兴奋，非常兴奋。
1: 所以呢，这个 AI2 这个它也是本身也是用拖拉的方式，
0: 是的。
1: 哦，听众朋友可能会在想说，什么是拖拉，什么是程式积木啊？
0: 哦，拖拉程式积木啊，它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平，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平面的这个积木啊，在电脑上。那你用的 mouse 呢，你可以点它以后就可以把它拉到你的设计区或我们称为工作区。
1: 嗯，
0: 那么它每一个积木都是一个指令
1: 程式吗？
0: 都是一个程式。那么它把这些程式拼在一起以后，
1: 哦，
0: 它就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指令。
1: 哦，
0: 这样子。比方说我做一个动画，
1: 嗯，
0: 我做一个计算，做一个计算，我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程式积木把它拼在一起以后，就像你在写程式一样。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积木本身它就是后面代表着它是某一部分的程式，
0: 没错，
1: 某一部分写好的程式，然后把它分类了。
0: 是的，是的，
1: 不同的积木
0: 完全正确
1: 分类了，所以它就把它组合起来，
0: 组合在一起。
1: 所以孩子他就算一开始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写程式，写英文，程式是一大堆英文嘛，哈，
0: 对，
1: 但是它也是可以透过积木的概念来完成这样子。
0: 对，这个很特别啊，就是说你一开始让孩子去写这些英文，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艰涩难懂的，
1: 很难懂啊，
0: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
0: 那么就是我们把它分类了以后，那么已经把这些每一个积木它后面都代表一些程式的语法，
1: 对，
0: 那么你把它拼在一起以后呢，它其实就完成某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到 AI2 呢，其实还是在训练它的程式逻辑素养，还是在训练它的程式逻辑素养，
1: 所以孩子怎么去思考就很重要了。
0: 对的，
1: 他因为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会想说，写程式不就是在那边写一大堆英文的东西嘛？但其实写程式重要的不是英文，重要的是逻辑啊。
0: 对，
1: 因为程式它就是该怎么讲呢？它就是有因果关系的啦。讲白一点，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因果关系，所以你要给电脑指令啊，你要先这样，然后这样，然后你要这样，然后你要干嘛？就不断的告诉他要做什么啊。那么呢，英文的指令就是不断的去写，然后他电脑就会做事。那用拼图也一样嘛，这个指令它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然后它就拉这个拉这个拉这个拉这个，那就不断的告诉电脑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啊，然后最后呢就会出现了我们要的所谓的写好的程式，就可以去执行一些功能了啊。
0: 对，
1: 所以对孩子来讲呢，这种学习玩中学习这个逻辑是蛮重要的啦哈。但这地方我想要请问一下，为什么小孩子要学写？为什么孩子需要有这种所谓的资讯的程式概念？他为什么孩子要学写程式啊？写程式不是那些学理工工程人员的事情吗？长大之后他也不见得会去做这一行啊。为什么孩子要学写程式？难道每个孩子都要学吗？
0: 其实我们刚刚在跟梁慧在对谈的当中哈。你们应该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其实不论是从小一小二到小三小四的 Scratch 或到 AI2， 我们都是在解决一个问题。

0: 比方说他做一个动画，
1: 是
0: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他怎么样去把这些城市积木拉在一起，
1: 嗯，
0: 他去做出这个动画，
1: 嗯，
0: 他要去设计一个自己的记账，
1: 是
0: 记录小五小六要设计自己生活中的一个记账软体，
1: 嗯，
0: 他也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让他们在这个整个逻辑思考里面呢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嗯，
0: 那么用电脑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关注点一直是在训练孩子怎么运用电脑还有它里面的软体来解决他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从现在的发展这样子来看呢，往后啊写程式它会好像我们现在在使用 PPT PowerPoint 或者 Excel 那么简单，
1: 是
0: 因为很多的程式模组都有人帮你写好了，
1: 嗯，
0: 你只要去运用这些软体工具，
1: 嗯，
0: 或者把这些软体整合在一起，
1: 嗯，
0: 就 OK 了，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训练孩子呢怎么样他具备这样子的逻辑啊，程式逻辑的素养，然后他可以去选择运用整合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软体工具，
1: 嗯，
0: 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啊，对孩子是很重要的。那么孩子他还是可以专注在他自己的领域，他喜欢，比方说我喜欢文学，我喜欢学机械，
1: 嗯，
0: 我喜欢啊绿色环保的东西，可以的，
1: 嗯，
0: 你就专注在你的领域，然后呢，你去找到，因为你具备了这个程式逻辑的素养，你可以去找到啊，可以帮助你。
1: 嗯，
0: 这些专业领域可以更往上一层楼的软体工具，
1: 嗯，
0: 两个加成在一起，你就可以在你的专业领域上更发光发热。嗯，
1: 在这地方我想要请教一下嘉义哥，你刚才一直提到解决问题啊，
0: 嗯，
1: 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0: 现在我们说哈，其实我们的教育部或者整个世界趋势哈，他们说未来的孩子他们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
1: 嗯，
0: 他们就是要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
1: 嗯，
0: 啊，世界的问题 real world 这真实世界里面的问题，
1: 嗯，
0: 那从像我们对这个小一小二哈啊完成式里面，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今天起床一直到你们要去学校上课，
1: 嗯，
0: 你们要做很多动作啊，
1: 是
0: 你起来
1: 刷牙洗脸，
0: 你要刷牙洗脸，那你刷牙洗脸的顺序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你书包要怎么收，
1: 嗯，
0: 好，你几点要出门，这个就是小孩子那个时候的问题啊，
1: 对，
0: 他要达成这个问，要把这问题解决，达成他上学的这个目标，
1: 嗯，
0: 那对我们大人来讲就是解决一个专案，
1: 对，
0: 好，那么我刚刚也提到说记账软体，比方说小五小六的孩子，嗯，他开始有零用钱啦，
1: 嗯，
0: 对不对，他怎么在他的手机里面可以有一个记账软体，
1: 嗯，
0: 帮助他把钱花在他想要花的地方，
1: 嗯，
0: 或者帮助他控制他的预算，
1: 嗯，
0: 啊，那这也是解决他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都是跟他的生活紧扣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嗯，所以在生活当中有面临各样的挑战，那有的时候是可以用现成的工具资讯工具去处理的，
0: 嗯，
1: 有些时候呢它可能是没有现成的资讯工具去处理的，
0: 嗯，
1: 所以孩子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概念以后，是不是他也可以自己去发展一个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软体，
0: 是的，
1: 是这个概念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其实现在在产业里面的发展，我们有说现在的这个资讯工具里面哈，
1: 嗯，
0: 有这个我们叫 low code，
1: 嗯，
0: 你写很少的程式码，
1: 嗯，
0: 或者是 no code， 你完全不需要写程式码的，
1: 嗯。
0: 那么对于 no code 的这些软体工具，就像我刚刚提的，比方说 PowerPoint，
1: 嗯，
0: 它以后你选软体，就像你选PPT，
1: 嗯，
0: 学这用 Excel 一样，
1: 嗯，
0: 啊，那么你还是要具备这样子的逻辑素养，你才会选对，嗯，
1: 对，
0: 选对，
1: 对，
0: 然后你才会整合，
1: 是
0: 啊。那么如果你会写一点点，
1: 嗯，
0: 会写一些，
1: 嗯，
0: 啊，你就可以把这些软体把它整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low code，
1: 嗯，
0: 就是 low， 你写一点点，
1: 嗯，
0: 把它整合在一起。那你在职场上呢，你有你的专业，

0: 当你还有另外这一块，
1: 嗯
0: ，local 或 no code，
1: 嗯，
0: 可以用软体工具帮你加值的时候，
1: 嗯，
0: 加在一起，你就可以更发光发热，你就超越别人啊，
1: 嗯，
0: 你的竞争力跟实力就大大的被增加了。
1: 嗯，这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嗯，嗯，有些家长呢可能会还在思索说，哎，这个当中的差异是什么？就是写程式。学会写程式跟会用软体工具的差异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差异，就是说我有逻辑，
0: 嗯
1: 啊，那呢我也知道程式的内容该长什么样，
0: 嗯
1: 啊，但是我可能呢没有办法呢自己去完全写出来，但是我懂得怎么把它组合起来。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没错，是这样，
1: 等于
0: 整合整合的能力，
1: 因为他也不需要是一个专业的程式设计师，
0: 是的，
1: 但他有概念，
0: 对，
1: 他可以用半成品，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我们其实你不需要从头开始熬番茄酱，太辛苦了，你就买现成的番茄酱就好了，或者是说呢你要煮个玉米浓汤，你不用从买玉米开始，你就是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组合玉米浓汤去买回来了，哎，我再买一点这个鸡肉，
0: 嗯，
1: 然后丢下去就好了，鸡肉可能也不需要呢买去跑到这个买一个一大整只生鸡也不用，你可以去 Seven 买一个有那种所谓的鸡肉包调理包，它都已经半熟了，已经熟了就把它丢下去，就都组合好了，这样子我就可以煮出一锅，或者是像我们在 Seven 里面它有卖一些青菜啊，都是一包一包熟的，好，你可以即时包把它丢下去就煮熟了，是不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0: 对对，刚刚这个啊，梁慧你刚刚提的这个选择，好，运用，还有整合，变成一个很棒的，
1: 非常重要。
0: 对，
1: 但重要是我得知道这个食谱里面它该有什么食材，
0: 对，
1: 而且我要知道它要放多少盐啊，什么什么。
0: 对，
1: 但基本上的话，我不需要从一只鸡买回来要杀又要洗又要干嘛的，那我也不需要呢去买一个番茄回来熬番茄酱，是不是这个概念？
0: 是，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1: 嗯，
0: 是这样的概念。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孩子，他有这个热情，
1: 对。
0: 他要成为专业的软体工程师，
1: 是
0: 学这个也是非常 OK 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你一开始呢就让他去学这个，我们说 JavaScript 现在最红的，去学 Python， 他就要一开始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要去学这些语法，这些英文，然后你在这里面少一个 slash 或少两个斜杠，你这整个程式都错了，
1: 对，
0: 你还要去除错，哇，这不累死他了，对不对？因为他概念都还没有。
1: 是，
0: 当你有了经过了 Scratch AI Tool 这样子，或者是小一小二完成式这样子被训练起来，你有这样子的逻辑概念的时候，你到时候再去学 whatever JavaScript 或者是 Python，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一个方块，积木方块后面我写的这些程式就是在执行这个积木方块，
1: 是，
0: 你就完全明白了，所以他也很容易上手，他对这些语法他不会觉得是一个对他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或者是艰涩难懂的东西，所以 AI Tool 对于或者你学 Scratch 这样一路上来呢，对于你想要成为一个专业工程师，他等于是架了一座桥梁，让你很容易入手。
1: 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孩子呢，他们在玩中学程式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
0: 哦，他们的回应哈，好，
1: 孩子们应该很开心吧？他们对他们来讲，重点就是玩得很开心吧？我在想他们，但是他们对于这种玩耍的过程中，玩中学，他们就是很喜欢的了哈。那我，但是我指的回应是说他们。我指的回应是说，孩子们他们对于除了说啊，好开心哦，好有趣之外，我指的回应是说，他们有没有看得到的他们的
0: 表现
1: 、
0: okay ，
1: 因为他们不是只有玩，他一定是学会什么嘛。但是可能家长会想知道说，他到底是学会什么？那我那个回应会回应在生活当中，或者回应在他的课业上，还是回应在他的所谓的人际关系啊、做抉择上等等的。这个、
0: 对对，幼儿跟小一小二哈，我们大概就从课堂上，课堂上的每次的复习哈，
1: 是
0: 他们

0: 其实玩了游戏，然后你把它带回到知识点，
1: 对，
0: 就是带回到这一次的主题哈，他们会都讲得出来，
1: 嗯，
0: 可是到下个礼拜啊，就忘了，
1: 是
0: 忘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一次啊，
1: 嗯，
0: 都再复习一下，就是在每次都叠加，把他的记忆不断的叠加哈，
1: 是。
0: 那么像我们才刚完成那个最后一堂课，对不对？在某个幼儿园哈。那个我太太就说她在给他们复习的时候，他们最前面的，因为已经复习了十几次了，所以他们都记得很清楚，到最后的一两次都傻眼了，都不记得了哈，所以所以不断的给他们复习呢，对他们的内化是很有帮助的，那他们的回应其实也可以从他们的眼球了哈，你可以看他们的专注的眼神，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成就感，专注的眼神，还有我们也发现他们不但可以听得懂，你在复习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出来，他们可以说出来，幼儿园跟小一小二的孩子可以把它说出来，背出来，你说出错是什么，他说发现错误，修正错误，他们都说得出来，然后回圈是怎么样，简化执行的步骤他们都可以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哇，这个我们说哇，这有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那个怎么说啊？那个那么抽象，他们怎么说啊？
0: 他们就是用嘴巴说，
1: 很厉害。他们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不是，
0: 对对。他们等于是把我们的定义都讲出来了。因为不断的叠加哈。
1: 因为他懂了，
0: 他懂了，
1: 他懂了，他就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什么？
0: 对，这个是幼儿跟小一、小二的。那到 Scratch 的话 ，Scratch 其实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小三小四的孩子哈，他们 Scratch 主要其实是用这些程式逻辑哈，拉程式积木来做一些动画，
1: 动画，
0: 对，那他们做出动画就迫不及待，希望老师看，希望同学可以分享，可以看到，希望得到掌声啊。那么比方说他做他的自我介绍啦，做一个卡通人物啦，圣诞节做一个会闪亮的圣诞树，他都希望大家可以看，可以看。那么 AI2 也是，这个小创客，他这个 AI2 APP 的这个小创客哈，这个虽然比较烧脑哈，但是，当他发现他在 PC 上或 Notebook 上做的东西，可以透过云端的转换以后，出现在他手机里面，他们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啊，这怎么会是我做出来的啊？那么做出一些可以记他的账的一些软体哈，他觉得对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连接，他们也会很兴奋，
1: 在教孩子的时候啊哈，就是我知道孩子们呢，他们在玩中学习，他们因为不断的去玩嘛，他们会有成就感，他们也不断的在当中得到帮助，得到支持啊，那但是教孩子呢跟教大人可能是有很大的差异啦齁。那所以听到没有，我们的大人不能够用大人的想法去想小孩子，哎，你到底学到什么，其实他学到的东西就是在他心里面的。那个我们讲内化，内化就是内心的内化，是化学的话，就是内在已经感化进去了，它这也是教育的名词，就是我学的东西已经跟我这个人融为一体了，所以他可能讲不出他学什么，或他也不是说看得出来说哦，我就数学100分啊，或我就好像写程式啊什么，他看起来没有办法写程式，可是他已经懂程式了。
0: 对，
1: 这个东西是内化，所以家长不能够急。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资讯教育想说孩子学了那么半天也还不会写程式哦，但其实他不用会写程式，他只要能够去懂，然后他能够去运用一些工具，那他基本上呢他就已经长大之后他自然就会写程式，这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他从小就有这个概念了啦。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知道其实之前呢也推广在不同的地方也做过这方面的这种教育，那我知道您曾经到绿岛去有机会在那个地方从事这个教育，那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样的机会啊？
0: 绿岛这个机会啊，我们其实没有去绿岛，绿岛这个是绿岛国中的校长，当时我们

0: 有三年的时间呢、
1: 嗯、
0: 我们派老师还有我自己的亲身到台东去、
1: 嗯
0: 啊、那么在那里就认识了一位教务长，他后来到绿岛去当校长、
1: 哦、所以你们是在台东教？
0: 我们在台东教了三年。
1: 哦，台东教了三年。
0: 对，三年、啊、那么当然训练的人次有将近6000多人次了、
1: 哦、好了不起哦。
0: 6000多人次大概开了将近300场的。
1: 也是完中学吗？
0: 有，那时候就是从完中学也有、
1: 哦、
0: 那么但是我们年龄就是上限一直拉到那时候，我记得是最大的年龄是62岁。
1: 哦，
0: 对，有一位先生他台东人，
1: 嗯、
0: 在美国 Honeywell 做事，他也来学、嗯、
1: 哦，所以他是全民的，他没有限制年龄的、
0: 对
1: 哦，完中学
0: 也有，
1: 哦，
0: 对，我们从这个一直到成人都有，
1: 嗯，
0: 那么绿岛就是这样跟这位校长结缘的，
1: 嗯，
0: 那时候他在绿岛有个专案，
1: 嗯，
0: 啊、他有个专案他，他需要我们帮忙，
1: 是
0: 来帮他完成，
1: 嗯，
0: 啊。那么所以我们就用线上教学的方式、
1: 哦、
0: 线上教学的方式整个学期、
1: 嗯
0: 哦、我们来帮助他来完成、
1: 嗯
0: 啊、那么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对于偏乡极偏或特偏的地方、
1: 嗯
0: 哦、我们除了在绿岛有经验，我们在花莲、
1: 哦嗯、
0: 我们在花莲王建轩先生有一个爱机会、
1: 哦嗯、
0: 他也就是做补救教育的、哦、
1: 是，
0: 我们 也在那边有那边就是实体上课，我们派老师过去、
1: 嗯、
0: 都有一些感触跟一些想法。
1: 所以其实你们也做了蛮多的这种关怀，就是跟偏乡有关的孩子们的学习哦、嗯。那您自己的体会呢，就是在偏乡跟城市的这样的资讯教育，就是这些孩子在偏乡他们的这种机会跟学习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其实在 城市都市里面也会有、嗯、他虽然不是在偏乡，也会有偏乡类型的孩子群体，也是会有、
1: 嗯嗯、
0: 我把它看成是一个群体、啊、他们其实是我觉得倒不是地点的问题、
1: 嗯、
0: 因为现在线上教育跟交通其实都相对方便、啊
1: 嗯、对，
0: 其实我觉得是心态的问题、啊
1: 嗯
0: 啊、我们特别提到这种偏乡心态、啊、我说即使你在都市也会有这样偏乡心态的孩子，他们的世界就认为我的世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他已经先把自己设定一个范围。
1: 嗯，
0: 甚至不止他自己设定，他的家长也为他设定了。
1: 嗯，
0: 就例如写安呢。
1: 嗯，
0: 你就是这样子，你学那些有用吗？
1: 嗯，
0: 所以我们怎么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怎么样带他们去看到另外一些可能性，
1: 嗯，
0: 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1: 是
0: 这个阶梯都搭好了，
1: 嗯，
0: 只要你的心态改变，你的态度改变，
1: 嗯，
0: 是很有可能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假设说一个学校60位同学，
1: 嗯，
0: 大部分都是这样想，我们经过1年、2年、3年。还有我们知道这些偏乡的校长老师他们都非常认真、
1: 嗯
0: 哦、他们也有很大的、挫折感碰到这样的情况，经过1年、2年、3年，我们如果中间可以琢磨出一个所谓的钻石，
1: 嗯，
0: 他们就产生一个典范效果，
1: 哦，
0: 就会突破这一个自我设限的心态，
1: 嗯，
0: 哦，那么就发现有这个可能性，
1: 是、
0: 哦、我相信就会有更多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追随者，所以我们也不要太灰心哈。
1: 嗯，
0: 所以我不认为是是科技的问题。
1: 嗯，
0: 现在师资缺，我们都过线上都可以处理哈。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心态的问题，不要自我设限。
1: 嗯，
0: 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有更多的可能性？
1: 嗯，
0: 看到可能的未来，他们的命运。人生是可以改变的，
1: 嗯，所以偏乡的师资真的很重要，不管是实体的还是线上的，因为这些孩子如果没有学习到更多好的资讯素养的话，他们就会落差更大，
0: 对对对、对的，而且会越拉越远，因为现在的这个资讯软体的这种加速哈， 加速改变这个社会是会越来越加剧的。
1: 嗯，其实我们常看到就是很多偏乡，其实他们有时候会得到很多人的

0: 援助啊，他们的电脑教室、
1: 嗯、
0: 其实偏乡不是没有电脑、欸、
1: 对，
0: 重要的是这电脑用来干嘛，
1: 对，
0: 孩子们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了多少真正对他们有意义的电脑的所谓的课程、哦、所以我想嘉义哥在偏乡所做的这一些推广也是非常的珍贵的、哦、非常珍贵的、哦、那您自己在推广这些教育的时候让您最快乐的是什么？
1: 让我最快乐的事情、哦、
0: 嗯，
1: 因为我太太要不要讲一讲？
0: 好啊、嗯，李明姐来讲。
2: 因为我比较专注在幼儿跟小一小二，
0: 嗯，
2: 那从他们一进到班上的时候其实都蛮幼小的、
0: 嗯、
2: 然后看他们那个眼神都很明亮、哦
0: 嗯、
2: 那你就会觉得他们很渴望吸收很多的知识、嗯、那他们在活动当中也是表示他们非常热情很专注，然后你会看到他们的那个快乐，
0: 嗯，
2: 那我就被感染，那我就跟他们一起，然后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就把每一个游戏当成一个，对，当成一个任务，然后我们在一起完成的时候，他们很开心，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达到，可以做到，因为他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挫折，但是在游戏当中，他们都只要完成，
0: 嗯，
2: 他们就享受到那种成果的那种喜乐，
0: 嗯，
2: 那我们就一关过了又有一关，
0: 嗯，
2: 所以他们会觉得期待下一关，然后期待那个在玩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成长，他们觉得他们学到的东西，那他们就会就是那种会加成，而且会让他们越很喜欢这个课程，很喜欢这个老师，因为会带给他快乐，然后带给他又有学到东西，然后他们在生活当中又可以运用出来，比如说我们学那个 debug 其实是在程式当中学出错，可是他们没有学程式啊，那我们就用基本很简单的一种小，就是说用箭头的方式，然后让狮子抓到小偷，然后他们就用箭头方式去按照我们的那个按照那个程式那个观念哈，然后他们找到了小偷，他们就完成这个任务。
0: 嗯，
2: 那他们在如果说可是我出一个错的程式给他们，
0: 嗯，
2: 他们就去找哪边出错了，
0: 嗯，
2: 哎哦 debug 他就哦出错了，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你会犯错但是没有关系，
0: 嗯，
2: 好，我们就是要在不断的犯错当中学习，然后他们就知道说犯错没有关系，
0: 嗯，
2: 只要我们把它改正过来，而就他的生活就又灿烂又美丽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欸、这是一个让自己开心的，让自己懂得怎么样找寻到学习的方法，
0: 嗯，
2: 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看到他们的成果，嗯，
0: 对孩子的生命教育好像有一点生命教育的感觉，
2: 对，陪伴他们
0: 结合这个部分，
2: 对，
0: 嗯，
1: 我觉得他真的是这样子，他每次上完课他就说，
0: 嗯，
1: 哇很累很累，但他都好开心好开心，
0: 嗯嗯，
1: 那因为他是在场域里面，他在教学现场，
0: 嗯，
1: 我在旁边看，啊，我的开心又不太一样，
0: 嗯，
1: 我的开心是他的总结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幼儿完成是有七个主题嘛，
0: 对，
1: 小一小二完成是有十一个主题，那么一开始哦，我看我们的老师我太太或者其他老师上场讲那个定义的时候他们就一头雾水，不知道你在干嘛在讲什么，
0: 嗯，
1: 但是到了后面啊，我们上了几堂课以后他们可以朗朗上口，
0: 嗯，
1: 哇我就觉得我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你知道，嗯，心中觉得，哦，这 incredible 真的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嗯，
1: 非常高兴哦，
0: 嗯，
1: 那么中高年级的小孩也是一样，我刚刚提到他们这个豁然开朗以后，对他们以前学的抽象概念豁然开朗以后迫不及待要把他的作品给你看，
0: 嗯，
1: 然后一定要你看，
0: 嗯，
1: 哦，他们的那种喜悦，
0: 嗯，
1: 就感染我们，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0: 嗯嗯，是真的很开心哦。那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再聊，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哦，就是我们这个慕课数位的刘嘉义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李老师哦，他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他们这些年来所投入的啊，对于这些学习资讯教育的这种关怀啊，培养下一个人才下一代的人才，以及过程当中这些孩子们的快乐啊。那我在想其实

0: 长朋友呢，我们也会更多的去思考，我们对下一代要打算怎么样的培养他们，生活当中的潜移默化的学习。我觉得生命教育的学习，让孩子能够学会面对这个未来世界他们的所缺乏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这个资讯教育的素养，我个人是觉得很值得推广的，因为它关乎到我们未来孩子一生，可能很多人觉得很难很难，但其实有一些概念呢，在玩耍当中学起来就一点都不难了嘛，哈。那我想，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也想说请，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1: 刚刚其实我听到那个梁慧提到哈，他有一个关键字，是很重要的哈。他提到内化，内化其实就是素养教育的核心呢，
0: 是
1: 因为我们素养教育提到，你不能只有知识，知识要化为应用的能力，那你不但要有能力，你还有对的态度，那么你这三个是在生活中，在教育中不断的去影响他，不断的引导他，然后内化成为他的一部分，
0: 是
1: 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是。看起来是不急，但是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是不急是很重要的事，
0: 是，
1: 所以这个我们要有智慧来做这样的事情，
0: 没错，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嘉义哥以及我们李明姐来我们节目现场，谢谢二位，
1: 好，谢谢
0: 二位，
2: 很开心，
0: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收获，孩子能够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对于资讯的逻辑，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有机会的话，我想家长朋友也可以多关心这部分，看孩子有什么机会可以在这方面能够通过玩耍的方式有一些学习的机会啊。好的，那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然后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我们在讲说那个丑不腻，我们在讲说，到底要留下来还是要丢掉？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比较舍不得丢的，有些东西如果还可以用，如果还可以保存的，除非他说造成你生命的危险，他才会那个丢掉哈。所以我就想到，因为你知道最近有，尤其那其实这已经流行一阵子了。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收纳的
0: 专家
1: 叫做 Mario Kong。那他已经都名声已经在全世界都很有名。那不过这个概念，他就是他会去教你怎样该舍该丢，怎么样把凌乱的家庭放一大堆东西的。就像我丑不腻讲，我说就是你要是能够知道我家里到底有还有哪些东西，你要是一打开柜子就看得出来，那就是收纳收得很好。那我们通常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收纳，
0: 对不对？
1: 从小我们家开杂货店的，所以不太会
0: 收纳，很难呢，
1: 很难，很有学问啊。
0: 对啊，
1: 对，所以这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哇，难怪这已经变成一门显学。
0: 对啊，现在不是只有日本，现在有很多节目也有专门帮人家收纳的。
1: 对，而且有专门叫收纳师。
0: 对啊，还有一种他以前有个我看过一个。可能是那个 Netflix 的里面的有一
1: 個，
0: 好像是在美国吧，他就是去他家拍。哦，我一开始真的乱的，我的妈呀，什么都有。有些人就是囤了太多东西，然后那个人就叫他给他分类，看什么要丢掉，什么要留起来，留起来的怎么收纳这样。
1: 对啊，
0: 哇塞，好厉害。
1: 我看的这个东西都觉得很痛快，对不对？
0: 对啊。
1: 但是呢，后来我又觉得说，天哪，这个东西可以维持多久？它收纳好以后啊，可以维持多久？
0: 对，问题就在这里。那个人如果他没办法维持，他一阵子又乱了，
1: 对，或者是就又去买了，
0: 对，
1: 因为你丢了，你就会想要买，
0: 对，
1: 你就觉得有理由、有借口，
0: 就觉得可以再买一些，
1: 对，
0: 已经空下来了。对啊，
1: 其实昨天我看到我们大楼，然后二楼的就说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写说啊，他有几个家具要先丢的，暂时先放在那里。然后我就想说，丢家具就知道他开始丢东西了。
0: 对对。
1: 然后呢，我因为他的那个爸爸过世了嘛，所以很多东西要丢了。我就想说，天哪！光丢东西你要取舍，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我说光收纳这件事情它已经变成一个产业，然后它也变成一个学问，就是要研究一个人为什么有的人很能够丢，
0: 对，
1: 为什么有人很爱囤积。
0: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我嫂嫂的邻居，他的衣橱里永远只有三套衣服啊。就是他
1: 根本不需要，他
0: 买了一套他就会丢掉一套。
1: 对，我女儿也这样跟我讲，
0: 他不会一直留着，他买了新的旧的就丢了。他永远总共三套这样。
1: 这么厉害。
0: 真的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的。
1: 这个人
0: 真不容易，
1: 修行。
0: 对，是不是？
1: 啊、
0: 怎么可能三套？我们可能300套不止。
1: 我顶多说30套，你要讲到
0: 30套。
1: 所以你的柜子很大，所以你可以放很多。所以你要是柜子小的话，
0: 对，
1: 然后所以我就懂，这里有时候就会变成，你知道现在很多叫那种好像简易方便的收纳柜、收纳的箱子，
0: 对，
1: 让，而且这个光收纳产值多大呀？
0: 真的吗？
1: 很多人哦，可以靠这个吃饭养家糊口。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你收纳完你就要丢弃，丢弃你就要找垃圾车来收啊。 我那时候在收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天哪、啊、我公公婆婆他们的房间里面、嗯、光是没用过的，就是用过或没用过的毛巾浴巾什么，他就好大好大的两大袋，有的都是还没有用过。
0: 你那时候 你们从士林搬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多东西吗？
1: 我那时候刚搬出来的时候我当然都带的比较少啊。嗯，
0: 但我的意思说你婆婆应该 有很多吧，她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1: 对，但是她都没有去动，她也是带她自己平常要随身穿，
0: 她还是留在那里、啊、
1: 很多东西都在那里。

0: 这样。然后我本来想说啊，这个要这个，如果有人，你看那个洗车的不是都要用那个来洗，或是搬家的都可以用棉被去包、包那个家具，但是你就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这个需要的。
1: 嗯嗯。
0: 那你说如果你就直接丢到垃圾，我就觉得又很不环保。
1: 嗯。
0: 它的确是很不环保。
1: 嗯。
0: 所以你知道我们连要丢这个的那种力气啊还真的是不够哎、最后难怪你说为什么会有那个收纳的那个好几袋啊，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两袋，
1: 剩下的
0: 起码几十袋还放在，
1: 还是留在那，
0: 对，已经打包出来了。
1: 那为啥不
0: 啊，有些是旧衣，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旧衣就交给旧衣回收，
1: 对啊对啊，
0: 可是你就是还要去找到谁来收衣服，
1: 好像有在帮人家收的，
0: 对，都要去找嘛哈。
1: 对，
0: 再来就是你如果要丢的呢，这么多袋，我们也丢不完。
1: 嗯，
0: 那本来想说，那是不是找那个环保局，
1: 嗯，
0: 他们可不可以来收？
1: 嗯，
0: 啊，或者是后来我有一天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反正也有这个行业，
1: 嗯，
0: 就他专门来给你给你清运啦，
1: 帮你清运走，
0: 对对对，
1: 收费的那种，
0: 对，收费的你就付钱给他，
1: 嗯，
0: 他就来把你清走。
1: 嗯嗯，
0: 哦，那因为前一阵子我很忙，我就还没有跟他联系好时间，哇，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有很多
1: 事情，不然你那个清起来还可以用啊，你那个房子你就一直，
0: 对啊对啊，
1: 又不清，
0: 然后像清好了这些东西其实有些都还可以再回收使用的。
1: 对，
0: 我经理基本上我都会觉得如果东西要有它的去处，
1: 嗯，
0: 能够回收利用最好，
1: 对，
0: 不然你就直接丢垃圾实在是很不环保。
1: 嗯，
0: 那以前你知道旧衣回收那个有没有旧衣回收箱，那根本前面几十个旧衣回收箱，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
1: 现在旧衣回收箱越来越少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啊，这就是你知道，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路边的旧衣回收箱它会一直换地方，我不懂。
0: 我们那边还有一个，
1: 嗯，
0: 可能有些他有申请吧。所以你知道，光旧衣回收这个产业，
1: 嗯，
0: 我有一天看 Discovery，
1: 嗯，
0: 所以有人就真的去追踪哦，
1: 对对对，
0: 全球全世界的旧衣回收
1: 到底去哪里了？
0: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都有处理。就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探索。我是上次在 对，
1: 嗯，
0: 然后他们很多人他就，譬如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有那个古物商嘛。
1: 嗯，
0: 哦，台湾话叫高不凶古物商，所以很多的旧衣服旧什么，而且人家就整理完以后就拿去古物商，就是你知道二手店卖了，现在叫二手店了。那像以前非洲就很多都跑到非洲去了，非洲菜市场什么到处都有在卖这种旧衣的，比如说都买美国的，或是光美国就
1: 有
0: 很多。
1: 有人还在非洲看过有人穿着那个新竹女中的制服，还有绣名字的，好像是新竹女。对啊，他说啊，怎么穿着一件还有绣制服名，还有绣名字，就很好笑。
0: 真的，
1: 对，
0: 所以你像这已经是全球一个。可以说是资源的回收或是浪费的系统，
1: 嗯嗯，
0: 就
1: 但他们就说你送到非洲，其实非洲很多都没有什么衣服啊，也算救助他们。还有鞋子，我好像看过
0: 有，但有人在讲，有些地方有鞋子，
1: 對對對，你的球鞋，像我们都很多鞋嘛，有一些觉得不习惯穿的，就把它，
0: 没错，
1: 对啊，送给人家。
0: 对，前一阵子有人在收旧鞋，
1: 嗯嗯，
0: 对。然后所以像那天那个欧洲学校的学生就来问我们，
1: 嗯，
0: 就看我们要不要，他们去收旧的书，
1: 哦，
0: 儿童绘本，
1: 哦，绘本，
0: 对，像这个书的回收使用我也觉得还算是蛮好的，
1: okay，
0: 对不对？
1: 对，
0: 嗯，像你看这是树砍下来的，
1: 对啊，
0: 然后就我们就送到我们办的那些偏乡的学校去，
1: 嗯，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地球的资源 确实是每个人都要有

0: 这种觉醒，
1: 是
0: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东西是怎样生出来的，要去到哪里，需要一个人出生然后死要去哪里，这样不是焚化炉一烧就好了，你还有游魂，你还有你的灵要跑去哪里，所以我们信仰就是会给我们一条明确的光明的路。所以我们根本就在讲说，生活里面有很多，如果你要减少这种，我说要留还是要舍，这种第一个我们不是在讲说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家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有了就绝对不要再买。第二个呢，如果你这几天真的用得到，吃得完吗？如果我们吃不完，我们通常都是给它收起来就放冰箱，所以我们常常冰箱里面常常有很多没吃完的。
1: 对，
0: 光这一点我们都觉得很愧对。然后第三个呢，如果计划改变，要寻找最适合的保存方式。但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你要如果说要吃饭，我就先想看我还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没吃完，我就先拒绝说我今天先不行。
1: 有时候对你本来准备好今天要吃了，
0: 对，
1: 然后人家又叫你去吃饭，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
1: 结果你那个东西就吃不了。
0: 吃不了，然后你家里又丢了，
1: 是，
0: 然后你又要去吃一大堆，所以我就说哇，这种就是生活的自律，要学会去
1: 对啊，
0: 面对自己生活的东西。
1: 但我觉得真的收纳真的很难啊，
0: 确实
1: 还有自律啊。你说你就很想买，你看到了就想说，
0: 阿兰其实是爱买的，
1: 对啊，你怎么能控制得住说啊我不买了这样？
0: 对，我亲家母就跟我说。她老公就是真爱买，
1: 对啊，就叫真爱买，就
0: 他就说他
1: 真能买，
0: 真能买，真爱买，
1: 对，
0: 所以他常常会去 Costco 买了一大堆，
1: 对，
0: 但是他就会来分了、分给我们了、
1: 就跟我姐姐一样，很爱买，她就是会买，她譬如说人家说两瓶就折多少，她已经买两瓶，
0: 对啊，
1: 然后她一瓶一定拿来给我，因为她也不可能用那么快用两瓶，所以我永远都很多，每次我姐姐就会拿一个来，人家连那个买什么买什么加一个就多少钱，
0: 1块钱，
1: 对、啊，她就一定买哦，真的，
0: 对，其实想一想这种商业促销很
1: 对啊，很厉害哈、哦，
0: 对
1: 哦，时间多了哦。感谢太感恩，树糖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W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W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碰面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在我们这一周呢，一直以来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目前所推出的几部我觉得很不错的剧哈。那当然，这些剧不见得都是很新的一些剧，但是在这些剧情当中，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有蛮多的收获哈。而且我觉得在整体的制作上面都算是在这个水准以上的几部作品哈。那当然，因为我们是音乐节目，所以我很重点的会跟大家来分享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一些表现，我觉得非常突出的一些作品哈。其实呢，现在的由这个影视产业所带动的这些音乐的产业也是非常的蓬勃，因为早些年的这个音乐的成分在剧里面，尤其以电视剧来讲，它的比重不是很重，它不是花很大的成本在制作音乐。但是随着现在整体的这个电视剧的产业越来越蓬勃，而且透过现在的很多的串流平台，其实大家看剧追剧的这个行为动作已经变得比以前方便很多。以前最早的时候，如果你要去租片子的话，确实不太容易追，因为你要一直去就那边换片嘛。对，以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多租电影的一些 store， 好像最大的我想就是百视达嘛，当然还有台湾还有像牙艺啊，甚至我以前也去租过白鹿洞啊，类似像这些。好，那如果你要去租电视剧的话，通常都好几片嘛，对不对？好，你要去换片，或者是不然的话，你就是要租下来嘛，很追一波，才能够一次在那个租的那个日期当中可以把它就是把它看完嘛，好。但是现在随着串流平台，大家都很方便哈，就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面可以持续的收看，所以追剧这件事情就变得门槛比较低，所以开始大家就很愿意去这个追剧哈，所以因此这个整体而言，整个电视剧的产业就很蓬勃的发展哈。那早期电视剧它在音乐上面的比重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重，所以很多最多你大家就听到一个片头一个片尾哈。一个片头曲，一个片尾曲，甚至有些时候片头还不见得是一个歌曲，它可能就是一段音乐，好，这样子。那片尾可能是一首歌曲，因为要跑演职员表嘛，所以总是需要那个稍微时间长一点，不然都没有办法把演职员表跑完。好，但是现在就不是这样子了。好，现在可能在这个剧情里面够长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增加很多很多的歌曲在里面。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也是觉得很不错，就是慢慢开始在一些剧当中，他们会要求演这个剧的演员，你要能够在这个剧里面能够唱一两首歌曲。基本上我是支持这个做法的。当然在很多环境当中，有些人说，哎，这个我是演戏专业啊，我不见得是

演唱专业哈，诸如此类哈。但是我自己是觉得，一个好的一个表演者，基本上他应该要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都能够雨露均沾，有一些涉猎，我觉得这是好的哈。而且由剧里面的人物来演唱这些歌曲，也会给人比较容易对这个剧有一些代入性哈。所以我是支持这个。

有很多激励性的作用。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出我自己觉得很棒的一个电视剧。好，那这个电视剧呢，而且它的制作也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一个很怎么说呢，在中国大陆的电视剧的历史上面，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可以让人觉得很 markable 的一个作品。好，那这个电视剧它的整体的，从它的我们说服化道，就是它的服装，这个化妆，我们说三装嘛，法装、化妆跟服装嘛的安排，到它的整体的制作，它因为它是一个仙侠剧，所以它的这个很多的跟 CG 相关的一些制作，到它的演员的表现，它的 casting， 甚至它的剧本的编写，我觉得都是上乘之作。好，那确实他的表现也很亮眼，也为很多很多的人所喜爱。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他的一个部分。好，而且不止如此，他在音乐上面的呈现也是非常的丰富，好，而且非常的优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选这部剧给大家一起来介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是什么剧呢？这一部剧是在2017年的时候由应该是香港籍的导演林玉芬所指导的一部片，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当中所主演的男女主角是由杨幂以及我们台湾的演员赵又廷所担纲男女主角，然后当中呢还有张智尧、迪丽热巴、高伟光、黄梦莹、张彬彬、于朦胧、刘瑞玲、王潇、祝绪丹、戴斯等等演员所共同来主演的一部剧。那而且他的这个这个集数有点长，故事有点庞大，角色人物也来得个多，所以算是很精彩的一部剧。好，在跟大家来更多介绍这个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来听听这个剧里面的几个我觉得很棒的歌曲。好，首先一起来听的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就叫做《三生三世》，是由现在新一代非常红的这个 OST 的天王，天王级的一位一位男歌手来演唱，他叫做张杰。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三生三世》。

三生三世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这个电视剧当中，是他的片头曲。好，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这个剧。好，这个剧呢它是2016年的时候拍摄，好，那17年的时候上映，好，在中国大陆所上映。那它的这个指导的这位导演呢，是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位女导演，好，女性导演，她的名字叫做林玉芬。其实她指导过非常多很 remarkable 的作品，而且都是以古装或是仙侠相关的一些作品，包括《仙剑奇侠传三》、《步步惊心》、《花千骨》、《无心法师》、《陈戏园》、《醉玲珑》、当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其实都是现在在大陆可谓说收视非常高的几部作品。好，那这个剧呢本身它是由同名的小说，好，就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所改编。好，那它的小说的撰写的这个作者呢是中国内地的一个网络的一个作家，叫做唐七公子。好，那这个小说作品是算是非常长篇的一个小说，就是它其实它有好几集，它是好几段下去。那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后还有其他的三生三世，我记得好像还有三生三世枕上书、三生三世不生莲、三生三世白目泪，还有三生三世菩提劫，诸如此类。它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宇宙观的一个世界，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挑出不同的人物来做这个他的故事的一些发展。其实这个是其实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蛮喜欢的一种手法，就是我创造一个够大的一个宇宙观，其实就是在这里面就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出现，然后可以在这里面产生，这样子。其实近几年的很多的小说都很喜欢这样做，像哈利波特，好，哈利波特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创造了一个魔法世界，那在这个魔法世界里面他就有很完整的整体的世界观，然后之后他就在这里面可以抓出不同的东西出来。其实 even 连在这个电玩的产业里面也是这样子，我记得以前我曾经玩过一款很有名的轨迹系列，空之轨迹的系列，空之轨迹一二三，然后之后就有壁之轨迹、闪之轨迹什么什么，它就一样的概念，就是我创造出一个世界观，在这里面这个世界是长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样子的国家，之后我就在这些不同的地方里面找出不同在这里面的一些小人物，那这些人物就在这个大世界里面生活，然后产生各种不同的冒险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手法。好，那三生三世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所创作的一个新的一个世界观。那

在这里目前啦，好，就目前为止，就是《三生三世》的这个系列里面，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跟《三生三世枕上书》这两个作品是已经有被拍成电视剧的哈。可能我们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多聊聊这个《枕上书》的这一出这个作品哈，也有拍成电视剧。好，那。OK， 在更多跟大家介绍这个《三生三世》之前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它里面的几首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些歌曲作品哈。那我觉得一个电视剧作品它够大哈，其实你能够囊括进来的就很多，所以这里面的人就很优秀，我觉得这些演员很优秀，同时你也可以找到一线非常好的一些歌手来做你的 OST 的一些配唱哈。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三生三世》这个的片头曲，好，就是同名《三生三世》哈。那后面呢，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是它的片尾曲，好。那片尾曲呢是一个男女对唱的一个歌曲哈，演唱呢是我们台湾的歌手杨宗纬以及现在在内地非常红的这个 OST 女王哈张碧晨所共同来合唱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后来也被一些不同的人在很多的别人的场合去做翻唱，可以说是一首如果你要谈到这个古装剧的 OST 的话，那我觉得这首歌曲一定是榜上有名哈，因为它。我觉得他的歌曲旋律写得很好以外，他的词也有很多很琢磨的地方。其实我蛮建议大家，如果你在听一些古装剧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可以同步去看一下他的歌词。其实这些歌词里面都会谈到一些在这个剧里面的一些线索，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唱这个歌曲的时候，这个歌曲它都有一些投射的对象。好，所以其实蛮好玩的，它的很多都会有一些细节在里面，有一些线索。好，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的名字呢叫做《凉凉》。好，一起来听。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哈，是收录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个2017年所推出的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啊，由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凉凉》。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电视剧哈。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一些他的一些创作的背景。那这个故事本身它的结构有点庞大哦，其实实在有点难三言两语能够带过哈。简而言之呢，就是在这个当时候他们所叙述的一个时间时空的领域当中，叫做四海八荒的一个世界观里面哈，它有很多不同的就是不同的族类在这里面生存，有天族，然后有狐族，就是狐狸的狐族，好，那还有这个魔界里面还有异族，这个有翅膀的这个异族，这个几个不同的种族，他们之间的一些爱恨纠葛，好，那在这个当时候统治这个天地的是这个天族的人哈，那天族跟这个魔界的异族呢，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很长时间的这个冲突哈。那虽然在这个故事的起头的时候，虽然他们看起来是一个和平共处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异族的这个他的领军的人哈，他的首领叫做秦苍哈，他就一直有反叛之心，他一直想要能够干掉天族，能够统一四海八荒成为这个大魔王，所以呢他一直以来就暗暗的有这个反叛之心。那天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神，一个战神叫做墨渊，墨渊上神。那这个墨渊上神呢一直以来是可以说是这个秦苍一直的一个死对头。那所有故事的起头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四海八荒当中有一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叫做青丘。青丘是由狐族来统治的哈。那狐族相对来讲，在这里面是不是一个那么站在风口浪尖上面的一个族群，但是呢，它却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制衡的力量哈。因此呢，天界一直都把狐族视为应该是他们的很亲密的一个战友哈。那狐族的人相对来讲，

就是天真率性很多。那统治这个青丘的就是狐族的首领狐帝白芷。那白芷有五个小孩，好，那有四个 是四个男生，好，最小的是一个女儿，好，所以这个女儿非常的受宠，也就是这一出剧里面的女主角，她叫做白浅。好，那白浅呢从小就是一个很率性的一个小孩，好，而且常常捣蛋，因此呢他们就很头痛，最后呢他们就拜托了这个狐帝的好朋友，好，那也是这个在四海八荒里面非常为人所敬仰的一位上神呢，叫做哲言，好，他是一个凤凰，好，他是一只凤凰的化身，好，那哲言跟这个狐族的关系非常好，几乎已经是世交了，所以就带着这个女主角白浅呢，也就是杨幂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到这个天族大家很敬仰的这一位墨渊上神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叫昆仑虚去拜师学艺。好，因为一方面就是有点像以前那种感觉，像什么，像那个小朋友如果男生如果不乖的话，就把他送去军校。好，但是呢因为墨渊上神不收女弟子，都收男弟子，所以他们就把他化身成为这个男生，所以看起来是男生，所以就因此拜在墨渊战神的座下成为第十七名弟子。好，他们就是叫他十七，好，给他了一个名号叫做司音上神。好，司音。好，那墨渊呢一直对这个最小的这个徒弟可以说是非常的照顾。好，那一方面他最年纪最小嘛，再来因为其实墨渊也知道他其实是女生，所以他都是对他有特别的照顾。那就在不久之后，义军秦苍呢就起了反叛之心，好，所以就跟天界开战，而墨渊也就带领着天界众将士跟他一起开战。原本在这一场战争上面，这个墨渊是很有把握的，因为他有非常精妙的阵法可以压制住他，但是呢却遭人暗算，偷偷把他的阵法图给偷走了，告诉了秦苍，所以呢以至于这个天界的将士就死伤很惨重。但是呢墨渊还是很努力的要打败这个秦苍，但是秦苍不甘心自己失败，一直就使出了一个毁天灭地的一个神器，叫做东皇钟。那东皇钟呢它是一个很凶恶的一个法器，也就是说当他祭出东皇钟的时候，它有毁天灭地的功能，就是要这四海八荒的人一起跟他陪葬就是了。那墨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用自己的元神生祭了东皇钟，以至于东皇钟就把秦苍给封印，但是他自己的元神也就幻灭了这样子。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最起头的部分。之后这个他的最疼爱的这个小弟子就是十七司音，也就是白浅的化身，就把墨渊的这个先生给偷偷带走，带回了青丘，因此他就跟他一起消失了。那大家也都找不到墨渊，所以这个故事的前提就走到这边。而但是这个时候呢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在昆仑虚当中有在他的仙池上面有一株金莲，这株金莲却幻化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进到了这个天族的首领天帝他的大儿子的媳妇，就是他的长媳的肚子里面，因此他们就在天界生下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出生的时候却有非常特别的这种天上的这种天启的这种意象，那成为了一个天族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太子，他的名字就叫做夜华。那他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男主角赵又廷他所饰演的。那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夜华呢跟这个墨渊呢他们两个人的长相非常非常的像，几乎是一样的。当然在整个剧里面的饰演都是由赵又廷这个演员所饰演的，那也让大家对这个天族的太子夜华有非常多的期待。好，那他们的爱恨的故事就从这个地方一路下去了。好 OK， 因为这个剧很长，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把整个剧情都讲完，也不能给大家爆雷，但就是这个就是前面的一段的故事。好，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其实电视剧的歌曲呢它可爱的地方也就是在于它在一些剧情当中呢它会出现，好，陆陆续续有一些这个内容会出现，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
大家对这个歌曲会有感觉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来听一首很甜的歌曲，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曲，常常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放一放它，然后让自己听一听这些歌曲，也会觉得心里面很舒服。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院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个电视剧相关的一些歌曲。好，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剧它的本身的诠释蛮好的。其实这个剧后来也还有拍成电影，我记得好电影好像是刘亦菲跟杨洋所共同主演的。但是我觉得电影有点可惜，因为这个整出的这个剧它的这个结构有点庞大，那而且它是三生三世嘛，所以这里面有这个男女主角都有好几个不同的这个诠释的对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那个白浅哈，也就是杨幂所饰演的这一位这个主角，其实他在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角色，他是白浅，他也是司音，他也是素素，这当中的几个角色。那赵又廷所饰演的这个夜华以外，他同时他也演墨渊，他也演另外一个在这个凡间的一个角色，

叫做柳照歌。好，所以他要在这个不同的角色之间要能够切换，这对演员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剧当中的确看到这两位这演员非常优秀非常精湛的演技。那我记得当时候对很多人对这个赵又廷的这个叙述，是因为当时候赵又廷原先所推出来的这个剧照大家不看好，因为赵又廷一直以来给人就是很阳光一个大男孩的一个感觉。但是他在这里面却是穿着一身全黑的衣服，然后一个乌黑的长发这样子，那一看呢就觉得这个造型崩了，觉得说天哪，赵又廷竟然也有这种造型，大家就很不看好。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但没想到看完这个剧之后简直为他折服，包括从他的演技到他整体的这个气质，所以大家又给他一个叫做这个叫做整容型演技的一个称号，很好玩。但是可见的这个剧当中他们的表现是非常被认可的。那而且这个剧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剧情也好，或者是他们角色的诠释，都是那种我觉得很到位，而且峰回路转。所以其实你看完之后，有一些剧会让你觉得很出戏，但是我觉得这个剧大概看完你会觉得很入戏。所以连我自己都看了两次，整整看了两次，虽然有点长，因为整个剧情其实蛮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看完都会有一些蛮深的、蛮静心的一些感受。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出剧当中的一些配乐。好，我觉得这一出剧当中的一些配乐也很不错，所以也是有好些佳作。好，那我们会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稍微分享一下。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插曲，叫做《思慕》，由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一起来听。好，我们就爱方玉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跟听众朋友来熊脑筋，动脑筋，
1: 来，
0: 嘿，未来又未猜，
1: 又未猜，
0: 嗯，猜猜谜，猜谜猜，嗯，未猜，
1: 未猜，
0: 嗯，
1: 好，
0: 好，来，
1: 好，来，咱今仔日啊，这可能个数字哈，哎，这个背面有数字啦，
0: 好，
1: 哈，四角。两面，六起七面，
0: 四角两面就是四个角，然后两个面，
1: 两面，六起
0: 七面，
1: 七面，
0: 六齿哦，牙齿的齿，
1: 起，六起起来，起就是提起来，
0: 哦哦，拿起来，
1: 哎对，
0: 不是六起吹起，
1: 啊不是。
0: 不是刮胡刀、毛巾、浴巾，还有各样的保养品，沐浴乳、洗发精有小朋友的，还有这个小朋友玩具；有长辈的，就有这个防跌椅，很多哎、欸。哦、马桶啦、洗脸盆啦、
1: 卫生座啦、
0: 水龙头、卫生纸、卫生用品、四个角两个面、那比较小咯、就不是马桶那个
1: 哎、对
0: 那么大的、
1: 对
0: 或是洗脸盆、洗

0: 脸盆不止两个角，四个，哎，有了，有四个角了，
1: 有四个角的。嗯，不过嘿，洗脸盆两边啊，咱普通拢用一边呀。不，迄个，
0: 对啦，凹下去是一面啊，但是它有那个围起来的。
1: 嗯，哦，这阿芬啊，想较详细。
0: 嗯，哦，然后六七七边，嗯。六七七面，嗯，前面已经两面了，后面又七面了。
1: 对，
0: 哎，嗯，这个东西会变，嗯，变大变小，一开始两面，后来变七面
1: 了。对，哦，所以嘿，咱可能得爱这里有脑筋急转弯了哈。对，就是头前数字。后壁当然看起来是数字哦，吼，唔过无嘟嘟是迄个数字的艺术，
0: 这有谐音梗的意思。
1: 对，嗯，
0: 所以不能把它当数字看，后面，嗯，后半句，
1: 对，
0: 不能把它当数字看。嗯，那有谐音梗表示是类似的音，嗯。所以如果是七名，嗯，谐音就是七名，
1: 对，就是七名，就是七名，嗯，
0: 不是七个面相，而是七名擦脸，
1: 嗯，对，
0: 可以这样想嘛，
1: 哎，嗯，七名，
0: 七名，
1: 七名，
0: 好，那前面不是六颗牙齿 ，lucky， 嗯。是起来的起，嗯，但是六，嗯，六 key
1: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六，哦，嘿，所以咱若想到迄个六有什么款的，
0: 六个六落啊，
1: 嘿，
0: 六落啊个 key 起来，
1: 还是。落落去，哈，哦，嘿，够一种落是落，
0: 哦，嘿，你被逮到了，就是，
1: 对，
0: 你要把你
1: 嘿落
0: 抓起来，
1: 落，好，哦，还是落落去，还是第四音哈，物件落落去，好，对，啊，不过这是落起来，
0: 就是掠夺的掠啦，我改落。拉起来，
1: 对，所以这嘛是会当拉起来，就是
0: 拿
1: 抓一把，
0: 抓起来，
1: 抓起来，哈，哎，对，
0: 所以是拿起来擦脸，
1: 嗯，所以这应该是拉起
0: 起边边，
1: 哎，所以是拉起来
0: 起边，
1: 所以这
0: 对很细微的不一样哈，所以有没有听仔细呢？拉。起来，七兵，那什么东西可以七兵呢？哦，就是前面讲的四角两面，四角两面，嗯，哦，可以擦脸的四角两面的东西，盥洗用具，哦，那这样就知道咯，哦，四个角两个面的面巾，
1: 对，哦，七兵，
0: 七兵的面巾，哎，哦，对，对。手巾啊，嘿，
1: 手巾嘛是塞，
0: 对，
1: 嘛是会塞，
0: 小的，然后
1: 较细条哈。啊，你若讲浴巾哦，还是更大条，
0: 对，浴巾，
1: 不是干那七边的，
0: 对，可以把身体包起来，但是都是四个角，然后两面哦，因为浴巾、毛巾、手帕都是正反两面，
1: 对。两面拢会当用，嗯，两面拢会当七面，
0: 然后四个角，嗯，所以四角两面，六起七面，
1: 对，对，所以这个卖面哈，伊用的要用四，嗯，甲两、甲六、甲七，嗯，所以这就是啊，有迄个陷阱底下哈，对，所以咱就是爱脑筋爱甲。转弯之类，
0: 嗯，好，转弯，嗯，然后这个，台湾人真的是很爱谐音梗哦，嗯，

0: 哎，也蛮有趣的哈。
1: 对，因为足济迄个吉古拉维，
0: 嗯，
1: 哈，对，哈，
0: 也是
1: 拢是
0: 谐音，
1: 谐音对。
0: 好，这个第一题的谜底，
1: 嗯，
0: 好，是这个毛巾、浴巾、手帕，
1: 对，
0: 各种各种布制品，
1: 对，各种金。
0: 好。

0: 贵海，
1: 分长贵海，
0: 对，
1: 分长，
0: 分长是一个人，
1: 哦，
0: 要过去海的那边，
1: 哦，我以为是走在云上面，
0: 哦，
1: 还是
0: 是
1: 云海上面，因为有涨潮的感觉，涨分长嘛，长是。
0: 哦，迄、那个涨是涨，嘿，
1: 涨潮的涨
0: 啊，不是涨潮的涨，是长
1: 哦，
0: 啊，班长的长，
1: 哦、
0: 家长的长，嘿，对，
1: 哦，哦，哦混涨，
0: 嗯，
1: 所以这个名有个人的名字叫混涨，
0: 嗯，
1: 云长啊，就关云长关公嘛，
0: 嗯，哦，未歹哦，
1: 是嘛，
0: 伫这里啊，迄个这个万人当中。你随时就可以知道那个人把他抓起来，
1: 因为这个名字只有他吧，
0: 对，
1: 云长，关云长，
0: 对对对，
1: 好，不是关云长，
0: 混
1: 长
0: 长长，
1: 关云长，关云长，
0: 对，那如果是用在名里面，我们就是用那个文音嘛，所以那个是，
1: 所以国语应该要讲关云长吧，
0: 关云长，对，应该是关云长，
1: 哦，但是嗯，比较常听到的是还是关云长，不然就关羽。好啦，关公啦，
0: 哎、
1: 哦，啊，贵海，混长贵海，
0: 嗯，
1: 要有一个所在，
0: 嗯，那个、啊，这个地区的名
1: 所在是伫台湾吗？哦
0: 诶、欸，对，伫迄、那个诶、
1: 欸，东西南北，
0: 台北
1: 哦，在北部，
0: 嘿，伫台北。
1: 好，然后过海，过海不是八仙过海，是关云长过海。
0: 诶、欸，对，哈、哦，不是八仙哦，哎、
1: 嗯，
0: 伊不是八仙其中的一仙。
1: 对啊，他也不是啊，
0: 嗯，
1: 所以也不会是巴黎，因为。没有八仙那既然是关公关云长嘛、
0: 嗯、
1: 过海
0: 对
1: 那就要渡河渡海哦、
0: 嗯、
1: 啊就关渡啦
0: 对哎哦搞对
1: 因为跟关有关的
0: 哎对他们哎，对，对，咱、嗯、有甲关有关系，好、哦，台南有关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关庙面很好吃，
0: 对，好、
1: 哦、啊，关田呐、啊，可是此关非彼关，
0: 哎，对，还是、嗯、还是关田，对，好、哦，
1: 当官的官，
0: 嗯，
1: 啊，这是关西的关，
0: 对，
1: 关公的关，
0: 对，哦、
1: 关云长的关，所以是关渡。
0: 所以这个关云长，
1: 嗯，
0: 哦，要渡过海，
1: 嗯，
0: 哦，所以就是关渡，哈、哦，对，啊，当然关渡，咱迄个较早那是古早名叫做干刀，
1: 干刀，对，
0: 干、啊、刀，
1: 干刀，那、嗯、也是平埔族的音呐、啊，
0: 嗯，
1: 好，
0: 好，
1: 干渡，
0: 对，
1: 干关渡，干刀。
0: 所以这那平埔族的民众，听到这个地名跟这个名，
1: 都斗不起来呢。
0: 对，嘿嘿对呀。
1: 所以他还是用那个华语的思维，
0: 迄个诶想法。
1: 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搭捷运，可以听听看他那个广播系统，
0: 嗯，
1: 说到站的时候，关渡跟干刀。的不一样、
0: 啊、
1: 如果有坐捷运可以听听看、嗯、好所以短短的这个谜面混量贵海
0: 对、
1: 哦、不是在云上面哦也不是云海涨潮、嗯哦、是云长云长、哦、过海
0: 对
1: 然后这个谜底就是我们台北的关渡，
0: 对，
1: 干刀，
0: 干刀。
1: 好，那我们就来熟悉一下。

0: 这两题的题目。
1: 好，四角两面，六起七面，
0: 好，
1: 有啊，咱的关系用句，
0: 好，第一题是四角两面，四个角两个面，然后六起七面，六起七面。好，那前面当然是要猜那个惯习用句啦，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它前面是形容这个物品的形容，然后后面其实是有谐音的，就是有点也不是撞声词啦，但是类似
1: 所以脑筋动起来，
0: 对，四个角两个面，然后后面后半句其实是拿起来擦脸的意思，所以就是
1: 面巾、
0: 面巾、好毛巾啊、浴巾啊、小方巾啊，都算。然后第二题，
1: 云中过海，又一个地区的名。
0: 云中过海，云。长过海，云长过海都可以啦，因为本来华语它就是破音字了。好，要猜一个地名，所以是
1: 叫这个地名，我们应该是要读作关都。
0: 关都、
1: 其实这个所在啊，叫它的古宅，要读法就是干刀。
0: 干刀，对，那因为云长就是关公本人啊，关云长，所以。关先生渡海，过海，所以是过关渡。那国语汉字是写关渡没有错，但是当地的古早名字的发音其实是干刀。OK， 好，所以这两题就是也真的是需要脑筋急转弯的，要想一下的哦。那有机会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然后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哦。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们上个礼拜呢有一个跨太平洋的这个远距离的一个连线，然后呢在这个连线的对岸就是袁嘉丽一个姐妹在温哥华。那我们在温哥华碰面以后，我觉得这个她的这个家庭的丰富生命其实是值得我们来探究的。为什么有些人的福泽不是他个人努力所创的，但是却是可以绵延流长的，而且这个祖宗八代啊一直传下来的。所以呢我就说我非要来这个专访这个嘉丽不可，那非常感谢。那因为上一集那么真的是时间很短，那我们觉得好想讲都还没有讲完全，而且是代代相传的太多太多故事。欢迎嘉丽。
1: 你好丽斯姐，大家好。
0: 嘉丽是青岛人，青岛平度人啊哈。那她是一个在银行做过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哈，所以其实我终于了解他们家就是呢书香传家。所谓的书香传家，他的家族从这祖父到现代啊，他们家族总共有36个老师，才两代，三代就有36个老师，都是这些真的是启发后代，然后呢这个做育英才的教育人员。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们都觉得小看那些老师的工作，是因为以前都觉得老师的薪水不高，然后又很辛苦，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除了这个铁饭碗以外，他的价值功能实在是太长了。但重点不是在于说这个教育本身，而是在于他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最好的生命典范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身教胜于言教，所以呢这个全家都是在这个基督的这个信仰当中，他怎么样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嘉丽给我们很好很好的这个见证跟说明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就听到嘉丽的父母哦，在所有的艰难困苦环境中，而且是被下放到这个山，就是小山村呐、啊，就是这个嘉丽讲的。他们怎么样走过他们的这个全部的这个生命的历程，留下今天叫做蓝河中学啊，然后做育英才这么多年。但我重点就是想要让嘉丽更多的分享他的父母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各样的困难艰辛情况下，他如何保有他那份先心热爱的献给神的工作。嘉丽，你再跟我们分享多一点你的父母，我相信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创办学校要维持，

0: 对吧？
1: 对，
0: 哦。
1: 是的，需要后来父母呢，因为那个78年这两个大学生的轰动了当时整个平度县，
0: 哦。
1: 因为在当年你知道那个升学比例是1%，甚
0: 啊？
1: 至是1/1000的那种升学比例，
0: 真的？
1: 一个中学考一个两个的都很不容易。
0: 而且又是山村的乡下的学校，哈。
1: 对，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临高考了，突然间告诉他们要考英语，那爸爸就说呢，这怎么办？英语从来都没学过嘛，爸爸就给他们教了他们，考场之前教了他们26个字母，然后。就是后来那个爸爸的学生告诉我说，他说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么都选 A，要么都选 B，要么都选 C，因为英文一窍不通，一句话都不懂的，所以就
0: 他还要 只要选字母就好了
1: 对，因为在高考的大概是我印象中是。提前一个月告诉他们要学英文的，要考英文，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一个考了当时的山东工业学院，一个考了上海纺织大学，纺织学院当时叫，
0: 哇！所以
1: 那
0: 考，
1: 上海纺，对，
0: 真是太惊喜了！所有全村的人应该都很做莫大的喜事。
1: 对，整个那个小山区都那几个村子都敲锣打鼓的，真的是敲锣打鼓的来到学校，就为这两个孩子庆贺。其中还有一个老猎人，打了一只非常漂亮的山鸡送给妈妈。
0: 这真的是太惊喜的一
1: 对。
0: 个效果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哇，所以
1: 后来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把爸爸妈妈调到平度二中重点中学。
0: 这样子
1: 到
0: 哦。
1: 了，对，到那儿之后呢，真的是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哈，爸爸妈妈，就放在这个教书育人这个就教书的这个事儿上了哈。
0: 可以全心教书了。
1: 对，全新的教书，那是很不幸呢。2年之后，爸爸就得了白血病。
0: 他那时候几岁呀？
1: 他那个时候是爸爸是38，40岁，
0: 这
1: 四
0: 么
1: 十
0: 年
1: 多，
0: 轻哦。
1: 对，40多。他是38年，爸爸是38年，对，是79年。41岁，爸爸的
0: 79年，
1: 七九年，
0: 41岁，真的
1: 对
0: 哦。
1: 对。那当时呢，那医生的话呢，就是累的，因为
0: 对，太
1: 那
0: 累
1: 个
0: 了。
1: 年太累了，然后营养又跟不上，
0: 但
1: 所以，
0: 对那个年代哦，确实是营养不良，耗尽心血。
1: 对，为了这，学校就因为当时我舅舅在北京，我大伯的战友是协和医院的院长，所以呢就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去了。医院的医生呢，给我妈妈的原话是：好了半年，快了3个月，
0: 最多等了
1: 就
0: 半年的生命这样。
1: 那当时
0: 不。
1: 呢。奶奶知道以后，非常感恩，也让我非常感到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是神迹哈，在18年、79年恢复了，就是改革开放，突然间就冒出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来，
0: 真的
1: 突然间的事情，真的是雨后春笋般的那种冒出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来。

0: 神的预备是丰丰盛盛的。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我们平度县周围的这些知道的人，大家都在为爸爸祷告。
1: 哦，
0: 基督徒们都在祷告。
1: 哦，
0: 祷告呢，那个时候我上初二，妹妹呢上初一。
1: 嗯
0: 啊，奶奶呢就在我

0: 爸爸一直坚持到86年，7年
1: 真
0: 多的
1: 的
0: 时间。
1: 哦，哇！所以他还是为了他的下一代哈，咬紧牙根。
0: 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这个呢，就是我从爸爸身上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他的心态非常好，他不惧怕死亡。他医生讲，当时那个医生姓什么我忘了，那个医生讲，关大夫，对，他跟关医生讲，他说关大夫，你不用怕，你就在我身上做实验就好。如果实验成功了，那就是神恩待我；如果不成功，那你就好好的总结下一个，用在下一个身上。所以这是爸爸的心态。
1: 他真的是一个奉献到底的人呢，哈。
0: 他从他住院的第一天开始，医生每次的用药、测量体温，就医生记录的任何一个细节，他都记录下来。
1: 他自己也记录啊。
0: 对，他自己的记录跟医生是一模一样的，这样记录，
1: 哇，真是很
0: 记录
1: 特
0: 下来
1: 别。
0: 之后，一直到后来，就是在这几年当中呢，当他出现一个什么不适的一种状况的时候，他知道给自己吃哪个药，打哪个针。
1: 他可以把自己当实验，然后又可以得到实验的结果。
0: 对，
1: 真
0: 那。
1: 是好勇敢呢。
0: 86年10月25号，爸爸离世。但是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给医院签的遗体捐献的协议，他所有的一切都捐献。他说直接用作医学研究，不留任何东西。
1: 他真的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这一生哦，确实没有白活哎。
0: 是的。我每次想起这些事，我就真的是
1: 真的，
0: 蛮感。当
1: 对呀，
0: 时那个时候的我刚好20岁，我亲手送爸爸走的，真的是，我是的，我当时呢，我看到医生在抢救他们，后来那个护士长来找我，他说家里你爸走了，相信。我也去做那个心肺呼吸，给他做，但是做过程当中，我就看到爸爸的头往那儿那么一歪，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当时是什么吗？
1: 是什
0: 我
1: 么？
0: 就那个鸡被杀了之后的那个感觉，
1: 所以，
0: 所以呢，我就知道爸爸真的走了，
1: 是。
0: 然后。我就给爸爸穿好衣服，给他擦拭完身体之后，给他穿了那个就是医院的那种衣服，把他推到太平间去。从太平间出来，整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跟自己讲：“我说家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要坚持下去，因为妈妈已经瘫在那儿不能动了，妹妹还小。”所以呢，当我从太平间出来的时候。我终于没力气了，瘫在地上。
1: 真的很大的考验哈，是。
0: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生病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神的信实，神是听祷告的神。从3个月、6个月到7年，
1: 真的很厉害耶，所以他凭信而活耶。
0: 对。他真的是凭着信心走过来的。
1: 所以他也是里面有神让他不惧怕死亡，不惧怕
0: 对，我。
1: 这种，对，我们说其实一般人都会被肉体辖制。就是我们身体有一点状况，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心疼这个肉体。但是他不活在肉体上面，他就是胜过了这个肉体，他也要努力活出他的那个价值，哈。这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典范
0: 爸爸去世以后呢，
1: 呢。
0: 妈妈又回到学校。

0: 笑。
1: 哦。
0: 但真的是，就不太一样了哈。这
1: 对。
0: 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人的这种罪恶就出来了。
1: 是。
0: 之前呢，从校长到下边的老师都对爸爸是非常敬重的哈。那爸爸走了以后呢，正好赶上一次评高级特级教师。那个名额就是给妈妈的，但是呢，就会有很多的曲曲折折在里边了啊。不管最后也给到妈妈，那么这件事情就让妈妈从这个被爸爸保护的那个环境里边就知道，人还是人的这种罪恶哈。后来他就
1: 现实啊，哈，现
0: 认
1: 实
0: 识
1: 跟
0: 的。
1: 势力的那种，对呀，
0: 对，
1: 还是敌不过。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奶奶在不停的鼓励着妈妈。当你有什么看不，她就告诉她，你看不懂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去求神，求上帝，他一定会带你
1: 所以
0: 的。
1: 你
0: 妈
1: 的
0: 妈，妈妈是。到跟我到温哥华之后才受洗的，因为为什么到温哥华之后才受洗？因为妈妈以前是共产党
1: 所以不能够有信仰哈。
0: 对，
1: 对，
0: 这后来，
1: 但是你这样讲，他其实都活在这个神的智慧跟亮光下，都有在保守看顾着他，对吧？
0: 我想，因为妈妈一直，妈妈其实，她跟我谈起来的时候呢，她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你奶奶会那么有智慧？她就想知道这个智慧的来源是在哪里，所以呢，她就去，后来她就说知道，哦，原来是从这儿来的，拿着圣经给我讲，这就是她一直在追寻的一件事情，我想。
1: 而且他有这么棒的经历哈，
0: 一直到现在，妈妈每天都会抄圣经。今年88岁了，
1: 真的哦，他每 天
0: 她
1: 都
0: 每天，
1: 抄哦，
0: 对，她是抄圣经。
1: 天
0: 她听力虽然不好，但
1: 哪，
0: 是她的视力非常好。
1: 是哇。真的，神的智慧也在他身上显现了。
0: 是的，真的是。
1: 哦，所以那个爸爸因为从小大概就是他的父母啊，本身都是在教会学校长大，然后也是就是经历这个神的生命，实际上在他们身上的这个作为哈，所以你爸爸应该是会特别的感觉到这个神是让他可以信靠真实的神。
0: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爸爸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亲口跟我讲过，他是信还是不信？但是我就从他的生命当中，我看到他不惧怕死亡，他
1: 对。
0: 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坦然，那种很乐观的那种的，
1: 是，
0: 让我他心里边肯定是有什么的。
1: 对，
0: 因为当时在协和医院住院的时候，他同病房的有一个是个老红军，爸爸入院的时候，他的癌细胞是86%。那这个老红军呢，入院的时候呢，才是20%几，但是老红军呢，就一两个星期就过世了，所以，他就是因为惧怕，爸爸跟我谈起来的时候，他说他很大程度是被吓死的。
1: 确实，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子。我们
0: 是的。
1: 对呀，我们怎么样有可能胜过死亡？一般人就是被这个肉体辖制以后，总是觉得就是总是觉得活着不知道靠什么活，没有这个肉体就不知道靠什么活，对不对？所以他确实有这样的骨子里面就有这个。

0: 东西，就有这个神的，好像我觉得这也会是遗传嘛，哈，就好像你的基因里面就有这个，
1: 我想这是神当初应许我们，他说我会看顾你的子孙，多少代，是吧？
0: 对，
1: 那就是这种的传承，这种的 DNA 在这个家族里边的传承啊，
0: 的确，的确，对，这个真的会是一个 DNA， 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这个遗传基因生物学上的遗传的这个 DNA，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有这样的 DNA， 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灵里的生命哈。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应该也慢慢可以去经历体会，我们父母有很好的传承的生命，绝对不是你物质的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我想这个确实是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慢慢也可以领悟察觉得到的哈。我们其实后面我们还可以再来探索，但是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对，我们刚才听嘉丽这样讲，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啊，我们其实从历世历代啊，从这个耶稣在世，然后呢到他被钉死，然后到复活，然后呢他在门徒的头上按着他们的这个头，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受圣灵，然后呢去传扬神国的福音，这件事呢到今天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这些话就变成了空的，反而呢耶稣当时所说的话呢，他并没有落，他确实并没有落空，他确实在我们身上，特别

0: 我刚才听嘉丽这样讲，他那个受圣灵，然后呢把这个圣灵在他里面呢就变成他生命的 DNA 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嘉丽就觉得这代代里面好像每一个父母就是很奇妙，就是会在这个爱里面就会蒙受这样的爱的这种生命的供应哈。所以虽然说我们讲说基督徒要受浸啊，然后才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不是那么僵硬不化的。所以我刚问嘉丽说，那他的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也根本不可能受浸吧，对不对？
1: 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
0: 对啊，
1: 因为也没有地方
0: 是
1: 受浸，也没有人给你受浸。
0: 对，但是他们却是从小就是在父母的爱里面，就是你爷爷奶奶，他们那个年代有受浸吗？
1: 爷爷奶奶有受浸，因为他们是在教会学校里读书长大。那他们肯定 对，但是爸爸妈妈呢，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是战乱时期，
0: 对，
1: 动荡，
0: 对，
1: 那也没有，
0: 没错，
1: 那再到后来解放了，文化大革命，这也不可能，
0: 对啊，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已经惨不忍睹，就是被迫到连生活都不可能 的那种啊，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受尽。所以其实你看我现在说他虽然没有受尽，但是他确实活出那个基督的那种这种奉献牺牲付出，全部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事。
1: 其实爸爸呢或许还能活多活几年，因为到了八六年的时候，对，是八六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高考的时候分文科班、理科班，
0: 对，
1: 那文科班的数学老师呢，问这个班的同学觉得他讲的不够透，就为了要求爸爸来给他们上课。
0: 哦。
1: 本来已经爸爸就不上课了嘛，
0: 对啊，
1: 他生病，他只是做一些帮助老师们的一些工作。
0: 哦，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文科班的同学就把那个老师就那意思不要让他上了，让爸爸来上。
0: 哦，
1: 那爸爸又去送毕业班。
0: 哎呦天啊，抱病哎。
1: 对，送毕业班。九月份他们。你入了大学，十月份爸爸就住进医院，
0: 哎呦，
1: 十月二十五号爸爸就走了，
0: 这实在是战死沙场。
1: 但是后来爸爸去世以后呢，特别是文科班的这些学生，哭着，因为他们文笔也比较好哈、
0: 对，
1: 当时在那个《青岛日报》上，把爸爸的写了一篇文章为爸爸，
0: 哇。是很感人哈，
1: 只有
0: 他们经历过的才写得出来。
1: 对，他们也比较感谢嘛，所以要是当时爸爸不给他们不送他们这个毕业班的话呢，
0: 哇，
1: 或许爸爸能多活几年。
0: 没错，对，他简直就是把自己烧成灰了，这个蜡烛这样烧，就确实是。就为了要照亮这些孩子们，所以他一生确实是都是奉献在这些孩子身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其实是他可以这样无私的奉献自己，然后全部呢没有保留的就是燃烧自己，但是呢我们说他的生命虽然肉体看不见，但是他还是永远的活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我相信到现在他还是活在这些人的心中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说

0: 生命要重生，其实是因为要脱去了我们的旧人，就脱去人的这些罪性。可是如果你一次，你就可以活出那个神圣的那种无私的这种生命，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有没有受尽，重点都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活出那样的基督的爱跟能力哦。所以我想你就说，你讲到说你妈妈后来才受浸，然后呢她其实早就从她的婆婆身上她已经仰慕了，而且她也愿意，她也相信了，而且她也渴慕了。所以我们重点都是在于说，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目标，有没有一个渴慕，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就是你生命中最想追求的这种生命的价值，生命的观念，你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嘉丽刚刚讲的就是她妈妈就是一直觉得她的婆婆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折磨，这样的折难，尤其是就是她的公公被困在监狱里面，这个人家还拿一个绳子跟那个刀子，是吧？
1: 刀，
0: 要让他了，对，要让他了结生命的时候，他还有这个能力来不让自己生命活出那个有信心的生命。哇，这真的是，我觉得你妈妈就是看到这么奇妙的这种神的大能哦，就是出死入生了。对，这就是我们在说基督徒想要拥有的。如果听众朋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么强烈的盼望跟信心，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能力哦。所以到底你说有受浸没有受浸，最重点就是你里面有没有被传输这样的生命的特质。所以我想，对，我想这个嘉丽说这个祖宗八代啊，大概我记得以前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有给亚伯拉罕应许，对不对？这个应许原来，这个应许原来可以跨越时空，在
1: 他的应许一直都在。
0: 对，没错，
1: 神的应许真的是一直都在的。
0: 对，
1: 我们就会从我们这。我虽然刚才我还有问我姑姑，我姑姑是今年五月份受洗的
0: 哦，
1: 但我有问她，我说那你的爷爷奶奶有没有信啊？她说有信。
0: 哦，
1: 第一呢，她小的时候她的爷爷奶奶会给她讲耶稣的故事，然后会把他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把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爷爷送到教会学校去。
0: 哦，
1: 是吧？这个对。
0: 所以你的姑姑就是说，他等于说你的姑姑讲他的爷爷奶奶，就是变成你的曾祖父、曾祖母，对不
1: 对？
0: 对，
1: 太爷爷、太奶奶，对。
0: 哦，哇，好棒的一个见证，你赶快要把它写下来。
1: 是的，因为你要让我上这个节目呢，我就特别的去问了一下姑姑。因为之前我不会去就是跨这么多代的去探究他们哈。
0: 对，
1: 那对，我特别的问了他一下
0: 呀，
1: 他告诉我。
0: 所以他现在几岁啊？
1: 他现在也是80多岁，他跟妈�妈，他比妈妈小3岁，大概是85左右吧。
0: 哦啊，所以这些你看，你又可以挖出说更久远的生命的信仰跟传承哈。
1: 是的，
0: 对，所以他们哎，我都不知道那个年代就有教会学校哎，所以也很先进哦。
1: 是的。那个年代，对，因为当年在青岛，在潍坊，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高密，我不知道你
0: 听说过。哦，高密我也听过。
1: 对，红高粱，那个莫言的那个红高粱去写的那个地方的。
0: 哦，
1: 那个地方

0: 当年是，就是基督教特别的盛，就是很多很严重的，
1: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神就是派这些传教士就传福音到那里去了。哇，真是，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太了
0: 真
1: 不
0: 的，
1: 起了，真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前人所走的路哦，其实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是多么厉害的神，神多么万能啊，那个。他可以把神的国啊，就是不分地域，也不分人种，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常常讲说，不管你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你是哪里人，重点都是你里面有一个神的种子在里面，你就让每一个地方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可以丰丰富富的，然后呢，可以。造福了这么多人，所以他们透过教育呢，来等于说也可以来彰显那种教育教我们的不是只有知识道理，
0: 对，
1: 哦，就是
0: 教
1: 要，
0: 书育人啊，
1: 对，就是要彰显这个神的
0: 育
1: 生命，
0: 人，
1: 对，这个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有更不一样的思维。我们今天所讲的，他们都是。教育里面的这些先锋部队，他真的是就是让人家知道他们是用整个生命来办教育的。这个确实是，这确实是我们知道说今天教育要改革，不是改革那个制度，而是让人的那种爱跟能力啊可以被可以完全的可以被消化吸收哈，哇，太棒了！所以你的妈妈，她我看她后来，对啊，她信主，她在虽然才受洗，我相信她已经里面有丰丰满满的这种，可以说，光要她来讲讲她的经历，我相信都讲不完，对不对？
0: 是的，妈妈也是，她每天呢都会抄圣经，抄一章，
1: 抄一张
0: 圣经里面抄2遍还是3遍了，我不知道，但是她每天她都会抄，然后，儿子现在已经去上大学了，儿子上大学之前呢，
1: 哦，
0: 两个人会回来，姥姥你抄到哪一章了？
1: 哎
0: 抄
1: 呦！
0: 到哪啊？然后呢，儿子就会跟他对一下。
1: 哦，
0: 还
1: 哎
0: 有一
1: 呀！
0: 个呢，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家以前儿子在家的时候，我们家每天8点到8点半是祷告读经的时间。
1: 哦，真的哦，哇！所以祖孙都还有共同的这个祷告的 生
0: 对，
1: 命哦，
0: 对，他们
1: 哇！
0: 一定是
1: 你说
0: 一
1: 八
0: 起。
1: 点到8点半啊，
0: 对，我
1: 哇！
0: 们也不长，就是。这一段时间就会来到，
1: 哦，天哪！我们实在是，我们实在是太松散了，所以可见呢，真的是家里这一家真的是蒙福的，可以真的是活出那个，可以说这是活出教会的精神啊！这确实是，哎呀，我想我听的我都觉得自己很惭愧，我们都没有那么专注认真，但是呢，你就看到蒙福的是怎么样蒙福。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我就听佳丽这样讲，我都觉得我们还有很棒的路要走啊！喝口水啊，不要走开。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哇，跟我们对谈的就是袁嘉丽，在温哥华，然后呢，他把他的家庭，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基督是一家之主，他的家呢不只是这个祖宗八代都是基督徒，但是呢不是只有挂名的基督徒，他还是呢真的是有神在家当家的那种纪律哈。所以刚嘉丽这样讲，他的儿子回来还要还会跟奶奶关怀奶奶，你现在抄圣经抄到哪里了？而且天哪，他。我觉得老人家哈，第一个我刚刚要强调的是说，老人家每天有事做，而且是跟神有关的工作，这个真的是人生最美的晚年。
1: 嗯，并且呢，我特别感恩的是呢，因为姥姥抄神经呢是用中文的
0: 啊，
1: 儿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跟着姥姥一起读中文，所以儿子的中文。除了可能写的不太好，听说读都没问题。
0: 哇，所以圣经不只是圣经，它还可以当语言教学的，还有文化啊。哇，所以也启发他内在的灵的这个属灵的连结哦。
1: 对，
0: 哇，这
1: 就一件小小的事情吧。我觉得。真的神在做工哈，
0: 嗯，
1: 不单是祖孙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建立，
0: 对，
1: 每个人跟神关系的建立，
0: 对，
1: 还有呢，并且你在这当中受益的东西
0: 是。

0: 神的恩典真的是丰丰盛盛的。
1: 太丰富了，所以你想象不到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耳朵所听不到的那种极超越的那种丰富，确实就是你生活的实际跟重心，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生活的这种包围之下，其实我们真的是比较不会有烦恼，对不对？
0: 哎，对，你说的太对，
1: 对，所以
0: 而且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起祷告，
1: 对，
0: 一起来，就是
1: 交托。
0: 领受交通，领受神所带给我们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神跟我讲的话，跟神跟儿子讲的话，跟妈妈讲的话都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当我们都拿出来，我们都来分享的时候，哎，那个又是丰满的。
1: 对，哇，你其实你说教会到底，你说很多人都讲啊，我也礼拜天要去教会。其实他说，你只要两个人以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啊，你就是有神的同在，哈。所以其实你们家就是一个，真的是就是一个基督之家了。就是我说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已经不是只有这一代，我刚这样听你这么讲，我就觉得说这个神的应许就是要让你过一个属神的有那种灵性的生活。
0: 对，
1: 哇，太美了，
0: 并且是把几代人融合在一起的。
1: 对对，
0: 一种
1: 对对啊，而且你这样讲，我就想到说，有时候我们跟孩子没有话题的时候，你说要讲什么好呢？有些绝对是有代沟的。在我听你的这些话语里面，我就知道，只有神可以带我们跨越这个代沟。
0: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神能带我们跨越代沟，并且呢，神还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比方说儿子能理解姥姥的心情，
1: 是哇，
0: 因为邻里的沟通嘛，让他呢有的时候会说，哎，姥姥你不要这样讲啊，哎，姥姥你这一句话讲得好，他会有这样子的
1: 哇
0: 交通在里面哈。
1: 对，而且彼此建造鼓舞，没有分年龄。
0: 对，不分的。
1: 所以真的是，所以我们说在灵里我们只有弟兄姐妹是分别，没有代沟，也没有那个几代的哦。但是所以我说你们祖宗八代就已经在这灵里面融合成为一个好大好大的神的国，神的家了。
0: 是的，感恩，
1: 太感谢了，我觉得太荣美了。
0: 感谢主，真的感谢主。
1: 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都一直以为在中国大陆，因为信仰是被禁，就是教会没有办法哈，就是聚会的这种，有时候有很多限制嘛哈。但是我们今天听完以后，我们就觉得神的能力远超过你所谓的组织跟教会，或是这个，或是宗教哈，它其实是就在你的灵里面，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
0: 一点一滴，
1: 对，
0: 神的大都能彰显出来。
1: 确实是，哎呀，太幸福了！我真的很感谢佳丽今天的这个分享啊，而且这两集让我觉得，我不只是感受到那么多那个上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还现在还传承到儿子身上，年轻一代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生命，在他的这个求学，在他的生活中有一这样的巨大的给他的信心跟依靠，我就觉得这更稀奇。我就想说，我们下次搞不好应该要访问你的儿子，佳丽应该也来聊聊看，这年轻一代你怎么样愿意接受？因为现在代沟很可怕的，就是让父母跟孩子是没话说的。
0: 是的，
1: 对。

0: 哦，太美了。
1: 嗯，还真的很好。这个信仰呢，也带着儿子在离开家庭，就是去到求学的路上的时候，
0: 哦。
1: 碰到事情啊。上个星期他还生病了哈。
0: 哦。
1: 那在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他都是会去祷告啊，会去求神帮助啊，这
0: 哇，
1: 些
0: 真的太，啊，佳丽，我们
1: 很
0: 下一集就来分享你跟你儿子的吧，
1: 好，
0: 你怎么样传承这样的生命？这个 DNA 怎么样被挖掘更大的？难怪啊，这个祖宗八代不是瞎白，不是白忙的，也不是 不是空虚的哦，这确实是不落空的这个应许跟爱哈。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实在是今天探讨的家庭学问大，就是信仰在家庭里面的影响有多么令你意想不到。谢谢，谢谢佳丽你的见证跟分享。
1: 谢谢丽师姐，谢谢。
0: 我们下次再来约哦，好不好？
1: 好，
0: 感谢啊，感谢佳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你有从我们的这个聊天对话中呢，有不一样的启发跟看见。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0: 在200多年前，
1: 在20000多年以前，
0: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1: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0: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1: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0: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1: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0: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1: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0: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1: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0: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1: 车轮就此而生。
0: 欢迎收听
1: 天地为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叔，这里是天地为师的节目，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跟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个小时之中再次相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要讨论探讨了哈，一个大家可能很熟悉，但是又是不熟悉，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知识。那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可能很了解，但是呢可能又很紧张，很担心，然后又可能似懂非懂，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想在现在这样子的21世纪的世代里面，我有一种疾病大家可能还是觉得会听到了就觉得有点紧张，会惶恐，但是呢当然也已经因为科学的进步，医疗的发达的这个疾病，它的治疗已经有了一些方式，有一些曙光，那已经不像是在过去大概20世纪的时候提到这个疾病大家就几乎等于像是一个死刑一样，那渐渐有一些治疗的方式，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病症的一些部分，它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一些治疗。那这个是什么一个病症呢？它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这就是癌症。好，那个癌症这个名词，我想应该大多数人都应该听都会有听过，不会很陌生啊，应该都很熟悉。而且对于癌症可能也都略有一点的了解。知道说癌症就是一个癌细胞嘛，那身体上面可能就是长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它会一直长一直长，然后让我们的占据了我们的身体的部分，然后会侵蚀我们的身体正常的细胞，然后是等到它的这个占据的这个范围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出现衰弱，然后之后当然也会伴随着疼痛啊等等等相关的一些症状，然后渐渐的那这个细胞它的势力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正常的人体就没办法正常的运作，那之后就会死亡。那它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可能一般人的了解啦齁，那大家对它的这个理解可能也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程度。然后当然在21世纪这个科技的这个发达哈，医学的发达，对于癌症呢就会有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治疗的方式。那我想也有很多人有听说过，就是说当然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之中呢跟时间是赛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也就是说你能够越早的发现这个癌细胞的话，然后越早进行治疗的话，你的这个治愈的几率就会大很多。相反的，如果说在时间上有拖延到，然后让这个癌细胞它的这个范围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要那时候再来治疗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辛苦。那治愈的这个几率就很小，甚至你的死亡率就会

大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这样子一个病症可以有这么奇特的一种情形哈，就是他要跟时间赛跑，那他跟时间赛跑的话，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我们的治愈存活的机会就大增，但是我们如果晚一点发现，他的这个治愈跟存活的机会就大减，然后甚至会死亡。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哈，这个我想还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疑惑。这个原因，这个要去了解这个东西哈，最重要就是你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癌细胞，癌细胞到底是什么哈。那钟叔，因为钟叔的母亲啊已经过世了，那过世多年了哈，他是一个职业妇女，那他是一位老师，那他过世的这个病症的原因其实就是癌症，那也就是女性同胞经常就是常常会有，就是说在癌症里面他们的会比较常得到的一种癌症叫做乳癌，那当然最后也是因为转移啦。好，那所以我对于这个癌细胞呢，就有这个癌症这个东西跟癌细胞，我就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吧。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的这个母亲呢、啊？哈，好夺走这样子，所以我就花了一点心思去对于这个癌细胞、癌症啊做了一些研究跟了解。我想一般人对于癌细胞的了解，大概就是它就是一个会不断增生、不受控制的细胞在身体里面长出来，然后如果你发现的早，那可以用一些治疗癌症的方式有好几种，那去杀死这个癌细胞。那但是呢，就是说常常癌细胞像我最近有一个同学哈，他也因为癌症过世，他是因为胰脏癌过世。那大家听到胰脏癌这个词，如果有一些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胰脏癌哈，基本上你得了这个癌症的话，基本上你能够存活的几率是非常的低的哈。那得这个癌的人数不见得是很多哈，但是得了这个癌后的死亡率却是非常非常的高。我有几种癌症是这个样子的哈。那胰脏癌是一个，然后好像是淋巴癌也是一个嘛。好，那乳癌反倒死亡率没有那么高哈。那当然还有很多像大肠癌啊，就听说大肠癌也比较容易治愈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说有比较容易治愈，或者有些比较不容易治愈？它同样都是癌啊，大家不都是癌细胞吗？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不同的情况啊？其实癌细胞啊是这样子，就是说长它，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乳癌、胰脏癌、肺腺癌、大肠癌，好等等等，皮还有那皮肤癌，那不同的癌啊，不是表示它的这个癌症是不一样的癌症，其实癌细不就是都是癌细胞，都是同一种癌细胞，只是因为它长，癌细胞当初发现的时候，它长的那个部位器官不同，我们就用那个位置来去形容这个癌症，但是基本上癌细胞都是同样的特质。那为什么会有一些部位长出来的癌细胞它会比较容易致死，不如比较不容易治疗呢？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癌细胞如果长在淋巴腺的话，因为淋巴腺就像是血管一样，在身体是布满全身的，它非常的容易转移啊，所以它会随着这个淋巴管啊，好转移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旦它转移，好用另外一个名词来说，它就叫做扩散。一旦它扩散开来了，那这个在治疗癌症的这个方法跟手段上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那也会很不容易的把这个癌细胞控制住，所以它容易死亡。那另外刚刚有讲到说胰脏癌也是一个很不容易治愈，是主要是因为胰脏癌通常在初期的时候你都没有发觉它，它也没有任何很明显的一些症状，等到你会发现到它有疼痛啊，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大概都已经到了二期或是

3%起的这个 癌症的这个起诉。那通常到了三期的癌症，好，那能够治愈的几率就已经大减了。所以说胰脏癌它之所以这么凶险啊，不容易治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容易被发现。然后当然肝

的这个发现。所以早期发现癌细胞这件事情是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人就说要定期做这个健康检查嘛，哈，能够定期的筛检出这个癌细胞的话，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治疗跟存活的机会。那癌细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那它到底为什么可以让这个医疗人员哈这么的棘手，不容易去治愈它呢？癌细胞基本上哈，它是从我们人类的身体里面的正常的细胞里面去变化出来的。我们称一般就是科学家们称这个叫做癌化，也就是说，所有的癌细胞它的产生其实是由都是由我们正常的人体里面正常的细胞，好，分化就是繁殖出来，然后突变变成了癌化的这种癌细胞。然后当癌细胞变成了突变性的这个癌化的癌细胞之后呢，这个癌细胞自己本身会再繁殖。也就是说，一旦当我们正常的细胞经过一些原因，好，在繁殖的过程之中癌化了以后，然后变成了癌细胞，分化出来的繁殖出来的是癌细胞以后，这个癌细胞就会也会分化出癌细胞，自己的癌细胞。那这个基本上，所以说癌细胞它并不是一个外来的细胞，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外来侵入的一些像细菌啊这些东西，不是，它是由自己内部的细胞分化出来的，但是只是分化出来的一个不正常的细胞。那但是分化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细胞，但是这个不正常的细胞呢，它却变成了一个非常难以对付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细胞，而且它会占据我们的身体其他的正常细胞，甚至会杀死我们正常的细胞。然后它的繁殖能力会比正常的细胞要来的强很多倍，然后所以而且它会不断的繁殖下去。我们正常的细胞啊，它在繁殖的过程之中，它是会受到约束的。那就比如说，我们正常在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繁殖率是最高的。我们正常细胞，那你从一个小孩子要长成青年、青少年，再从青少年长成青年，再从青年长成成年，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呢，它都会有一个在我们的细胞里面都会有一个记录，好，这个记录它就按照这个记录好去成长。当它到达了阶段之后，好，它如果还要再长、再分化的话，它就被受到控制，不会不分化，或者是原本的细胞它会让它死亡，然后让新分化细胞能够补上去，然后让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之中能够达到一个在计划内的一个进步，而不会不受控制的永无止境的分化。因为你若不受控制的话，那它就没有办法成长成一个型，它的型会不断的变大，不断的变大，那这个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适合的一个人的形状。然后而它这个所谓的受控的这种特质，就是我们正常细胞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的受控是除了让你的繁殖分化会受到抑制以外，它甚至有些时候它会让我们正常已经成型长好的细胞让它死亡的原因，就是要减少一些已成型的一些部分，让这个细胞减少，然后整体来说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形状、外形等等等。所以这个自我受控、自我约束甚至自我死亡这种被控的这种能力、这种特质，在正常细胞里面是很重要的。可是癌细胞在这一点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跟我们正常细胞不同的，就是它是不受控的，它的分裂是不断的分裂。所以你看到那个癌细胞，它就是像是一个肿瘤一样，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然后占据掉我们应该有的位置，然后侵蚀掉我们应该有的位置，然后最重要的是强调了我们身体正常细胞所需要的营养。它的营养是从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血液里面去

去获得的。那这一个不受控制不断成长不断繁殖的这个癌细胞，它成长它繁殖它需要养分啊，它需要营养啊，对不对？它需要一些这些支持它的一些资源啊，它就从我们人体的血液里面去获取这些部分。那它获取掉了这些营养，那这些营养被它癌细胞抢走了之后，正常的细胞就缺少了应该有的营养。所以你也看到说癌细胞就是癌症的病患通常都很瘦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它的正常的细胞得不到应有的这个养分，好，就会消瘦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先听一下音乐，待会儿再回来，好，再来好好谈一下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的细胞还有哪些地方是不同的。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再回到天地为师。刚刚我们讲到癌细胞哈，癌症，我们知道就是癌细胞跟癌症是从我们正常的细胞癌化而产生的癌细胞。那这个什么叫做癌化呢？哈，那他们变成了癌细胞之后，那它本来的来源是从我们的正常细胞分化癌化出来之后的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又有什么样不同呢？所谓的癌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细胞里面有细胞核，细胞核的里面还有一个叫做一个部分叫做染色体。染色体当然又分 DNA 跟 RNA， 那它的形状就是两条缠绕的这个像是两条缠绕的这个线条，然后互相缠绕在一起，这样子互相螺旋式的这样缠绕在一起。那这个染色体里面就带有一些遗传讯息，叫 RNA 跟或者叫 DNA。 那这个遗传讯息它是一段一段一段累积起来，这样就是一段一段排列出来的啦。这就是这个染色体。那我们的身体的分化繁殖，它要繁殖出比如说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它要繁殖出心肌细胞一样的心肌细胞嘛，它不能够繁殖成肾脏细胞嘛，它也不能繁殖成皮肤细胞嘛。那它要繁殖出正常的跟它原本一样的心肌细胞的时候，它繁殖出来就是分化出来那个新的那个细胞要变成什么样 的心肌细胞，跟原来的心肌细胞一样的心肌细胞，它要有个依据，对不对？它有一个依据，它就根据那个依据长成该有的样子，而那个依据就跟原来的心肌细胞里面的那个依据是一样的，它才能够长成一模一样的心肌，而那个依据就是所谓的染色体。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原本我们的细胞是从干细胞好分就是分化出来，那干细胞本身这个细胞它可以它分化出来之后它可以变成各种不同的这个器官的细胞，但是当它变成了不同的各个细胞器官的细胞之后，它呢各个不同的器官的细胞自己再去分化的时候，它就只能会分化成那个已经分化成为的那个的部分的那个器官的那个细胞。好，这就是我们的人类的细胞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的人类细胞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能够发现说从干细胞分化成为各个部分的细胞之后呢，还能够那个被分化后的那个细胞还会再变回原来的干细胞，变成一个什么都可以变成，它就什么都可以分化成各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干细胞，它没有办法，就是回它不能走回头的。好，那干细胞呢是我们最初的这个细胞，它的分化能力非常的强。好，它的分化能力非常非常的强，那它会利用它这个很强的分化能力不断的去分化细胞，然后分化出来的细胞再转换成各个需要的这个部位的细胞，那这个各个器官各个部位的细胞呢，它之后再分化成它应该要有的那个部位的细胞，那这样就不会乱掉了，这就是我们身体在成长的一个秩序了。好，它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子。那当我们新的细胞在就各个部位部分各个器官的细胞它在分化的过程之中，正常的情况就是它要分化成原来跟它一模一样的那个部位那个器官的那个细胞嘛。那可是因为呢有各种其他不同的原因啊，比如说因为受到了辐射的影响啊，或者是受到了这个致癌物质的影响啊，好，或者受到了这个一些细菌，就是病菌病毒，尤其是病毒，不是细菌，是病毒的影响。好，因为病毒它会迁入这个DNA 嘛，好，或迁入这个 RNA， 所以它会把它自己的病毒自己的DNA 或者是 DNA 迁入到正常的这个细胞的 DNA 里面，然后去逼迫这个被它迁入的这个细胞分化。的时候分长就是分化成繁殖的时候繁殖成那个病毒的那个 DNA， 也就是说变成它繁殖出来的就变成是病毒了，这就是病毒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生存的一种方式。所以说病毒也会造成我们的 DNA 身体 DNA 的变化，所以说当我们的身体 DNA 因为几些这个刚刚讲的那些原因，好，我们的 DNA 里面或 RNA 里面的这个染色体它的这个遗传因子遭到破坏的时候或遭到改造的时候，那这个细胞它繁殖分化的时候就分化出了一个被改造后的 DNA 的染色体的细胞，那这个细胞出来的这个细胞就不是原来我们正常人体的 DNA 的染色体的细胞，那这个细胞就变成是一个新的不同于我们该有的正常细胞的细胞，但是这个细胞呢，它仍然具有繁殖跟分化的能力。这个细胞就是癌细胞，因为它不具备有本来应该有的正常的这个游戏规则的染色体的这个细胞的能力了，但是它却拥有强而有力的分化的能力，繁殖的能力。也就是说癌化的意思其实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里面专门用来作为繁殖后的一个依据的那个东西叫染色体，好，跟因为一些原因而被改变了之后，那我们分化出来的这个繁殖出来的新的这个细胞本来应该是正常的细胞，但是因为被改变了，所以它分化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细胞，而这个不正常的细胞你就看它被改变的位置在哪，当它被改变的位置呢，好，它被刚好被改变到一些我们刚刚讲说就受控的那些能力，受控能力也是在 DNA 跟染色体里面被规范的，当它被改变的部分是在这些部分的时候，那分裂出来的这种癌化的这种细胞好，它就

失去了受控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不受控的一个细胞。当它不受控的情况之下，但是它又还很拥有很强的繁殖能力，那这两个这个情况两相好、哦、这个影响之下，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受控而又繁殖能力超强的这种细胞，这个细胞就是癌细胞。那当如果说这就是说也是有一点运气，就是当我的染色体受到破坏，我的 DNA RN 受到取代，然后取代的位置如果是一些比较无关痛痒的位置哈的话，那它分裂出来的这个就是这繁殖出来这个细胞，它还是一个被受控的细胞，但是呢它因为也它的染色体被改变了，所以它就是变成是一个残缺或欠这个有问题的细胞。这个细胞呢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常常它的下场就是它会自己死亡，或者它会被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细胞被攻击让它死亡。那这种细胞呢好，它就是一个突变后但是呢它没有像 癌细胞那么强的这种分化能力的这种细胞，它就会死掉。那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种细胞我们比较不会担心，因为这种细胞它会死掉，它要么自己会死亡，因为活不下去，好，先天不良，后天又不足，它就自己会死掉。那但是还加上这个有这个免疫系统会攻击它，因为它已经不是自己细胞了嘛，好，它就会攻击它。那这种细胞它就会死掉，那就不用担心它。可是癌细胞就是刚好它的这个 DNA 的那个受到取代，或者是这个染色体受到这个改变的这个位置，刚好是那种是我受控的那种部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就好像这个绿巨人浩克一样，它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本来会要受到控制的这些部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它繁殖能力却非常的强，然后这样子的细胞它就不太容易死掉。那不太容易死掉的情况之下，它繁殖能力又超强，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攻击它的时候来不及攻击，它就繁殖的这个数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癌症的情况，那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癌症的病症这样子。好，所以癌细胞它有一个特色是就是它的繁殖能力很强，然后呢这还有同时伴随着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不受控制的，它不会 自我毁灭，然后它也不容易死亡，然后它繁殖能力又超强。那这种癌细胞基本上它已经不是自己正常的细胞，也不受自己生长细胞的控制的情况之下，它却生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汲取我们身体里面的养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癌细胞就会造成我们在医学上说的癌症，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不断的受到健康上面的威胁。然后当这个癌细胞的数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维持不了正常的运作的时候，就会出现死亡的危险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癌细胞的一个目前我们所理解到的一个特色。那它的这个特色里面跟我们的那个干细胞有一个特色是很像，就是它的繁殖能力超强。我们的干细胞的繁殖能力也是超强，但是呢跟干细胞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干细胞它分出来它超强的繁殖能力，但它繁殖出来的细胞它是会做改变的，它的改变是说它会改变成某个部位所需要的细胞。好，比如说你改变成一个心脏细胞，改变成一个皮肤细胞，好，改变成指甲细胞，改变成这个肌肉，一般的肌肉细胞，或者是肾脏肌肉细胞等等等等等，眼球等等这些东西，于是这些被改变后的这个细胞，它就会忠于它被改变后的样子，之后它就不是干细胞了，它就变成不是干细胞了，它就变成是看你是什么部位的细胞，它就会忠于那个细胞的特质，不断的这个繁殖成那个特质的细胞。那个干细胞的这种超强的这个繁殖能力，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癌细胞的超强繁殖，就这个部分是相等的。好，但是。

不同的是，癌细胞它有超强的繁殖能力，但它繁殖出来的细胞还是它的癌细胞。这个就跟干细胞不一样了啊。干细胞它繁殖出来的细胞，它是要造就我们这个人体的，所以它这个细胞会做改变，然后好去啊变成需要的这个部分的细胞，继续的再去繁殖。但是癌细胞它超强的复制能力、繁殖能力，但是呢，它却只会繁殖癌细胞，自己的癌细胞，它不会去再做一些其他的改变。好，这个是它就是跟干细胞很不同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可以从外形来看，就是说癌细胞哈跟干细胞的差别，就是干细胞它的外形啊，我们从那个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它那个这个细胞膜啊哈是圆的。哦、看起来是圆圆的，这样子很顺畅的一个弧形。那癌细胞的表面并不是一个顺畅的一个弧形，它是非常多的皱褶、哦、它非常多的皱褶。那这个跟我们一般正常的干细胞或我们一般正常的细胞是不同的。我们一样正常的干细胞跟一般正常细胞，它的细胞膜表面是光滑的，即便有受到挤压它还是光滑，它没有皱褶。然后呢还有一个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们一般的细胞里面的染色体啊，它是像是螺旋状的这样子缠绕的，它在它横时的情况之下它就是这样缠绕在一起。那只有在繁殖，就是分化的时候，它这个缠绕的这个情况会稍微解开来，然后分化出来变成两个细胞之后，然后这个解开来这个染色体会再又变成缠绕的情况。那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缠绕的情形，这是我们正常的细胞。但是呢，癌细胞在正常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它的染色体事实上是松散的，它并不会像我们正常细胞一样是从螺旋状的缠绕在一起，是没有的。它平常就是这样散散的就是散散的这个、哦、分布在细胞核里面，但它不会像正常的情况正常细胞是缠绕的，这一点也是非常特别的。这也是经过观察之后我们就发觉说它有这样子一个特性。好、哦、然后呢好，那我们呢我们再来听一个音乐。好，等待会儿回来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的细胞，除了它的繁殖能力超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一些外形上的差别，除了它不受控制外，它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部分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好，跟我们正常的细胞。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诶，刚刚我们讲到哈，在前面我们前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啊跟这个干细胞，就是我们的干细胞很像，但是呢那它也有，当然有它们很像的地方，但也

细胞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整个癌细胞呢跟我们所谓的正常的这个细胞呢，虽然是由我们正常细胞分化出来的，也就是癌化过来的，那但是呢它到底跟我们的正常细胞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从它的外形，可以从染色体啊，也可以从它的这个不受控制的这个受不受控制的这个特性里面去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然后它的复制的能力呢也是超强啊。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刚刚我们呢有一个地方稍微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它癌细胞的这个细胞核，它一般来说它会比我们正常的细胞要来的大一点，那这个就是它的外形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当刚刚讲到外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外表皮，就是细胞膜的部分会有皱褶哈，这个也是它的特色，跟我们从外形来看的话，细胞核比较大，然后细胞膜的表面外面是会有皱褶化的倾向，那这个就是它的从外形来看有很大。那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太理解，我也不太了解，就是说为什么它的细胞核会一般会比较大一点，我们不晓得。那但是它的现象上就是这样，因为观察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癌细胞是从我们这个正常细胞癌化而来的哈。那癌化的过程啊，通常是累积来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今天一个正常的细胞，然后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之中，一分为二，在分化中突然之间就癌化了啊。其实它的癌化通常是累计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正常的细胞在繁殖过程之中，它的染色体有受到损伤，好，那这个损伤呢通常不会是不太容易说很短的时间或一次性的就做很大的这种改变，它的改变可能是一点点，一个部分，然后慢慢的累积到一定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变成癌化了。那在还没有癌化的情况之下，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受伤的正常细胞，受伤的正常细胞，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健康的正常细胞，但它还可以有某种程度在做正常的运作，因此呢它就是一个不正常很辛苦在正常运作的一个受伤的一个正常细胞。那也就所以癌化的过程就是累积而来的，也就是说它是染色体受到伤不可逆伤害的一个累积化的一个过程后的结果，那这个正常细胞的染色体受伤害的原因刚刚是有提到了哈，那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些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会受到的是像比如说紫外光线的照射的影响，然后或者是就是致癌物嘛，哈，致癌物的影响，还有一些就是，就比如说是病毒的一些侵入，然后呢会破坏，那这些过程，但是这些过程通常都是就是累积出来的，而不是立马马上下一秒分化出来就改变，不是的哈，然后所以说所以说癌化也是有个过程的啦。当然有的人就在讲，就是说从食物嘛哈，尽量减少这个致癌物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也要注意不要去接受太多的这个紫外光线啊哈，然后这个让我们的身体的 DNA 要减少不断受到伤害的这个几率嘛，可以降低这个癌化的这个累积。后累积的这个程度可以降低这个程度之后，对于可以这个癌化我们可以期许它可以比较慢，好，或者甚至是说可以到不了这个癌化的这个过程。所以有些人在抗癌防癌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哈。那这个大家了解吗？我们的细胞啊，正常的一个细胞啊哈，我们刚刚有说过，我们正常细胞分好多的部分嘛，比如说你有 脑袋的细胞啦，有皮肤细胞，皮肤 还分好几种，还有黏膜细胞，对不对？好多好多，然后眼睛光一个眼球就很多了，很多部分了，对不对？有 眼球、眼壁、网膜，然后眼角膜，这些都是不同的细胞，但是都是我们身上正常的细胞。然后它虽然是不同的细胞，但是它

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母细胞发展出来的，叫做干细胞。那各位你们知道吗，癌细胞哦，癌细胞居然也有干细胞耶，所以癌细胞有癌的干细胞耶，癌症我们说癌症干细胞，这很特别哦。对对，因为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癌症的患者哈，在发现癌症的时候，那当然跟医生很配合啊，然后就经过了一些这个化疗啊，甚至可能他也很早的发现，所以呢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癌症的这些治疗的手段之后呢，治愈了。他们治愈的意思就是说，在经过血液里面的检查里面发现癌细胞少于到某一个程度以下，他们就认定这个是治愈这样子。好，治愈了之后呢，当然他后来的接下来的做法就是要追踪啊，可能每一年或者是严重要每半年哦去做追踪。那如果你这个癌症说治愈后，可能时间比如刚开始的时候一年每一年都要追踪，可能过了五年之后，可能就是每两年或者是每三年追踪一次啊。那可是大家应该也会常常听到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一段时间可能很短，但也可能很长，长有时候可以长到十年十五年之后，短可能一两年的时间，这个癌症又复发了啊。那刚刚有提到说钟叔的母亲啊，他是乳癌，那他在治疗这个抗癌的这个过程之中，事实上他有一段时间他 是治愈的，他的治愈的时间后来才又再复发，他中间这个时间有将近有十几年，有十几年，那当然他都是有 去 做这个治，就是检测了。那但是很多人大概如果有听过的话，就是说当你的癌症如果复发的时候，通常都之后的这个癌症啊，在做治疗的时候，你有就算是说你可能发现它的时间也会很长，因为有你因为你通常治愈后，你都会很听话的定时的去做检测嘛哈，所以通常发现复发的这个癌症呢，都不会太晚，好，都还蛮早期的。可是复发的癌症常常不容易治愈。也就是说复发的癌症常常它很快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变成第二期或第三期，然后这个治疗的癌症的手段呢都用尽了，最后仍然控制不住，然后最后就是癌症扩散，然后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控制，之后就会走向死亡这个地步了。那我钟叔的母亲她也是癌症后治愈后的那个复发之后就没有再就是也是有治疗，但是第二次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却没有像第一次那么好。那刚刚钟叔有说到，就是钟叔有个同学啊，他在最近这段时间他也过世了，他是胰脏癌过世，他也是这样子，他也是先治愈了，但是后来又复发之后呢很快就控制不住，然后就过世这样子。所以这个癌症哈，它的复发到底是旧的这个癌细胞没有清干净，然后只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复发出来，还是说是新的癌症新出来的癌症，它这个癌细胞是新又新出来的呢？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些比较倾向的是第一种，就是说比较倾向第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是说你这癌细胞没有完全的清干净，然后呢它潜伏在身体里面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又重新复发出来。那这个说法在比较一开始就是说本来这两个说法大家都有人都在医学界都有人在说，可是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癌细胞里面也有癌干细胞，这是最近这几年这十几年里面后来才发现的，说癌细胞里面也有癌干细胞。那

对于这所谓的复发后的这个癌症，通常都很难治疗或者是很难治愈，然后都比较凶险的这种现象，对于这个癌干细胞的这个发现比较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来先讲，就是说为什么它比较容易治愈，比较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因为这个要从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什么叫做癌症干细胞，去先从这个地方去着手去了解。因为所谓称它叫做癌症干细胞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说它不是癌细胞，它是癌细胞，它也是癌细胞，只是呢它的这个分化的能力比一般的癌细胞又更强，又强得非常的夸张。然后呢它还有一种能力，就是说因为当你变成了癌细胞之后，我们的身体事实上是会侦测到它就不是自己细胞了嘛，所以它就是敌人，因此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去杀死这个，要去追杀这个敌人，它就是癌细胞。那其实当我们人发现，在医学界里面发现说，哎，癌症细胞里面还有一种细胞叫做癌症干细胞的时候，而且癌症干细胞它的分化能力远比一般的癌细胞要强很多，甚至是百倍，甚至是百倍或千倍的这种能力之后，就特别的去研究，发觉说这个癌症干细胞呢，通常一般它会在这个癌症的肿瘤的里面，就是肿瘤就是癌细一堆的癌细胞，在这一堆的癌细胞里面，它大概会，它是少数，它占的数量非常的少，它大概是 1% 左右，甚至还 1% 更少，它的占的数量非常的少，可是呢它却有最强的繁殖能力。所以现在在医界来说，他们会去怀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肿瘤它的复制，它的这个长大这个程度很快，其实是不是大部分事实上是这个癌症干细胞所造成的，而一般的癌症细胞的繁殖能力虽然强，但没有那么强，它可能会受制于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够好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免疫系统是可以把这个癌细胞，一般的癌细胞杀死的，但是癌症干细胞却不断的复，所以癌症干细胞就是癌症的癌细胞，它不断的复制，让我们的这个细胞免疫系统的细胞杀不死，或者是杀就是那个它的复制能力太强了，让癌症让我们的免疫细胞杀不了杀不完，还没有杀完就又复制很多这样子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主要可能就是在医学界里面，他现在会认为是说可能是这个癌症干细胞它的繁殖能力超强所引起的。那你一般的这个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细胞，它去杀死了这个一般的癌症细胞，那当然它也会死亡嘛，那就是有点像是这个以前中共的这个人海战术一样，它也让你消耗你的这个免疫系统的细胞，然后呢但是呢因为它癌症干细胞是少数啊，所以它就不容易杀到它，然后它又不断的繁殖有生力菌出来，所以癌症细胞不容易杀灭的原因，这是其中的一个。那另外就是一个癌症干细胞还有一个能力是一般的癌症细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或者说是比一般癌症细胞强的地方，就是它居然能够发展出一种能力叫做抗药性啊，它可以把一些比如说我们癌症治疗的时候会打入一些化学药剂叫做化疗，对不对，就其实它就是一种毒药啦，那用这种毒药去把这些细胞癌细胞给杀死嘛，当然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细胞也会受到牵连，那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一般的癌细胞接受到这个化疗的毒剂的时候它会死嘛，对不对，但是癌症干细胞它接触到这些化疗的这些毒剂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它会产生抗药性，它会把这些毒剂吸收进去之后又把它给吐出来，所以说会变成这些化疗的这些药剂毒药剂对于这个癌症干细胞会变成无效，它可能对一般的这个癌细胞是可以杀死的，还可以杀死，可是对于癌症干细胞是无效的。

无效的。所以当你杀死了这个癌症细胞之后，但是癌症干细胞你杀不死，它还继续的繁殖，它继续的分化，哦，那这种情形这样子下来的时候，就会变成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癌细胞呢，变成癌症干细胞变最多了。因为癌症干细胞它分化出来，它不只分化一般的癌细胞，它也会分化癌症干细胞，哦，只是说它这个比例会不一样，但是它还是会分化癌症干细胞啊。那癌症干细胞又是超强，然后又拥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抗药，能够生成这种所谓的抗药性。所以当我这个癌症干细胞，哦，就是当我的这个做这些这些治疗癌症的方式使用下去的时候，那反倒会变成说，到最后它的肿瘤反倒会。它里面它的那个癌症干细胞反倒它的比例会变多，那它又是特别强，能力特别强的，分化能力又特别强，还能够抗药性 的这个癌细胞，癌症干细胞啊，结果它的比例增强之后呢，你又更难去抵挡这个肿瘤细胞了，肿瘤的癌细胞，哦，所以它就变成说无效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化疗就变无效了或怎么样。所以当然辐射的话好像现在也有用这个辐射去治疗了哈，那个然后打钴60嘛，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些治疗，这个可能也是有，这个可能还是有效的，但是钴60它是有一些限制，它有些地方它打不到，它有些地方是打不到的。好，所以说当我的细胞这个扩散了以后，扩散到一些它打不到的地方的时候就麻烦了，那这些那个癌症细胞就会待在那些地方，那些打不到的地方，然后呢不断的繁殖，不断扩张它的势力，然后侵蚀我们的身体。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因为我的母亲到后来她就是因为扩散到哪里呢？到骨头里面去了，那癌细胞扩散到骨头里面，那骨头里面基本上一骨头很硬嘛，你要用这个这种钴60也打不进去，你要化疗你也打不进去，因为化疗它都在外面，你骨头里面基本上也很少有这些血管或什么哈，或都是很少的。那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们就躲在骨头里面，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繁殖场，然后最后就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就说。就很特别，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这样子跟你们做了一些分享之后，你们会不会就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说没想到我们这个癌症细胞还有分一个东西，还会有所谓的癌症干细胞的存在。然后而且因为有这样子的发现之后，就会觉得就是说就会知道说比较能够解释我们刚刚说就是说复发后好更难控制的一个现象。因为当你再复发的时候，它的癌症干细胞的比例就变得更多，那在这种情形下你就变得更难能够控制住这些情形。 OK， 那就有人有这样子一个，接下来就有一个人，有些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既然这些癌症细胞或癌症干细胞它是由我们所谓正常的细胞好受伤累积这些伤害，然后之后癌化而成的癌细胞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这些癌细胞好经由某些做法或者是作为就让它正常化了呢？就是它正常化回去成为一个正常细胞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可能说在他的这个基因段上面去做这方面的一些调整，因为他既然在基因段上面染色体上他们可以把它受伤害嘛，对不对？受损伤嘛，等等等。那我如果能够利用一些可行的科技，高端科技的方式，让这些癌细胞的基因段好，不就是因为癌细胞一定就是有部分的基因段跟我们的身体里面基因段不同了嘛，那就把那个不同的部分去把它修正啊，变回来，变成修正成正常的基因段的内容，那它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变成为恢复成为
一个正常。

的细胞呢？因为当我把它的这个基因段修正了以后，修正正常了以后，那它再复制出来的不就是正常的细胞了吗？就正常基因段的细胞了吗？这是一个想法哈，这是一个目前很新的一个想法。那但是要怎么做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哈？你要怎么那种只能够所谓的把它的这个啊变化后的这个我们叫做受损后的这个基因段，让它再把它修复成为正常的基因段呢？好，这个目前这个是在研究的部分啦，但是也是很新的一个想法。所以感觉上来说，就是说细胞是从正常癌细胞是从正常细胞里面突变分化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用它用某种可行的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变回去改变回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医学上面一个被期许的一个方向。但是理论上似乎可行，但是重点是要怎么做，目前这个做法似乎还没有找出一个很适合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似乎可以期待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好简单的说，就是说癌症啊，它就是一种基因的疾病。癌症它就是一种基因变化，变基因产生变化病变后的一种疾病，而且是累积后的一个疾病。那所以我刚刚说，就有人讲，那既然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就用一些基因法、基因的方法对付基因的方式的方法，或者是科技来去做治疗呢？哈，那我们很期待啦，我们很期待他这个做法能够是不是想法，是不是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变成一个可行而且有效的一些作为，然后可以造福人群嘛？哈，那无论如何呢，今天在这个听力维斯里面就又让各位朋友们好朋友们可以理解到说可以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里面去了解到啊什么是癌细胞，然后对于这个癌症里面也可以就有更多的一些认识了。那希望就是说大家都是能够健健康康的，不要受到这些病痛的一些折磨，那亲朋好友都也可以免去这些苦难。那下一次我们再来一起来在天地为师里面再跟大家一起见面。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我们在讲说那个丑不腻，我们在讲说，到底要留下来还是要丢掉？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比较舍不得丢的。有些东西如果还可以用，如果还可以保存的，除非他说造成你生命的危险，他才会那个丢掉哈。所以我就想到，因为你知道最近有，尤其那其实这已经流行一阵子了。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收纳的
0: 专家，
1: 叫做 Mario Kon。那他已经都名声已经在全世界都很有名。那不过这个概念，他就是他会去教你怎样该舍该丢，怎么样把凌乱的家庭放一大堆东西的。就像我丑不腻讲，我说就是你要是能够知道我家里到底还有哪些东西，你要是一打开柜子就看得出来，那就是收纳收得很好。那我们通常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收纳，
0: 对不对？
1: 从小我们家开杂货店的，所以不太会
0: 收纳，很难呢，
1: 很难，很有学问
0: 啊。对啊，
1: 对，所以这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哇，难怪这已经变成一门显学。
0: 对啊，现在不是只有日本，现在有很多节目也有专门帮人家收纳的。
1: 对，而且有专门叫收纳师。
0: 对啊，还有一种他。以前有个我看过一个，可能是那个 Netflix 的里面的有一个，好像是在美国吧，他就是去他家拍哦，我一开始真的乱的，我的妈呀，什么都有，有些人就是囤了太多东西，然后那个人就叫他给他分类，看什么要丢掉，什么要留起来，留起来的怎么收纳这样。
1: 对啊，
0: 哇塞，好厉害，
1: 我看的这个东西都觉得很痛快，对不对？
0: 对啊。
1: 但是呢，后来我又觉得说，天哪，这个东西可以维持多久？它收纳好以后啊，可以维持多久？
0: 对，问题就在这里。那个人如果他没办法维持，他一阵子又乱了。
1: 对，或者是就又去买了。
0: 对。
1: 因为你丢了，你就会想要买。
0: 对。
1: 你就觉得有理由、有借口可以买，
0: 就觉得可以再买一些。
1: 对，
0: 已经空下来了。对啊，
1: 其实昨天我看到我们大楼，然后二楼的就说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写说啊，他有几个家具要先丢的，暂时先放在那里。然后我就想说，丢家具就知道他开始丢东西了。
0: 对对。
1: 然后呢，我因为他的那个爸爸过世了嘛，所以很多东西要丢了，我就想说天啊，光丢东西你要取舍，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我说光收纳这件事情哈，它也已经变成一个产业，然后它也变成一个学问，就是要研究一个人为什么有的人很能够丢，
0: 对，
1: 为什么有人很爱囤积。
0: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我嫂嫂的邻居，他的衣橱里永远只有三套衣服啊，就是他
1: 根本不需要，
0: 他买了一套，他就会丢掉一套。
1: 对，我女儿也这样跟我讲，
0: 他不会一直留着，他买了新的，旧的就丢了。他永远总共三套这样，
1: 这么厉害，
0: 真的，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的。
1: 这个人
0: 真不容易，
1: 修行，
0: 对，是不是？
1: 对啊、
0: 怎么可能三套，我们可能300套不止。
1: 我顶多说30套。你要讲到
0: 30套。
1: 所以你的柜子很大，所以你可以放很多，所以你要是柜子小的话，
0: 对、
1: 啊、然后所以我就懂，这里有时候就会变成，你知道现在很多叫那种好像简易方便的收纳柜，收纳的箱子。
0: 对，
1: 让，而且这个，光收纳产值多大呀？
0: 真的吗？
1: 很多人，很多人哦，可以靠这个。

0: 吃饭养家糊口哎、欸。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你收纳完，你就要丢弃，丢弃你就要找垃圾车来收啊。嗯嗯。我那时候在收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天哪、啊！我公公婆婆他们的房间里面、嗯，光是没用过的，就是用过或没用过的毛巾、浴巾什么，他就好大好大的两大袋，有的都是还没有用过。
1: 你那时候，你们从士林搬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多东西吗？
0: 我那时候刚搬出来的时候，我当然都带的比较少啊。嗯，
1: 但我的意思说，你婆婆应该有很多吧？她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0: 对，但是她都没有去动，她也是带她自己平常要随身穿，
1: 她还是留在
0: 那里、啊、很多东西都在那里。
1: 那现在呢？处理过了。
0: 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就回去处理。嗯，然后我就发现有这么多的毛巾、浴巾什么什么，真的就是
1: 都没处理啊。
0: 哎，然后呢，那个毯子、被子什么一大堆的这样。然后我本来想说啊，这个要这个如果有人，你看那个洗车的不是都要用那个来洗，或是搬家的都可以用棉被去包那个家具，但是你就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这个需要的。嗯嗯。那你说，如果你就直接丢到垃圾，我就觉得又很不环保。嗯，它的确是很不环保。嗯，所以你知道，我们连要丢这个的那种力气啊，还真的是不够哎、欸。最后难怪你说为什么会有那个收纳的那个，嗯哼，好几袋啊，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两袋。
1: 剩下的
0: 起码几十袋还放在，
1: 还是留在那？
0: 对，已经打包出来了。
1: 那为啥不
0: 啊？有些是旧衣，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旧衣就交给旧衣回收。
1: 对啊，对啊。
0: 可是，你就是还要去找到谁来收衣服？
1: 好像有在帮人家收的。
0: 对，都要去找嘛，哈。
1: 对。
0: 再来就是你如果要丢的呢？这么多袋，我们也丢不完。嗯，那本来想说，那是不是找那个环保局？嗯，他们可不可以来收？嗯，啊，或者是后来我有一天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反正也有这个行业，嗯，就他专门来给你清运呐、
1: 啊，哦，帮你清运走，
0: 对对对，
1: 收费的那种，
0: 对，收费的，你就付钱给他，嗯嗯，他就来把你清走，嗯嗯，哦，那因为前一阵子我很忙，我就还没有跟他联系好时间、嗯，哇，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有很多事情，
1: 不然你那个清起来还可以用啊，你那个房子你就一直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又不清，
0: 然后像清好了这些东西，其实有些都还可以再回收使用的。我经理基本上我都会觉得，如果东西要有它的去处，能够回收利用最好。
1: 对，
0: 不然你就直接丢垃圾，实在是很不环保。嗯，那以前你知道旧衣回收那个有没有旧衣回收箱？那根本前面几十个旧衣回收箱。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
1: 现在旧衣回收箱越来越少了、欸，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啊，就是你知道，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路边的旧衣回收箱它会一直换地方，我不懂。
0: 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嗯，可能有些他有申请吧。所以你知道，光旧衣回收这个产业，嗯，我有一天看 Discovery， 嗯，所以有人就真的去追踪哦，
1: 对对对，
0: 全球全世界的旧衣回收
1: 到底去哪里了？
0: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都有处理。就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探索。我是上次在对、嗯，然后他们很多人，他就譬如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有那个古物商嘛，嗯，哦，台湾话叫高补凶古物商，所以很多的旧衣服、旧什么、嗯，而且人家就整理完以后就拿去古物商，就是你知道二手店卖了，嗯、现在叫二手店了，嗯。嗯，那像以前非洲就很多都跑到非洲去了、嗯、非洲菜市场什么到处都有在卖这种旧衣的，比如说都买美国的，或是光美国就
1: 有的人还在非洲看过有人穿着那个新竹女中的制服，
0: 真的
1: 还有绣名字的，好像是新竹女，对啊，他说啊怎么穿的

0: 一件还有绣制服名，还有绣名字，就很好笑。
1: 真的，
0: 对。
1: 所以你像这已经是全球一个可以说是资源的回收或是浪费的系统。
0: 嗯嗯。
1: 就
0: 但他们就说你送到非洲，其实非洲很多都没有什么衣服啊，也算救助他们。还有鞋子，我好像看过
1: 有人在讲，有些地方有鞋子，
0: 你的球鞋

0: 对啊，送给人家。
1: 对，前一阵子有人在收绣鞋。
0: 嗯嗯，
1: 对。然后，所以像那天那个欧洲学校的学生就来问我们，
0: 嗯，
1: 就看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他们去收旧的书，
0: 哦，
1: 同儿童绘本，
0: 哦，绘本。
1: 对，像这个书的回收使用，我也觉得还算是蛮好的，
0: okay，
1: 对不对？
0: 对。
1: 哦，像你看，这是树砍下来的。
0: 对呀，啊。
1: 然后就我们就送到我们办的那些偏乡的学校去，
0: 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地球的资源确实是每个人都要有这种觉醒，
0: 是，
1: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东西是怎样生出来的，要去到哪里，需要一个人出生然后死要去哪里，不是焚化炉一烧就好了，你还有游魂，你还有你的灵要跑去哪里，所以我们信仰就是会给我们一条明确的光明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讲说，生活里面有很多，如果你要减少这种，我说要留还是要舍，这种第一个我们不是在讲说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家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有了就绝对不要再买。第二个呢，如果你这几天真的用得到，吃得完吗？如果我们吃不完，我们通常都是给它收起来就放冰箱，所以我们常常冰箱里面常常有很多没吃完的。
0: 对，
1: 哦，光这一点我们都觉得很愧对。然后第三个呢，如果计划改变，哦，要寻找最适合的保存方式。但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你知道，如果说要吃饭，我就先想看，我还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没吃完，我就先拒绝，说我今天先不行。
0: 有时候对你本来准备好今天要吃了，
1: 对，
0: 然后人家又叫你去吃饭，
1: 对
0: 对啊，
1: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
0: 结果你那个东西就吃不了。
1: 吃不了，然后你家里又丢了，然后你又要去吃一大堆，所以我就说哇，这种就是生活的自律，要学会去，哦，
0: 对啊，
1: 面对自己生活的东西。
0: 但我觉得真的收纳真的很难啊，
1: 确实
0: 还有自律啊。你说你就很想买，你看到了就想说，
1: 阿兰自己是爱买的，
0: 对啊，你怎么能控制得住说啊我不买了这样？
1: 对啊，我亲家母就跟我说。她老公就是真爱买，
0: 对啊，就叫真爱买，
1: 他就说他
0: 真能买，
1: 真能买，真爱买，
0: 对，
1: 所以他常常会去 Costco 买了一大堆，
0: 对，
1: 啊，但是他就会来分了，啊，分给我们了，
0: 就跟我姐姐一样，很爱买，她就是会买，她譬如说人家说两瓶就折多少，她已经买两瓶，
1: 对啊，
0: 然后她一瓶一定拿来给我，因为她也不可能用那么快用两瓶，
1: 啊，
0: 所以我永远都很多。每次我姐姐就会拿一个来，人家连那个买什么买什么加一个就多少钱，
1: 一块钱，
0: 对，啊，她就一定买哦，真的。
1: 对，其实想一想，这种商业促销很
0: 对啊，很厉害哈，
1: 对
0: 哦，时间多了哦。感谢太感恩，树糖
1: 安子生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上个礼拜我们听了小飞他们家的故事，陪着小飞走过家庭的这些风暴风雨，还有重重的关卡，然后看他如何的从逃避一直到成长的这个过程。那这一集我想要跟各位来聊另外一

一个角色。今天的主角呢，是一位中年的主管，大家都叫他伯哥。那他在公司里面的英文名字是 Bob。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有人会说，我不是坏，我只是因为真的太累了。可能我们听过，也可能我们自己心里面曾经有说过这句话，但是没有讲出来。但其实背后是一个很压抑，然后很多的误解，很多压力在心里面，但是没有抒发的管道，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这种委屈。那今天我们的伯哥呢，他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让他非常的痛苦。那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故事吧。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办公室里面，博哥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就剩下他了。整层楼只剩下空调的声音，然后灯也很多地方都关了，就剩下博哥自己办公室他头顶上的那个日光灯还开着，荧幕上还闪烁着他代办事项清单，桌面上还叠了好多叠的要看的资料，要审的资料。他盯着那些资料，就是叠的高高的那些文件，然后看着他的电脑开了好多个视窗，他真的心里面觉得好烦。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像是这种无底洞的循环，每天都这样子加班。一个主管为什么需要这样加班呢？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他心里面会想说，我需要做到这种程度吗？我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就其实也好像没有那么必要，可是他却觉得他给自己的要求跟标准是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他好像必须要达到什么。其实主管呢，或是更高层的老板并没有要求他要这样子，但是他自己却停不下来。他很想停，但是他心里面不知道什么东西一直让他觉得他不可以这样子工作。但是他已经非常的累了，他很累，而且他心里面累积非常多的怨气，然后非常多的压力，让他脾气其实越来越不好，火气越来越大，就看什么事情呢都不顺眼，然后遇到什么小事他就会骂人。然后平常呢，他的周围他自身旁边就带着一股低气压，让旁边的人呢越来越不敢靠近他。他曾经是非常阳光然后很幽默的人，他带着满怀的理想跟冲劲进入了这个职场。他的目标呢，就是要在职场上面非常的优秀，然后他希望自己可以非常的年轻，就赚很多的钱，然后在职场上有很不错的成就，然后才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也给他的家人过更好的生活。那他就非常的相信必须要这样子，所以他很努力的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他相信只要他努力呢，就可以朝他理想中的生活迈进。他是一个非常的，一旦有目标之后，他就会用尽全力去达到那一个达成那个目标的人。而且他会非常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定很多的计划，要怎么样可以走到那一步。然后过程中还会一直审核啊，然后去看说，诶，我有没有那叫什么呢，绩效呢，我的绩效有没有达到我预期的呢。他会一直去看，然后非常的注重这一些。但是如今呢，他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他已经累到他不知道要想什么，他脑子已经没有办法运作了。同时呢，他的肚子里面跟身体里面，他又觉得很，怎么说呢，很像一肚子火，然后很憋屈的那种感觉，很不舒服。他心里面真的很

很多的怨气，他对这个他的工作，然后他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敌意，就是看他们就是不爽，然后他觉得自己在这边工作就是为什么要工作，他就停下来，然后看向旁边的窗外，

酒吧。然后也看到远一点的建筑物呢，也是那种高楼的蛮好的公寓大厦，那些一格一格亮着的灯是某些人的家，他们已经回到家了，然后可能跟家人在吃饭，在看电视，但是他自己却在这个他很讨厌的办公室里面，还在盯着电脑，还在想工作的事，但他自己的老婆小孩都在家里等他，他却不在家。然后他的桌上放着一张他儿子写的卡片，上面是用注音写的，说爸爸爸爸早点回家，我爱你，这样子。然后还画了他们全家福的照片。他就看了那一张照，看了那个卡片，他心里面百感交集。他想着自己做这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想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让全家人可以更幸福。但是现在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就好像真是相反，他好像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这条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他很努力的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现在回头看，却反而发现他开始怀疑，我真的是在往我想要的生活迈进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可以达到我想要的那种让我们全家都更幸福的，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吗？他又开始怀疑。他就这样子看着窗外，然后听着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他心里面的孤独和叹息有谁知道呢？好像只有天上的星星知道，但甚至他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城市里面，他看不见天上的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然后后面，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他想自己，以前他是一个多么阳光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很热情、很会鼓励人的人。他拥有一颗很炙热，然后很单纯的心灵，但现在这个他好像不见了。他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哭，因为他总是非常要自己非常的坚强，觉得不能够轻易的表现出自己可能很软弱的一面，他必须要坚强，必须要逞强，不可以哭，要一直给自己鼓励，不能接受有那些负面的时候，或是很脆弱的时候。但是现在的他，他已经迷失在这个黑夜里面。然后歌词里面唱说，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但是现在他甚至不知道这颗星是什么，是一个人吗？还是工作上的成就吗？是他的老婆吗？是他的小孩吗？是爸爸妈妈吗？还是什么？他不知道，所以他真的很迷茫，然后很沮丧。我们来听萧煌奇的《倔强的孤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萧煌奇的哭穷的孤单，不好意思我台语不太好，倔强的孤单。好，那第二天早上呢，博哥他在会议上面他就发火了，就拍桌然后就骂他的下属，一个比较年轻的下属，说你这出这种错误，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你这样我怎么跟上面交代？你们在下面一直给我捅娄子，我要一直收拾你们破摊子。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但他就是他一直以来那种压抑的怒气就一次就爆发出来，然后会议室里面超安静，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敢抬头，大家都在看自己的电脑。

午休的时候，他就无意间听到茶水间有，就是有同事下属在说，博哥最近是怎样？他真的是越来越凶诶，超恐怖。然后说，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对啊，不知道在，他可能真的压力太大吧。他以前刚来的时候，他整个超阳光，然后超搞笑的，他人根本不是这样子，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然后博哥就听到这些别人的议论之后，他就默默的回到位置上，脸上没有表情，但他其实心里面非常的复杂。他对自己很失望，他其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他也不想，他也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知道自己变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已经变了的自己。他不喜欢这样的他，却又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啊、情绪跟想法，所以他陷入这种很自责的这种低潮里面，然后还要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很失败，家庭也失败，老婆。让老婆、小孩都伤心，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他也知道，虽然老婆、小孩希望他回家，可是他回家的时候又给他们那种情绪，让他们在家里面也不知所措，然后都不敢笑啊，或是不敢怎么样，他就觉得很懊恼，实在是很想要哭。刚刚这首歌。倔强的孤单，他一直把自己的那一些情绪呢，那些负面的东西，因为他觉得不可以，不可以，不应该让老婆去烦恼这一些，所以他就一直自己扛着，然后都不跟老婆说，他觉得这样子是对他妻子的保护，对周遭人的保护，但他没有想到。其实这样子反而对别人来说是伤害，因为最亲近的妻子应该是，对妻子来说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就是对方的事情。因为两个人结婚之后，他们就是就像在婚礼上面许的，那叫什么承诺，不管是。生老病死，不管穷或富有，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人都要一起面对，谁也不丢下谁，然后是要一起面对这些事情。可是现在变成是先生他自己一个人面对，那妻子也其实很多次尝试，他想要去走进先生的心，或者去了解说，诶，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现在在想什么啊？但是先生把他挡在门外，所以他们之间的距离呢，他们之间的那个冲突和心里面的不满，还有误会呢，就越来越多。那又是 again，一开始先生的用意是他希望。保护妻子跟保护他们的关系，他不要把这些工作上面很烦的事情也带回到家里面。他以为他没说就没事，但是其实他这样子的状态反而是造成了反效果。所以他现在他也发现了，他真的很孤单。像刚刚那一首歌，我的台语不太好，请见谅我，以下会提到的歌词呢，都是官方的华文翻译哦。他歌词里面唱到：“不哭变成我的坏习惯，不好了解的男子汉。有谁能发现我心里孩子气的温暖？被生活磨到不怕困难，个性也变不服输，看美丽变遗憾。”不够贴心的人，别怨叹。误会都是爱情的苦难。若我那时愿意解释，不怪你太敏感。会不安，代表爱很满。

现在就不用舍不得，还在无用的等待。哇，这个歌词我真的觉得写得好好，萧煌奇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触，特别是现在这个博哥他的处境，他跟他的妻子之间，他自己跟他跟妻子他的爱人之间就是这样子。副歌唱到，背着我倔强的孤单翻山越岭，满腹的思念被寂寞推来推去，靠不到岸。抱着我倔强的孤单度过深夜，将悲歌笑笑的唱完。我同情说自由比较快活的我。当然后面还有其他歌词，我就因为太长了，我可能就不在这边念完，大家可以回去呢再自己找这首歌来听。但是像刚刚歌词这边里面有唱到的，就是他说若我那时候愿意解释，不怪你太敏感。这边就是博哥他就是这样子，他我们时常很常会这样子，就是我们懒得跟别人解释，或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说出了实情，我们把什么事都说了出来是不好的，就是会给别人造成困扰吗，麻烦吗，或是我不知道，可能觉得自己想比较方便吧，就有时候也懒得解释。但是在特别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引发其他不好的后续不好的事情的习惯，因为这中间很容易会有误会，我们会互相猜，或是不知道那一方就觉得可是我现在看你就觉得你整个人状态很不对啊，那是不是我怎么了呢？但其实不是对方的问题，可是渐渐的呢，这两个人之间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或是冲突。回到这首歌，博哥想说，对啊，我好孤单，我真的很孤单，我很希望有人能够看见我，或者我的这个我的心里面这些心事，在我的全部只有我知道的这些很痛苦的事情，我好希望有另外一个人他也可以知道。那这个最合适的人当然就是他的妻子啊，他也知道，他又觉得对啊，那我在倔强什么，就是我不肯把我这些很痛苦的事情跟别人倾诉，我在盯什么。就他自己啊，其实他这样想起来他也觉得很受不了，可是他就无法开口，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很想讲，但是就梗在喉咙那边说不出口。但是其实妻子跟他反映过很多次，或者会问他说你怎么啦，你有心事你要说，你看起来很不好或者什么之类。那他也可以感觉到其实妻子很想要靠近他，或有时候妻子反而会很害怕他，因为他就是浑身散发着一种我什么都不想讲，然后你不要来烦我，我上班已经够累，我现在只想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的这种感觉。所以妻子也时常会不敢，就是对他会有害怕。但其实博哥他自己想起来他也很难过啊，明明是最亲近最爱的人，他却硬生生的把别人推走。他就想，我好久没有准时的回家，然后跟老婆小孩一起吃饭，陪他们聊天，然后陪小朋友玩玩具，陪小朋友看书，读念念念故事给他听，或是陪他写作业。他会觉得我甚至是一个很失格的父亲，一个很糟糕的先生老公，然后这种很挫折跟

自责的感觉，真差点要把他击垮。他甚至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候。但他在办公室，他忍着不能哭，而且他还在上班，还要继续去处理那些上班的事情，所以这些情绪呢，又被他硬生生的先压下来了。但是他心里就想说，我今天我必须要提早回家，然后想要陪陪家人。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呢，他在车上又再听了一次刚刚那一首《倔强的孤单》，他想起之前跟妻子的很多相处，还有孩子很热情的听到爸爸开门回来的声音，他跑过去说爸爸回来了，然后要爸爸抱他，然后爸爸就说我好累，等一下，然后就也没有等一下了。然后小朋友他其实瞬间他可以感受到爸爸的那种情绪，所以他原本很开心，然后他瞬间笑不出来，然后甚至眼眶泛泪的那个画面，其实伯格他有看到，然后他其实也于心不忍，但他当下他就觉得我现在再把他抱起来好像又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没有抱他。所以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又想到这些事情，或者小朋友孩子又拿着故事书去说爸爸你念你给我听或是什么的，去跟他撒娇的时候，爸爸都跟他说爸爸好累吧，上班好累，你去找妈妈。他又在这个回家路上一直想到这些，他就在路上默默的哭。他就觉得我变得好糟糕，我是变得一个很坏的人呢。我以前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成这样，就是觉得一个很糟糕，让身边人都不舒服的人。他实在非常的自责，他受不了了，他不想要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伤害到他爱的人，然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他以前非常不喜欢的人的样子。他想要回家，好好的跟陪伴家人，然后把自己这些的压力，这些心里面好多年都没有说的事情跟妻子来倾诉，然后也让妻子可以参与他的心，然后他也去了解妻子都在想些什么。所以呢，回到家了之后，妻子很讶异说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然后小朋友就超开心，就说爸爸爸爸你今天不用加班，然后跑过去要抱他。这次呢，他把孩子抱起来了，说对呀，因为爸爸好想你们，我想要赶快回来看你们，然后跟你们一起吃饭。然后那一天妻子和小孩都超级开心，一家人在餐桌上面吃饭，然后伯哥他也很久没有在家里面这样子轻松的笑，跟孩子妻子有说有笑的聊天吃饭。这种氛围已经好久没有在家里面出现过了。后来吃完饭之后呢，伯哥他就主动的去收拾碗筷，然后做起家事，然后在厨房跟妻子一起聊天。妻子就很讶异说你怎么了，你今天怎么了，然后伯哥就跟他说我只是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子陪你们了，我一直都在忙工作，然后忽略掉你们，我觉得这样子不对，然后我压力也很大，每天把自己搞成现在这样，我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我也对你很抱歉，很对不起。然后妻子就很感动，
两个人把厨房的事情弄完，

然后把小孩安顿好睡觉之后呢，小孩睡觉之后，他们两个人呢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子约会跟独处的时间，他们就泡了两杯热茶，凉甘菊茶，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就一起聊天，然后他们彼此把很多一直以来心里面的一些话啊，一些误会或是那些委屈吗，都跟对方分享。两个人好久没有这样这么满足，这么开心过，又重新觉得好像好像回到他们以前在交往的时候那种比较亲近的感觉。这时候伯哥他理解到说，现在的这个当下是他很珍惜的，而且他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眼前的这个人，还有在房间里面睡觉的那个小孩，这就是他的全部。他一开始这么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想要让家人，他爱的人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他重新的去想了这一些，什么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就是他的家人，这些陪伴，然后这些表达爱不能够再缺席了。他要好好的把握，而且他的小孩其实已经上国小一年级了，所以在他可能幼稚园的那一段期间，他就已经很少陪伴他，他就已经错过那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阶段。所以他从现在开始，他想好好的调整自己，然后他也重新就意识到说，对他来说那颗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一个照亮他心底然后指引他方向的那一颗星，不是他那个很远大的梦想，也不是工作上的成就，不是赚多少钱，或是外人眼中他看起来多好多厉害，也不是什么 KPI 什么绩效。那一颗心不是遥不可及的那个目标，而是现在他眼前的这个人，现在在屋子这个屋子里面的这两个人，还有这个房子里面的所有东西。他起身走到小孩子的房间去给他去看看他的脸，好久没有这样看小朋友熟睡的脸庞，然后亲了一下，然后他就转身对他的妻子说，对不起，也很谢谢你一直以来照顾这个家，然后这么包容我们，然后把小孩子也照顾得这么好。那一刻他觉得其实好像这样子就足够了，他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伯哥呢，他不是坏人，只是这些生活上面的压力还有周遭的事情，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一直累积在他的心里面，然后他没有一个抒发的管道，跟他没有意识到，他觉得就是自己能够消化，然后也必须要维持这个非常坚强跟倔强的这个好好的样子，所以一直累积到后来承受不住了，所以他外显出来的那显出来的状况就是这个情绪会波及到其他的人，并且也影响到他看别人的方式还有看待这个世界，他就是用非常负面的跟有攻击性的方式在跟所有的人互动。

不是坏人，他只是太多的这些东西累积他的心，累积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承受不住了，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努力硬撑着的时候，或是我们需要忍耐的时候，这些都是有的，而且无可避免。我们都会软弱，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也都会脆弱。只是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需要，我们不用一直去撑，一直去这样子撑着。当那些事情它当下过去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找时间好好的来整理我们自己里面那些垃圾吧，可以这么说。而且我们身边呢的那些好朋友啊，或是家人，我们都可以跟他们来分享，或是讲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心里面的很多事，因为我们是人，都需要跟别人有连结，这是我们天生就需要的。人就是群居的动物，而且我们身边那些爱我们的人跟我们爱的人，他不会需要你一直用一个好像很完美的样子去跟他互动，因为这些人他不会在意你是否要完美。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有另外的议题，他们可能会这样，但是那这就是另当别论。我们需要知道说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那些真的爱我们的人，即使我们不完美，即使我们让对方知道我们很软弱，或是很黑暗的地方，或是很丢脸的地方，他们也不会看不起或是嘲笑我们，反而我们是可以彼此这样子接住的。有时候我们都在寻找那颗属于自己的那个星星，它可能不是不存在，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它不存在，但有可能只是我们没有抬头看，我们没有去发现。希望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在人生中，或是在你现在可能也是有一些迷茫的时候，可以停下来，给自己一段时间，安静的喘口气，没有其他事情的打扰，让自己的心灵沉淀下来，好好的去想，然后重新的去对焦或是审视一些事情。如果有一点偏离轨道的话，不要担心，我们现在发现了，就都还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呢更回到正轨上面，然后朝向一个更我们自己理想中的状态吗？往那个方向去。祝福大家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指引你的星星，也祝福大家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会流泪的眼睛和再去相信的勇气。这边是点亮新生，我是 Muriel， 我们下次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在日本发生了这个熊本的大地震。今天我们在录影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地球另外一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也出现了一个号称是当地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啊，中南美洲。我们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地壳本身的不稳定，这是其来有自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啊，事实上我们在新闻影片上面看到其实是相当的恐怖啊，因为它那个楼房就是这样摇晃摇晃，就把它整个的就倒塌。到现在为止呢，听说这个死亡的人数呢都已经超过100多人，现在

0: 往200多人去发展哈。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么大的地震又在地球上面再次出现，而且我们看这个地震啊，它的这个震源啊，震央的深度呢超过100公里，可是超过100公里的地震在地表上面我们还测的是规模7以上，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这个地震的能量是非常的高的。它如果像是一般的如果是一二十公里的地震，那这个在地面上面真是不得了啊。当然这个地震也引起他们周边的很多的国家的注意，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他们有派了这个救援队啊，包括美国的墨西哥的都到现场去驰援。所以这个地震到底给我们台湾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警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震目前所发生的状况里面可以又获得什么样子的一些大家值得深思的一些事情啊。因为各位知道这一两天呢，从南到北我们这个一直在举行各种不同的演习，这个不同地区的演习，这个演习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字，这个字叫做韧性啊，意思就是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可能从天灾人祸都不管是什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变。这个演习这么密集的同时，这个又出现了这么大的地震，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能够找到什么样子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为了要谈这些问题能够更具体的落实在大家每一个人的认知跟每个人的甚至于是生活的作息里面，因此我们呢每次都为您找到的是真正可以把问题谈清楚的人，而且是不掩饰真正的面对问题，当然重点是他必须要有非常有丰富的经验，知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的面貌是什么，然后人在这个里面会有什么处境，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置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次邀请人的最重要的原则。那这位人选，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就是现任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陈局长啊，我们认识超过30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他在这过去的这些时间，几乎在台湾的各种天灾地变，他可以说是无欲不语啊。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几乎他只要在场，大概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具体的看起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新闻界，我们在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对他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场，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哈。喜的是当然这个灾变很快就被救助了，忧的是站在我们新闻人的这个很自私的这个想法里面，他只要一到现场就没得东西可以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灾变的状况就改变了啊，那火就救灭了，人也救出来了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当然整体上来讲，它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负责救灾的官员里面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那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呢，不论曾经是广播，不论现在转变成电视啊，每一次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只请他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谈，不管他的学养的部分，不管他的这个经验的部分啊，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从事情的内幕背景一直到怎么样去救助，然后在救助之后的影响是什么，他都谈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再次为他，又为这个节目的主题，我们把他请到这个节目里来，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
1: 哎，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局长，谢谢你。我知道你最近在这个议会刚刚好是这个最总咨询的时候。
1: 总咨询啊，因为今年是选举年，嗯，所以大概地方政府的议会以往都是9月份开始。
0: 是。
1: 那今年大概都提早到7月初就开始。
0: 对，因为11月要选举了
1: 嘛。对。那我们大概会持续开会，因为总咨询也报告过，那接下来就是审计单位的结算。
0: 是。
1: 然后预算这两天市政府会正式到议会。嗯。所以我们预计在10月6号之前。
0: 是，
1: 就会把预算，不过这也比较特别啦，就是说选举年一般的预算在互委以后，然后做一个大致的质询，就会分给小组审查。嗯，那我们是在第6审，嗯，召集在台北来讲叫警政卫生，
0: 对，
1: 那新北大概6审指的就是警察、消防跟卫生局，
0: 也差不多啦。
1: 对，
0: 那
1: 基本上接下来就是预算审查，那预算审查大部分是大会审查完以后到小组，嗯，那小组审查以后就三读到大会，嗯，那有可能会大部分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市长做完报告，他们总咨询完以后会提早在10月6号先就预算部分先做一个停止，
0: 是，
1: 那等下一任的议会新的市政府12月25号成立以后，嗯，会再做续审，
0: 所以这个等于是侯 市长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

0: 所以事实上也是侯市长大概八年内第十六次的备训。
1: 对，
0: 上半年是下半年是，
1: 对，他以前是副市长。
0: 哎，对，那其实，在新北来讲，就是议会就是几乎每天下午。
1: 嗯，
0: 所以那早上最近在忙，我记得白海豚其实这个台风主要是海上，其实今年的台风缓声音来讲，我们的台风数量会比较多，
1: 是
0: 哦，事实上
1: 最近好像又来了，
0: 最近下一个台风16号台风又进来哈，
1: 是
0: 那事实上白海豚
1: 您讲的是16号台风，不是16，不是8月16号
0: 啊，不16号台风，
1: 16号台风
0: 他们大概会有编号进来，
1: 对，
0: 那事实上在东太平洋的东边，那一年大概26个，
1: 嗯，
0: 那今年这个数字会再加一点
1: 哦。
0: 那其实反而最近石门水库跟翡翠水库啊，石门水库的含水量大概到96%，
1: 嗯，
0: 那因为担心明年会没有水，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预估竟然进到台湾地区的台风会少，
1: 嗯，哦，
0: 所以它就泄洪的部分它就会调节性的泄洪会比较少，
1: 那其实石门水库的拥塞的状况比较，欸，对对，
0: 那翡翠水库因为它有发电，
1: 对，
0: 所以它会维持在70%到80%，
1: 是，
0: 哦，所以翡翠水库基本上目前不但供应台北新北甚至到桃园某些区域，
1: 所以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在台湾来讲，好像也就闹了一天嘛。
0: 其实这一次很特别啊，因为这一次的雨量不大，
1: 嗯，
0: 但风很大，
1: 但风很大，
0: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包括板桥市区，甚至台北市区，
1: 嗯，
0: 那这一次现在进到上海，
1: 嗯，
0: 那这上海可以讲说100多年来最大的。
1: 他们说这个白海豚把上海给淹了嘛？
0: 那你会想到说一个海上台风，事实上它从台风从强烈台风到中度，
1: 是，
0: 事实上我们在解除台风警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它已经变轻度台风，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带来的雨量就直接扑进去，
1: 哦，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啊，强烈台风的雨量跟风势，
1: 嗯，
0: 但事实上现在以往我们的案例里面都是中度台风对台湾，因为停留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没有跑那么快，但是现在连轻度台风在大陆登陆都会造成这么大的影
1: 响，对，这是真的是
0: 极端气候以后，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其实白海豚台风其实比较松散，
1: 嗯，
0: 其实它台风眼的位置并没有什么，
1: 对，
0: 但是它的银带啊，它那个群带其实面积很大，
1: 对，
0: 所以在我记得当天我们会认为大概影响上个礼拜六的下午到礼拜天的中午，
1: 嗯，
0: 那就会发现到甚至在礼拜天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哦，我在板桥地区我第一次看到台风那个风雨，
1: 我们巴黎这边
0: 大概阵风平均风力都可以到8到9，很少说市区可以到9到10，
1: 对对，哦，这个而且它好像不太平均哈，它
0: 上下摆，
1: 哎，它的
0: 所以它上下摆
1: 南北
0: 南北摆，
1: 对，
0: 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特别哈，哦，所以大概忙着台风，那以新北来讲，有121件，
1: 嗯，
0: 我们有121件的案件，那我。事实上礼拜六我们发布以后海上台风我们就二级开设，
1: 所以我看市长好像跑到瑞芳去了嘛，
0: 欸，在深澳渔港，
1: 深澳，
0: 是我们第一次有168只渔船可以到深澳渔港，其实这个当时我们就认为说海上台风警报经济海域里面也受到影响的部分当然就是渔船，
1: 所以这次这个侯市长在任内最后几乎可以说是他最后
0: 的碰到，澳门也认为天佑新北啊，因为其实在深澳渔港的北侧的黄波堤，刚好在今年的五月份完工。
1: 哦，
0: 所以以前我们的海上台风警报有两个标准，就是船要进来。
1: 对。
0: 那如果强烈台风，连那个移工跟里面的人都要上岸。
1: 都要上岸。对。
0: 那在深澳渔港，因为以前的黄波堤的浪口就是一个小的开口，
1: 嗯，
0: 所以常常那个浪进来的时候，这次的长浪高到4米到6米。
1: 对。
0: 那进来以后，那个船呢，啊？
1: 嗯。
0: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船在还没有黄波堤北侧黄波堤没有做好之前，他们都摆在中间，
1: 啊，
0: 因为靠岸以后啊，
1: 嗯，
0: 都会撞到，连船都撞到沉下去。
1: 哇！
0: 所以大部分的渔船回不了家，就会到八斗子渔港去避难。
1: 是是。
0: 那这一次我们北侧把它黄波堤做起来以后，
1: 嗯，
0: 就是那个浪口的前面，
1: 嗯，
0: 有一个北侧的黄波堤，
1: 是，
0: 所以它把浪全部挡在外海。
1: 哦，那
0: 所以在深澳渔港，我那一天陪市长去，风很大，而且沿路上的浪非常高。
1: 是，
0: 但在深澳渔港里面，一点风浪都没有。
1: 哦，你看，所以这个，哦，
0: 所以我到去的时候，议会的理事长也好，总干事也好，所以我讲说一个黄波堤可以改变
1: 对真的把很多生态。
0: 那隔天市长开完准备会议，又跟我讲说，欸，我们去淡江大桥。
1: 嗯，
0: 所以那天我打电话给宋哥。
1: 对对对对对。
0: 时候啊，其实，主要的理由是，在沙仑路。在淡江大桥行控中心，我们叫转运站，
1: 嗯，
0: 那边有一个捷运施工，
1: 嗯哼，
0: 上次因为大雨进来，所以造成积水，所以市长特别去针对那个区块
1: 去看
0: 的积淹水，他们有一个

0: 就是早期有一个郡啊，郡等于大的类似一个河
1: 水沟
0: 水沟的概念、嗯。那市长去看他们啊，因为那有涉及到私人土地，所以我们就把它用到。那这一次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淡水有一个水卷风，水卷的龙卷风，
1: 对对对，这个倒很这次很特
0: 别，所以会把屋顶还有树整个带走，这也是包括国外媒体 CNN 也有报道，
1: 多报道，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

0: 5月12号通知以后啊，它达到一定的风速啊，有一个 SOP，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各项的，包括台风，
1: 你们也是在观察，
0: 比较特殊的的一个气候去做观察。
1: 对，
0: 那这一次包括台风期间啊，人行道跟机车道就整个管制。
1: 嗯嗯。
0: 那汽车要减速。
1: 对。
0: 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到淡水来。那事实上，淡水目前因为淡江大桥，
1: 嗯哼，
0: 所以整个通车到宜兰码头。那宜兰码头到芙蓉还有捷运站中间，在淡江架桥下方有一块土地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市长那天跟朱市长我们也特别看了一下，说未来如果从淡水捷运站然后要到宜兰码头会经过淡江大桥，其实下方哦，你现在看下方，其实目前都没有特别整理，所以我们想说如何很快的透过规划，市长讲今天应该有136天，我们希望在有限的136天
1: 然后做一个整理
0: 做整理。那因为这两天包括昨天到淡水，我们的淡水分队
1: 哦，你们是新盖了，你们
0: 新盖的分队。其实淡水这个区域，其实人口从市长来13万到目前21万，
1: 是，
0: 所以其实上已经超过21万。那我们的救护每一天的救护量，再加上火警，大概每天的出动次数大概有将近32件。
1: 所以这几天他跑淡水跑得很近啊。
0: 那包括淡水的行动治理，还有
1: 石
0: 尾的市场，
1: 而且这个天气变好了，好像还有一个差点一个国中生差点被卷出去了。还被拉回来了嘛？
0: 哦，对啊，那个
1: 对不对？他已经跑了。
0: 这个是昨天发生在沙仑海水浴场。
1: 对，沙仑海水浴场。
0: 那沙仑海水浴场早期是最近因为暗流的改变，所以它有一个离暗流的一个部分。那昨天在板桥国中哦，应该讲板桥的中正国中，有3个国中生，那其中有一个他认为泳，就是他的游泳能力也许比较好。
1: 是。
0: 那我们叫他不要游出去，劝了3次。
1: 劝他还是游。
0: 他还是游出去，那被漂了100多公尺。
1: 这个蛮危险。
0: 那救生员发现以后直接通报我们找海巡。
1: 嗯。
0: 所以后来大概在外围的100-200公尺就把他捞上。
1: 把他捞回来。
0: 所以生命，不过他现在在派出所问笔录，因为他开火。
1: 是这个。
0: 就是我讲说
1: 要
0: 你要有教育，那这个教育我们不断的问，如果是危险潜域跟禁止水域，那我们就觉得你就应该尊重救生员。
1: 对。
0: 不能讲说台风刚过后你还在玩水，
1: 对，
0: 是这个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刚宋哥有提到哥伦比亚的地震，
1: 是，
0: 那个规模 7.4， 其实它一定有震度达到6跟7的强度。
1: 嗯，
0: 那所以你会看到建筑物倒塌，一般的规模如果7点多，比较特别的是它深度够深哦，
1: 是，
0: 但是到了地表的震度还可以达到6到7。
1: 它这个它叫做直下型地震，
0: 直下型地震，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地震有两种，一个叫 P 波跟 Q 波，
1: 对 ，P
0: 就是说，上下的传达速度相对会比较快，所以你如果去感应这个地震的强度够强，你会有觉得上下，
1: 对，
0: 然后垂下来
1: 左右，对，
0: 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在双溪的芒断层，那个地震，
1: 对，那个是上，
0: 我们就开始感受到上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左右，所以一般如果有上下在左右，基本上对建筑物的破坏性会比较高，
1: 对，
0: 不过那一天的地震还好。
1: 嗯，
0: 因为它的深度90几够深，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震度达到4级，手机就会响。
1: 啊，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天你会看到很多的手机都在响，
1: 警报都响，我们的手机都响。
0: 那后来我们还是修正回来3级。
1: 嗯。
0: 啊，不过我们最近手机也一直在响，那个因为
1: 可能是一直说，对，
0: 就是早期所谓的望远
1: 镜，光预告就预告2次，
0: 所以包括南区跟中区。
1: 哎，那天连台风它都有发这个国家级警报
0: 其实它就先做预警。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紧张，最近我们要做一个城市韧性的。
1: 不，我那天是台风的，它就是风力太大要
0: 我。啊，会。我在板桥也有收到。
1: 是。
0: 就是你的风力达到市区达到9级到10级，它就会先做预告。
1: 它这个是不同单位发的嘛？
0: 其实应该讲续保简讯，中央统一来发。
1: 哦，是统一。
0: 那个地方来发，就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对。
0: 发的一个简讯。
1: 那
0: 如果像我们，我们有在检讨，像 PWS， 那这个简讯也是由中央气象署，中央他们来发。那我们上一阵子我们有在思考，如果用在人为的重大意外事故，
1: 是。
0: 在去年台北市火车站1217，我们称为一个随意杀人事件。
1: 对。
0: 那这个也让地方政府的消防或警察单位，当在发生如何及时通报，然后在通知附近500公尺以内的民众，尽量在重大事故的时候能够做。
1: 这一次听说在哥伦比亚当地，他们这个 Google 有发一个警报出来，那有一些民众是听到那个 Google， 因为他早上7点多嘛，在当地时间，他很多人还在睡觉，还没起来。
0: 是，
1: 可是有人就听到那个 Google 的警报就跑出来，所以就是这样的，好像救了不少人命。
0: 在台湾地区有关于细胞。

0: 简性的地震，其实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嗯，我们也讲过，早期也被埋怨嘛，比如说就没有摇得很厉
1: 害，对，把大家都吓死了，对。
0: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不断的测试跟修正，嗯，准确度就越来越。
1: 不，这个宁愿让它过度一点，
0: 哎，没关系啦，因为基本上政府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对，
0: 在灾害发生之余提早。哦，你不要小看啊，如果提早个五秒十秒，
1: 差很远
0: 了。一些危险物品紧急把开关关掉，
1: 对，
0: 或是停止营业，停止一些所谓的供电，嗯，哦，其实对于设施能够做保全，
1: 甚至可以把门打开都，
0: 欸，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不过台湾有提到规模七以上的，大概大家就会想到九二一，嗯，九二一的在慈隆埔断层，民国八十八年，所以时间也过了将近十七年。
1: 我不知道，二十几年了，
0: 民国二十。
1: 民国八十八年，二十七年，对，
0: 就是说二十七年，就民国八十八年这二十七年来，台湾的各县市的搜救部队
1: 是，
0: 所以刚刚宋哥
1: 都比较成熟了。
0: 我说阿林准备好了没有？
1: 对，
0: 那一般我们现在北中南东，我们依照联合国的认证，各县市的消防单位，最起码有中级以上认证。
1: 是，
0: 那重级像台北、新北，我们在一百一十年，我们就正式通过了重型认证。
1: 你们好像要辅导好多其他的地方，
0: 很多县市。那在五年后，我们在今年的六月份，我们也第二次通过复测，而且我们是。让内政部消防署，他们有一个中央的所谓的特搜队嘛，他们在做认证，一是说服他们在新北的地形地物做认证，否则大部分的认证都要回到竹山。
1: OK，
0: 那竹山的想法就是说，哦，我在那边已经认证过了，
1: 对，
0: 其实我对那个地形地物是了解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地形地物的改变，
1: 可以多元一点，
0: 可以多元。那另外我们也辅导几个直辖市，那这些直辖市跟县市。大概也陆续成中型跟重型，不过我们有一个轮值业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搜救能力，
1: 是，
0: 那目前新北跟台北比较成熟的就是搜救犬，就是我的搜救犬基本上我会分成 B 级 A 级，
1: 台中好像搜救犬也它好像也是蛮它的那个搜救
0: 犬，目前直辖市里面像高雄台北跟新北，台中他要认证，后来他搜救犬有增加，所以基本上搜救犬现在比较成熟，除了特搜部队
1: 是
0: 我们的内政部消防署搜救队以外，还是以北部地区，
1: 还有北部地区，
0: 所以我们尽量维持在四只到五只。
1: 其实这个很不容易，
0: 对啊，没错。
1: 这个搜救犬你看起来是一只狗，但是其实它的训练养成过程，
0: 所以我们现在又分两部分了，就地震有可能是百年嘛，十年、二十年，
1: 对，
0: 哦，然后不同的断层跟能量释放
1: 是。
0: 那我们现在也在。五六年前我们就引进欧洲的行迹追踪，就是我们所谓的山域，很多人走失嘛。
1: 对，
0: 那我们的行迹追踪的搜救犬的相关训练，我们也请到德国，在全世界拿过冠军的搜救犬的教练，然后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印象好像第五次吧，我还特别带他到圆山饭店，然后他有一个心愿，看你们跟侯市长见面，他会安排跟侯市长见面，他已经是八十二岁了，
1: 哦，八十二岁了，天哪！但是
0: 所以他其实对台湾不是只有对新北。他每一次来我们就开一些座谈，那我们就邀请台北跟桃园，那甚至安排到台南、高雄跟台东。
1: 所以这个救灾其实还是人还是很重要。
0: 人跟狗了。
1: 不是，我就说你们像这种他，你看他八十二岁，
0: 好像很重要。他的经验值，你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取代。那行迹追踪，其实在亚洲的认证，大部分都以地震为主。
1: 所以你可能也要做到八十五岁了。
0: 哦，没有那个人，要身体健康。
1: 你这种经验大概也
0: 没有没有。但一般来讲，公务人员大概都是六十五。
1: 对了，那个是制度啦。
0: 哎，不过。在直辖市的消防首长是属于地方事务，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是政务官。
1: 哦，政务官又不太一样，对对对，
0: 有一种体制在训在。
1: 在新北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大队，就是专门在做这个搜救的人。是
0: 新北其实我们大概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编制3500个人嘛，所以我们有10个大队，其中有9个大队是有行政区
1: 是地区的，
0: 另外有一个特搜大队。那特搜大队就有一些功能型的分队，比如说我们南亚重机械是属于地震的，那我们的汐止是属于水域的。那大埔就是刚刚宋哥提到的，我们养了大概有12只的搜救犬，
1: 那搜救犬
0: 是专门犬只啊，
1: 对，
0: 所以我每次去，大阪第一个当然就大阪根嘛，
1: 大阪根
0: 满月园，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叫大阪分队，就是狗住的比人好，吹冷气，然后可以有跑步机，
1: 是，
0: 然后他们所有的训练包括吃的东西，除了有一些我们固定给。

0: 他补充的肉类、嗯、还要故意让他做运动，
1: 而且那个地方青山绿水的，看起来比都会要感觉到
0: 像树。最近在那个大埔分队又旁边有一块地，我把它整理起来，大概花了1700万。哎呦，然后会设置各项的训练、嗯，所以未来在新北北部地区的搜救犬认证，嗯，我就不用跑到南投，
1: 了解了解，
0: 不用跑到高雄，
1: 你就可以在当地就可以做认证
0: 了。嗯，你看。嗯，高雄跟南投我去认证、嗯、我就要提早大概3天到1个礼拜下去、嗯、哼，第一个适应它的天气、嗯、台北的天气相对的
1: 对
0: 比较不会像那么热，
1: 对
0: 啊，第二我未来的训练场我就可以让北部的搜救犬在这边做认证，
1: 了解，
0: 所以这个也是刚刚宋哥提到的，也感谢市长、嗯、就是说我愿意用一个分队来专门做搜救犬，那当然那个地方也三义的搜救，三峡的山域，包括我们越野的登山很多人嘛，
1: 是、嗯，
0: 我们就配合那个地方需要的一些特搜部队，
1: 是，
0: 那我就在那一边。
1: 我觉得一般的民众的印象里面，对搜救犬的印象比较鲜明的哈，都是在地震救助比较多。
0: 那因为早期也从地震、嗯，那当然，其实我们那一块我们有分一部分的听色给警犬。哦、我们叫 K9 嘛，
1: 对 K9
0: 工作犬。那 K9、
1: 哦、你们现在讲这个还不是 K9 对不对？
0: 其实不管地震、心肌追，
1: 其实它那个都是统称叫 K9、哦。对，
0: 那统称 K9 的时候，警犬它的气度也有、嗯，但是新北市是少数地方政府、哦、一般来讲、嗯，警政署的警犬队都在保自备，嗯，哦，也许在保一啊、
1: 保一、保二的，对，
0: 保二、保三这种
1: 对对对
0: 任务型的，你可以看到机场。会有一个缉毒犬，
1: 对对对。
0: 那在地方政府的搜救犬，新北市因为有一些教官跟干部、嗯，他们在刑大的编制里面，哦、所以他们也养一些搜救犬，
1: 是，
0: 比较就是缉毒犬、工作犬、啊、
1: 工作犬。
0: 所以他这个部分我们也在一起。不过，他们大概以狼犬为主，嗯嗯。那我们家的犬类也会分大跟小，
1: 是是
0: 因为一般来讲，搜救犬先做初步的一个搜索。嗯，那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生命探测器，然后或破坏器材、嗯，那这些都要透过支撑。
1: 这个搜救犬它其实是分类分得很清楚的，有的是找活人的，有的是找死人的，有的是找什么的，嗯、是不是？他们好像有很多
0: 基本上的灾例啦。其实921，我们以前对于地震都是以日本资料为主，因为1923年、啊，在日本关东大地震有10万多个人死亡。
1: 对，
0: 那在那个年代就认为二次灾害包括火灾，因为木造建筑。
1: 对对对。
0: 那最近。我们事实上从921，民国88年，也就27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台湾有地震灾害，死亡人数也将近2600多个人，相当一个小型战争。那我们就发现到说，诶，我们的不管在搜救器材跟搜救犬，就会开始以这个为主。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如果因为搜救犬本身大概是8年，所以我去挑这个犬。那有我们的专技人员，
1: 他八年不是服役8年吗？他训练那个就要占掉好多年，
0: 大概2年到3年。
1: 对啊，
0: 那服役个4年到5年，8年他就要处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从挑选到训练，到认证，从 A 级到 B 级，大概就花了4年多。
1: 对，
0: 但是他不断的认证，也在不断的做一些搜救的任务。但是他的寿命就8年，就是一般县市首长上任，你可以养一只小狗。对，县市首长如果
1: 那两任下来，他就退了。对，
0: 而且那个训练的成本很高啊。
1: 对，
0: 那民间的警犬或是搜救犬的训练，其实他没有办法像政府部门那么专业。
1: 了解，
0: 他可能就是单独一个训练学校，你称为警犬学校也好，但是他投入的成本，可能1-2只，那你像我们一次要有维持在10只到12只之间，因为我们希望特搜的部队，像我们重型认证有128个人，不管是全部警消或是跟义消，还有专业的医生、专技人员，还有公务部门的结构技师，
1: 是
0: 那128个人就比照美国特搜部队，64个人为一种，所以我同时可以处理两个灾区，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我的救助器材的一个层级多少吨数？那这些吨数可以做多少的搜救？那我到国外去做国际救援，那他就会看你的认证，如果你是重型的，他就给你分到重灾区，
1: 对，就派到比较。
0: 如果你连认证都没有，他就叫你到边区去绕一绕，
1: 对，
0: 就是说对郊区你可以去处理，因为
1: 对，
0: 你如果对于严重的灾区，如果你没有经过认证，搞不好你在救助的过程，
1: 你自己都会受影响，
0: 你还要叫其他部队来救你。
1: 对，
0: 所以早期我们在没有认证之前，大家都觉得大家都很认真， 但是技术还是要提升。
1: 可是我觉得你们无论如何也是血肉之躯啊，你真的到了那个救灾，你到那些瓦砾堆里面。

0: 那些东西又加上余震，其实那个就负责救助的人都是其他的危险人是蛮高的。
1: 目前不要小看了，全世界灾力最多的，其实台湾也算在前面
0: 啊。对，
1: 像花莲动不动没、
0: 哦。对对对，我们
1: 一下子除夕夜，
0: 对，
1: 那一下子你看花莲刚好经济快好了，哎，又一个0403地震。
0: 对，
1: 那其实到很多的国外的组织，我刚讲说新加坡民防部队就是一个很特殊在协助做民防训练的、
0: 对，
1: 尤其包括赈灾。但新加坡没有台风也没地震、
0: 对啊，
1: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人到国外去分享案例，反正台湾的团队出去、他就可以讲说，哎，这个哪一个案例、
0: 对对对，我们的灾力和真的很多，
1: 所以从灾力里面去看看你的验证，你的救灾的认证的程度。像上一次国际的救援，美国部队还没有去，那我们申请联合国同意以后、我们去还取代美国、在现场设指挥总站，
0: 是
1: 还有各国来都报道。
0: 你说是土耳其还是哪里？
1: 没有错，
0: 就土耳其嘛。
1: 所以那一个地震，事实上在27年前921，不管土耳其或是那个年代，我如果没有记错，921在台湾正好是警察跟消防分立，
0: 对，
1: 也就是以新北来讲。这民国87年7月1号。
0: 对，那这是88年
1: 吗？那是88年。
0: 对。
1: 那是像嘉义很多县市还没有成立消防单位。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的地震消防能力啊是非常薄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就是大家凭的就是勇气。
0: 对。
1: 就是勇气，然后。
0: 那这拿命去搏了的。对。
1: 但是27年后各县市都有中级以上认证的。
0: 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921的时候，台北连跟美国的 FEMA 都还没有连在一起的。
1: 没有啊，而且台北是第一次我们有所谓的生命探测器。
0: 对，
1: 其实那时候是88年，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当大队长。
0: 对，
1: 我记得那时候
0: 你那个东兴大楼的、
1: 东兴大楼现场指挥
0: 拿出来的。
1: 对，我们有拿到生命探测器，因为我们预估89年要编预算，就是三个大队各有一组生命探测器。业者就先把国外引进来，就那个生命探测器人家以为是钓鱼竿了，事实上也在现场，其实操作就损坏了。
0: 是，
1: 但是现在各县市的特搜部队、搜救单位都有。那为什么新北会比较特别？因为新北其实特搜部队不管花莲、台南、高雄气爆，只要发生，我特搜的单位，我的编制有136个人，他可以随时，在受训20个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出勤。
0: 其实你们新北为什么比较特别？是因为从中纪委开始一直到现在侯友宜为止，你们的每一任的这个首长对这个东西支持，再加上你们现在新北这个整个救灾的系统根本就是当时台北为主的主力往那边移过去的，
1: 所以基本上就三任的市长不管在厅舍
0: 都
1: 是因为装备器材，我们的预算你看从周期有20几亿到目前我今年的预算60亿9870万、
0: 那算
1: 我明年的预算会达63亿、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市长每一次都讲我即使中央统筹的经费在没有办法到位，但是消防的预算我逐年给你增加。
0: 是
1: 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都是救命钱。
0: 不是，那也是因为你们的救灾的表现卓越，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样。所以
1: 我还是很谢谢市长了，因为他其实我大概上任2年多，在我手上动土，我看他算过大概有6个分队。
0: 你从民国104年来就不是2年多了，你那个时候是主秘一直到现在。
1: 一般来讲我当主秘者，我在新北已经待了18年。
0: 是啊，是啊。
1: 主秘2年嘛。
0: 对。
1: 副局长大概14年。那我局长大概2年多了。
0: 是是。
1: 大概跟市长这一任大概到2年半左右。那事实上你会想看说这2年半里面我有7个分队动土。然后在我手上到目前有3个分队落成。
0: 是啊。
1: 包括鼎埔、双溪、共寮。
0: 对，
1: 那我在下个月跟在这2个半月里面我还有2个大队跟1个分队。
0: 你淡水这就是一个新的、
1: 淡水是动土嘛。
0: 对，
1: 然后在中永和秀朗桥旁边的一个秀山分队，
0: 秀山
1: 下个月22号动土。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块拼图莺歌陶博馆。
0: 对，这个才是大、这个才是大 case。
1: 20亿再加上属的1.2亿。那这个案子最近刚好要公告，所以一个月后会有来标，所以预计那个莺歌陶博馆的二期复合型灾害，就环境部从115年开始，今年到2018年，给我大概20亿嘛。
0: 所以啊，
1: 这个基础建设跟3个训场的训练，那大概预计在10月份会动。

0: 是。
1: 那我接下来三个分队落成。
0: 嗯，
1: 第一个分队大概系指六大跟特搜大队。
0: 对。
1: 那那个大概那个工程也大概将近快五亿多。
0: 嗯哼。
1: 那那个落成大概会落在十月份。
0: 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温子郡。
0: 对。
1: 温子郡的开发区一个泰山分队。
0: 对对对。
1: 那大概也在十一月份落成。那另外一个在 KKH。就是曲光路的、哦、我们所谓的
0: 对曲光路的第一张原来
1: 的
0: 最早的时候
1: 对那最早的那个消防局成立的地点、
0: 嗯嗯、
1: 那个也大概五亿多，那个也大概在十一月份，所以大概陆续还有三个还有两个分队要动土、嗯、就是包括训练中心还有三个分队落成、
0: 嗯嗯、
1: 所以我跟市长讲从这个月开始，
0: 嗯，
1: 到十二月二十五号
0: 为止，
1: 三个分队动土，三个分队落成。
0: 哇，太厉害了！
1: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我这八年你当市长，
0: 嗯，
1: 你给消防局大概超过二十五亿左右，
0: 嗯，
1: 拼设、哦，
0: 嗯嗯，
1: 哦，我跟他算一下，大概二十二亿嘛，
0: 嗯，
1: 那如果连中央补助的那个二十亿，
0: 嗯，
1: 我跟他算一算，包括消防署，
0: 嗯，
1: 大概这八年在消防机关大概将近五十亿。很难想象，
0: 真的很难想象、
1: 嗯。那我在讲说，周习伟、朱立伦到
0: 侯友宜，
1: 对，已经盖了五十个。如果连这三个分队落成，就突破五十个
0: 人。这真的是你，我虽然营造公司就是远雄建设，他都被拍成你们家盖房子。
1: 我们最多曾经有到手上最多有曾经到十一个分队同时在处理。
0: 哇，
1: 那大概两三个，因为以前是一个市区一个郊，一个市区两个郊区嘛。
0: 嗯。
1: 那基本上台北县时代五十几个分队都是铁皮屋啊。
0: 对。
1: 那现在你看到所有的厅舍，那淡水分队，那个工程四亿两千多万，那现在一坪已经造价到二十五万。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讲各位朋友，我们听到局长说这个话啊，你可能觉得那个盖那个厅舍好像是一个功能性的考量，其实它是不止功能，这个当然增加它的防救灾的功能是一定的，但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所谓对工作他们的从业人员的这个福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他的思考到底到什么程度上面的一种指标了哈，就他不只是在他的专业形态上面，他好像觉得你看每一个厅舍他的改建当然会对他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上面的表现会有帮助，但是他有另外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我觉得也是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把眼睛盯着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的以人性作为基础哈，你看这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防救灾的角度，我们从这个就从赈灾的这个救助来看，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看每一个灾变的现场，其实不管他什么认证，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专业的背景，他还是一个人就是了。我们身上长的皮肉，在那些人身上也是完全一样。所以水也好，火也好，这个各种石头砸来砸去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容易构成伤害。而这些人，他们却以这个为伍啊。就是他的生命价值的主体，他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所谓福利系统上面不考虑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遇底下来从事这些工作，其实这个是忽略人性的。但是你看刚刚局长讲这个话，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就说他能盖房子能盖这么多年，可以盖五十个厅舍，不是五十个公寓而已哦，这个厅舍是要救停得下救火车的哦，这么大的工程的结构，现在还有陶博馆这样子，其实他刚刚忘记讲了，他还有那个 ERCA 那个他的干部的训练，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建构出来。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从业人员知道他被尊重，而且他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状况底下至少能够维持他应该要有的生活品质啊。那这个其实是对防救灾的能量上面一个看不见但是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绝对不是在帮新北市的绩效在做什么样子的背书，但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政府的公权力，他手上拿着可能我们所交的税的一些资源，但他拿着资源要干什么？现在在台湾有太多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而且值得观察，但是我们在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看新北市的消防局在这个上面光盖厅舍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他的这个施政上面的设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今天我们从哥伦比亚这个地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当这个大型的灾变产生的时候，真的是要靠这些人，不论他们自己的人的本身，他手上所掌握的工具，甚至牵的一只狗，可能都会跟那个一刻

0: 直接对人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它需要，你平常如果不有很好的建制，到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想这个是
1: 刚刚松哥也特别提到了，实际上包括极端气候，
0: 对，
1: 尤其是反射影响，
0: 是
1: 那基本上整个消防的全大概救灾不是只有消防啊，
0: 是
1: 很多急促，
0: 对，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在防灾来讲那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天都在忙所谓的城市韧性，
0: 对对，
1: 所以透过民力跟部队还有我们灾防的经验，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到说啊，你还是要跟民众，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第一个想说如果蝗灾市已经从蝗灾社区里面的协助变成人人是蝗灾市，
0: 是是，
1: 那新北市既定的目标就很清楚，我从去年的10000个人到今年3月份的20000个人，
0: 就是蝗灾市一般的民众
1: 对来受训15个小时，
0: 对对，
1: 包括现在的后备的军人，甚至警察、义消、民防都要送。
0: 是
1: 那到今天为止大概27000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到年底可以达到30000。那另外我们的社区做，我们有一些企业防灾，甚至我们的企业当义消，
0: 是，
1: 事实上我们的企业从107年的14家，到现在有700家，所以这700家里面，其实在当企业平时我们可以协助他做一些防灾工作，但是当大型灾害甚至战争，他所扮演的角色，
0: 对不，那个不太一样。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让企业先有自救能力，那另外比较多的是所谓的基础设施，不管台北港或是所谓的电力、电信，或是重大的企业。那这些企业里面其实我们也不断在做辅导跟训练，不过中央这一块也陆续给了一些经费，所以我们在讲包括我们最近垫付了大概有4项预算，有3900多万，所谓的垫付就是中央原来要补助给我们的，目前钱还没到位，那市政府就说我前面
0: 先出，
1: 然后他到时候经过议会同意他再过来，
0: 对对，
1: 那里面就会针对我们现在区公所有协作中心，
0: 哦，
1: 所以对于灾害这一块，行政院会在上个礼拜也通过了所谓的灾害防救法的修正，包括海啸到底归谁管，目前看起来是内政部，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堰塞湖，
0: 那堰塞湖这也是一个对
1: 现出来的，就是新的灾害在法律上怎么去授权，
0: 对，
1: 第二个对于灾害的一个防救等级的高度的提升，所以我们对于机关里面应该设一个灾防长，那这个灾防长在机关是副首长，比如说以市政府层级，他就是副市长，那当然就是负责我们列管的。以新北市来讲，就是朱替之副市长，那早期是侯友宜副市长，
0: 对，
1: 侯市长，更早之前是李清川、李世川。
0: 李世川说：“你们这些都是一直之选。”
1: 你会发现到说，负责灾防这一块，其实在做行政，在市政的行政治理，相对的全面性会比较高。
0: 对，
1: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想到区公所。就是以前区公所大部分都会协助我们派，但是当一旦战时发生或是所谓的大地震发生，我们就想到说，每一个区公所应该有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在培养所谓的协作中心，
0: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这个部队分散到各个不同的，
1: 所以我想说火灾我们可以很快的很多部队调度，我们分为1级、2级、3级，
0: 对，
1: 那如果一级有人命的问题或规模比较大，
0: 是，
1: 像我们有时候烧工厂一直烧10间，
0: 这几天不是有还有个化工厂在，
1: 对，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如果同样的整级在新北，我们大概要派到200个人，
0: 对，
1: 那如果100个人就大概2个层级，
0: 是，
1: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去处理，但是一旦地震，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就是除了一个重大的灾点，大家集合，其他的地震小型灾害特别多。所以这个部分，那今天也比较特别，在板南站有所谓的，
0: 对，这也是一个新型的，
1: 就是我们行动电源冒烟的问题。
0: 对，
1: 那在捷运站来讲，台北火车站捷运站，当有发生事故，当然你要紧急通报，那第二个原则上车要进车站，
0: 对，
1: 因为你的铁道都在通电，
0: 对，你
1: 的
0: 任何不安全，
1: 而且是地下化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第二个行动电源基本上，简单的讲，就是要想办法让它移除。
0: 他今天这个疏散人还不少哎，他这个疏散1000多人啊。
1: 捷运站基本上高运量就是6节车厢。六节车厢基本上来讲，他如果车厢的人多600-700个，其实上很正常。
0: 对，因为他的就上下班的时间。
1: 所以我们一般中运量大概就4节车厢嘛，就是我们讲无线。
0: 对。
1: 那这个是独立的。
0: 嗯哼。
1: 那高运量的部分就是它有6节车厢在。
0: 它是通的。
1: 它是通的。
0: 对。
1: 我印象2005年啊。2005年在大阪尼崎市。那个时间点应该在4月份吧。那它就发生一个他们的这。

0: 呀，他们的这样
1: 就要日本铁路，
0: 日本铁路结果要转弯没减速就撞到
1: 铁柱，对对对，
0: 那时候马英九市长，我在外勤当大队长，他就说，哎，那如果我们的科技大楼那时候到这个时候
1: 是，对，也是一个强转弯，
0: 木栅线还是文湖线？
1: 文湖线，
0: 然后他要转弯到科技大楼，
1: 对，
0: 那因为我们的文湖线是没有人开的，
1: 对，
0: 它是由行控中心控制，
1: 是，
0: 所以他说如果没有减速会不会撞到科技大楼？嗯哼，所以叫我们去现场看，
1: 恐怕撞不到科，或者撞那个北都汽车，撞那个 Toyota 汽车里面
0: 去。对啊，所以那个地方那一次的灾力死掉100多个人嘛。
1: 你说大阪那个？
0: 对，那我就去看那个，我就问那个大阪，那个是 Kawasaki 川崎做的，现在的高铁也是他们做的。
1: 对对对。
0: 那我就问他说，哎，我们的决印是你们做的？他说对啊，你们决印是我们做的，一节在2005年一节是5000万，所以高音量的就是6节，所以你现在坐的车是超过3亿，
1: 哇，不得了，
0: 3亿，
1: 就天天的跑。
0: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有坐消防车吗？他说没有，我们有坐棒捕，然后我们有坐卫星。我说如果你坐消防车，新，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嘛，
1: 对，
0: 台北市消防局就不用买车了。
1: 对，真的。
0: 啊，不过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那我的印象就是，全世界对于各项防灾的工作，其实大家都积极努力，但是捷运的 SOP 发生状况，除了紧急通报以外，就是要让车能够靠近。
1: 因为捷运它比较是一个相对它比较密闭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嘛，它如果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跟一般在马路上跑又不太一样。
0: 啊，所以它本身到站体，我们就会要求，也不叫要求，就平时都有训练，他们的智慧编组。
1: 是，
0: 所以因为你现在有捷运警察嘛？
1: 对。
0: 那一般捷运都会有工作人员，所以他一旦进站以后，就要协助做疏散。
1: 是。
0: 那疏散以后再做危机处理。其实，我在民国80年到83年，陈水扁时代的时候，应该讲黄大州，那时候马特拉。不拉，
1: 对对对，
0: 所以在那个大，应该讲那时候就真的叫木栅捷运线，
1: 是，
0: 结果那个轮胎啊，
1: 轮胎锁死了，
0: 锁死了以后就起火燃烧，
1: 对，
0: 那个我还带着去救灾，但是你救灾第一个人做疏散，
1: 是，
0: 第二个要断电，因为有时候车
1: 子，你要人要走出来，
0: 车子进不了站，
1: 对，
0: 而且它在高架上面，
1: 是，
0: 那一旦进不了站就一定要断电，那进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确定断电以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做涉水救灾行
1: 动，对，因为那个不得了，那个
0: 会有导电的问题，
1: 对，那个，
0: 所以这一次以今天来看，它整个疏散是非常顺利，不过行动电源其实在移动中，尤其在重大交通工具，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好像飞机对
1: 飞机现在对行人管得很严啊。对，
0: 那一般的行动电源充电器也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充电，你会发现到哇很烫很热，
1: 对，
0: 你就要暂时停止充电，因为那个过热的话就冒烟了。
1: 而且放在皮包里面那个可燃的东西很多，
0: 没错，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今天比较特别的案例。
1: 是是，所以在这种事上，以你们这个防救灾的概念里面，这种样的 case 已经变成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预设的一种状况。
0: 会考虑进去。
1: 会考虑进去。
0: 啊，第二个大概就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都一直认为电动车不应该在地下室充电。
1: 对。
0: 那问题是，我们国内的电动车的一般灾力反而不多。像目前灾力比较多是韩国。
1: 电动机车反而比较多，对不
0: 对？因为我们的电池都自己加。
1: 对，
0: 如果你是 GoGoRo 那一种传统的，现在是很多的人自己改造。
1: 对
0: 啊，你现在的充电常常是用家里，尤其是移工外劳的。
1: 对，他就直接插头
0: 上，直接用延长线出来。
1: 对，
0: 这个部分有，但是一般来讲，它还是在户外。
1: 嗯，
0: 哦，那一般在户外。那另外一个电动车如果发生灾害，也不一定它的热释功，因为有时候电池有的车是在前面，有的在后面。所以撞击点如果是热失控，电池产生以后，那个基本上就很难救。
1: 对，
0: 那如果是一般，
1: 那就让它烧完了就算了。
0: 一般撞击以后造成的燃烧，那看电池有没有。那一般我们就会看，如果那个代表那个燃烧的情形，相对的会有一些喷出来类似小爆炸的声音，那大概就锂电池热失控了。
1: 所以你们只要把人拉出来是重点了。
0: 那当然，但是想办法一定要借重当时在现场的人，因为任何一个报案，消防队到现场。也要3到5分钟，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如果被夹住破坏，
1: 这个
0: 大概要看有没有燃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概对消防人员未来的抢救，电动车也好，锂电池的好，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1: 对对，所以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前你们举行那个研讨会，国际研讨会里面也有谈到这个所谓新兴社会里面所产生的一些
0: 电池，现在
1: 一些问题，
0: 全世界都在分享，不管日本、韩国，那韩国还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的停车场里面，所以他们想办法让小型的消防车
1: 可以进去，
0: 用电动车可以进去。哦。

0: 哦，所以因为你里面燃烧会有问题，
1: 对 对, 對、
0: 哦，那这个是他唯一的方式。那相对的，大概从法规去限制了。
1: 可是像你比如像欧洲在英国什么的，他们现在就这个电动车充电阀、充电棒，他不会放在室内嘛，他们都放到室外去。
0: 所以现在就是想办法要让法规能够考虑到救灾人员呐、啊。
1: 对，
0: 就是说充电的部分可不可以在平面层？
1: 它也不只是救灾人员嘛，你要在地底下如果烧起来的话，你这个对这个整栋建物的影响就更相对就大了。
0: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可能进到地下室，我们会想说你是不是在地下，像台中我在审查一个个案有到地下八层，哇，新北市有到地下十层，
1: 是有。
0: 那难道说到地下十层你还要用电动桩去充电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建议啦，它像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说尽量电动车的电动桩充电要到地下二层以上，
1: 对，
0: 那你在平面层当然最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会想到，哎，平面层有膨胀车位啊，嗯，所以膨胀车位事实上也是一个设电动桩，
1: 对对。
0: 那如果在 V1 跟 V2， 嗯，它应该在出入口的位置，让消防人员进
1: 比较容易，
0: 比较容易，
1: 对，
0: 不要太深的位置，
1: 是，而且烧起来的浓烟也比较好出，好。
0: 所以最近我们针对义隆城，嗯，还有针对红会广场，
1: 对，
0: 还有电动桩的一些设计啊，嗯其实我们都有做过演练。
1: 我觉得现在的救灾的关切的这些东西都跟以前来讲要扩充很多，对不对？你比如像现在这个这个所谓环境部是不是在很多的火灾现场他们都是同步出动啊？
0: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他们的化灾处理队，
1: 对
0: 啊，这个我们都上，因为主要还是有污染的问题。
1: 是因为昨天好像桃园有一个化工厂，
0: 观音的一个爆炸，
1: 观音那个厂，对，
0: 我们就想到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同时会发所谓的，不过这个部分在新北环保局，我们在十分钟以内，如果这个会持续燃烧一个小时，
1: 是
0: 我们在十分钟以内就会发布。所以给民意代表、给里长、给民众周知啊，
1: 是，
0: 就是说你可能会在下游的位置、下方的位置，要戴口罩，关闭门窗。
1: 对，而且有的是只是不舒服而已啊，有的是真的有毒害的，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
0: 这个部分其实政府都有在注意了，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把资讯分享到民众这边。
1: 所以在你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对于所谓灾变的这个的各种料想里面来讲，这种东西都已经成为它的想定之一了嘛？
0: 当然。尤其对于空污这一块，其实民众的感受会差异性很大。他如果觉得哎奇怪，那怎么还有，我们有时候民众会报案进来说奇怪，怎么看到烟或甚至有味道。其实这个区域散播下去下游的位置，所以我们会问119有没有民众打电话进来。那如果电话量很大，我们就知道这个空污的情形已经在蔓延了。
1: 对。
0: 如果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会做提醒。
1: 所以现在这个人为的，比如说像这种火灾，再如果再加上这种所谓极端型气候，如果再搞在一起，所以其实真的要这个灾变所产生的规模跟它的这个影响的区域可能比以前所料想的要大很多。
0: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建筑的传统火灾了，所以你要讲的那一个部分就比较属于工厂火灾的概念。
1: 对，
0: 特殊灾害。
1: 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是有直接关联的。那当然幸好他们这个防救灾的真正的专责单位，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他已经是可能必然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啊，在我们利用这个媒体的角度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警钟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挂着。它应该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要有一个警钟啊，那大家要有一些忧患意识在，到底什么事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演习可能是为了可能让专业单位有一个机会能够操演他们的所有的跟这个防救灾相关的这些应变了。但是真正的演习，真正的重点也是提醒民众要知道，到底这个在我们周边大家以为跟我们离得很远的。的这些灾变可能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比我们想象要近很多，那这个才是这个演习真正的目的啊。两天以后可能会在北部也会有这个演习，这几天已经在中南部已经过了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其实战争与否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啊。但真正的重点就算是战争，它所出现的灾变也是火，也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可以活得下去的条件，这才是一个重点了。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局长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又为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灾变看起来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而且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生活中间可能大家必要常态性关切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变成松松散散、小小小小片的问题。

0: 其实只要都能注意到细节，
1: 是没错，
0: 可能真的大灾大难就会离我们远一点啊。好，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岗位里面能够活得更好。警钟响起，绝对不只是在我在说，它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好，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希望各位，如果你喜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好，谢谢松哥，谢谢听众跟观众，再见。
0: 再见。
1: 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很高兴呢又在空中与大家见面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越多人越来越开始重视心理健康哦，有时候会去看心理諮商什么的，有人开始谈谈自己的情绪管理哦，也有人开始学着照顾自己的内心。但是说到哦，諮商心理哦，心理諮商，很多人其实既熟悉又陌生。有人觉得心理諮商师是不是一眼就能看穿别人的想法在想什么？是不是每天都来分析人？是不是永远都很正向？没有任何的情绪？那今天呢，我们想要揭开这个职业的神秘面纱，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心理或者諮商心理师，他们都可以这样称呼，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故事哦。不是教大家什么心理学，而是分享一位心理諮商师是如何走进这个职业，也如何陪伴别人的同时也认识自己。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约瑟心理諮商师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先欢迎您。在开始之前先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来，
2: 大家好，我是约瑟心理师。我目前是一名行动心理师，我在多个地方，在不同的诊所还有大专院区里面接案。对，我很感兴趣的议题是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关于情绪、关于关系，还有关于怎么去探索整理自己。那我个人蛮喜欢的学派是精神分析，因为这可以高度跟一些文学、电影等等的艺术层面去结合。对，我觉得其实諮商跟艺术还蛮相似，就是我觉得这工作很有魅力，也很特殊的地方。
1: 约瑟，就是我想听众应该有很好

0: 就是小时候你就立志当心理咨商师吗？因为很多人的那个这个刚开始啊，自己的人生职业会有想象，说我想要当老师，我想当医生，或者是我想要当律师或者警察。可是有很少会听到有人说，我长大我想要当心理咨商师哦，咨商心理师。所以我很好奇哦，这是你从小就有的梦想吗？还是你最后才找到了这条路？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老实说，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职业，对，它是在我后面的生命阶段一步一步去探索后，比较是一个半路发现，原来还有这一条路的存在，我可以选择去走的路。不然我小时候想过的几个方向，我曾经想要当跆拳道教练，然后我也有想过可能要当个电子工程师，对，那也想当过可能是偏社工或律师，就各个方面我曾经也是觉得好像都想做，但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反而是到后面比较确定，可能諮商这个是我觉得我最可以去整合跟认同自己想做的事情，跟把它可以当成一份工作，可能是我最后找到的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然后我也可以满意的一个交集点。
0: 那有没有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人改变了你的人生方向？哦，什么时候觉得就是我想要开始陪伴别人哦，用这个方式去陪伴别人。你是念了这个心理科系之后，跟你原本的想象是一样吗？还是完全不同？
1: 嗯，我先回答前面那个部分，有没有一个契机？我觉得这是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觉得会让我走上这条路最大的一个推力是当时大学的时候曾经经历一段失恋蛮低潮蛮痛苦的日子里面，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很怀疑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就陷入一个蛮低落跟蛮厌恶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面。那在那时候我遇到一个算是对我的生命来说蛮重要的一个贵人，对，他就跟我进行的这样比较算是諮商这样性质的谈话。然后在那短短的几十分钟里面，我就体会到说，本来我的天可能都塌了，我觉得自己完蛋了，糟透了，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爱我，对，或者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这些非常负面、非常绝望的想法，不是说他马上就变得很正向，但是我好像多了一点空间可以去反思自己，多了一点不一样的声音跟感觉，可以去重新回到一点平衡的状态里面。那我后来就想说，这也可以是一份工作。那这工作，我觉得这种可以去走到人心里面，去帮助他重新找回一点力气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蛮美的。对，所以后来算是在那个契机之下，开始有了这个念头。嗯，只不过到了学习的路跟本来想的也没有一样。嗯，老实说，蛮多地方是不太一样。
0: 那比如说什么地方让你觉得不太一样？什么让你觉得跟你想法完全跟你想的不一样？
1: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个，可能不会说是破灭，但它可能会是一个需要去面对跟意识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我们在学习跟受训的过程中，其实更多的是学怎么去认识探索跟整理跟准备好自己怎么面对自己曾经的可能受伤，或是各种你被触发情绪后的各种的反应，各种的状态。就我们不是马上去学习怎么去帮助别人，或怎么去引导别人跟治好别人，就在那个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你要先把自己是一个人的这个部分面对清楚跟整理好。但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哦，就是我们一边念书，然后又一边，这很像某一种很自虐的行为，就是你要一直挖自己，然后这过程你又很痛苦，你又不断看到更多新的东西，然后好像都处理不完，然后在这个情况下面，要再去面对说，你要再去承接另外一个人的内在的状态，就是这是你要承受很多倍的部分，然后加上又要去把这个过程，可能你也要不断的去反思，可能要让你的师长他会做一些督导，意思就是去看见你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什么事情，哪边可以进步。 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充满了挫折，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有些。

0: 有些人可能学音乐或画画，就前面那个你本来很喜欢，但你要不断的去精进，那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变得更怀疑自己，或是哦，我现在到底是在为了什么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所以一路上是蛮多这些波折的，对。然后，对我刚刚说的那个辛苦，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学理论有时候不是学一些知识而已，我们会透过这个理论再回来看自己，所以有一些你以前以为你觉得忘记了，或是好像不是问题的东西。你会发现哦，原来他其实都在那一边，你只是假装没有看到而已。但你看到后，就不太可能就继续忽略。
1: 那你刚约瑟，你刚刚有讲到一点啊，就是当你情绪可能比较低落的时候啊，你同时也要去承受别人的一些内在可能比较负面的情绪的时候，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你都会怎么去说调试吗？或者是怎么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别人给你的这个状态啊？
0: 对，这是蛮好的问题。有一个就是，通常心理师都会有自己的心理师，或是会有一个督导，就你需要有这样的空间去，等于说很多的人彼此支撑彼此，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好像拯救世界一样，你要全能的去，你要把自己照顾好，要去承接别人的状态，所以会有自己的心理师跟督导，这是一部分。然后另外是我们要严格的去。其实很难做到，也要尽量去让那些情绪可能在諮商室结束或关起来的时候，尽量是可以封存或保留在那个地方的。就我们可能会给一个切换说，我们可以很用心的去思考跟陪伴他，但我们也需要做一个转换。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仪式性的行为，你可能下班回到家，你可能会泡杯咖啡，会有些动作去标示说，现在我回到自己了，我现在是自己的生活里面。对，但偶尔会有那些情绪闯入，但就不会强硬的去对抗，就知道说那个先放着，但不是放着不管，但是他可以再回到那个空间的时候再处理，就蛮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内外在空间的一种分隔，
1: 时间上的一些分隔嘛，就是工作的时候是工作，然后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就完全就让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可以放松。
0: 对，那我觉得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还有另外一点是可以去稍微整理跟分辨，哪些情绪真的是我自己的情绪？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然后哪一些是说，是因为我跟他靠得很近，我可能现在这个感觉可能是。某部分是不是在体会，或是在，可能正在消化他的感觉，或是有一些可能是我以为他是这样的感觉的，我可能是把我自己过度的摄入带入，再用一种我觉得我是他的话，我会这样子，对，但那个可能跟他真正的感觉又可能会不一样了，对，就很复杂，所以这些很多的东西，如果有一个时间空间可以去整理的话。可以分辨的比较清晰，
1: 就不是说我六点我下班了，这东西就不属于我了，这东西就完完全全是之后明天工作要做处理的事情。那我想要就是既然都讲到这点了，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心理諮商的对象，他突然就是哇，我想要打给你，我想要听你讲辅导我，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就是我突然就打电话给你啊，我现在心情好糟糕啊，你可以跟我开导一下啊什么的，会有这样的客人吗？会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吗？就是这样的状况产生过吗？
0: 我个人是比较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我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就是因为通常諮商都会需要预约，因为你要有空间时间，然后你要在一个相对可以稳定可能你的那个场地跟频率在一个，因为諮商它其实这个稳定固定的空间时间本身其实也是有疗效的，就有点像你每个礼拜都会去健身一样，就它会变成一个习惯，对，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说你等待预约安排接受这个时间其实本身都是有些意义的，但的确有时候会有人他会处在一个觉得自己很需要及时的帮助，他没办法等预约。
1: 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心情好糟糕。
0: 对，但其实通常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会比较建议的是，他可以寻求比较立即的资源，
1: 比如说
0: 、有一些专线，或是可能身心科或急诊，他真的有需要比较立即的一些情况的话，可能那个会比较适合，因为諮商他其实。比较做的不是心理的急救，就它比较像是要慢慢花一点时间去探索跟整理的这个过程。

对，或是说有一些可能社福机构或政府的机关，他们可能会提供一些叫做比较是叫做 intake， 就是初谈，比较是评估性质的这个服务，所以他可能不是直接帮你做諮商跟一整段的时间，但他可以先帮你理解你现在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然后他会帮你再做后续的安排。所以其实有时候前面这个

0: 蛮大程度可以降低这个焦虑跟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完蛋了的这种辛苦。对，所以像蛮多县市都有所谓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对，它就是蛮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一些服务。
1: 哦，刚刚有讲到一些学派类型的东西，就是分门别类。那你比较像是属于哪一个学派的？因为好像有听说有分好几种、好几类。
0: 是，
1: 对。那你是属于哪一种的？
0: 我个人比较欣赏跟正在学习的是精神分析学派。
1: 精神分析学派。
0: 对。
1: 那他的精神分析学派的这个概念是什么？
0: 嗯，我觉得这个是蛮难简单讲清楚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其实蛮多的概念跟名词经过多次的翻译，或是说在不同的教科书里面，它跟原本原汁原味的状态其实都多少有一些出入。我讲几个比较简单的原则哈，就是精神分析其实蛮强调生命早期的经验对于人格或对于我们怎么变成现在的自己会有一个蛮大的影响。不知道少龙有没有听过，像前阵子在网络上面很火红的一个依附风格，什么逃避型、焦虑型，
1: 这个有听过，有听过。
0: 对，就其实当初提出依附理论的这个，他本身也是精神分析师，
1: 他也是精神分析师，
0: 对 ，John Bowlby， 但他是在精神分析后来有点被边缘，但后来但过了几十年后又被平反，然后又被加回来。
1: 他后面有很多人受到他终于受到认可了。
0: 对。但其实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精神分析的影子，就是那一种你很以前跟别人互动关系的这个模式的内化，它可能就变成某一种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跟关系本身或是世界的一个假设的一种。很像是某一种心理滤镜嘛，那这个东西很多它运转的时候可能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面，所以可能往往是你发生了一些状况事情它才会显露出来。所以精神分析很强调的是我们可能不是单谈内容本身，是谈这些你在关系甚至是你的梦或是各种一般人觉得失误或失控的地方，反而是那边有一些那边有一些什么，那边好像有一些你可能过去惯用的 pattern 显露出来的一些迹象，
1: 就是你遇到问题之后，你的第一个条件反射会做的潜意识的动作是什么？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但通常那些都跟某一些关系经验的互动，跟特定的情绪，或是一些你蛮相信的一些假设的信念，就这些东西都是高度绑在一起。
1: 就他有些人就是平常看起来好好的。就是你看起来就很正常，你也可以正常跟他相处，可是一旦遇到了某些事情之后，他开始就会变得不像平常一样，就他处理的方式和处理事情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跟你预想的不一样。他本来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可是他偏偏遇到了可能感情的问题，他完全不知道怎么解决，他就突然就变得很悲观，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是有这类型的人是多吗？还是你又遇到的这样的状况？
0: 我可能不好说多不多，但确实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他在自己的生活或各种情况，他很有功能可以把自己处理好。但如果一旦涉及到关系，也许他会被触发那种被抛弃的焦虑，或是要呈现或去展露自己比较脆弱一面这种部分的一个担忧。就每一个人的那个雷点不一样，但有时候有些人他就会在这个地方他可能不自觉或自己也很痛苦，但他就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部分。就有些人是关系靠近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因为太害怕关系会发生一些变化，他可能就直接蒸发不见。但这种人是最容易被大家攻击跟回答检讨的对象，对。但可能他内心是有很多他自己觉得过载或没办法消化的，他很可怕的那种害怕跟脆弱的那个部分。
1: 他有点像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但东西又就是问题又来了，他就是选择了暂时的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有点像这样子。
0: 对，但那他过去那些经验对他造成怎么样的影响，或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想要忘记但又忘不掉又被他影响，这个很纠缠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精神分析蛮会聚焦的地方。但其他学派可能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假设，就他可能

0: 觉得，那可能不是重点，重点比较是，那你现在想要经营或体验怎么样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不是对错，比较像是某一种哲学观吧，就是。像印象派跟可能不同的派，他们对于说什么是好的话就不一样嘛。对，对，我觉得那可能只是一个 不同而已。对，所以我其实我对民众或个案来说，这也可以评估看看自己比较认同跟喜欢的方式。
1: 那就是你成为心理的諮商师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那你觉得什么样类型的人适合去拥有这个职业，去当这个职业？你自己觉得什么性格适合？是需要有同理心吗？还是需要为别人着想吗？还是我即便我是性格一个很大咧咧的人，哦，我就是有话直说的人，我怕伤害，我管你伤不伤害到，我就是直接点出问题。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比较会为别人着想，他虽然会点出问题，但他可能会委婉的说出来。那你觉得这两种的方式对？对你的这个病人来说，是哪一个比较适合，或者是说怎样类型的性格适合諮商这个职业？
0: 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来看啊，其实諮商服务的对象非常的广泛，可能从蛮小的儿童、青少年，或是甚至是到有些是在监所。他服务的
1: 监所，你们也会去监所？
0: 有一些心理师会
1: 去监所，
0: 但我个人
1: 很多电视剧好像都有看过，
0: 对对对，像这样，对，或者他服务的可能是企业里面的员工，对，其实每一个场域或族群，他们适合的个性其实蛮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到的，其实蛮犀利，然后不会太刻意觉得说你要讲一些好听的话，在某些地方。这可能是非常加分、非常好的一个特质
1: 哦。
0: 对，比如说可能在企业 或是一些场域，他们比较讲究效率，或是他没有太多时间听你讲什么童年创伤，他可能比较需要你像个顾问，或是
1: 没有同理心。
0: 那边可能可以更讲究是，我怎么先把我自己可以表现好的这个功能找回来，可能后面有余裕才是处理我情绪的问题跟困扰。就我觉得不同地方对于諮商。可以提供什么功能，跟那个改变要改变在什么地方，其实是不太一样。对，因为像有些可能是在医院或是大学里面工作，他们除了做諮商之外，可能蛮多是要去做一些，可能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全校的心理测验，或是去办一些比较不是直接一对一的谈话，但是各种其他跟提升心理健康有关的事情。
1: 所以你们接触的年龄很广，就是从小到校园，然后大到可能出社会或是年长的长辈，
0: 是
1: 都很广 ，range 很广。所以那这样你会不会有那种年纪上的沟通，就是你没办法跟这个人沟通，会有这种状况吗？
0: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都是骗人的。对，所以你可能会听到有些心理师说他。可能真的比较不擅长跟儿童工作，对，就我觉得那个不是说不喜欢，就我觉得那是就每一个族群他需要的技能点不太一样，对，因为比较小的孩子，你其实蛮难用一般人的成人的语汇沟通，你可能就他们蛮多需要去学习一个叫做甚至是要用
1: 可爱爱
0: 游戏治疗，就他可能是用玩具。对，或是一些绘画的方式去让孩子比较可以去表达他的内在，因为他口语化能力可能还没有到那么，
1: 他那个文字的组成的还没有到很完整，
0: 对对对对，
1: 可能连讲一句话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时候你们就会说用游戏嘛，你刚说用游戏治疗，
0: 对，
1: 这游戏治疗又是另一个。学派嘛，
0: 对，就是学派
1: 儿童治疗学派，儿童治疗。
0: 对对对，
1: 好。那我觉得每一份工作的背后都有一段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啊。有些人是因为梦想啊，有些人是因为偶然的一次机会啊，也有人是因为这个生命中的某个转折找到自己的方向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透过一首歌的时间啊，陪伴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新选一次，你会。想从事什么工作？

好，欢迎回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哦，刚刚这首歌呢，不知道有没有让正在收听的您稍微停下脚步，想想自己的生活，有时候一首歌，所以会触动人的这个，不论是旋律或是特别动听的歌词，哦，都是可以让大家好好放松的时候啊，刚好说中了我们心里的一些有口难言的感受。这是一个歌的一个魅力。其实心理咨商师哦，心理咨商也是这样。很多人以为我们走进这个咨商室里面是寻找一个答案啊，但很多时候呢，更像是有人愿意安静的陪着你，把心里那些说不清楚的感受一点点的整理出来。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不是要教大家什么心理学，而是想要透过来宾的这个故事呢，让大家更认识这份工作，也更了解咨商师的一些面貌。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玩一个小小的

0: 游戏啦，就是一些问题，待会我会简单的就是讲一个问题，就可能网络上的一些小迷思，那待会约瑟就帮我们稍微解答一下，就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好，那我要开始喽，要开始喽。
1: 好，
0: 大家会说这个心理諮商师是不是常常会看透别人的内心？有这事吗？
2: 我觉得答案是不是？
0: 对，答案不是，为什么？
2: 无时无刻都这么做，太累了。
0: 我今天有一个来我诊所，我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有这回事吗？有这么厉害吗？我知道他的感情有问题，他事业出状况了。
2: 听说通常諮商，我们怎么去评估跟去了解一个人？我们不会用太多的第一印象跟猜测去看，因为有时候那个可能是准，但那个大多是基于刻板印象。就刻板印象可能是一种我们对于某一些人族群的一种走捷径的方式，所以有可能你会猜对，但我们真的諮商是要去贴近一个人的经验，所以他在经历怎么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可能也不见得一次就可以发现了，可能要好几次才可以去理解这个人心理的结构跟样貌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会不会可以一眼看穿？未必啊。对，
0: 你讲的有点保留哦，是不是多少都会去猜一下，多少觉得今天这个人来，感觉就一副分手的样子，心情不好，跟男朋友吵架吧。
2: 应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敏锐度，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联想，但我们可能不会觉得说，你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是专业的，你要听我的，我讲的是对的。我觉得反而不应该这样本末倒置，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想象，就你可以想得很快很远，那可能是一个天赋跟优势，就是你要怎么去真的用那个方式去理解你前面的那个人，我觉得那才是重点。
0: 所以这就是一步一步来，然后真正的透过对话和沟通去了解坐在你前面的这个人，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生的问题，他有难处，而不是我们第一开始我们就给他下一个结论，那反而是对客户，对我们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人有那么一点不公平。对，因为我就随便就决定，你就是应该这样，我的解决方法就应该是要这样，你要照着我的走。那其实对他来说，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我反而是你有心要帮他解决问题，可是他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那这样就不好了，这样就不好了。好，帮大家问完了，没有人可以办到啦，这读心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心理諮商师是不是很少生气，脾气很好？就我也不会，我说啊，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问题？或是网络上会有人问，我猜是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在諮商的过程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太过暴躁的这个表现出来，他们都很平和。他都很平和去对待这个人，而相对来说就觉得，他感觉不会生气，就感觉都是很平稳的状态。那真的是这样子吗？你自己家会生气吗？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看个人的，
0: 蛮看个人的。
2: 等一下，我想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我觉得不会太暴怒，太容易暴躁。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可能是这样没有错，因为我们更可以去理解说，蛮多人会觉得不可爱，或是那些很可恶的行为后面可能会有一些他情有可原的原因，甚至是一些比较可怜或是比较复杂的状态。那有时候其实看到那些复杂的面向，你第一个感觉可能就不是生气或暴躁，可能有一种关怀或是一种好奇，就比较复杂比较多元的情绪可能会出现，所以你可能不会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好讨厌，就这个情况，
0: 这好糟糕啊！
2: 的确说，在心理师身上可能相较一般人比较少一点，确实是。可是我觉得在私底下生活会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不一定了，因为
0: 不一定。
2: 其实我觉得这边有个迷思存在，生气本身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坏事，就是你好好的生气，表达界限，去捍卫自己。我觉得你不是到暴怒，跟你去在生气的时候去攻击另外一个人。我觉得如果你是，你知道你在气什么，你在

0: 合理的表达，然后又留给别人空间，就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嗯，
0: 对。但蛮多人，我觉得在我们社会会有一种好像你太容易生气，然后是一个你脾气管理不好，你个性很差的一个，好像
1: 这样人可以当
0: 坏的
1: 智商师吗？这样人不能当。
0: 但我觉得
1: 可以。
0: 有时候那个生气可能是一种背后有一种正义感吧，就是他会不甘心，觉得别人觉得我可以摸摸鼻子接受的委屈或是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1: 嗯，
0: 他觉得会觉得不行，我不能接受，就是
1: 哦，
0: 反而可能在一些组织或工会里面很需要这样的人，他可能跟政府或跟谁去、
1: 嗯、
0: 去吵去沟通，因为有些事情如果你不敢吵，其实有时候在一些体系里面你会被当做你 OK， 你接受
1: 遭罪的是你自己，
0: 对。
1: 他这种有点像是，我不能说，讲好听一点，他就是保护他身边的人，就是有点像我，比如说我现在是个主管，我现在我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吵的话，如果我不跟上面的人反映的话，我就单纯我就接受你给我的这个问题，那遭罪的不是单单只有我，还有我底下的员工，我底下我管的那个我部门我的科别，这些人都会受影响。但如果只有他自己，他可能也觉得还好。但你刚刚讲说，会为别人而发声的人，反而是一件说争取是一件好事，让他可以去争取所谓的公平，所谓平衡。嗯、
0: 对，我说可能在一些环境或场域下面，这可能成立，
1: 这可能成立。
0: 嗯。
1: 好，那就各位听众，就是也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啦，而是它是一个释放情绪的管道。那只要不影响到身边的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用这么在意，不用那么在乎。OK， 他们还是会有不一样的面貌，私底下的面貌的。但这都是好事，人嘛，不可能都是快快乐乐的，也会有忧郁、有悲伤的时候。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雷同啊，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回答，或者是你可以再延伸些什么。就是心理智商师是不是没有情绪？生气跟情绪有不同吗？你觉得？
0: 嗯，我觉得答案反而相反，你其实蛮需要有情绪的。
1: 哦，真的吗？
0: 只是说，应该说经验到、感觉到情绪，跟你可以待在情绪里面，不马上行动跟。你马上好像要用一些行为或用别的方式来转换情绪，我觉得这是不同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其实大量需要可以去同理或者去感受跟你自己或对方的经验。嗯，像有一些我讲一些比较复杂的例子哦，但我今天不会举。
1: 关系就简单讲，
0: 可能就不会提到实际跟真实的案例、嗯，这可能是一些教科书课本的改变。
1: OK， 没关系，你就说。
0: 就我们会看到有一种，他几乎都不太讲话，然后好像每一次来都，应该说他好像不太需要他前面的心理师做一些什么，他自己就可以讲完了。就他好像有一种他不希望心理师在场的一种感觉，他很怕麻烦别人。那这个我们心理师的情绪在精神分析里面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反移情，就是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感觉去理解我跟他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就我的这个感觉会不会是他的某一种沟通，
1: 像一种投射吗？
0: 类似这样。对，刚才那个例子可能就是，那作为心理师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甚至有点心虚，哎，他真的都不用我讲话，他真的都不用我做一些什么。他合理的运用这个情绪，可能会跟他说：“我真的觉得我可能很抱歉，或是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或是甚至觉得有点心疼你，就是好像你把自己放在那么卑微的位置里面，你现在感觉得到我在这里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对这些感受的敏锐度是高的，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不是说。你用很不整合的方式，你变得很暴怒，或是你很笃定，或是你的情绪比个人的情绪那个量太大，变成好像你是主体，没有，因为心理智商里面个案永远才是真正的主人，我们只是辅助而已。所以有时候你自己心里是情绪太多太满，那变成你个案要去反过来。先回应你，会照顾你，那个就角色对调了。
1: 对啊，對，我反而还要我照顾。

0: 智商师的这个心理，我是什么意思？我都付钱来了，那这样就没意义了嘛、嗯？
1: 对，但前面的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或是对方的情绪，或是你的情绪怎么被他的一些状态勾动起来，对吧、啊？像有一些我讲生气的例子好了，有些心理师会觉得，哎，好像他你对面那个人其实没有讲什么话，但你就听了莫名有一种。好像你被挑战，你被看不起的感觉。
0: 嗯，
1: 啊，这个对，这个有时候其实可能跟个案本身没有关系，那个可能是，哎、欸，会不会心里是自己那个时间点，或他有某一个他的内在状态，可能还没有被整理跟处理到，就他有某一种面对权威或面对某一个人物的一种投射，在这个时候出现，所以你有情绪反应，反而是你可以去让你。更深刻的整理自己的一个管道，
0: 嗯
1: 嗯。可是如果你直接变成行动，跟个案说，我觉得刚才并不是那样，你讲错了，就这个反而是你透过这个情绪去，你是把它丢出去，你不是把它稳定的在消化跟整理，那我觉得就会不太一样。
0: 好，我觉得这个回答是蛮符合这个，蛮颠覆这个大家对于心理咨商师的想象，就是他还是要有情绪。我觉得那个情绪是你要跟现在这个跟你对谈的人可以有相同的频率去，去真正的去理解他，感受他现在所处的处境，就是必须得调频啊，调频，调频的概念，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词。对，
0: 好，那接下来我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每天就是心理咨商师都在分析周遭的人？就是哦，这个我也很想问，你会吗？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因人而异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他，
0: 我在读很多心理学的书啊，我
1: 蛮享受这种过程，
0: 我要分析你。
1: 但我个人比较不会
0: 啊，你个人不会？
1: 对，
0: 因为这样是会对你来说会很累吗？
1: 应该说，我觉得有时候反而需要一些。有适当的休止符或一些休息可能会比较好。对，但我是听过有些人有兴趣是他很喜欢在公车或是捷运上面观察别人。
0: 对啊，很多、哦。
1: 对，
0: 你不会？
1: 但我
0: 就想睡觉。我今天上班好累哦，我想躺一下，我没有想要继续我的工作。
1: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是个性或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0: OK， 好，那好，我们这边。我们回到这个，你有没有一个个案？如果你可以分享的话，看你要不要分享。就是你曾经让你就是很感动，就是或者让你重新看待你的人生的一些想法，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存在过吗？嗯，没有也没关系、嗯，有吗？
1: 对，因为这个大家可能普遍不一定知道这个算是心理师的伦理守则，所以我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
0: 哦，对，这个没办法讲。
1: 一般说，对我们可能比较不方便讲，但我可以讲的是
0: 把名字逼掉。
1: 可能我自己作为个案的经历，这个是我可以讲，但
0: OK，
1: 我比较不适合讲别人的故事。
0: OK，、嗯、好，那这个我没关系，我们就不用特别说。好，今天的这个咨商师哦，心理咨商师到现在，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很多人以为这个咨商师每天都在。陪伴别人，所以一定要很坚强、很理性，也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好，可是心理咨商师其实也是个普通人啊，他们也会累啊，也会迷茫，也会遇到生命中的低潮。只是他们比一般人更知道如何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也知道适时的寻求支持的重要性。所以节目的最后一段哦，我想带大家把这个焦点放回今天的这个来宾身上，卸下心理咨商师的这个角色之后，他也是一个会开心、会难过、会怀疑自己的普通人哦。究竟这份工作带给他了什么样的改变，又让他重新认识了哪些的自己？哦，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那我想要问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你每天在陪伴别人，那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很难过，你怎么办？你会怎么做？

0: 就做法好像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可能会跟朋友或伴侣聊天分享，或是有时候会在阅读的过程中得到一点安慰，或是
1: 压，
0: 我不敢
1: 解压。你是属于 I 人还是 E 人？
0: 我是非常 I 的人。
1: 真的吗？
0: 我可以很多天都不一定要出门，可能出去买东西，但可能不一定要去户外活动。
1: 哦，你可以待在家一整天的那种，看剧、看书，你就会很享受，很享受。那你会想，就是难过到哭吗？或者掉眼泪的时候，你会有这个面貌？
0: 会有，但可能并不多，
1: 并不多。是因为这个职业是告诉你我要坚强，是吗？有这样子的影响吗？你觉得会有吗？
0: 我觉得倒不是这样，
1: 倒不是这样，
0: 刚好我哭点比较高，
1: 真的、啊，我自己也没什么啦，奇怪了，简单睡一觉就好了，隔天一样几位瓦流，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你会调适自己的这个心情的这个皮肤，你会拉回到一个平衡，但你也会有低落或是高潮，这个时候都会有啊，都是正常人，我们都是普通人。那这个状况，如果哪一天你自己真的，真的受不了了，我需要看心理諮商这样子，那你自己会有自己的心理諮商师吗？
0: 有，
1: 真的吗？真的、哦。
0: 我现在除了諮商之外，也有督导，就我其实觉得督导这个角色还蛮重要的。
1: 督导是什么？
0: 对，让大家可能不一定太了解这个角色，但他有点像某一种师父。
1: 就是、师傅啊、哦，
0: 对，就是你的专业素养，或者说你个人的状态会如何影响你在专业能力上面的表现，或者那个震荡，这个都是督导可以帮你去看到怎么样去调整自己啊。我刚刚想到一个比喻，可能蛮像你心理的健身教练，
1: 哦，他会帮你
0: 弄一些菜单，对，然后可能调整怎么样，但有时候那个自己比较难看到那些部分嘛。那督导就是他也走过这个路程，那他可以帮你去等于用一个更有经验的角度去陪伴你，
1: 前辈的角度，
0: 对的，
1: 让你知道你现在这个状况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去解决，你会更少的去花费一些成本，无论是时间无论是心理，是这样子吗？那我觉得挺好的，是反而是互相扶持，互相间就是彼此变得更好成长的一个角色，亦师亦友嘛，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好，那你这样子工作这样一阵子，那你有发现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有发现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的？真的让你体会到了啊、哦！我因为这件事情，这个职业，我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了。有这个感受吗？
0: 不太一样的地方，我想一下，
1: 我变得从不挨了，我现在好一，因为我要工作的情况之下，我必须强迫我自己跟客户可能有些对谈。以前是一个不那么喜欢沟通，或是不那么喜欢讲话的人，但我现在变得很开朗，有因为这样子而产生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例子。
0: 我刚刚想有一个，但是它跟諮商本身可能不是那么相关。蛮多会需要去担任一个类似领导或协调的一个角色。
1: 哦，
0: 而且比较尴尬的是，因为我是里面最菜、最年轻的，所以怎么跟前辈合作
1: 你可以服务你的客人更久啊，奇怪。
0: 对，就是要怎么样去协调跟前辈们的关系，或是。我觉得是怎么有效率、有条理的把事情做好，然后又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面。然后我对我自己的认识跟发现是，我比较独立作业，就我可能不太适合上面有人在催促我，就
1: 真的，
0: 我自己会有办法做很多的加法。我觉得哪边可以更好，可以再做的更有效率，这是我蛮喜欢去研究跟去主动开发的部分。
1: 那你自律性很高哎。就是你如果没有人监督你的情况下，你可以自己监督你自己。就是我虽然可能师傅领进门，然后修行我们在个人，那你刚刚听下来你说你可以自己完成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今天想要

0: 微的懈怠一下。但你应该听起来是不会啦，你会想要让自己变得哪里不足的地方，然后去精进把它补足。所以私底下会去做一些功课跟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是这样子的角色。
1: 嗯，
0: 不过我觉得挺好的、欸，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得上面要有一个人，他不然你会看到他就在那里偷懒，在那边滑手机，工作了你还在那边滑手机，滑了两个小时，我看你很久了，他没有一个人管，他就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嗯嗯嗯，但我觉得你是算是分得很开，就是我现在就是我工作的时间。或是我底下我发现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私底下我把我那个不足的地方我再加强起来，听起来那这个习惯我觉得非常好。那他是每一个咨商师都是这样的情况吗？还是有人其实他需要一个人控制他？
1: 我觉得好问题，我觉得会有分，有些人比较适合在一个组织有比较明确的角色分工下面工作，就是可能在医院或学校的专任工作，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的确很重要，也蛮令人佩服的。但我发现我可能比较喜欢的是我安排我自己想要做跟我觉得重要的事情，那别人觉得他可能想我帮忙的，就我觉得我是会那种会想要看一看说，嗯，这真的有道理吗？这真的那么重要吗？但如果是在一些比较明确阶级分工的，可能学校什么地方，我觉得我可能就会比较辛苦，就觉得，嗯，我好像常常在做一些他们觉得重要，不是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我就觉得有点头痛。但的确反过来就是，那对自己的管理，或是可能会有比较多，嗯。自己要自律的部分，对，像你刚刚说的，
0: 嗯，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无论是现在谈论这个职业，还是放望去我们现在社会大众，我觉得很多的工作，他们的自律性要很高。比如说，可能你做一个业务的工作，那你就没人管你嘛，那你就是得自己管理自己。那你不管好你自己的话，那是你后面你可能。你会没有业绩什么，你就会没薪水，但是你自己造成的问题，那你也不能怪罪于谁。所以我觉得自律无论放到哪一个职业，可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很重要的一个个性。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问，就是你做了这一阵子这样的一个咨商师的工作之后，你是更了解你自己，还是你是更了解人？
1: 嗯，我其实觉得都有。
0: 都有。
1: 对，因为工作开始又接触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族群、年龄层，或是那个时间跟就是数量都有在慢慢的增加。对，我觉得这工作就会蛮多去接触到或看到，你可能本来只有在想象中，或是甚至都没有想过，原来有人是这样子生活着的这些过程。我觉得那个对于认识人或是自己都算是一个蛮丰盛蛮丰富的一种素材。
0: 嗯，好，那我们最后啊，如果有一位听众他现在正在低潮，但已经一直不敢走进咨商室里面，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有什么想要跟这类型的这个朋友们说？没关系，你进来我不会对你怎么样，你就尝试看看嘛。就想要跟他讲什么嘛，就是我们也不是什么一个很在分析人的一个职业，你不要有压力，或是你就放宽心进来这样的。你最想要跟这个朋友说什么？就是他现在哇心情很糟糕，
1: 嗯，
0: 我想要进去但我不敢踏进去。对，
1: OK， 我会先想要同理他这一种焦虑感，就是如果我真的什么方法都试还没有效，那会不会就证实了哇我真的没救了，我绝望了，我完蛋了的这种感觉。所以他透过这种维持现状的平衡，不把牌打光的这种感觉，可能给他一点会有点安全感。对，但我可能会想要说的是
0: 我还有招啊，
1: 对，可能还有招。对，我觉得諮商不是说要让你去觉得你的痛苦不重要，或是它可以马上变好，那个是一种会有人在黑暗旁边，他不会跑得很快很高，他不会很振奋的跟你不同频。就我觉得回到刚刚那个比喻，同频很重要。就我觉得

0: 不是说要让你打破这个原本的平衡，我觉得諮商比较像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就原本那种你要独自扛下一切，然后觉得如果尝试都会失败都没有用，这等于是你要一个人在硬撑着，你在对抗全世界是非常的辛苦的。我觉得諮商像是说，他不会否定你的这个辛苦，但他会邀请你可以帮自己多引进一些资源去平衡自己，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就是你可以继续用那样的方式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可以有多一点的能量补充进来，那可能可以帮你在那个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更可以做到，不然本来可能就会被卡在一种我想做到，但好像又越来越没有力气了，你不断的要去榨干自己，那后面会变得又没力、又失望、又厌恶自己，那其实就是一个死循环。我觉得智商比较像是说，在这个过程可以可能帮你一起看看，怎么样去重建一种比较可以维持平衡的一个新的方式。
1: 我觉得它不像是我要说服你做这件事情，而是透过我现在跟你的对谈，你有了额外的选择，或者是你，因为你试一下，你可能自己想，你很难想出一个真正的解答或是答案。但如果有一个人跟你沟通、跟你对谈的话，你其实会从这个过程之中，慢慢的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自己适合什么。就很多人就会钻牛角尖，就是钻牛角尖的人，就是会陷入一个循环。但是循环，你一直循环是可能你已经循环很久了，那你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你就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要找一个突破口。那这突破口不是要让你真正的脱离所谓你现在的圈子，而是让你把这个圈子扩大之后，你会更早、更适合的找到自己的出路，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不是我要强迫你怎么样。心理智商是绝对不是强迫，而是引导你走向你自己适合的路。对，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来到了一个尾声哦。那今天很谢谢我们的约瑟心理智商是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我们没有谈很多的这个什么专业理论啊，却但我们透过了很多的这个经验跟故事，更认识了心理智商是这份工作啊。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替自己解决问题的人，而是一个愿意陪伴我们，然后陪伴我们一起找到答案的人。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对心理智商是有那么一点的多一点的了解，那也或许你也少了对他的一点的距离，那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那最后呢，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真正勇敢的人，不是从来不脆弱，而是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并勇敢的寻求帮助。好，愿上帝陪伴每一位正在经历压力、迷惘或是低谷的朋友，他会赐给我们平安，也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有勇气向信任的人伸出手。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谢谢您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平安喜乐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为您邀访各行各业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好朋友呢，他们都会来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常常有些人会开我玩笑啦，说呢，你这个节目每次都讲用爱过生活，感觉上会不会太抽象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哦，最有价值的就是爱，就是爱。所以我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来传爱呢？但是其实爱呢，不是只有在口头上的，它也是在行动上的。很多人呢，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人生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许呢，可能他们自己不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哦。但是其实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呢，都是带着有那样子的一种社会关怀的色彩，或者带着这种正面的激励人的这种力量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理想。其实这样子的理想或这样的一种正面的励志的力量呢，其实基本上就是用爱过生活了。所以呢，当我们采访各行各业，他们正面思考，他们愿意呢付出关心哦，希望为社会做点什么事情，为有需要的人带点什么关怀的话，他们就是爱的生活家了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的这位爱的生活家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是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呢，他就是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其实他们多年呢在这样子的一种科技领域当中去发展啊，后来呢退休之后呢，开始关怀到就是这个所谓的资讯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希望能够用对的方法，不伤害儿童的方式，来帮助未来的培育未来的儿童的这样子的资讯人才的这样子的种子哦，让孩子在玩当中来学习。同时呢，这对夫妻呢，他们也设计了很多他们独特的一些教学的玩中学的一些方式，来带领这些孩子哦，培养我们未来的人才哦，的确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理想，带着这样愿景呢，来做这样的工作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哦。为您邀请到的是慕课数位的创办人

0: 刘嘉义，嘉义哥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啊、这个李明姐，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嘉义哥跟李明姐。Hello， 你们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
2: Hi， 大家好。
0: OK， 好，嘉义哥跟李明姐呢，他今天要来当我们爱的生活家哈。那首先我是想要问一下这个嘉义哥哈，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呢，这个。多年前、就是都是从事跟这个所谓的电脑相关的事情嘛，但后来呢，就是说呢，您创办了这个慕课数位啊，创立了这个品牌，好，但在您在创立这个品牌之前，当时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啊？
1: 哦，好，那个我很简单大概讲一下，25岁进入职场哈，那时候大概是1982年，好，那个时候是台湾资讯产业起飞的时代。那我主要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就是带着，你知道，带着007手提箱，在那个时候到欧洲、到美国，甚至跑到苏联哈。那时候苏联还没有，戈巴契夫还没有垮台，还算是铁幕的时候，
0: 是
1: 进到那边去啊。那么去到欧洲、美国、到东欧国家去做什么呢？去拜访客户，找买家啊。那么全世界到处飞来飞去的。这样子的生活大概有20年。
0: 找买家，那买什么？他们要买什么？
1: 他们买那时候台湾就是从 Apple II 的 Compatible 开始。
0: 那听不懂了，
1: 就是叫苹果电脑相容的苹果电脑，小电脑
0: 哈。
1: 那我们那时候叫 Apple II， 那么一直到这个我们说电脑的286电脑、386电脑台湾制造，那么我们要卖给欧洲跟美国人。是这样子。
0: 我们那等于是算是做 OEM 那种吗？
1: 有品牌，自己的品牌来卖。那后来台湾比较多是做代工 OEM。
0: 对。
1: 那么我们说品牌就 OBM 哈。
0: 所以你是做 OBM 还是做 OEM？
1: 都有，
0: 都有。
1: 我那时候在不同的公司都有，都有。
0: OK， 所以呢，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就是。跟硬体有关的吗？
1: 绝对有关，对，绝对有。那这样子做了20年。
0: 那您是学电脑的吗？
1: 我是学物理的。
0: 学物理的。
1: 学物理的。然后后来在美国就拿了一个硕士，就是管理硕士。
0: 哦，
1: 对，
0: 是，
1: 对，
0: 好特别哦。那您是不是应该对这样子的电脑的硬体也是很有兴趣，才会往这方面去走吗？
1: 那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就是哪里有生存的机会，哪里有高薪的机会，
0: 是，
1: 我们就往哪里走啊。所以那我也蛮喜欢的，我发现我也爱上这个行业，
0: 是，
1: 所以我一辈子就做这个，
0: 是。
1: 那有20年的时间是这样子。那到了2002年，我45岁的时候就创业，
0: 创业。
1: 那那个时候呢，苹果的 iPad 刚开始出来。那么苹果从 iPad 出来以后，就它的业绩就扶摇直上了。那我们创业的时候就是做 iPad 的周边，所以我们也因为沾光了沾光，所以我们的营运呢就顺势而上。那么13年后，到了2015年，从现在算起来大约是9年前吧。
0: 9年前，
1: 我58岁就退休。
0: 退休了，
1: 退休，是58岁退休。
0: 是退休的原因是？
1: 退休原因很大原因，因为在 iPad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利润蛮高的那么到后面呢，因为 iPad 它的整个我们叫 ecosystem， 它的整个生态系统，它的它越来越强大，
0: 是，
1: 所以它就把它的这个代工或者是品牌制造就发给中国大陆去做，那么我们就发现呢，我们竞争不过，所以我就赶快退场，
0: 急流勇退，
1: 急流勇退，对对， okay， 退场。
0: 那时候才58岁，还59岁，很年轻哎，58岁很年轻就退休了，那太可惜了。
1: 退休我们就不甘寂寞哈，还是会做一些事情的。
0: 是，因为我知道您的这个慕课数位是您退休之后
1: 是
0: 才开始的嘛，
1: 是的
0: 当初是您所做的工作跟这个慕课工作是有相关吗？不然你怎么会创这个慕课数位的这个品牌呢？
1: 基本上它是蛮有相关的哈。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在做 ODM 或 OEM 的代工的时候，我们对整个资讯产业的 变化要非常

0: 常的敏锐啊，它的变化会怎么样影响到人类的生活？
1: 嗯，
0: 那么我要推出什么样的相对应的商品，可以让大家生活过得更好啊？所以我们会很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呢，眼球会一直盯在这个产业上面，推出最适合的商品。所以我们对整个资讯产业的变化，对社会的脉动的影响就非常的关注。
1: 是，
0: 那么去调整我们的商品哈。那我现在在做慕课数位的时候，基本上是做儿童的资讯程式的素养教育。
1: 嗯，
0: 那么当然我们的素养教育不能跟社会脱节。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资讯产业又资讯的变化又这么快，
1: 是，
0: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看在这个资讯洪流里面整个社会的变化呢，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孩子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去调整我们的课程。
1: 嗯，
0: 那我们的课程其实就是类似我们的商品啊，
1: 嗯，
0: 让孩子学到的东西呢是可以符合这时代的需要。
1: 嗯，
0: 啊，那么而且我们在谈现在孩子的教育，我们谈是要训练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嗯，
0: 那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讲，就是用电脑帮助他们怎么样去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能力。
1: 是，
0: 所以你对于这个世界的变化，资讯产业有哪些工具可以用，那么孩子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素养教育，就非常的重要。
1: 是，那你当初怎么会想到要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以这样子的诉求为主的一个算是资讯教育的一个机构呢？
0: 好，在我刚刚提到2015年我退休嘛，
1: 嗯，
0: 退休那一年呢，我记得台湾的代工产业的毛利率啊，大概是3%到5%，我们叫毛三到四啊，所以资讯产业的那个产呢，就变得很惨的惨
1: 啊，
0: 资讯产业很惨。那我就曾经身在其中啊，所以非常有感觉哈。那但是我退休了，我那时候有个想法，就是说台湾新生的一代呢，他们如何在台湾已经建立了这30-40年的这种资讯硬体产业上面呢，他们再去加值，把他们的附加价值可以加在上面啊。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脑袋就浮现了一个答案，就是软体程式教育，因为我们硬体加软体可以让你怎么样如虎添翼。
1: 嗯，是，
0: 所以我就来做这个了。
1: 哦，是，那可是儿童呢是小孩子嘛，那您在这样子的过去的工作当中应该都没有接触过小孩子吧？
0: 没有，完全没有。
1: 那这也是一个挑战，欸，
0: 挑战，
1: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明白您成立的缘由跟目的了，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哦，这个过程我知道您的夫人也是在当中很重要的角色嘛，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没错，非常重要。
1: 来谈一谈这个部分。
0: 对，好，我们对我来讲真的是完全是新的哈，新的领域，我们以前都是在商界跟这个商人打交道。那么我的太太呢，她喜欢小孩，她也在我创业的时候她也回归到家庭照顾小孩，所以她对孩子是很有感觉的，那她也对孩子有热情有耐心啊，所以我们在整个课程的发展当中呢，我们也不是不能说是孩子的专家，但是我们就是有生活实际的经验，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进入到这个场域，就是进入到教室里面去，在教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做优化循环，就是说这次做的不好我们就调整，不断的调整，
1: 是，
0: 那么我太太在中间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有一些老师都是对孩子很有经验的，他们就会提供很多的这个看法跟 input 给我们大概是这样子。
1: 那我们请这个李明老师就是我们嘉义哥的夫人李明姐就你来聊一聊，就是说您在等于说是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儿童资讯教育的部分的话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就因为您了解小孩嘛，对不对？可是要教孩子所谓的写程式，不要说写程式啦，教孩子知道程式是什么样的概念，或是说让孩子理解，就是说跟程式有关的一些概念

0: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大人其实也要知道嘛。也就是说嘉义哥我们也必须对于城市有概念，我们才设计得出来那个内容啊。
1: 对。
0: 可是因为你本身是做硬体的，
1: 对，
0: 但是您并不是就是学这个资讯的嘛，对不对？学写程式的嘛。那我们的李明姐是对儿童教育是有概念的，可是她也不是学写程式的呀。
2: 对，
0: 那这部分你们是怎么样把它

0: 来，你讲吧。
1: 李玲姐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就是我们会有一整套的那个逻辑概念、哦、
1: 嗯，
2: 那我们就会根据每一个概念，根据每个逻辑，我们设计主题之后，我们就设计游戏。
1: 嗯，
2: 从游，不好意思，从游戏当中去、跟小朋友互动，
1: 嗯，
2: 让小朋友在游戏当中，然后去体会说，哎，这个是游戏，哈，很好玩。但是呢，我们到最后会把它跟我们的城市扣在一起，
1: 嗯，
2: 然后他们就会哎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嗯，
2: 然后在我们反复的跟他们这个教导他们这个观念之后呢，他们我们甚至会延伸到整个跟他们生活有关，他们就非常有感，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哦，原来城市是跟生活都有关联的，所以他们就会非常有兴趣，因为跟他们非常有关系这样子。
1: 其实我个人也很好奇，城市跟生活有什么关联呢？我都很好奇，家长也很好奇，会不会家长问说，那学生要学什么？不都在玩吗？学什么？这样真的会写程式吗？家长应该会问这个问题吧？
0: 对，我们所谓写程式哈，我这样讲，我们现在最小的孩子，幼儿园4岁
1: 是
0: 中大班，就是他们算是我们叫幼儿完程式，
1: 对。
0: 那么小一小二呢？我们叫小一小二完程式，都是很小的孩子、他们怎么会写程式？我想这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们这样讲，我刚刚一直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素养教育、所以我们是教他们程式逻辑概念、所以幼儿完程式呢，我们有7大主题，
1: 是
0: 小一小二完程式有11个主题、那这主题哈。大约是这样，比方说演算法、序列、回圈、等等条件判断等等等、那这些课程、其实我们也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
1: 是
0: 我们知道 Google 它在美国它有一套，就是你不要用电脑就可以学程式，他们叫不插电玩程式，或叫不插电学程式，它里面就有游戏，就有学习单、全部是英文的、那么但是呢它全部是西方文化的这些内容、我们就把它全部改写，
1: 是
0: 我们照着它不同的主题全部改写，从演算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游戏、有我们自己的学习单、那么怎么跟生活应用呢、对于小孩来讲真的是不容易、但我们每次呢上完课到最后我们都会放一段影片，
1: 是
0: 就是现实社会里面的影片、让他们看到，哦，原来小孩子这次学了模式识别，他看到车子开进停车场呢、就有这个影像会照他的车牌、小孩子就说，我爸爸开进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说这叫图形识别或文字识别，
1: 是、
0: 孩子就把学的东西跟他的生活就扣在一起，成为他生活的能力。
1: 听众朋友聊到这地方，你应该会觉得说很兴奋的感觉。为什么会有很兴奋的感觉呢？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在学数学的时候，我的数学都很差，我就是因为没有碰到这种玩中学的，所以我数学一直到念大学的时候几乎快要考鸭蛋，因为我觉得我都不懂那是什么东西耶。因为其实像学程式这种东西它也是有抽象概念的，如果他不懂他就写不出来，
0: 对
1: 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我就想到说，其实有一些学科它就是比较艰涩的、或是比较抽象的，它如果没有那个逻辑，没有那个逻辑就真的怎么样不懂就不会耶。我就想到是不是这样，
0: 确实是这样。他比方说他一些这些程式逻辑的概念、我刚刚讲的演算法啦、回圈啦、序列啦，这些都是抽象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游戏、一些律动，
1: 是
0: 一些活动、把这些抽象概念让他可以体验、具象化、然后用学习单呢把他学习的东西表达出来、我们就发现说，哦，他懂了，
1: 是
0: 懂了以后再让他跟生活连接，这样的，
1: 跟孩子在一起应该很开心哦，
2: 是
1: 对，培养我们未来的幼苗，对，那个成就感应该跟以前卖电脑赚钱的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好，我们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慕课数位的刘嘉义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

明姐啊，我们在听他们聊他们在发展这样子的儿童素养、资讯素养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理想，对孩子有一些关爱的。他们希望培养下一代，哦，那我想这样子的一种思维、这样的一种的这种信念，就引导了他们后来退休之后又创了这个慕课数位哦，蛮有趣的，真好哈！退休之后还可以再有人生的这样子理想的一个实践，真不错。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跟他们继续聊。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慕课数位的刘嘉瑜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姐，她也是老师，他们两位呢都在慕课数位从事儿童资讯素养的教育的工作。那刚才有在节目当中聊到他们创立这样子一个慕课数位的一些想法，他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他们觉得儿童的这个资讯素养是很重要的，在下一代扎根。那我想这段时间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嘉瑜哥，就是你们的儿童课程内容跟上课方式是怎么样的？
1: 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有幼儿完成室跟小一小二完成室，那么这个部分是完全不用电脑

0: 孩子就是玩，
1: 嗯，
0: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有教具，有学习单啊，有律动，有活动，啊，
1: 嗯，
0: 也有影片，
1: 嗯，
0: 让他们跟生活啊能够应用连结。那么这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城市逻辑的概念，
1: 嗯，
0: 但这些概念呢要落实啊，
1: 嗯，
0: 要落实。所以到了三四年级，小孩三四年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用麻省理工学院，
1: 嗯，
0: MIT，
1: 嗯，
0: 有一套啊软体，我们叫做 Scratch，
1: 嗯，
0: 啊 Scratch 它就是啊我们就是英文说 Start from Scratch， 就是从零开始，
1: 嗯，
0: Scratch 也是一只猫啊，
1: 嗯，
0: 猫在抓哈，啊，
1: 嗯，
0: 猫在抓，那它其实就是拖在电脑上拖这个程式积木的拼图方块。
1: 嗯，
0: 那么在这拖的中间他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演算法是这样落实的，
1: 嗯，
0: 哦，序列它这个积木方块是要一步一步这样拖下来，
1: 嗯，
0: 它才可以照着你的顺序来执行，
1: 嗯，
0: 那他也会知道说，哦，条件判断是如果是这样子，今天下雨我就要带伞，今天好天气我就要戴帽子，
1: 嗯，
0: 等等，他会把这些呢在小一小二幼儿园学的这些程式逻辑概念在这电脑上的 Scratch， 他就会发现他会跑出一些会动的东西，动画，所以我们说我们的slogan 就是说他会在每一堂全新的课程当中对他以前的程式逻辑概念他会豁然开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是三四年级的，
1: 嗯，
0: 到了五六年级呢，我们给他们另外一套，
1: 嗯，
0: 叫 AI2，
1: 嗯，
0: 这个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开发出来的。那么 AI2 跟 Scratch 有什么不同呢，
1: 嗯，
0: AI2 它就比较烧脑，啊
1: 嗯，
0: 它除了你在 Notebook 或者 PC 上去拉程式积木，
1: 嗯，
0: 把你要做的东西做出来之外，
1: 嗯，
0: 你要把你的成果上传到云端，
1: 嗯，
0: 云端再下载到你的手机，在你的手机里面就成为一个 APP， 变成一个 APP，
1: 哦， 哦 APP，
0: 所以在这个五六年级的孩子呢，他就会他的体验的范围就更接近我们的世界了，
1: 嗯，
0: 他会有 notebook 或 PC 上他写成拖拉程式，
1: 嗯，
0: 他会有云端的概念，
1: 嗯，
0: 要上传云端，他也会有行动装置的概念在他手机，
1: 嗯，
0: 所以他最后呢会写出第一支自己的 APP，他们会非常的兴奋，非常兴奋。
1: 所以呢这个 AI2 这个他也是本身也是用拖拉的方式，
0: 是的，
1: 哦，听众朋友可能会在想说什么是拖拉，什么是程式积木啊，
0: 哦，拖拉程式积木啊，它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平，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平面的这个积木啊，在电脑上，
1: 嗯，
0: 那你用的 mouse 呢，你可以点它以后就可以把它拉到你的设计区或我们称为工作区，
1: 嗯，
0: 那么它每一个积木都是一个指令
1: 程式吗，
0: 都是一个程式，那么它把这些程式拼在一起以后，
1: 哦，
0: 它就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指令，
1: 哦，
0: 这样子，比方说我做一个动画，
1: 嗯，
0: 我做一个计算，
1: 嗯，
0: 做一个计算，好，我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程式积木把它拼在一起以后，
1: 嗯，
0: 就像你在写程式一样，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积木本身它就是。本身它就是后面代表着它是某一部分的程式，
0: 没错，
1: 某一部分写好的程式，然后把它分类了，
0: 是的，是的，
1: 不同的积木
0: 完全正确
1: 分类了，所以它就把它组合起来，
0: 组合在一起，
1: 所以孩子他就算一开始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写程式，写英文，程式是一大堆英文嘛，哈，
0: 对，
1: 但是他也是可以透过积木的概念来完成这样子。
0: 对，这个很特别啊，就是说你一开始让孩子去写这些英文，
1: 嗯，
0: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艰涩难懂的，
1: 很难懂啊，
0: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
0: 那么就是我们把它分类了以后。那么已经把这些每一个积木它后面都代表一些程式的语法，
1: 嗯，对，
0: 那么你把它拼在一起以后呢，它其实就完成某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到 AI2 呢其实还是在训练它的程式逻辑素养，
1: 嗯，
0: 还是在训练它的程式逻辑素养，
1: 所以孩子怎么去思考就很

0: 重要了。
1: 对的，
0: 他因为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会想说，写程式不就是在那边写一大堆英文的东西嘛？
1: 嗯，
0: 但其实写程式重要的不是英文，重要的是逻辑啊。
1: 对，
0: 因为程式它就是该怎么讲呢？它就是有因果关系的啦。讲白一点，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因果关系，所以你要给电脑指令啊，你要先这样，然后这样，然后你要这样，然后你要干嘛，就不断的告诉他要做什么啊。那么呢，英文的指令就是不断的去写，然后他电脑就会做事。那用拼图也一样嘛，这个指令它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然后他就拉这个拉这个拉这个拉这个，那就不断的告诉电脑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啊，然后最后呢就会出现了我们要的所谓的。写好的程式就可以去执行一些功能了啊。
1: 对，
0: 所以对孩子来讲呢，这种学习玩中学习这个逻辑是蛮重要的啦哈。但这地方我想要请问一下，为什么小孩子要学写？为什么孩子需要有这种所谓的资讯的程式概念？他为什么孩子要学写程式啊？写程式不是那些学理工工程人员的事情吗？长大之后他也不见得会去做这一行啊，为什么孩子要学写程式？难道每个孩子都要学吗？
1: 其实我们刚刚在跟梁慧在对谈的当中哈，你们应该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其实不论是从小一小二到小三小四的 Scratch 或到 AI Tool， 我们都是在解决一个问题。比方说他做一个动画，
0: 是
1: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怎么样去把这些程式积木拉在一起，他去做出这个动画，他要去设计一个自己的记账，
0: 是
1: 记录小五小六要设计自己生活中的一个记账软体，他也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让他们在这个整个逻辑思考里面呢，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用电脑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关注点一直是在训练孩子怎么运用电脑，还有它里面的软体，来解决他的问题，那么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从现在的发展这样子来看呢，往后啊，写程式它会好像我们现在在使用 PPT、PowerPoint、或者 Excel、那么简单，
0: 是
1: 因为。很多的程式模组都有人帮你写好了，你只要去运用这些软体工具，或者把这些软体整合在一起，就 OK 了，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训练孩子呢，怎么样他具备这样子的逻辑啊，程式逻辑的素养，然后他可以去选择运用整合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软体工具，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对孩子是很重要的。那么孩子他还是可以专注在他自己的领域，他喜欢，比方说我喜欢文学，我喜欢学机械，我喜欢绿色环保的东西，可以的，你就专注在你的领域，然后呢你去找到，因为你具备了这个程式逻辑的素养，你可以去找到可以帮助你这些专业领域可以更往上一层楼的软体工具，两个加成在一起，你就可以在你的专业领域上更发光发热。
0: 在这地方我想要请教一下嘉义哥，你刚才一直提到解决问题啊，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1: 现在我们说哈，其实我们的教育部或者整个世界趋势哈，他们说未来的孩子他们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他们就是要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 real world， 这真实世界里面的问题，那从像我们对这个小一小二哈完成式里面，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今天起床一直到你们要去学校上课，你们要做很多动作啊，
0: 是
1: 你起来
0: 刷牙洗脸，
1: 你要刷牙洗脸，那你刷牙洗脸的顺序是什么？然后你书包要怎么收？好，你几点要出门？这个就是小孩子那个时候的问题啊。
0: 对，
1: 他要达成这个问，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达成他上学的这个目标。那对我们大人来讲，就是解决一个专案。
0: 对，
1: 好。那么我刚刚也提到说记账软体，比方说小五小六的孩子，他开始有零用钱啦，对不对？他怎么在他的手机里面可以有一个记账软体，帮助他把钱花

0: 在他想要花的地方，
1: 嗯，
0: 或者帮助他控制他的预算，
1: 嗯，
0: 啊，那这也是解决他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都是跟他的生活紧扣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嗯，所以在生活当中有面临各样的挑战，那有的时候是可以用现成的工具、资讯工具去处理的，
0: 嗯，
1: 有些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现成的资讯工具去处理的，
0: 嗯，
1: 所以孩子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概念以后，是不是他也可以自己去发展一个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软体？
0: 是的，
1: 是这个概念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其实现在在产业里面的发展，我们有说现在的这个资讯工具里面哈，
1: 嗯，
0: 有这个我们叫 low code。
1: 嗯，
0: 你写很少的程式码，
1: 嗯，
0: 或者是 no code， 你完全不需要写程式码的，
1: 嗯。
0: 那么，对于 no code 的这些软体工具，就像我刚刚提的，比方说 PowerPoint 啊，
1: 嗯，
0: 它以后你选软体，就像你选 PPT，
1: 嗯，
0: 学这用 Excel 一样，
1: 嗯
0: 啊。那么，你还是要具备这样子的逻辑素养，你才会选对，
1: 嗯，对，
0: 选对。
1: 对，
0: 然后你才会整合，
1: 是
0: 啊。那么如果你会写一点点，
1: 嗯，
0: 会写一些，啊，嗯，你就可以把这些软体把它整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将刚刚讲的 low code，
1: 嗯，
0: 就是 low， 你写一点点，
1: 嗯，
0: 把它整合在一起，嗯。那你在职场上呢，你有你的专业，当你还有另外这一块，
1: 嗯
0: ，low code 或 no code，
1: 嗯，
0: 可以用软体工具帮你加值的时候，
1: 嗯。
0: 加在一起你就可以更发光发热，你就超越别人啊，
1: 嗯，
0: 你的竞争力跟实力就大大的被增加了，
1: 嗯，这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嗯，有些家长呢可能会还在思索说，哎，这个当中的差异是什么，就是写程式，学会写程式跟会用软体工具的差异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差异就是说我有逻辑，
0: 嗯
1: 啊，那呢，我也知道程式的内容该长什么样，
0: 嗯
1: 啊，但是我可能呢没有办法呢自己去完全写出来，但是我懂得怎么把它组合起来，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没错，是这样，
1: 等于
0: 整合的能力，
1: 因为他也不需要是一个专业的程式设计师，
0: 嗯，是的，
1: 但他有概念，
0: 对，
1: 他可以用半成品，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我们其实你不需要从头开始熬番茄酱，太辛苦了，你就买现成的番茄酱就好了，或者是说呢，你要煮个玉米浓汤，你不用从买玉米开始，你就是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组合玉米浓汤去买回来了，哎，我再买一点这个鸡肉，
0: 嗯，
1: 然后丢下去就好了，鸡肉可能也不需要呢买去跑到这个买一个一大整只生鸡也不用，你可以去 Seven 买一个有那种所谓的鸡肉包、调理包，它都已经半熟了，已经熟了，就把它丢下去，就都组合好了。这样子我就可以煮出一锅，或者是像我们在 Seven 里面，它有卖一些青菜啊，都是一包一包熟的，好，你可以即时包，把它丢下去就煮熟了，是不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0: 对对，刚刚这个梁慧，你刚刚提的这个选择，
1: 嗯，
0: 好，
1: 嗯。
0: 运用，
1: 嗯，
0: 还有整合，变成一个很棒的，
1: 非常重要。
0: 对，
1: 但重要是我得知道这个食谱里面它该有什么食材，
0: 对，
1: 而且我要知道它要放多少盐啊，什么什么。
0: 对，
1: 但基本上的话，我不需要从一只鸡买回来要杀又要洗又要干嘛的，那我也不需要呢去买一个番茄回来熬番茄酱，是不是这个概念？
0: 是，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哈，
1: 嗯，
0: 是这样的概念。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孩子，
1: 嗯，
0: 他有这个热情，
1: 对。
0: 他要成为专业的软体工程师，
1: 是
0: 学这个也是非常 OK 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你一开始呢就让他去学这个，我们说 JavaScript 现在最红的，
1: 嗯，
0: 去学 Python，
1: 嗯，
0: 他就要一开始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要去学这些语法，这些英文，
1: 嗯，
0: 哦，然后你在这里面扫一个 slash。或少两个斜杠，你这整个程式都错了，
1: 对，
0: 你还要去除错，哇，这不累死他了，对不对？因为他概念都还没有。
1: 是，
0: 当你有了经过了 Scratch AI Tool 这样子，或者是小一小二完成式这样子被训练起来，你有这样子的逻辑概念的时候，
1: 嗯，
0: 你到时候再去学 whatever JavaScript

0: 或者是 Python，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一个方块，积木方块后面我写的这些程式就是在执行这个积木方块，
1: 是，
0: 你就完全明白了，所以他也很容易上手。他对这些语法他不会觉得是一个对他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或者是艰涩难懂的东西。所以 AI2 对于或者你学 Scratch 这样一路上来呢，对于你想要成为一个专业工程师，他等于是架了一座桥梁，让你很容易入手。
1: 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孩子呢，他们在玩中学程式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
0: 哦，他们的回应哈，好，
1: 孩子们应该很开心吧，他们对他们来讲重点就是玩得很开心吧，我在想他们，但是他们对于这种玩耍的过程中，玩中学他们就是很喜欢的了哈。那我但是我指的回应是说他们我指的回应是说孩子们他们对于除了说啊好开心哦，好有趣之外，我指的回应是说他们有没有看得到的他们的
0: 表现
1: 、okay. 因为他们不是只有玩，他一定是学会什么嘛，但是可能家长会想知道说他到底是学会什么，那我那个回应会回应在生活当中，或者回应在他的课业上，还是回应在他的所谓的人际关系啊做抉择上等等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幼儿跟小一小二哈，我们大概就从课堂上，课堂上的每次的复习哈，
1: 是
0: 他们其实玩了游戏，然后你把它带回到知识点，就是带回到这一次的主题，他们会都讲得出来，可是到下个礼拜，就忘了，
1: 是
0: 忘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一次啊，都再复习一下，就是在每次都叠加，把他的记忆不断的叠加，
1: 是。
0: 那么像我们才刚完成那个最后一堂课，对不对？在某个幼儿园哈。那个我太太就说她在给他们复习的时候，他们最前面的因为已经复习了十几次了，所以他们都记得很清楚，到最后的一两次都傻眼了，都不记得了哈，所以所以不断的给他们复习呢，对他们的内化是很有帮助的，那他们的回应其实也可以从他们的眼球了哈，你可以看他们的专注的眼神，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成就感，专注的眼神，还有我们也发现他们不但可以听得懂，你在复习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出来
1: 、
0: 他们可以说出来，幼儿园跟小一小二的孩子可以把它说出来，背出来，你说出错是什么，他说发现错误修正错误，他们都说得出来，然后回圈是怎么样简化执行的步骤他们都可以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哇，这个我们说哇，这有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那个怎么说啊？那个那么抽象，他们怎么说啊？
0: 他们就是用嘴巴说，
1: 很厉害。他们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不是？
0: 对，他们等于是把我们的定义都讲出来了。因为不断的叠加哈，
1: 因为他懂了，
0: 他懂了
1: ，他就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什么。
0: 对，这个是幼儿跟小一、小二的。那到 Scratch 的话 ，Scratch 其实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小三小四的孩子哈，他们 Scratch 主要其实是用这些程式逻辑哈，拉程式积木来做一些动画，对，那他们做出动画就迫不及待，希望老师看，希望同学可以分享，可以看到，希望得到掌声啊。那么比方说他做他的自我介绍啦，做一个卡通人物啦，圣诞节做一个会闪亮的圣诞树，他都希望大家可以看，可以看。那么 AI2 也是，这个小创客，他这个 AI2 APP 的这个小创客哈，这个虽然比较烧脑哈，但是，当他发现他在 PC 上或 Notebook 上做的东西，可以透过云端的转换以后，出现在他手机里面，他们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啊，这怎么会是我做出来的，那么做出一些可以记他的账的一些软体哈，他觉得对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连结，他们也会很兴奋，
1: 在教孩子的时候啊哈，就是我知道孩子们呢他们在玩中学习，他们因为不断的去玩嘛，他们会有成就感，他们也不断的在当中

0: 得到帮助，得到支持啊。那但是教孩子呢跟教大人可能是有很大的差异了哈。那所以听到没有，我们的大人不能够用大人的想法去想小孩子，哎，你到底学到什么，其实他学到的东西就是在他心里面的那个，我们讲内化，内化就是内心的内化，是化学的话，就是内在已经感化进去了。它这里是教育的名词，就是我学的东西已经跟我这个人融为一体了。所以他可能讲不出他学什么，或他也不是说看得出来说，哦，我就数学100分，然后我就好像写程式啊什么。他看起来没有办法写程式，可是他已经懂程式了。
1: 对，
0: 这个东西是内化，所以家长不能够急。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秩序教育想说孩子学了那么半天也还不会写程式哦，但其实他不用会写程式，他只要能够去懂，然后他能够去运用一些工具，那他基本上呢他就已经长大之后他自然就会写程式，这一点都不用担心哈，因为他从小就有这个概念了啦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知道其实您之前呢也推广在不同的地方也做过这方面的这种教育，那我知道您曾经到绿岛去有机会在那个地方从事这个教育，那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样的机会啊？
1: 绿岛这个机会啊，我们其实没有去绿岛，绿岛这个是绿岛国中的校长，当时我们有3年的时间呢，我们派老师还有我自己的亲身到台东去，那么在那里就认识了一位教务长，他后来到绿岛去当校长。
0: 所以你们是在台东教？
1: 我们在台东教了3年。
0: 哦，台东教了3年。
1: 对，3年啊。那么当然训练的人次有将近6000多人次了。
0: 好了不起哦！
1: 6000多人次，大概开了将近300场的。
0: 也是完中学吗？
1: 有，那时候是从完中学也有。那么但是我们年龄就是上限一直拉到那时候，我记得是最大的年龄是62岁。
0: 哦，
1: 对，有一位先生他台东人，在美国 Honeywell 做事，他也来学啊。
0: 所以他是全民的，他没有限制年龄的。
1: 对
0: 哦，完中学
1: 也有，对，我们从这个一直到成人都有。那么绿岛就是这样跟这位校长结缘的。那时候他在绿岛有一个专案，他有一个专案，他需要我们帮忙
0: 是
1: 来帮他完成，那么所以我们就用线上教学的方式，线上教学的方式整个学期我们来帮助他来完成，那么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对于偏乡极偏或特偏的地方我们除了在绿岛有经验，我们在花莲我们在花莲王建轩先生有一个爱基会，他也就是做补救教育的
0: 是，
1: 我们也在那边有那边就是实体上课，我们派老师过去，都有一些感触跟一些想法，
0: 所以其实你们也做了蛮多的这种关怀，就是跟偏乡有关的孩子们的学习那您自己的体会呢，就是在偏乡跟城市的这样的资讯教育，就是这些孩子在偏乡他们的这种机会跟学习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其实在城市都市里面也会有他虽然不是在偏乡，也会有偏乡类型的孩子群体，也是会有，我把它看成是一个群体他们其实是我觉得倒不是地点的问题，因为现在线上教育跟交通其实都相对方便，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是心态的问题，我们特别提到这种偏乡心态我说即使你在都市也会有这样偏乡心态的孩子，他们的世界就认为我的世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他已经先把自己设定一个范围，甚至不止他自己设定，他的家长也为他设定了，就例如是安呢，你就是这样子，你学那些有用吗？所以我们怎么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怎么样带他们去看到另外一些可能性，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0: 是
1: 这个阶梯都搭好了，只要你的心态改变，你的态度改变， 是很有可能的。
0: 嗯。

0: 那么我们假设说一个学校60位同学，
1: 嗯，
0: 大部分都是这样想。我们经过一年、两年、三年，还有我们知道这些偏乡的校长、老师，他们都非常认真，他们也有很大的挫折感，碰到这样的情况。经过一年、两年、三年，我们如果中间可以琢磨出一个所谓的钻石，他们就产生一个典范效果。
1: 哦，
0: 就会突破这一个自我设限的心态。那么就发现有这个可能性。
1: 是，
0: 我相信就会有更多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追随者。所以我们也不要太灰心哈。所以我不认为是科技的问题。现在师资缺，我们都过线上都可以处理哈。我觉得还是心态的问题，不要自我设限。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有更多的可能性，看到可能的未来，他们的命运人生是可以改变的。
1: 所以偏乡的师资真的很重要，不管是实体的还是线上的，因为这些孩子如果没有学习到更多好的资讯素养的话，他们就会落差更大。
0: 对对对对的，而且会越拉越远，因为现在的这个资讯软体的这种加速哈，加速改变这个社会是会越来越加剧的。
1: 其实我们常看到就是很多偏乡哈，其实他们有时候会得到很多人的捐助啊，他们的电脑教室，其实偏乡不是没有电脑，
0: 对，
1: 重要的是这电脑用来干嘛？
0: 对，没错，
1: 孩子们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了多少真正对他们有意义的，
0: 是
1: 电脑的所谓的课程哈。所以我想嘉义哥在偏乡所做的这一些推广也是非常的珍贵的，非常珍贵的。那您自己在推广这些教育的时候，让您最快乐的是什么？
0: 让我最快乐的事情，我太太要不要讲一讲？
1: 好啊，李明姐，
2: 因为我比较专注在幼儿跟小一小二，那从他们一进到班上的时候，其实都蛮幼小的，然后看他们那个眼神都很明亮哦，那你就会觉得他们很渴望吸收很多的知识。那他们在活动当中也是表示他们的非常热情、专注，然后你会看到他们的那个快乐。那我就被感染，那我就跟他们一起，然后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就把每一个游戏当成一个当成一个任务，然后我们在一起完成的时候，他们很开心，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达到，可以做到，因为他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挫折，但是在游戏当中，他们都只要完成，他们就享受到那种成果的那种喜乐，那我们就一关过了又有一关，所以他们会觉得期待下一关。然后期待那个在玩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成长，他们觉得他们学到的东西，那他们就会就是那种会加成，而且会让他们越很喜欢这个课程，很喜欢这个老师，因为会带给他快乐，然后带给他又有学到东西，然后他们在生活当中又可以运用出来。比如说我们学那个 debug 其实是在程式当中学出错，可是他们没有学程式啊，那我们就用基本很简单的一种小，就是说用箭头的方式，然后让狮子抓到小偷，然后他们就用箭头方式去按照我们的那个按照那个程式那个观念哈，然后他们找到了小偷，他们就完成这个任务。那他们在如果说可是我出一个错的程式给他们，他们就去找哪边出错了，debug 他就出错了。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你会犯错，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要在不断的犯错当中学习，然后他们就知道说犯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把它改正过来，而就他的生活就又灿烂又美丽了，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是一个让自己开心的，让自己懂得怎么样找寻到学习的方法。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看到他们的成果。
1: 对，孩子的生命教育好像有一点生命教育的感觉。
2: 对，陪伴他们，
1: 结合这个部分。
2: 对，
0: 我觉得他真的是这样子，他每次上完课

0: 他就说哇很累很累，但他都好开心好开心。那因为他是在场域里面，他在教学现场，我在旁边看了，我的开心又不太一样。我的开心是他的总结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幼儿完成是有7个主题嘛，小学小二完成是有11个主题。那么一开始哦，我看我们的老师，我太太或者其他老师上场讲那个定义的时候，他们就一头雾水，不知道你在干嘛，在讲什么。但是到了后面啊，我们上了几堂课以后，他们可以朗朗上口。哇，我就觉得我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你知道吗？心中觉得这 incredible， 真的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非常高兴哦。那么中高年级的小孩也是一样，我刚刚提到他们这个豁然开朗以后，对他们以前学的抽象概念豁然开朗以后，迫不及待要把他的作品给你看，然后一定要你看，他们的那种喜悦，就感染我们，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1: 是，真的很开心哦。那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再聊，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哦，就是我们慕课数位的刘嘉义创办人以及他的夫人李明李老师哦。他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他们这些年来所投入的啊，对于这些学习资讯教育的这种关怀啊，培养下一个人才、下一代的人才，以及过程当中这些孩子们的快乐啊。那我在想，其实家长朋友呢，我们也会更多的去思考，我们对下一代要打算怎么样的培养他们哈、啊，生活当中的潜移默化的学习。我觉得生命教育的学习啊，让孩子能够学会面对这个未来世界他们的所缺乏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当然这个资讯教育的素养，我个人是觉得很值得推广的哈、啊，因为它关乎到我们未来孩子一生啊，可能很多人觉得很难很难，但其实有一些概念呢，在玩耍当中学起来就一点都不难了嘛，哈。那我想，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也想说请，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刚刚其实我听到那个梁慧提到哈，他有一个关键字，是很重要的哈，他提到内化，内化其实就是素养教育的核心呢、啊，
1: 是
0: 因为我们素养教育提到，你不能只有知识，知识要化为应用的能力，那你不但要有能力，你还有对的态度，那么你这三个是在生活中，在教育中不断的去影响他，不断的引导他，
1: 是
0: 然后内化成为他的一部分，
1: 是
0: 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是啊，看起来是不急。但是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0: 是不急是很重要的事，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有智慧来做这样的事情，
1: 没错，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我们的嘉义哥以及我们李明姐来我们节目现场，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1: 谢谢二位，
2: 很开心。
1: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收获、哦、孩子能够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对于资讯的逻辑，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有机会的话，我想家长朋友也可以多关心这部分，看孩子有什么机会可以在这方面能够通过玩耍的方式有一些学习的机会啊。好的，那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然后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碰面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在我们这周呢，一直以来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目前所推出的几部我觉得很不错的剧哈。那当然这些剧不见得都是很新的一些剧，但是在这些剧情当中，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有蛮多的收获哈，而且我觉得在整体的制作上面都算是在这个水准以上的几部作品哈。那当然因为我们是音乐节目，所以我很重点的会跟大家来分享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一些表现，我觉得是我觉得非常突出的一些作品哈。其实呢，现在的由这个影视产业所带动的这些音乐的产业也是非常的蓬勃，因为早些年的这个音乐的成分在剧里面，尤其电视剧来讲，它的比重不是很重，它不是花很大的成本在制作音乐，但是随着现在的整体的这个电视剧的产业越来越蓬勃，而且透过现在的很多的串流平台，其实大家看剧追剧的这个行为动作已经变得比以前方便很多。以前最早的时候，如果你要去租片子的话，确实不太容易追，因为你要一直去就那边换片嘛，哈。对，以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多租电影的一些 store， 好像最大的我想就是百视达嘛，当然还有台湾还有像牙艺啊，甚至我以前也去租过白鹿洞啊，好类似像这些。好，那如果你要去租电视剧的话，通常都好几片嘛，对不对？好，你要去换片，或者是不然的话，你就是要租下来嘛，很追一波，才能够一次在那个租的那个日期当中可以把它就是把它看完嘛，好。但是现在随着串流平台，大家都很方便，就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面可以持续的收看，所以追剧这件事情就变得门槛比较低，所以开始大家就很愿意去这个追剧，所以因此这个整体而言，整个电视剧的产业就很蓬勃的发展。那早期电视剧它在音乐上面的比重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重，所以有很多最多你大家就听到一个片头一个片尾，一个片头曲一个片尾曲，甚至有些时候片头还不见得是一个歌曲，它可能就是一段音乐，好，这样子。那片尾可能是一首歌曲，因为要跑演职员表嘛，所以总是需要那个稍微时间长一点，不然就没有办法把演职员表跑完。好，但是现在就不是这样子了。好，现在可能在这个剧情里面够长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增加很多很多的歌曲在里面。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也是觉得很不错，就是慢慢开始在一些剧当中，他们会要求演这个剧的演员，你要能够在这个剧里面能够唱一两首歌曲。基本上我是支持这个做法的。当然在很多环境当中，有些人说，哎，这个我是演戏专业啊，我不见得是演唱专业，诸如此类。但是我自己是觉得一个好的一个表演者，基本上他应该要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都能够雨露均沾，有一些涉猎，我觉得这是好的。而且由剧里面的人物来演唱这些歌曲，也会给人比较容易对这个剧有一些代入性，所以我是支持这个做法，在可以做到的前提底下。好，当然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这些歌手跨界到演员，甚至演员跨界到歌手，这样的一些的情况，我觉得这都是好的，对于整体的环境我觉得都是有很多激励性的作用。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出我自己觉得很棒的一个电视剧。好，那这个电视剧呢，而且它的制作也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一个很怎么说呢，在中国大陆的电视剧的历史上面，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可以让人觉得很 markable 的一个作品。那这个电视剧它的整体的，从它的我们说服化道，就是它的服装，这个化妆，我们说三装嘛，法装、化妆跟服装嘛的安排，到它的整体的制作，它因为它是一个仙侠剧，所以它的这个很多的跟 CG 相关的一些制作，到他的演员

的表现，他的 casting， 甚至他的剧本的编写，我觉得都是上乘之作。好，那确实他的表现也很亮眼，也为很多很多的人所喜爱。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他的一个部分。好，而且不止如此，他在音乐上面的呈现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优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选这部剧给大家一起来介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是什么剧呢？这一部剧是在2017年的时候由应该是香港籍的导演林玉芬所执导的一部片，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当中所主演的男女主角是由杨幂以及我们台湾的演员赵又廷所担纲男女主角，然后当中呢还有张智尧、迪丽热巴、高伟光、黄梦莹、张彬彬、于朦胧、刘瑞麟、王潇、祝绪丹、戴斯等等演员所共同来主演的一部剧。那而且他的这个集数有点长，故事有点庞大，角色人物也来了个多，所以算是很精彩的一部剧。好，在跟大家来更多介绍这个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来听听这个剧里面的几个我觉得很棒的歌曲。好，首先一起来听的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就叫做《三生三世》，是由现在新一代非常红的这个 OST 的天王，天王级的一位男歌手来演唱，他叫做张杰。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三生三世》。

三生三世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这个电视剧当中，是他的片头曲。好，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这个剧。好，这个剧呢它是2016年的时候拍摄，好，那17年的时候上映，好，在中国大陆所上映。那它的这个指导的这位导演呢，是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位女导演，好，女性导演，她的名字叫做林玉芬。其实她指导过非常多很 remarkable 的作品，而且都是以古装或者仙侠相关的一些作品，包括《仙剑奇侠传三》、《步步惊心》、《花千骨》、《无心法师》、《陈戏园》、《醉玲珑》、当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其实都是现在在大陆可谓说收视非常高的几部作品。好，那这个剧呢本身它是由同名的小说，好，就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所改编。好，那它的小说的撰写的这个作者呢是中国内地的一个网络的一个作家，叫做唐七公子。好，那这个小说作品是算是非常长篇的一个小说，就是它其实它有好几集，它是好几段下去。那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后还有其他的三生三世我记得好像还有三生三世枕上书、三生三世不生莲、三生三世白目泪，还有三生三世菩提劫，诸如此类。它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宇宙观的一个世界，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挑出不同的人物来做这个他的故事的一些发展。其实这个是其实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蛮喜欢的一种手法，就是我创造一个够大的一个宇宙观，其实就是在这里面就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出现，然后可以在这里面产生这样子。其实近几年的很多的小说都很喜欢这样做，像哈利波特。好，哈利波特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创造了一个魔法世界，那在这个魔法世界里面他就有很完整的整体的世界观，然后之后他就在这里面可以抓出不同的东西出来。其实 even 连在这个电玩的产业里面也是这样子。我记得以前我曾经玩过一款很有名的轨迹系列，空之轨迹的系列，空之轨迹123，然后之后就有壁之轨迹、闪之轨迹什么什么，它就一样的概念，就是我创造出一个世界观，在这里面这个世界是长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样子的国家，之后我就在这些不同的地方里面找出不同在这里面的一些小人物，那这些人物就在这个大世界里面生活，然后产生各种不同的冒险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手法。好，那三生三世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所创作的一个新的一个世界观。好，那在这里目前啦，好，就目前为止就是三生三世的这个系列里面，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跟三生三世枕上书这两个作品是已经有被拍成电视剧的。可能我们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多聊聊这个枕上书的这一出这个作品，也有拍成电视剧。好，那 OK， 在更多跟大家介绍这个三生三世之前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它里面的几首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些歌曲作品。好，那我觉得一个电视剧作品它够大，好，就是你能够囊括进来的就很多，所以这里面的人就很优秀，我觉得这些演员很优秀，同时你也可以找到一线非常好的一些歌手来做你的 OST 的一些配唱。好，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三生三世》这个的片头曲，就是同名《三生三世》。那后面呢，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是它的片尾曲。好，那片尾曲呢是一个男女对唱的一个歌曲，演唱呢是我们台湾的歌手杨宗纬，以及现在在内地非常红的这个 OST 女王张碧晨所共同来合唱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后来也被一些不同的人在

多的表演的场合去做翻唱，可以说是一首如果你要谈到这个古装剧的 OST 的话，那我觉得这首歌曲一定是榜上有名，因为它，我觉得它的歌曲旋律写得很好以外，它的词也有很多很琢磨的地方。其实我蛮建议大家，如果你在听一些古装剧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可以同步去看一下它的歌词，其实这些歌词里面都会谈到一些在这个剧里面的一些线索，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唱这个歌曲的时候，这个歌曲它都有一些投射的对象，好，所以其实蛮好玩的，它的很多都会有一些细节在里面，有一些线索。好，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的名字呢叫做《凉凉》。好，一起来听。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维。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哈，是收录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个2017年所推出的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啊，由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凉凉》。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电视剧。好，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一些他的一些创作的背景。那这个故事本身它的结构有点庞大哦，其实实在有点难三言两语能够带过哈。简而言之呢，就是在这个当时候他们所叙述的一个时间时空的领域当中，叫做四海八荒的一个世界观里面哈，它有很多不同的就是不同的族类在这里面生存，有天族，然后有狐族，就是狐狸的狐族，好，那还有这个魔界里面还有异族，这个有翅膀这个异族，这几个不同的种族他们之间的一些爱恨纠葛，那在这个当时候统治这个天地的是这个天族的人，那天族跟这个魔界的异族呢，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很长时间的这个冲突。那虽然在这个故事的起头的时候，虽然他们看起来是一个和平共处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异族的这个他的领军的人，他的首领叫做秦苍，他就一直有反叛之心，他一直想要能够干掉天族，能够统一四海八荒，成为这个大魔王，所以呢他一直以来就暗暗的有这个反叛之心。那天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神，一个战神叫做墨渊，墨渊上神。那这个墨渊上神呢一直以来是可以说是这个秦苍一直的一个死对头。那所有故事的起头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四海八荒当中有一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叫做青丘。青丘是由狐族来统治的。那狐族相对来讲在这里面是不是一个那么站在风口浪尖上面的一个族群，但是呢它却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制衡的力量。因此呢天界一直都把狐族视为应该是他们的很亲密的这个战友。那狐族的人相对来讲就是天真率性很多，那统治这个青丘的就是狐族的首领狐帝白芷。那白芷有五个小孩，那有四个 是四个男生，最小的是一个女儿，所以这个女儿非常的受宠，也就是这一出剧里面的女主角，她叫做白浅。那白浅呢从小就是一个很率性的一个小孩，而且常常捣蛋，因此呢他们就很头痛。最后呢他们就拜托了这个狐帝的好朋友，那也是这个在四海八荒里面非常为人所敬仰的一位上神呢，叫做哲言。他是一个凤凰，他是一只凤凰的化身。那哲言跟这个狐族的关系非常好，几乎已经是世交了，所以就带着这个女主角白浅呢，也就是杨幂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到这个天族大家很敬仰的这一位墨渊上神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叫昆仑虚去拜师学艺。好，因为一方面就是有点像以前那种感觉，像什么，像那个小朋友如果男生如果不乖的话就把他送去军校。好，但是呢因为墨渊上神不收女弟子，都收男弟子，所以他们就把他化身成为这个男生，所以看起来是男生，所以就因此拜在墨渊战神的

座下成为第十七名弟子，好，他们就叫就是叫他十七，好，给他了一个名号叫做司音上神，好，司音，好。那墨渊呢，一直对这个最小的这个徒弟可以说是非常的照顾，好，那一方面他最年纪最小嘛，再来，因为其实墨渊也知道他其实是女生，所以他都是对他有特别的照顾。那就在不久之后，义军秦苍呢就起了反叛之心，好，所以就跟天界开战，而墨渊也就带领着天界众将士跟他一起开战。原本在这一场战争上面，这个墨渊是很有把握的，因为他有非常精妙的阵法可以压制住他，但是呢却遭人暗算，偷偷把他的阵法图给偷走了，告诉了秦苍，所以呢以至于这个天界的将士就死伤很惨重。但是呢墨渊还是很努力的要打败这个秦苍，但是秦苍不甘心自己失败，因此就使出了一个毁天灭地的一个神器，叫做东皇钟。那东皇钟呢，它是一个很凶恶的一个法器，也就是说当他祭出东皇钟的时候，它有毁天灭地的功能，就是要这四海八荒的人一起跟他陪葬就是了。那墨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用自己的元神生祭了东皇钟，以至于东皇钟就把秦苍给封印，但是他自己的元神也就幻灭了，这样子。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最起头的部分。之后这个他的最疼爱的这个小弟子就是十七司音，也就是白浅的化身，就把墨渊的这个先生给偷偷带走，带回了青丘，因此他就跟他一起消失了。那大家也都找不到墨渊，所以这个故事的前提就走到这边。但是这个时候呢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在昆仑溪当中有在他的仙池上面有一株金莲，这株金莲却幻化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进到了这个天竺的首领天帝他的大儿子的媳妇，就是他的长媳的肚子里面，因此他们就在天界生下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出生的时候却有非常特别的这种天上的这种天启的这种意象，那成为了一个天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太子，他的名字就叫做夜华。那他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男主角赵又廷他所饰演的。那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夜华呢跟这个墨渊呢他们两个人的长相非常非常的像，几乎是一样的。当然在整个剧里面的饰演都是由赵又廷这个演员所饰演的，那也让大家对这个天竺的太子夜华有非常多的期待。好，那他们的爱恨的故事就从这个地方一路下去了。好 OK， 因为这个剧很长，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把整个剧情都讲完，也不能给大家爆雷，但就是这个就是前面的一段的故事。好，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其实电视剧的歌曲呢它可爱的地方也就是在于它在一些剧情当中呢它会出现，陆陆续续有一些这个内容会出现，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对这个歌曲会有感觉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来听一首很甜的歌曲，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曲，常常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放一放它，然后让自己听一听这些歌曲也会觉得心里面很舒服。由董征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繁花，好，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个电视剧相关的一些歌曲。好，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剧它的本身的诠释蛮好的哈。其实这个剧后来也还有拍成电影，我记得好电影好像是刘亦菲跟杨洋所共同主演的哈。但是我觉得电影有点可惜哦，因为这个整出的这个剧它的这个结构有点庞大哈。那而且它是三生三世嘛，所以这里面有这个男女主角都有好几个不同的这个诠释的对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那个白浅哈，也就是杨幂所饰演的这一位这个主角，其实他在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角色哈。他是白浅，他也是思音，他也是素素哈，这当中的几个角色。那赵又廷所饰演的这个夜华以外，他同时他也演墨渊，他也演另外一个在这个凡间的一个角色哈，叫做柳兆歌哈。所以他要在这个不同的角色之间要能够切换，这对演员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剧当中的确看到这两位这演员非常优秀非常精湛的演技。那我记得当时候对很多人对这个赵又廷的这个叙述，是因为当时候赵又廷原先所推出来的这个剧照大家不看好，因为赵又廷一直以来给人就是很阳光一个大男孩的一个感觉。但是他在这里面却是穿着一身全黑的衣服，然后一个乌黑的长发这样子，那一看呢就觉得这个造型崩了，觉得说天哪，赵又廷竟然也有这种造型，大家就很不看好。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但没想到看完这个剧之后简直为他折服，包括从他的演技到他整体的这个气质，所以大家又给他一个叫做这个叫做整容型演技的一个称号很好玩哈。但是可见的这个剧当中他们的表现是非常被认可的哈。那而且这个剧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剧情也好，或者是他们角色的诠释都是那种我觉得很到位，而且峰回路转。所以其实你看完之后有一些

剧会让你觉得很出戏，但是我觉得这个剧大概看完你会觉得很入戏，所以连我自己都看了两次，整整看了两次，虽然有点长，因为整个剧情其实蛮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看完都会有一些蛮深的、蛮静心的一些感受。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哈。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出剧当中的一些配乐。好，我觉得这一出剧当中的一些配乐也很不错，所以也是有好些佳作哈。那我们会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稍微分享一下。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插曲，叫做《思慕》，由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一起来听。好，我们就爱方玉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你自媒体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自 Radio NEEDS News 的 N 你自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跟听众朋友来熊脑筋，动脑筋，
1: 来，
0: 嘿，来又未猜，
1: 又未猜，
0: 猜猜谜，猜谜猜，未猜，
1: 未猜，好，
0: 好，来，
1: 好，来，咱今仔日啊，这可能个数字哈，这个背面有数字啦，
0: 好，
1: 四角两面，六起七面，
0: 四角两面就是四个角，然后两个面，
1: 两面，六起
0: 起七面，
1: 七面，
0: 六齿哦，牙齿的齿，
1: 起六起起来，起就是提起来，
0: 哦哦，拿起来，
1: 哎对，
0: 不是六起吹起，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六起吹起。
0: 起起床的起啦，
1: 哎对，
0: 拿起来的起，
1: 对，
0: 那起起面，
1: 对，要要一个咱普通时诶用到的迄个盥洗用品
0: 哦，盥洗用具，所以是浴室里的东西，浴室里有牙膏、牙刷、漱口杯、刮胡刀。毛巾、浴巾，还有各样的保养品，沐浴乳、洗发精有小朋友的，还有这个小朋友玩具，有长辈的，就有这个防跌椅，很多哎、
1: 欸，
0: 马桶啦、洗脸盆啦、
1: 卫生座啦、
0: 水龙头、卫生纸，嘿，卫生用品。四个角两个面，那比较小咯，就不是马桶那个，
1: 哎对，
0: 那么大的，
1: 对，
0: 或是洗脸盆，洗脸盆不止两个角，四个角，哎有了，有四个角了，
1: 有四个角的，不过嘿，洗脸盆两边啊，咱普通拢用一边呀。不，迄个，
0: 对啦，凹下去是一面啊，但是它有那个围起来的。
1: 这阿芬那想卡详细。
0: 然后六起七面，六起七面，前面已经两面了，后面又七面了。这个东西会变，变大变小，一开始两面，后来变七面
1: 了。所以嘿，咱可能得爱这里有脑筋急转弯呐，对，就是头前数字，后边当然看起来是数字
0: 哦，
1: 唔过无嘟嘟是迄个数字的艺术。
0: 这有谐音梗的意思。
1: 对，
0: 所以不能把它当数字看，后面后半句

0: 不能把它当数字看。
1: 嗯，
0: 那有谐音梗表示是类似的音。
1: 嗯，
0: 所以如果是七名，
1: 嗯，
0: 谐音就是七名。
1: 哎，对，就是七名，就是七名，
0: 不是七个面相，而是七名擦脸。
1: 嗯，对，
0: 可以这样想嘛？哈，
1: 哎。嗯，七兵，
0: 七兵，
1: 七兵。
0: 好，那前面不是六颗牙齿 ，lucky，
1: 嗯，
0: 是起来的起，
1: 嗯，
0: 但是六，
1: 嗯
0: ，luck，luck，lucky，key，key，
1: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 luck 哦，嘿，所以咱若想到迄个 luck， 有什么款的
0: luck。个落落啊，落落啊个起起起来，
1: 还是落落去哈？嘿，够一种落是落
0: 哦，嘿，你被逮到了，就是
1: 对，
0: 你要把你
1: 嘿落
0: 抓起来，
1: 落好还是落落去，还是第四音哈？物件落落去，好对，啊，不过这是。拉起来，
0: 就是掠夺的掠啦。我给拉起来，
1: 对，所以这嘛是当拉起来，就是
0: 拿
1: 抓一把，
0: 抓起来，
1: 抓起来，哈，哎，对，
0: 所以是拿起来擦脸，
1: 嗯，所以这应该是拉起
0: 起兵兵，
1: 哎，所以是拉起来
0: 起兵。
1: 所以这
0: 对很细微的不一样、嗯、所以有没有听仔细呢、
1: 嗯、
0: lock 起来、
1: 嗯、
0: 七兵、嗯、那什么东西可以七兵呢、哦、就是前面讲的四细角两面、嗯、
1: 对
0: 四角两面、
1: 嗯
0: 哦、可以擦脸的四角两面的东西、
1: 嗯、
0: 盥洗用具哦，那这样就知道咯、
1: 啊、
0: 哦，四个角两个面的面巾
1: 对、啊哦、七面
0: 七面的面
1: 巾对、啊、
0: 对、啊、手巾啊嘿
1: 手巾也是可以
0: 对、哦、
1: 也是可以是
0: 小的、
1: 哦、然后比较小条、嗯啊、你如果说浴巾、哦、还是更大条、嗯、
0: 对浴巾
1: 不是只有七面而已
0: 对，可以把身体包起来，但是都是四个角，
1: 嗯、
0: 然后两面、哦、因为浴巾、毛巾、
1: 嗯、
0: 手帕都是正反两面，嗯、
1: 对，两面拢会当用，
0: 嗯，
1: 两面拢会当七面，
0: 然后四个角，
1: 嗯，
0: 所以四角两面，六起七面。
1: 对所以这个卖面哈，伊、
0: 嗯、
1: 用的要用四，
0: 嗯，
1: 跟两跟六。噶七、
0: 嗯
1: 哦、所以这就是啊，有迄个陷阱底下哈，对，所以咱就是爱脑筋爱噶转弯之类。
0: 嗯，好，转弯。嗯，然后这个台湾人真的是很爱谐音梗哦。
1: 对，
0: 也蛮有趣的哈、哦。
1: 对，因为作者迄个吉古拉维，
0: 嗯，
1: 哈、哦，对，哈、哦，
0: 也
1: 是拢是
0: 谐音，
1: 谐音对。
0: 好，这个第一题的谜底，
1: 嗯，
0: 哦，是这个毛巾、浴巾、嗯、手帕，
1: 对，
0: 各种布制品，
1: 对，各种巾。
0: 好，来第二题哦，
1: 好，来第二条，这个是要又一个地区的名
0: 哦，
1: 对啊，云顶过海，
0: 无啊，
1: 哎，对，四字哪边？云顶。贵海，
0: 云顶贵海，
1: 对，
0: 云顶，
1: 云顶是一个人，
0: 哦，
1: 要过去海的那边，
0: 哦，我以为是走在云上面，
1: 哦，
0: 还是
1: 是
0: 云海上面，嗯、因为有涨潮的感觉，涨云顶嘛，顶是。
1: 哦，迄、那个涨是涨，嘿，
0: 涨潮的涨
1: 啊，不是涨潮的涨，是长
0: 哦
1: 啊，班长的长，

0: 长的长。对，
1: 哦，混丁，所以这个名，有个人的名字叫混丁，云长，啊，就关云长关公嘛。
0: 嗯，哦，没办哦，
1: 是嘛？
0: 对，这你啊，一个这个万人当中，你随时在当。怎样？迄个人哈，给列起来。
1: 因为这个名字只有他吧？
0: 哎，对，
1: 云长嘛，
0: 对，
1: 关云长，
0: 对对对，
1: 好，嗯，不是关云长，
0: 哎，混
1: 丢
0: 丢，
1: 等关云长，关云长，
0: 对，嘿，那是用的名来面哈，嗯，咱都是用迄，那个迄，那个文音嘛，
1: 哈，嗯嗯嗯，
0: 哎，所以嘿，迄，那个，
1: 所以国语应该要讲关云长吧？
0: 关云长。对，应该是关云长
1: 哦，但是嗯，比较常听到还是关云长，不然就关羽。好啦，关公啦，
0: 哎，
1: 啊，贵海混丁贵海，
0: 嗯，
1: 每有一个所在，
0: 嗯，是的，啊，这个地区的名
1: 所在是伫台湾吗？
0: 哎，对，伫迄，那个
1: 东西南北，
0: 台北
1: 哦，在北部，
0: 嘿，对，台北。
1: 好，然后过海，过海不是八仙过海，是关云长过海。
0: 对，哦，不是八仙哦，嗯，也不是八仙其中的一仙。
1: 对啊，他也不是啊，
0: 嗯，
1: 所以也不会是八里，因为没有八仙。那既然是关公关云长嘛，
0: 嗯，
1: 过海，
0: 对，
1: 那就要渡河渡海哦，
0: 嗯，
1: 啊，就关渡啦，
0: 对，哎，哦，搞对，
1: 因为跟关有关的，
0: 哎，对，他们，哎，对，哦，对，我们有跟关有关系。哦，台南有关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关庙面很好吃。
0: 对，好，
1: 哦，啊，关田呐，啊，可是此关非彼关，
0: 哎，对，还是，嗯，还是关田，对，好，哦，
1: 当官的官，
0: 嗯，
1: 啊，这是关西的关，
0: 对，
1: 关公的关，
0: 对，
1: 关云长的关，所以是关渡，
0: 对，好，所以这个关云长，
1: 嗯。
0: 哦，渡过海，
1: 嗯，
0: 哦，所以就是关渡，哈，对，啊，当然关渡，咱迄个较早那是古早名叫做甘刀，
1: 甘刀，对，
0: 啊，甘刀，
1: 甘刀，那，嗯，也是平埔族的音呐，啊，
0: 嗯，
1: 好，好，甘渡，
0: 对，
1: 甘关渡，甘刀，
0: 对，所以这那平埔族的。民众，
1: 嗯，
0: 听到这个马名和这个名，
1: 跟这个都不起来呢，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还是用那个华语的思维，
0: 华语的那个想法，
1: 嗯，
0: 哦，
1: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搭捷运，可以听听看他那个广播系统，
0: 嗯，
1: 说到站的时候关渡跟甘刀的不一样。
0: 啊，
1: 如果有做捷运可以听听看，嗯，好，所以短短的这个谜面，
0: 嗯，
1: 混丁贵海，
0: 对，
1: 哦，不是在云上面哦，也不是云海涨潮，嗯，哦，是云长云长，哦，过海，
0: 对，
1: 然后这个谜底就是我们台北的关渡，甘刀，
0: 甘刀。
1: 好，那我们就来熟悉一下这两题的题目。
0: 好，四角两面，
1: 嗯，
0: 六气七面，
1: 嗯，好，
0: 有啊，咱的关系用句，
1: 嗯嗯嗯。好，第一题是四角两面，哦，四个角两个面，然后六气七面六起。七面好，那前面那是要猜那个惯习用句啦，
0: 嗯，
1: 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它前面是形容这个物品的形容，然后后面其实是有谐音的

0: 的哈，就是有点，也不是撞生词啦哈，但是类似，
1: 对，所以脑筋动起来，
0: 对，四个角两个面，然后后面后半句其实是拿起来擦脸的意思，所以就是。
1: 饼巾
0: 好，毛巾啊，

0: 过海、云掌过海都可以啦，因为本来华语它就是破音字了。好，要猜一个地名，所以是
1: 叫这个地名，我们应该是要读作关都。
0: 关都、
1: 其实这个所在、叫它的古宅的读法就是干刀。
0: 干刀，对，那因为云长就是关公本人、关云长、所以关先生渡海、过海、所以是过关渡。那国语汉字是写关渡没有错、但是、当地的古早名字的发音其实是干刀、OK， 好，所以这两题、就是也真的是需要脑筋急转弯的要想一下的 那有机会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然后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哦。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some more too. Till hell, I hear Pahoo eat a more to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我们在讲说那个丑不腻，我们在讲说，到底要留下来还是要丢掉？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比较舍不得丢的，有些东西如果还可以用，如果还可以保。

0: 存的，除非他说造成你生命的危险，他才会那个丢掉哈。所以我就想到，因为你知道最近有，尤其那其实这已经流行一阵子了。
1: 嗯，
0: 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收纳的
1: 专家，
0: 叫做 Mario Kong。
1: 嗯，
0: 那他已经都名声已经在全世界都很有名。那不过这个概念，他就是他会去教你怎样该舍该丢。怎么样把凌乱的家庭放一大堆东西的，就像我丑不腻讲，我说就是你要是能够知道我家里到底有还有哪些东西，你要是一打开柜子就看得出来，那就是收纳收得很好。
1: 嗯，
0: 那我们通常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收纳，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从小我们家开杂货店的，所以不太会
1: 收纳，很难呢。
0: 很难，很有学问
1: 啊。对啊，
0: 对，所以这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哇，难怪这已经变成一门显学。
1: 对啊，现在不是只有日本，现在有很多节目也有专门帮人家收纳的。
0: 对，而且有专门叫收纳师。
1: 对啊，还有一种他以前有个我看过一个，可能是那个 Netflix 的里面的有一个、
0: 啊、有
1: 好像是在美国吧，他就是去他家拍哦，我一开始真的乱的、我的妈呀，什么都有啊。有些人就是囤了太多东西，然后那个人就叫他
0: 的人
1: 给他分类，看什么要丢掉，什么要留起来，留起来的怎么收纳这样。
0: 对啊，
1: 哇塞，好厉害！
0: 我看的这个东西都觉得很痛快，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呢，后来我又觉得说，天哪，这个东西可以维持多久？他收纳好以后啊，可以维持多久？
1: 对，问题就在这里。那个人如果他没办法维持，他一阵子又乱了。
0: 对，或者是就又去买了。
1: 嗯嗯，对。
0: 因为你丢了，你就会想要买。
1: 对，
0: 你就觉得有理由、有借口，
1: 就觉得可以再买一些。
0: 对，
1: 已经空下来了。对啊，
0: 其实昨天我看到我们那个我们大楼，然后二楼的就说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写说啊，他有几个家具要先丢的，暂时先放在那里。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想说，丢家具就知道他开始丢东西了。
1: 对对。
0: 哦，然后呢，我因为他的那个爸爸过世了嘛，所以很多东西要丢了。我就想说，天哪，光丢东西你要取舍。
1: 对对对。
0: 那所以我说，光收纳这件事情哈。它也已经变成一个产业，然后它也变成一个学问，就是要研究一个人为什么有的人很能够丢，
1: 对，
0: 为什么有人很爱囤积。
1: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我嫂嫂的邻居，他的衣橱里永远只有三套衣服
0: 啊，
1: 就是
0: 他根本不需要，
1: 他买了一套他就会丢掉一套。
0: 对，我女儿也这样跟我讲，
1: 他不会一直留着，他买了新的旧的就丢了。
0: 嗯，
1: 他永远总共三套这样，
0: 这么厉害，
1: 真的，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的。
0: 这个人
1: 真不容易，
0: 修行，
1: 对，是不是？
0: 对，
1: 怎么可能三套？我们可能300套不止。
0: 我顶多说30套，你还讲到
1: 30套，
0: 所以你的柜子很大，所以你可以放很多。所以你要是柜子小的话，
1: 对。
0: 然后，所以我就懂这里，有时候就会变成，你知道现在很多叫那种好像简易方便的收纳柜、收纳的箱子，
1: 嗯嗯，
0: 好、
1: 哦，对，
0: 让，而且这个，光收纳产值多大呀？
1: 真的吗？
0: 很多人哦，可以靠这个吃饭养家糊口，哎，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收纳完你就要丢弃，丢弃你就要找垃圾车来收啊。
1: 嗯嗯。
0: 我那时候在收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天哪，我公公婆婆他们的房间里面，光是没用过的，就是用过或没用过的毛巾、浴巾什么，他就好大好大的两大袋，有的都是还没有用过。
1: 你那时候你们从士林搬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多东西吗？
0: 我那时候刚搬出来的时候

0: 我当然都带的比较少啊。嗯，
1: 但我的意思说，你婆婆应该有很多吧？她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0: 对，但是她都没有去动，她也是带她自己平常要要随身穿，
1: 她还是留在
0: 那里、啊、很多东西都在那里。
1: 那现在呢？处理过了，
0: 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就回去处理。嗯，然后我就发现有这么多的毛巾、浴巾，什么什么，真的就是
1: 都没处理啊。
0: 哎，然后呢，那个毯子、被子什么一大堆的这样。然后我本来想说啊，这个如果有人，你看那个洗车的不是都要用个来洗、嗯，或是搬家的都可以用棉被去包、嗯、包那个家具，但是你就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这个需要的。嗯嗯。那你说如果你就直接丢到垃圾，我就觉得又很不环保。嗯，它的确是很不环保。嗯，所以你知道我们连要丢这个的那种力气啊，还真的是不够哎、欸。最后难怪你说为什么会有那个收纳的那个，嗯哼，好几袋啊，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两袋。
1: 剩下的
0: 起码几十袋，还放在，
1: 还是留在那？
0: 对，已经打包出来了。
1: 那为啥不？
0: 啊，有些是旧衣，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旧衣就交给旧衣回收。
1: 对啊，对啊。
0: 可是，你就是还要去找到谁来收衣服？
1: 好像有在帮人家收的。
0: 对，都要去找嘛，哈。
1: 对。
0: 再来就是，你如果要丢的呢？这么多袋，我们也丢不完。嗯，那本来想说，那是不是找那个环保局？嗯，他们可不可以来收？嗯，啊，或者是后来我有一天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反正也有这个行业，嗯，就他专门来给你，给你清、哦、清运的、啊，
1: 帮你清运走。
0: 对对对，
1: 收费的那种。
0: 对，收费的，你就付钱给他，嗯嗯，他就来把你清走。嗯嗯。哦，那因为前一阵子我很忙，我就还没有跟他联系好时间、嗯。哇，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有很多
1: 事情？不然你那个清起来还可以用啊，你那个房子你就一直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又不清。
0: 然后像清好了这些东西，其实有些都还可以再回收使用的。对。我基本上我都会觉得，如果东西要有它的去处，能够回收利用最好，
1: 对，
0: 不然你就直接丢垃圾，实在是很不环保。嗯，那以前你知道旧衣回收那个有没有旧衣回收箱？那根本前面几十个旧衣回收箱。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
1: 说，现在旧衣回收箱越来越少了、欸，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啊，就是你知道，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路边的旧衣回收箱它会一直换地方，我不懂。
0: 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可能有些他有申请吧，所以你知道，光旧衣回收这个产业，嗯，我有一天看 Discovery， 所以有人就真的去追踪哦，
1: 对对对，
0: 全球全世界的旧衣回收
1: 到底去哪里了？
0: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都有处理。就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探索，我是上次在对、嗯、然后他们很多人他就譬如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有那个古物商嘛，嗯、哦、台湾话叫高不凶、嗯、古物商，所以很多的旧衣服旧什么、嗯、而且人家就整理完以后就拿去古物商，就是你知道二手店卖了、嗯、现在叫二手店了、嗯嗯，那像以前非洲就很多都跑到非洲去了、嗯、非洲菜市场什么到处都有在卖这种旧衣的，比如说都买美国的或是光美国就
1: 有
0: 很多，
1: 有的人还在非洲看过有人穿着那个新竹女中的制服还有绣名字的好像是新竹女，对啊，他说啊怎么穿着一件还有绣制服名还有绣名字就很好笑，
0: 真的，
1: 对，
0: 所以你像这已经是全球一个可以说是资源的回收或是浪费的系统，嗯嗯，就
1: 但他们就说你送到非洲，其实非洲人很多都没有什么衣服啊，也算救助他们。还有鞋子，我好像看过
0: 有人在讲，有些地方有鞋子。對對對，
1: 你的球鞋，像我们都很多鞋嘛，嗯、有一些觉得不习惯穿的，就把它
0: 没错，
1: 对啊，送给人家。
0: 对，前一阵子有人在收旧鞋，嗯嗯，对。然后所以像那天那个欧洲学校的学生就来

0: 就看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他们去收旧的书，儿童绘本，
1: 绘本，
0: 对，像这个书的回收使用，我也觉得还算是蛮好的，
1: okay,
0: 对不对？
1: 对，
0: 哦，像你看，这是树砍下来的，
1: 对呀、啊，
0: 然后就我们就送到我们办的那些偏乡的学校去，对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地球的资源，确实是每个人都要有这种觉醒，
1: 是，
0: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东西。是怎样生出来的，要去到哪里，需要一个人出生然后死要去哪里，这样不是焚化炉一烧就好了，你还有游魂，你还有你的灵要跑去哪里，所以我们信仰就是会给我们一条明确的光明的路，所以我们金本日就在讲说，生活里面有很多，如果你要减少这种我说要留还是要舍，这种第一个我们不是在讲说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家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有了就绝对不要再买。第二个呢，如果你这几天真的用得到吃得完吗？如果我们吃不完，我们通常都是给它收起来就放冰箱，所以我们这样冰箱里面常常有很多没吃完的，
1: 对
0: 哦，光这一点我们都觉得很愧对。然后第三个呢，如果计划改变，哦，要寻找最适合的保存方式。但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你知道，如果说要吃饭，我就先想看，我还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没吃完，我就先拒绝，说我今天先不行。
1: 有时候对你本来准备好今天要吃了，
0: 对，
1: 然后人家又叫你去吃饭，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
1: 结果你那个东西就吃不了。
0: 吃不了，然后你家里又丢了，然后你又要去吃一大堆，所以我就说哇，这种就是生活的自律，要学会去
1: 对啊，
0: 面对自己生活的东西。
1: 但我觉得真的收纳真的很难啊，
0: 确实
1: 还有自律啊。你说你就很想买，你看到了就想说，
0: 阿兰其实是爱买的，
1: 对啊，你怎么能控制得住说啊我不买了这样？
0: 对，我亲家母就跟我说。她老公就是真爱买，
1: 对啊，就叫真爱买就
0: 对，就他就说他
1: 真能买，
0: 真能买，真爱买，
1: 对，
0: 所以他常常会去 Costco 买了一大堆，
1: 对，
0: 啊、但是他就会来分了、啊，分给我们了、
1: 就跟我姐姐一样，很爱买，她就是会买，她譬如说人家说两瓶就折多少，她已经买两瓶，
0: 对啊，
1: 然后她一瓶一定拿来给我，因为她也不可能用那么快用两瓶、
0: 啊，
1: 所以我永远都很多。每次我姐姐就会拿一个来，人家连那个买什么买什么加一个就多少钱
0: 的，一块钱，
1: 对、啊，她就一定买哦，真的。
0: 对，其实想一想，这种商业促销很
1: 对啊，很厉害哈、哦。
0: 对
1: 哦，时间多了哦。感谢太感恩，树糖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叔，这里是天地为师的节目，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跟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个小时之中再次相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要讨论探讨了哈，一个大家可能很熟悉，但是又是不熟悉，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知识。那大家对于

这个东西可能很了解，但是呢可能又很紧张很担心，然后又可能似懂非懂，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想在现在这样子的21世纪的世代里面，我有一种疾病大家可能还是觉得会听到了就觉得有点紧张会惶恐，但是呢当然也已经因为科学的进步医疗的发达的这个疾病它的治疗已经有了一些方式有一些曙光，那已经不像是在过去大概20世纪的时候提到这个疾病大家就几乎等于像是一个死刑一样，那渐渐有一些治疗的方式，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病症的一些部分它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一些治疗。那这个是什么一个病症呢？它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这就是癌症。好，那个癌症这个名词我想应该大多数人都该听都会有听过，不会很陌生啊，齁，应该都很熟悉。而且对于癌症可能也都略有一点的了解，知道说癌症就是一个癌细胞嘛，那身体上面可能就是长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它会一直长一直长，然后让我们的占据了我们的身体的部分，然后会侵蚀我们的身体正常的细胞，然后是等到它的这个占据的这个范围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出现衰弱，然后之后当然也会伴随着疼痛啊等等等相关的一些症状，然后渐渐的那这个细胞它的势力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正常的人体就没办法正常的运作，那之后就会死亡。那它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可能一般人的了解啦，那大家对他的这个理解可能也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程度，然后当然在21世纪这个科技的这个发达医学的发达，对于癌症呢就会有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治疗的方式，那我想也有很多人有听说过，就是说当然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之中呢跟时间是赛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也就是说你能够越早的发现这个癌细胞的话，然后越早进行治疗的话，你的这个治愈的几率就会大很多，相反的如果说在时间上有拖延到，然后让这个癌细胞它的这个范围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要那时候再来治疗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辛苦，那治愈的这个几率就很小，甚至你的死亡的程度率死亡率就会大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这样子一个病症可以有这么奇特的一种情形就是它要跟时间赛跑，那它跟时间赛跑的话，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我们的治愈存活的机会就大增，但是我们如果晚点发现，它的这个治愈跟存活的机会就大减，然后甚至会死亡。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个我想还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疑惑。这个原因，这个要去了解这个东西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癌细胞，癌细胞到底是什么那钟叔因为钟叔的母亲已经过世了，那过世多年了她是一个职业妇女，那她是一位老师，那她过世的这个病症的原因其实就是癌症，那也就是女性同胞经常就是常常会有，就是说在癌症里面他们的会比较常得到的一种癌症叫做乳癌，那当然最后也是因为转移啦。好，那所以我对于这个癌细胞呢就有这个癌症这个东西跟癌细胞我就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吧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的这个母亲夺走这样子，所以我就花了一点心思去对于这个癌细胞癌症做了一些研究跟了解。我想一般人对于癌细胞的了解大概就是它最

是一个会不断增生不受控制的细胞在身体里面长出来。然后如果你发现的早，那可以用一些治疗癌症的方式，有好几种，那去杀死这个癌细胞。那但是呢，就是说常常像我最近有一个同学哈，他也因为癌症过世，他是因为胰脏癌过世。那大家听到胰脏癌这个词，如果有一些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胰脏癌哈，基本上你得了这个癌症的话，基本上你能够存活的几率是非常的低的哈。那得这个癌的人数不见得是很多哈，但是得了这个癌后的死亡率却是非常非常的高。我有几种癌症是这个样子的哈。那胰脏癌是一个，然后好像是淋巴癌也是一个嘛。好，那乳癌反倒死亡率没有那么高哈。那当然还有很多像大肠癌啊，就听说大肠癌比较容易治愈。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说有比较容易治愈，或者有些比较不容易治愈？它同样都是癌啊，大家不都是癌细胞吗？啊，为什么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不同的情况啊。其实癌细胞啊是这样子，就是说长它，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乳癌、胰脏癌、肺腺癌、大肠癌，好等等等，皮还有那皮肤癌。那不同的癌啊，不是表示它的这个癌症是不一样的癌症。其实癌细胞就是都是癌细胞，都是同一种癌细胞，只是因为它长癌细胞当初发现的时候，它长的那个部位。器官不同，我们就用那个位置来去形容这个癌症，但是基本上癌细胞都是同样的特质。那为什么会有一些部位长出来的癌细胞它会比较容易致死，不比较不容易治疗呢？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癌细胞如果长在淋巴腺的话，因为淋巴腺就像是血管一样，在身体是布满全身的，它非常的容易转移啊，所以它会随着这个淋巴管啊，好转移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旦它转移，好用另外一个名词来说，它就叫做扩散。一旦它扩散开来了，那这个在治疗癌症的这个方法跟手段上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那也会很不容易的把这个癌细胞控制住，所以它容易死亡。那另外刚刚有讲到说胰脏癌也是一个很不容易治愈，是主要是因为胰脏癌通常在初期的时候你都没有发觉它，它也没有任何很明显的一些症状，等到你会发现到它有疼痛啊，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大概都已经到了二期或甚至三期的这个 癌症的这个期数。那通常到了三期的癌症，好，那能够治愈的几率就已经大减了。所以说胰脏癌它之所以这么凶险啊，不容易治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容易被发现。然后当然肝癌也是一样，因为肝癌主要是肝没有神经，所以当肝病变成为癌症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定期的去做检查的话，你也很难发现，会有癌，就是会有这个肝癌的这个发现。所以早期发现癌细胞这件事情是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人就说要定期做这个健康检查嘛，哈，能够定期的筛检出这个癌细胞的话，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治疗跟存活的机会。那癌细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那它到底为什么可以让这个医疗人员这么的棘手，不容易去治愈它呢？癌细胞基本上它是从我们人类的身体里面的正常的细胞里面去变化出来的。我们称一般就是科学家们称这个叫做癌化，也就是说所有的癌细胞它的产生其实都是由我们正常的人体里面正常的细胞分化，就是繁殖出来，然后突变变成了癌化的这种癌细胞。然后当癌细胞变成了突变性的这个癌化的

细胞之后呢，这个癌细胞自己本身会再繁殖。也就是说，一旦当我们正常的细胞啊，经过一些原因，好，在繁殖的过程之中癌化了以后，然后变成了癌细胞，分化出来的繁殖出来的是癌细胞以后，这个癌细胞就会也会分化出癌细胞，自己的癌细胞。那这个基本上，所以说癌细胞它并不是一个外来的细胞，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外来侵入的一些像细菌啊这些东西，不是，它是由自己内部的细胞分化出来的，但是只是分化出来的一个不正常的细胞。那但是分化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细胞，但是这个不正常的细胞呢，它却变成了一个非常难以对付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细胞，而且它会占据我们的身体其他的正常细胞，甚至会杀死我们正常的细胞，然后它的繁殖能力会比正常的细胞要来的强很多倍，然后所以它，而且它会不断的繁殖下去。我们正常的细胞啊，它在繁殖的过程之中它是会受到约束的，那就比如说我们正常在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繁殖率是最高的，我们正常细胞。那你从一个小孩子要长成青年、青少年，再从青少年长成青年，再从青年长成成年，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呢，它都会有一个在我们的细胞里面都会有一个记录，好，这个记录它就按照这个记录好去成长。当它到达了一个阶段之后，好，它如果还要再长、再分化的话，它就被受到控制，不会不分化，或者是原本的细胞它会让它死亡，然后让新分化细胞能够补上去，然后让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之中能够达到一个在计划内的一个进步，而不会不受控制的永无止境的分化。因为你如果不受控制的话，那它就没有办法成长成一个型，它的型会不断的变大，不断的变大，那这个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适合的一个人的形状。然后而它这个所谓的受控的这种特质，就是我们正常细胞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的受控是除了让你的繁殖分化会受到抑制以外，它甚至有些时候它会让我们正常已经成型长好的细胞让它死亡。让它死亡的原因就是要减少一些已成型的一些部分，让这个细胞减少，然后整体来说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形状、外形等等等。所以这个自我受控、自我约束甚至自我死亡这种被控的这种能力、这种特质，在正常细胞里面是很重要的。可是癌细胞在这一点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跟我们正常细胞不同的，就是它是不受控的，它的分裂是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所以你看到那个癌细胞就是像是一个肿瘤一样，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然后占据掉我们应该有的位置，然后侵蚀掉我们应该有的位置，然后最重要的是强调了我们身体正常细胞所需要的营养。它的营养是从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血液里面去获得的。那这一个不受控制、不断成长、不断繁殖的这个癌细胞，它成长、它繁殖，它需要养分啊，它需要营养啊，对不对？它需要一些这些支持它的一些资源啊，它就是从我们人体的血液里面去获取这些部分。那它获取掉了这些营养，那这些营养被它癌细胞抢走了之后，正常的细胞就缺少了应该有的营养。所以你也看到说，癌细胞就是癌症的病患啊，通常都很瘦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它的正常的细胞得不到应有的这个养分，好，就会消瘦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先听一下音乐，待会儿再回来，好，再来好好谈一下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的细胞还有哪些地方是不同的。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再回到天地为师。刚刚我们讲到癌细胞哈，癌症，我们知道就是癌细胞跟癌症是从我们正常的细胞癌化而产生的癌细胞。那这个什么叫做癌化呢？哈，那他们变成了癌细胞之后，那它本来的来源是从我们的正常细胞分化癌化出来之后的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又有什么样不同呢？所谓的癌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细胞里面有细胞核，细胞核的里面还有一个叫做一个部分叫做染色体。染色体当然又分 DNA 跟 RNA， 那它的形状就是两条缠绕的这个像是两条缠绕的这个线条，然后互相缠绕在一起，这样子互相螺旋式的这样缠绕在一起。那这个染色体里面就带有一些遗传讯息，就叫 RNA 跟或者叫 DNA。 那这个遗传讯息它是一段一段一段累积起来，这样就是一段一段排列出来的啦。这就是这个染色体。那我们的身体的分化繁殖，它要繁殖出比如说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它要繁殖出心肌细胞一样的心肌细胞嘛，它不能够繁殖成肾脏细胞嘛，它也不能繁殖成皮肤细胞嘛。那它要繁殖出正常的跟它原本一样的心肌细胞的时候，它繁殖出来就是分化出来那个新的那个细胞要变成什么样 的心肌细胞，跟原来的心肌细胞一样的心肌细胞，它要有个依据，对不对？它有一个依据，它就根据那个依据长成该有的样子，而那个依据就跟原来的心肌细胞里面的那个依据是一样的，它才能够长成一模一样的心肌，而那个依据就是所谓的染色体。也就是说，所以我们原本的细胞是从干细胞分化出来。那干细胞本身这个细胞，它分化出来之后，它可以变成各种不同的这个器官的细胞。但是当它变成了不同的各个器官的细胞之后，它呢各个不同的器官的细胞自己再去分化的时候，它就只能会分化成那个已经分化成为的那个的部分的那个器官的那个细胞。这就是我们的人类的细胞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的人类细胞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能够发现说从干细胞分化成为各个部分的细胞之后呢，还能够那个被分化后的那个细胞还会再变回原来的干细胞，变成一个什么都可以变成，它就什么都可以分化成各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干细胞，它没有办法，就是它不能走回头的。那干细胞呢是我们最初的这个细胞，它的分化能力非常的强。它的分化能力非常非常的强，那它会利用它这个很强的分化能力不断的去分化细胞，然后分化出来的细胞再转换成各个需要的这个部位的细胞。那这个各个器官各个部位的细胞呢，它之后再分化成它应该要有的那个部位的细胞，那这样就不会乱掉了。这就是我们身体在成长的一个秩序了，它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子。那当我们新的细胞在就各个部位部分各个器官

端的细胞它在分化的过程之中，正常的情况就是它要分化成原来跟它一模一样的那个部位那个器官的那个细胞嘛。那可是因为呢有各种其他不同的原因啊，好，比如说因为受到了辐射的影响啊，或者是受到了这个致癌物质的影响啊，好，或者受到了这个一些细菌，就是病菌病毒，尤其是病毒，不是细菌，是病毒的影响。好，因为病毒它会迁入这个DNA 嘛，好，或迁入这个 RNA。所以他会把他自己的病毒自己的 DNA 或者是 DNA 迁入到正常的这个细胞的 DNA 里面，然后去逼迫这个被他迁入的这个细胞分化的这时候分长，就是分化成繁殖的时候繁殖成那个病毒的那个 DNA， 也就是说变成他繁殖出来的就变成是病毒了。这就是病毒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生存的一种方式。所以说病毒也会造成我们的 DNA 身体 DNA 的变化。所以说当我们的身体 DNA 因为几些这个刚刚讲的那些原因，好，我们的 DNA 里面或 RNA 里面的这个染色体它的这个遗传因子遭到破坏的时候或遭到改造的时候，那这个细胞它繁殖分化的时候就分化出了一个被改造后的DNA 的染色体的细胞，但这个细胞出来的这个细胞就不是原来我们正常人体的 DNA 的染色体的细胞，那这个细胞就变成是一个新的 不同于我们该有的正常细胞的细胞，但是这个细胞呢，它仍然具有繁殖跟分化的能力，这个细胞就是癌细胞，因为它 不具备有本来应该有的正常的这个游戏规则的染色体的这个细胞的能力了，但是它却拥有强而有力的分化的能力，繁殖的能力。也就是说癌化的意思其实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里面专门用来作为繁殖后的一个依据的那个东西叫染色体，好，跟因为一些原因而被改变了之后，那我们分化出来的这个繁殖出来的新的这个细胞本来应该是正常的细胞，但是因为被改变了，所以它分化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细胞，而这个不正常的细胞你就看它被改变的位置在哪，当它被改变的位置呢，好，它被刚好被改变到一些我们刚刚讲说就受控的那些能力，受控能力也是在 DNA 跟染色体里面被规范的，当它被改变的部分是在这些部分的时候，那分裂出来的这种癌化的这种细胞好，它就失去了受控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不受控的一个细胞，当它不受控的情况之下，但是它又还很拥有很强的繁殖能力，那这两个这个情况两相影响之下，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受控而又繁殖能力超强的这种细胞，这个细胞就是癌细胞。那当如果说这就是说也是有一点运气，就是当我的染色体受到破坏，我的 DNA RNA 受到取代，然后取代的位置如果是一些比较无关痛痒的位置哈。的话，那它分裂出来的这个就是这繁殖出来的这个细胞，它还是一个被受控的细胞，但是呢，它因为它的染色体被改变了，所以它就是变成是一个残缺或欠这个有问题的细胞。这个细胞呢，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常常它的下场就是它会自己死亡，或者它会被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细胞被攻击，让它死亡。那这种细胞呢？好，它就是一个突变后但是呢它没有像 癌细胞那么强的这种分化能力的这种细胞，它就会死掉。那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种细胞我们比较不会担心，因为这种细胞它会死掉，它要么自己会死亡，因为活不下去，好，先天不良，后天又不足，它就自己会死掉。那但是还加上这个有这个免疫系统会攻击它，因为它已经不是自己细胞了嘛，它就会攻击它，那这种细胞它就会死掉。

就不用担心它。可是癌细胞就是刚好它的这个 DNA 的那个受到取代，或者是这个染色体受到这个改变的这个位置，刚好是那种是我受控的那种部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就好像这个绿巨人浩克一样，它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本来会要受到控制的一些部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它繁殖能力却非常的强，然后这样子的细胞它就不太容易死掉。那不太容易死掉的情况之下，它繁殖能力又超强，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攻击它的时候来不及攻击，它就繁殖的这个数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癌症的情况，那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癌症的病症这样子。好，所以癌细胞它有一个特色是就是它的繁殖能力很强，然后呢这还有同时伴随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不受控制的，它不会 自我毁灭，然后它也不容易死亡，然后它繁殖能力又超强。那这种癌细胞基本上它已经不是自己正常的细胞，也不受自己生长细胞的控制的情况之下，它却生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汲取我们身体里面的养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癌细胞就会造成我们在医学上说的癌症，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不断的受到健康上面的威胁。然后当这个癌细胞的数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维持不了正常的运作的时候，就会出现死亡的危险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癌细胞的一个目前我们所理解到的一个特色。那它的这个特色里面跟我们的干细胞有一个特色是很像，就是它的繁殖能力超强。我们的干细胞的繁殖能力也是超强，但是呢跟干细胞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干细胞它分出来它超强的繁殖能力，但它繁殖出来的细胞它是会做改变的，它的改变是说它会改变成某个部位所需要的细胞。好，比如说你改变成一个心脏细胞，改变成一个皮肤细胞，好，改变成指甲细胞，好，改变成这个肌肉，一般的肌肉细胞，好，或者是肾脏肌肉细胞等等等等等，眼球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于是这些被改变后的这个细胞，它就会忠于它被改变后的样子，之后它就不是干细胞了，它就变成不是干细胞了，它就变成是看你是什么部位的细胞，它就会忠于那个细胞的特质，不断的这个繁殖成那个特质的细胞。好，那个干细胞的这种超强的这个繁殖能力，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癌细胞的超强繁殖能力，就这个部分是相等的。好，但是不同的是，癌细胞它有超强的繁殖能力，但它繁殖出来的细胞还是它的癌细胞。这个就跟干细胞不一样了啊！干细胞它繁殖出来的细胞，它是要造就我们这个人体的，所以它这个细胞会做改变，然后好去变成需要的这个部分的细胞，继续的再去繁殖。但是癌细胞它超强的复制能力、繁殖能力，但是呢，它却只会繁殖癌细胞，自己的癌细胞，它不会去再做一些其他的改变。好，这个是它就是跟干细胞很不同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可以从外形来看，就是说癌细胞跟干细胞的差别，就是干细胞它的外形我们从这个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它这个细胞膜是圆的，看起来是圆圆的，这样子很顺畅的一个弧形。那癌细胞的表面并不是一个顺畅的一个弧形，它是非常多的皱褶，它非常多的皱褶。那这个跟我们一般正常的干细胞或我们一般正常的细胞是不同的，我们一样正常的干细胞跟一般正常细胞，它的细胞膜表面是光滑的，即便有受到挤压它还是光滑，它没有皱褶。然后呢还有一个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们一般的细胞里面的染色体它是像是螺旋状的这样子缠绕的，它横时的情况之下它就是这样子缠绕在一起，那只有在繁殖就是分化的时候，它这个缠绕的这个情况会稍微解开来，然后分化出来变成两个细胞之后，然后这个解开来这个
染色体会

在又变成缠绕的情况。那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缠绕的情形，这是我们正常的细胞。但是呢，癌细胞在正常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它的染色体事实上是松散的，它并不会像我们正常细胞一样是从螺旋状的缠绕在一起，是没有的。它平常就是这样散散的就是散散的这个分布在细胞核里面，但它不会像正常的情况正常细胞是缠绕的。这一点也是非常特别的，这也是经过观察之后我们就发觉说它有这样子一个特性。然后呢好，那我们呢我们再来听一个音乐，好，待会儿回来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的细胞，除了它的繁殖能力超强，除了刚刚我们讲一些外形上的差别，除了它不受控制，它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部分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好，跟我们正常的细胞。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诶，刚刚我们讲到哈，在前面我们前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啊跟这个干细胞，就是我们的干细胞很像，但是呢那它也有，当然有他们很像的地方，但也有他们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整个癌细胞呢，跟我们所谓的正常的这个细胞呢，虽然是由我们正常细胞分化出来的，也就是癌化过来的，那但是呢，它到底跟我们的正常细胞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从它的外形，可以从染色体啊，也可以从它的这个不受控制的这个受不受控制的这个特性里面去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然后它的复制的能力呢，也是超强啊。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刚刚我们呢有一个地方稍微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它癌细胞的这个细胞核，它一般来说它会比我们正常的细胞要来的大一点。那这个就是它的外形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当刚刚讲到外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外表皮，就是细胞膜的部分会有皱褶哈，这个也是它的特色。跟我们从外形来看的话，细胞核比较大，然后细胞膜的表面外面是会有皱褶化的倾向，那这个就是它的从外形来看有很大。那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太理解，我也不太了解，就是为什么它的细胞核会一般会比较大一点，我们不晓得。那但是它的现象上就是这样，因为观察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癌细胞是从我们这个正常细胞癌化而来的哈。那癌化的过程啊，通常是累积来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今天一个正常的细胞，然后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之中一分为二，在分化中突然之间就癌化了其实它的癌化通常是累积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正常的

细胞在繁殖过程之中，它的染色体有受到损伤。好，那这个损伤呢，通常不会是不太容易说很短的时间或一次性的就做很大的这种改变，它的改变可能是一点点，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然后慢慢的累积到一定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变成癌化了。那在还没有癌化的情况之下，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受伤的正常细胞，受伤的正常细胞，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健康的正常细胞，但它还可以有某种程度在做正常的运作，因此呢，它就是一个不正常很辛苦在正常运作的一个受伤的一个正常细胞。那也就所以癌化的过程就是累积而来的，也就是说它是染色体受到伤不可逆伤害的一个累积化的一个过程后的结果。哦，那这个正常细胞的染色体受伤害的原因刚刚是有提到了哈，那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些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会受到的是像比如说紫外光线的照射的影响，然后或者是就是致癌物嘛，致癌物的影响，还有一些就是就比如说是病毒的一些侵入，然后呢会破坏，那这些过程但是这些过程通常都是就是累积出来的，而不是立马上下一秒分化出来就改变不是的哈。然后所以说癌化也是有个过程的啦。当然有的人所以就在讲，就是说从食物嘛哈，尽量减少这个致癌物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也要注意不要去接受太多的这个紫外光线啊哈。然后这个让我们的身体的 DNA 要减少不断受到伤害的这个几率嘛，可以降低这个癌化的这个累积后的累积的这个程度，可以降低这个程度之后，对于可以这个癌化，我们可以期许它可以比较慢，好，或者甚至是说可以到不了这个癌化的这个过程。所以有些人在抗癌防癌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哈。那这个大家了解吗？我们的细胞啊，正常的一个细胞啊，哈，我们刚刚有说过，我们正常细胞分好多的部分嘛，啊，比如说你有脑袋的细胞啦，有皮肤细胞，皮肤还分好几种，还有黏膜细胞，对不对？好多好多，然后眼睛光一个眼球就很多了，很多部分了，对不对？有眼球、眼壁、网膜，然后眼角膜，这些都是不同的细胞，但是都是我们身上正常的细胞。然后它虽然是不同的细胞，但是它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母细胞发展出来的，叫做干细胞。那各位你们知道吗？癌细胞居然也有干细胞诶。所以癌细胞有癌的干细胞诶。好，癌症我们说癌症干细胞，这很特别哦。对，因为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癌症的患者哈，在发现癌症的时候，那当然跟医生很配合啊，然后就经过了一些这个化疗啊，甚至可能他也很早的发现，所以呢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癌症的这些治疗的手段之后呢，治愈了。他们治愈的意思就是说，在经过血液里面的检查里面发现癌细胞少于到某一个程度以下，他们就认定这个是治愈这样子。好，治愈了之后呢，当然他后来的接下来的做法就是要追踪啊，可能每一年或者是严重的要每半年去做追踪。那如果你这个癌症说治愈后，可能时间比如刚开始的时候一年每一年都要追踪，可能过了五年之后，可能就是每两年或者是每三年追踪一次，那可是大家应该也会常常听到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一段时间可能很短，但也可能很长，有时候可以长到10年、15年之后，短可能一两年的时间，这个癌症又复发了。那刚刚有提到说钟叔的母亲她是乳癌，那她在治疗这个抗癌的这个过程之中
事实上

他有一段时间他 是治愈的、哦、他的治愈的时间后来才又再复发，他中间这个时间有将近有十几年、哦、有十几年、哦、那当然他都是有 去 做这个治就是检测啦、哦、那但是很多人大概如果有听过的话，就是说当你的癌症如果复发的时候，通常都之后的这个癌症啊在做治疗的时候，你有就算是说你可能发现它的时间也会很长，因为有你因为你通常治愈后你都会很听话的定时的去做检测嘛哈，所以通常发现复发的这个癌症呢都不会太晚，好都还蛮早期的。可是复发的癌症常常不容易治愈，也就是说复发的癌症常常它很快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变成第二期或第三期，然后这个治疗的这个癌症的手段呢都用尽了，最后仍然控制不住，然后最后就是癌症扩散，然后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控制，之后就会走向死亡这个地步了。那我钟叔的母亲她也是癌症后治愈后的那个复发之后就没有再就是也是有治疗，但是第二次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却没有像第一次那么好。那刚刚钟叔有说到，就是钟叔有个同学啊，他在最近这段时间他也过世了，他是胰脏癌过世，他也是这样子，他也是先治愈了，但是后来又复发之后呢很快就控制不住，然后就过世这样子。所以这个癌症啊，它的复发到底是旧的这个癌细胞没有清干净，然后只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复发出来，还是说是新的癌症新出来的癌症，它这个癌细胞是新又新出来的呢？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些比较倾向的是第一种，就是说比较倾向第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是说你这癌细胞没有完全的清干净，然后呢它潜伏在身体里面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又重新复发出来。那这个说法在比较一开始就是说本来这两个说法大家都有人都在医学界都有人在说，可是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癌细胞里面也有癌干细胞，这是最近这几年这十几年里面后来才发现的，说癌细胞里面也有癌干细胞。那对于这所谓的复发后的这个癌症，通常都很难治疗或者是很难治愈，然后都比较凶险的这种现象，对于这个癌干细胞的这个发现比较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来先讲，就是说为什么它比较容易治愈，比较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因为这个要从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什么叫做癌症干细胞去先从这个地方去着手去了解。因为所谓称它叫做癌症干细胞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说它不是癌细胞，它是癌细胞，它也是癌细胞，只是呢它的这个分化的能力比一般的癌细胞又更强，又强得非常的夸张。然后呢它还有一种能力，就是说因为当你变成了癌细胞之后，我们的身体事实上是会侦测到它就不是自己细胞了嘛，所以它就是敌人，因此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去杀死这个，要去追杀这个敌人，它就是癌细胞。那其实当我们人发现，在医学界里面发现说癌症细胞里面还有一种细胞叫做癌症干细胞的时候，而且癌症干细胞它的分化能力远比一般的癌细胞要强很多，甚至是百倍甚至是百倍或千倍的这种能力之后，就特别的去研究发觉说这个癌症干细胞呢，通常一般它会在这个癌症的肿瘤的里面，就是肿瘤就是癌细一堆的癌细胞，在这一堆的癌细胞里面它大概会它是少数，

它占的数量非常的少，它大概是 1% 左右，甚至还 1% 更少，它的占的数量非常的少，可是呢它却有最强的繁殖能力。所以现在在医界来说，他们就怀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肿瘤哈，它的复制，它的这个长大的这个程度很快，其实是不是大部分事实上是这个癌症干细胞所造成的。而一般的癌症细胞的繁殖能力虽然强，但没有那么强，它可能会受制于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如果够好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免疫系统是可以把这个癌细胞，一般的癌细胞杀死的。但是癌症干细胞却不断的复，所以癌症干细胞就是癌症的癌细胞，它不断的复制，让我们的这个细胞啊，免疫系统的细胞杀不死，或者是杀就是那个它的复制能力太强了，让癌症让我们的免疫细胞杀不了，杀不完，还没有杀完就又复制很多这样子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主要可能就是在医学界里面，他现在会想说，会他们的认定会是认为是说，可能是这个癌症干细胞它的繁殖能力超强所引起的。那你一般的这个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细胞，它去杀死了这个一般的癌症细胞，那当然它也会死亡嘛。那就是有点像是这个以前中共的这个人海战术一样，它也让你消耗你的这个免疫系统的细胞。然后呢，但是呢，因为它癌症干细胞是少数啊，所以它就不容易杀到它。然后它又不断的繁殖，不断的有生力菌出来，所以癌症细胞不容易杀灭的原因，这是其中的一个。那另外就是一个癌症干细胞还有一个能力，是一般的癌症细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或者说是比一般癌症细胞强的地方，就是它居然能够发展出一种能力叫做抗药性啊。它可以把一些比如说我们癌症治疗的时候会打入一些化学药剂叫做化疗，对不对？就其实它就是一种毒药啦。那用这种毒药去把这些细胞癌细胞给杀死嘛。好，当然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细胞也会受到牵连。那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一般的癌细胞接受到这个化疗的毒剂的时候，它会死嘛，对不对？但是癌症干细胞它接触到这些化疗的这些毒剂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它会产生抗药性，它会把这些毒剂吸收进去之后又把它给吐出来，所以说会变成这些化疗的这些药剂，毒药剂对于这个癌症干细胞会变成无效。它可能对一般的这个癌细胞是可以杀死的，还可以杀死，可是对于癌症干细胞是无效的。所以当你杀死了这个癌症细胞之后，但是癌症干细胞你杀不死，它还继续的繁殖，它继续的分化，那这种情形这样子下来的时候，就会变成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癌细胞呢，变成癌症干细胞变最多了。因为癌症干细胞它分化出来，它不只分化一般的癌细胞，它也会分化癌症干细胞，只是说它这个比例会不一样，但是它还是会分化癌症干细胞啊。那癌症干细胞又是超强，然后又拥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抗药，能够生成这种所谓的抗药性。所以当我这个癌症干细胞就是当我的这个做这些这些治疗癌症的方式使用下去的时候，那反倒会变成说到最后它的肿瘤反倒会，它里面它的那个癌症干细胞反倒它的比例会变多。那它又是特别强能力，特别强的分化能力，又特别强还能够抗药性的这个癌细胞癌症干细胞啊，结果它的比例增强之后呢，你又更难去抵挡这个肿瘤细胞了，肿瘤的癌细胞。所以它就变成说无效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化疗就变无效了或怎么样。所以当然辐射的话，好像现在也有用这个辐射去治疗了哈，那个什么，然后打钴60嘛，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些治疗？这个可能也是有，这个可能还是有效的。但是钴60它是有一些限制，它有些地方它打不到啊，它有些地方是打不到的。所以说，当我的细胞这个

扩散了以后，扩散到一些它打不到的地方的时候就麻烦了。那这些那个癌症细胞就会待在那些地方，那些打不到的地方，然后呢不断的繁殖，不断扩张它的势力，然后侵蚀我们的身体。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因为我的母亲到后来她就是因为扩散到哪里呢？到骨头里面去了。那癌细胞扩散到骨头里面，那骨头里面基本上一骨头很硬嘛，你要用这个这种钴六十也打不进去，你要化疗你也打不进去，因为化疗它都在外面，你骨头里面基本上也很少有这些血管或什么哈，或都是很少的。那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们就躲在骨头里面，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繁殖场，然后最后就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所以就说就很特别。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这样子跟你们做了一些分享之后，你们会不会就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说没想到我们这个癌症细胞还有分一个东西，还会有所谓的癌症干细胞的存在。然后而且因为有这样子的发现之后，就会觉得就是说就会知道说比较能够解释我们刚刚说就是说复发后更难控制的一个现象。因为当你再复发的时候，它的癌症干细胞的比例就变得更多，那在这种情形下你就变得更难能够控制住这些情形。 OK， 那就有人有这样子一个，接下来就有一个人，有些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既然这些癌症细胞或癌症干细胞它是由我们所谓正常的细胞受伤累积这些伤害，然后之后癌化而成的癌细胞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这些癌细胞经由某些做法或者是作为就让它正常化了呢？就是它正常化回去成为一个正常细胞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可能说在它的这个基因段上面去做这方面的一些调整？因为它既然在基因段上面染色体上他们可以把它受伤害嘛，对不对？受损伤嘛，等等等。那我如果能够利用一些可行的科技，高端科技的方式，让这些癌细胞的基因段不就是因为癌细胞一定就是有部分的基因段跟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基因段不同了嘛，那就把那不同的部分去把它修正变回来，变成修正成正常的基因段的内容，那它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变成为恢复成为一个正常的细胞呢？因为当我把它的这个基因段修正了以后，修正正常了以后，那它再复制出来的不就是正常的细胞了吗？就正常基因段的细胞了吗？这是一个想法这是一个目前很新的一个想法。那但是要怎么做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你要怎么那种只能够所谓的把它的这个变化后的这个我们叫做受损后的这个基因段，让它再把它修复成为正常的基因段呢？这个目前这个是在研究的部分啦，但是也是很新的一个想法。所以感觉上来说，就是说细胞是从正常癌细胞是从正常细胞里面突变分化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用某种可行的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变回去，改变回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医学上面一个被期许的一个方向，但是理论上似乎可行，但是重点是要怎么做，目前这个做法似乎还没有找出一个很适合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似乎可以期待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癌症它就是一种基因的疾病，癌症它就是一种基因变化，变基因产生变化病变后的一种疾病，而且是累积后的一个疾病。

那所以我刚刚说，就有人讲，那既然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就用一些基因法、基因的方法对付基因的方式的方法，或者是科技来去做治疗呢？哈，那我们很期待啦，我们很期待他这个做法能够是不是想法，是不是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变成一个可行而且有效的一些作为，然后可以造福人群嘛？哈，那无论如何呢，今天在这个天地为师里面，就又让各位朋友们，哈，好朋友们可以理解到说，可以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里面去了解到啊，什么是癌细胞，然后对于这个癌症里面也可以就有更多的一些认识了。那希望就是说大家都是能够健健康康的，不要受到这些病痛的一些折磨。那亲朋好友都也可以免去这些苦难。好，那下一次我们再来一起来，好，在天地为师里面再跟大家一起见面，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上个礼拜我们听了小飞他们家的故事，陪着小飞走过家庭的这些风暴风雨，还有重重的关卡，然后看他如何的从逃避直到成长的这个过程。那这一集我想要跟各位来聊另外一个角色。今天的主角呢，是一位中年的主管，大家都叫他伯哥。那他在公司里面的英文名字是 Bob。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有人会说，我不是坏，我只是因为真的太累了。可能我们听过，也可能我们自己心里面曾经有说过这句话，但是没有讲出来。这其实背后是一个很压抑，然后很多的误解，很多压力在心里面，但是没有抒发的管道，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这种委屈。那今天我们的伯哥呢，他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让他非常的痛苦。那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故事吧。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办公室里面，博哥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就剩下他了。整层楼只剩下空调的声音，然后灯也很多地方都关了，就剩下博哥自己办公室他头顶上的那个日光灯还开着，荧幕上还闪烁着他代办事项清单，桌面上还叠了好多叠的要看的资料，要审的资料。他盯着那些资料，就是叠的高高的那些文件，然后看着

的电脑开了好多个视窗。他真的心里面觉得好烦，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像是这种无底洞的循环，每天都这样子加班。一个主管为什么需要这样加班呢？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他心里面会想说，我需要做到这种程度吗？我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就其实也好像没有那么必要，可是他却觉得他给自己的要求跟标准是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他好像必须要达到什么。其实主管呢，或是更高层的老板并没有要求他要这样子，但是他自己却停不下来。他很想停，但是他心里面不知道什么东西一直让他觉得他不能不可以不这样子工作。但是他已经非常的累了，他很累，而且他心里面累积非常多的怨气，然后非常多的压力，让他脾气其实越来越不好，火气越来越大，就看什么事情呢都不顺眼，然后遇到什么小事他就会骂人。然后平常呢，他的周围，他自身旁边就带着一股低气压，让旁边的人呢越来越不敢靠近他。他曾经是非常阳光然后很幽默的人，他带着满怀的理想跟冲劲进入了这个职场。他的目标呢，就是要在职场上面非常的优秀，然后他希望自己可以非常的年轻就赚很多的钱，然后在职场上有很不错的成就，然后才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也给他的家人过更好的生活。那他就非常的相信必须要这样子，所以他很努力的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他相信只要他努力呢，就可以朝他理想中的生活迈进。他是一个非常的，一旦有目标之后，他就会用尽全力去达到那一个达成那个目标的人。而且他会非常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定很多的计划，要怎么样可以走到那一步，然后过程中还会一直审核啊，然后去看说，诶，我有没有那叫什么，那绩效呢，我的绩效有没有达到我预期的呢，他会一直去看，然后非常的注重这一些。但是如今呢，他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他已经累到他不知道要想什么，他脑子已经没有办法运作了。同时呢，他的肚子里面跟身体里面，他又觉得很，怎么说呢，很像一肚子火，然后很憋屈的那种感觉，很不舒服。他心里面真的很多的怨气，他对这个他的工作，然后他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敌意，就是看他们就是不爽，然后他觉得自己在这边工作就是为什么要工作。他就停下来，然后看向旁边的窗外，外面呢也有很多的高楼，有些百货公司里面灯都还亮着，然后有些有看到露天的酒吧，然后也看到远一点的建筑物呢，也是那种高楼的蛮好的公寓大厦，那些一格一格亮着的灯是某些人的家，他们已经回到家了，然后可能跟家人在吃饭，在看电视，但是他自己却在这个他很讨厌的办公室里面，还在盯着电脑，还在想工作的事，但他自己的老婆小孩都在家里等他，他却不在家。

家。然后他的桌上放着一张他儿子写的卡片，上面是用注音写的，说爸爸爸爸早点回家，我爱你这样子。然后还画了他们全家福的照片。他就看了那一张照，看了那个卡片，他心里面百感交集。他想着自己做这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想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让全家人可以更幸福。但是现在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就好像真是相反，他好像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这条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他很努力的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现在回头看，却反而发现他开始怀疑，我真的是在往我想要的生活迈进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可以达到我想要的那种让我们全家都更幸福的，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吗？他又开始怀疑。他就这样子看着窗外，然后听着《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他心里面的孤独和叹息有谁知道呢？好像只有天上的星星知道。但甚至他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城市里面，他看不见天上的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然后后面，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他想自己以前他是一个多么阳光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很热情、很会鼓励人的人。他拥有一颗很炙热、然后很单纯的心灵，但现在这个他好像不见了。他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哭，因为他总是非常要自己非常的坚强，觉得不能够轻易的表现出自己可能很软弱的一面。他必须要坚强，必须要逞强，不可以哭，要一直给自己鼓励，不能接受有那些负面的时候或是很脆弱的时候。但是现在的他已经迷失在这个黑夜里面。然后歌词里面唱说，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但是现在他甚至不知道这一颗星是什么，是一个人吗？还是工作上的成就吗？是他的老婆吗？是他的小孩吗？是爸爸妈妈吗？还是是什么？他不知道，所以他真的很迷茫，然后很沮丧。我们来听萧煌奇的《倔强的孤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萧煌奇的哭穷的孤单，不好意思我台语不太好，倔强的孤单。好，那第二天早上呢，博哥他在会议上面他就发火了，就拍桌然后就骂他的下属，一个比较年轻的下属，说你这出这种错误，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你这样我怎么跟上面交代？你们在下面一直给我捅娄子，我要一直收拾你们破摊子。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但他就是他一直以来那种压抑的怒气就一次就爆发出来，然后会议室里面超安静，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敢抬头，大家都在看自己的电脑。午休的时候，他就无意间听到茶水间有同事下属在说：“博哥最近是怎样？他真的是越来越凶哎，超恐怖。”然后说，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对啊，不知道在他可能这压力太大吧。他以前刚来的时候，他整个超阳光，然后超搞笑的，他人根本不是这样子，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然后博哥就听到这些别人的议论之后，他就默默的回到位置上，脸上没有表情，但他其实心里面非常的复杂，他对自己很失望，他其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他也不想，他也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知道自己变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已经变了的自己。他不喜欢这样的他，却又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啊、情绪跟想法，所以他陷入这种很自责的

低潮里面，然后还要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很失败，家庭也失败，老婆让老婆小孩都伤心，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他也知道，虽然老婆小孩希望他回家，可是他回家的时候又给他们那种情绪，让他们在家里面也不知所措，然后都不敢笑啊，或是不敢怎么样，他就觉得很懊恼，实在是很想要哭。刚刚这首歌《倔强的孤单》，他一直把自己的那一些情绪、那些负面的东西，因为他觉得不可以、不应该让老婆去烦恼这一些，所以他就一直自己扛着，然后都不跟老婆说。他觉得这样子是对他妻子的保护，对周遭人的保护，但他没有想到，其实这样子反而对别人来说是伤害，因为最亲近的妻子应该是，对妻子来说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就是对方的事情，因为两个人结婚之后，他们就是就像在婚礼上面许的，那叫什么？承诺，不管是生老病死，不管穷或富有，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人都要一起面对，谁也不丢下谁，然后是要一起面对这些事情。可是现在变成是先生他自己一个人面对，那妻子也其实很多次尝试，他想要去走进先生的心，或者去了解说，诶，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现在在想什么啊？但是先生把他挡在门外，所以他们之间的距离呢，他们之间的那个冲突和心里面的不满还有误会呢，就越来越多。那又是 again， 一开始先生的用意是他希望保护妻子跟保护他们的关系，他不要把这些工作上面很烦的事情也带回到家里面。他以为他没说就没事，但是其实他这样子的状态反而是造成了反效果。所以他现在他也发现了，他真的很孤单。像刚刚那一首歌，我的台语不太好，请见谅我。以下会提到的歌词呢，都是官方的华文翻译哦。他歌词里面唱到，不哭变成我的坏习惯，不好了解的男子汉，有谁能发现我心里孩子气的温暖，被生活磨到不怕困难，个性也变不服输，看美丽变遗憾，不够贴心的人别怨叹，误会都是爱情的苦难，若我那时愿意解释，不怪你太敏感，会不安代表爱很满，现在就不用舍不得，还在无用的等待。哇，这个歌词我真的觉得写得好好，萧煌奇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触，特别是现在这个博哥他的处境，他跟他的妻子之间，他自己跟他跟妻子他的爱人之间就是这样子。副歌唱到，背着我倔强的孤单翻山越岭，满腹的思念被寂寞推来推去靠不到岸，抱着我倔强的孤单度过深夜，将悲歌笑笑的唱完。我同情说自由比较快活的我，当然后面还有其他歌词，我就因为太长了，我可能就不在这边念完，大家可以回去呢再自己找这首歌来听。但是像刚刚歌词这边里面有唱到的，就是他说，若我那时候愿意解释，不怪你太敏感，

这边就是博哥他就是这样子，我们时常很常会这样子，就是我们懒得跟别人解释，或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说出了实情，我们把什么事都说了出来，是不好的，就是会给别人造成困扰吗？麻烦吗？或是我不知道，可能觉得自己想比较方便吧，就有时候也懒得解释。但是特别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引发其他不好的后续不好的事情的习惯。因为这中间很容易会有误会，我们会互相猜，或是不知道那一方就觉得，可是我现在看你就觉得你整个人状态很不对啊，那是不是我怎么了呢？但其实不是对方的问题，可是渐渐的呢，这两个人之间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或是冲突。回到这首歌，博哥想说，对啊。我好孤单，我真的很孤单。我很希望有人能够看见我，或者我的心里面这些心事，在我的全部只有我知道的这些很痛苦的事情，我好希望有另外一个人，他也可以知道。那这个最合适的人，当然就是他的妻子啊，他也知道，他又觉得，对啊。那我在倔强什么？就是我不肯把我这些很痛苦的事情跟别人倾诉，我在盯什么？就他自己啊，其实他这样想起来，他也觉得很受不了，可是他就无法开口，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很想讲，但是就哽在喉咙那边说不出口。但是其实妻子跟他反映过很多次，或是会问他说：“你怎么啦？你有心事你要说，你看起来很不好，或者什么之类。”那他也可以感觉到，其实妻子很想要靠近他，或是有时候妻子反而会很害怕他，因为他就是浑身散发着一种我什么都不想讲，然后你不要来烦我，上班已经够累，我现在只想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的这种。这种感觉，所以妻子也时常会不敢，就是对他会有害怕。那其实博哥他自己想起来，他也很难过啊。明明是最亲近、最爱的人，他却硬生生的把别人推走。他就想，我好久没有准时的回家，然后跟老婆小孩一起吃饭，陪他们聊天。然后陪小朋友玩玩具，陪小朋友看书，读念念，念故事给他听，或是陪他写作业，他会觉得我甚至是一个很失格的父亲，一个很糟糕的先生老公，然后这种很挫折跟自责的感觉。真差点要把他击垮，他真的是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候。但他在办公室，他忍着不能哭，而且他还在上班，还要继续去处理那些上班的事情，所以这些情绪呢，又被他硬生生的先压下来了。但是他心里就想说，我今天我必须要。提早回家，然后想要陪陪家人。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呢，他在车上又再听了一次刚刚那一首《倔强的孤单》，他想起，之前跟妻子的很多相处，还有孩子很热情的听到爸爸开门回来的声音，他跑过去说：“爸爸回来了。”然后要爸爸抱他，然后爸爸就说：“我好累，等一下。”然后就也没有等一下了。然后小朋友他其实瞬间他可以感受到爸爸的那种情绪，所以他原本很开心，然后他瞬间笑不出来，然后甚至

眼眶泛泪的那个画面，其实伯格他有看到，然后他其实也于心不忍，但他当下还会觉得我现在再把他抱起来好像又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没有抱他。所以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有想到这些事情，或是小朋友孩子又拿着故事书去说爸爸你念你给我听或是什么的，去跟他撒娇的时候，爸爸都跟他说爸爸好累吧，上班好累，你去找妈妈。他要在这个回家路上一直想到这一些，他就在路上默默的哭。他就觉得我变得好糟糕，我是变得一个很坏的人呢。我以前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成这样，就是觉得一个很糟糕，让身边人都不舒服的人。他实在非常的自责，他受不了了，他不想要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伤害到他爱的人，然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他以前非常不喜欢的人的样子。他想要回家，好好的跟陪伴家人，然后把自己这些的压力，这些心里面好多年都没有说的事情跟妻子来倾诉，然后也让妻子可以参与他的心，然后他也去了解妻子都在想些什么。所以呢回到家了之后，妻子很讶异说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然后小朋友就超开心就说爸爸爸爸你今天不用加班，然后跑过去要抱他。这次呢他把孩子抱起来了，说对呀，因为爸爸好想你们，我想要赶快回来看你们，然后跟你们一起吃饭。然后那一天妻子和小孩都超级开心，一家人在餐桌上面吃饭，然后伯哥他也很久没有在家里面这样子轻松的笑，跟孩子妻子有说有笑的聊天吃饭。这种氛围已经好久没有在家里面出现过了。后来吃完饭之后呢，伯哥他就主动的去收拾碗筷，然后做起家事，然后在厨房跟妻子一起聊天。妻子就很讶异说你怎么了，你今天怎么了，然后伯哥就跟他说我只是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子陪你们了，我一直都在忙工作，然后忽略掉你们，我觉得这样子不对，然后我压力也很大，每天把自己搞成现在这样，我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我也对你很抱歉，很对不起。然后妻子就很感动，两个人把厨房的事情弄完，然后把小孩安顿好睡觉之后呢，小孩睡觉之后，他们两个人呢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子约会跟独处的时间，他们就泡了两杯热茶，凉甘菊茶，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就一起聊天，然后他们彼此把很多一直以来心里面的一些话啊，一些误会或是那些委屈嘛，都跟对方分享。两个人好久没有这样这么满足这么开心过，又重新觉得好像回到他们以前在交往的时候那种比较亲近的感觉。这时候伯哥他理解到说现在的这个当下是他很珍惜的，而且他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眼前的这个人，还有在房间里面睡觉的那个

小孩，这就是他的全部。他一开始这么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想要让家人，他爱的人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他重新的去想了这一些，什么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就是他的家人，这些陪伴，然后这些表达爱不能够再缺席了，他要好好的把握。而且他的小孩其实已经上国小一年级了，所以在他可能幼稚园的那一段期间，他就已经很少陪伴他，他就已经错过那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阶段。所以他从现在开始，他想好好的调整自己，然后他也重新就意识到说，对他来说，那一颗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一个照亮他心底然后指引他方向的那一颗星，不是他那个很远大的梦想，也不是工作上的成就，不是赚多少钱，或是外人眼中他看起来多好多厉害，也不是什么 KPI 什么绩效，那一颗心不是遥不可及的那个目标，而是现在他眼前的这个人，现在在屋子这个屋子里面的这两个人，还有这个房子里面的所有东西。他起身走到小孩子的房间，去给他，去看看他的脸，好久没有这样看小朋友熟睡的脸庞，然后亲了一下，然后他就转身对他的妻子说，对不起，也很谢谢你一直以来照顾这个家，然后这么包容我们，然后把小孩子也照顾得这么好。那一刻他觉得其实好像这样子就足够了，他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伯哥呢，他不是坏人，只是这些生活上面的压力还有周遭的事情，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一直累积在他的心里面，然后他没有一个抒发的管道，跟他没有意识到，他觉得就是自己能够消化，然后也必须要维持这个非常坚强跟倔强的这个好好的样子，所以一直累积到后来承受不住了，所以他外显出来的，他显出来的状况就是这个情绪会波及到其他的人，并且也影响到他看别人的方式，还有看待这个世界，他就是用非常负面的跟有攻击性的方式在跟所有的人互动。他不是坏人，他只是太多的这些东西累积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承受不住了，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努力硬撑着的时候，或是我们需要忍耐的时候，这些都是有的，而且无可避免。我们都会软弱，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也都会脆弱。只是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用一直去撑，一直去这样子撑着。当那些事情它当下过去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找时间好好的来整理我们自己里面那些垃圾吧，可以这么说。而且我们身边呢的那些好朋友啊，或是家人，我们都可以跟他们来分享，或是讲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心里面的很多事，因为我们是人，都需要跟

别人有连结，这是我们天生就需要的。人就是群居的动物，而且我们身边那些爱我们的人跟我们爱的人，他不会需要你一直用一个好像很完美的样子去跟他互动，因为这些人他不会在意你是否要完美。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有另外的议题，他们可能会这样，但是那这就是另当别论。我们需要知道说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那些真的爱我们的人，即使我们不完美，即使我们让对方知道我们很软弱或是很黑暗的地方或是很丢脸的地方，他们也不会看不起或是嘲笑我们，反而我们是可以彼此这样子接住的。有时候我们都在寻找那颗属于自己的那个星星，它可能不是不存在，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它不存在，但有可能只是我们没有抬头看，我们没有去发现。希望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在人生中或是在你现在可能也是有一些迷茫的时候，可以停下来给自己一段时间安静的喘口气，没有其他事情的打扰，让自己的心灵沉淀下来，好好的去想，然后重新的去对焦或是审视一些事情。如果有一点偏离轨道的话，不要担心，我们现在发现了就都还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呢更回到正轨上面，然后朝向一个更我们自己理想中的状态吗，往那个方向去。祝福大家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指引你的星星，也祝福大家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会流泪的眼睛和再去相信的勇气。这边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在日本发生了这个熊本的大地震。今天我们在录影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也出现了一个号称是当地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啊，中南美洲。我们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地壳本身的不稳定，这是其来有自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啊，事实上我们在新闻影片上面看到其实是相当的恐怖啊，因为它那个楼房就是这样摇晃摇晃，就把它整个的就倒塌。到现在为止呢，听说这个死亡的人数呢都已经超过100多人，现在往200多人去发展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么大的地震又在地球上面再次出现，而且我们看这个地震啊，它的这个震源啊，震央的深度呢超过100公里，可是超过100公里的地震在地表上面我们还测的是规模7以上，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这个地震的能量是非常的高的。它如果像是一般的，如果是一二十公里的地震，那这个在地面上面真是不得了了。当然这个地震也引起他们周边的很多的国家的注意，全世界也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就派了这个救援队啊，包括美国的、墨西哥的，都到现场去驰援。所以这个地震到底给我们台湾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警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震目前所发生的状况里面可以又获得什么样子的一些大家值得深思的一些事情啊。因为各位知道这一两天呢，从南到北我们这个一直在举行各种不同的演习，这个不同地区的演习。这个演习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字，这个字叫做韧性啊，意思就是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可能从天灾人祸都不管是什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变。这个演习这么密集的同时，这个又出现了这么大的地震，我觉得这个是值得。

0: 值得我们重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能够找到什么样子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为了要谈这些问题能够更具体的落实在大家每一个人的认知跟每个人的甚至于是生活的作息里面，因此我们呢每次都为您找到的是真正可以把问题谈清楚的人，而且是不掩饰真正的面对问题，当然重点是他必须要有非常有丰富的经验，知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的面貌是什么，然后人在这个里面会有什么处境，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置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次邀请人的最重要的原则。那这位人选，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就是现任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陈局长啊，我们认识超过30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他在这过去的这些时间几乎在台湾的各种天灾地变他可以说是无欲不语啊，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几乎他只要在场大概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具体的看起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新闻界我们在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对他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场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啊，喜的是当然这个灾变很快就被救助了，忧的是站在我们新闻人的这个很自私的这个想法里面，他只要一到现场就没得东西可以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灾变的状况就改变了啊，那火就救灭了，人也救出来了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当然整体上来讲，它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负责救灾的官员里面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那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呢，不论曾经是广播，不论现在转变成电视啊。每一次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只请他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谈，不管他的学养的部分，不管他的这个经验的部分啊，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从事情的内幕背景一直到怎么样去救助，然后在救助之后的影响是什么，他都谈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再次为他又为这个节目的主题我们把他请到这个节目里来，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
1: 哎，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局长，谢谢你。我知道你最近在这个议会刚刚好是这个最总咨询的时候。
1: 总咨询啊，因为今年是选举年，所以大概地方政府的议会以往都是九月份开始。
0: 是。
1: 那今年大概都提早到七月初就开始。
0: 对，因为11月要选举了。
1: 对。那我们大概会持续开会。因为总咨询也报告过，那接下来就是审计单位的结算，
0: 是，
1: 然后预算这两天市政府会正式到议会，所以我们预计在10月6号之前，
0: 是，
1: 就会把预算，不过这也比较特别啦，就是说选举年一般的预算在互委以后，然后做一个大致的质询就会分给小组审查，那我们是在第六审，召集，在台北来讲叫警政卫生，
0: 对，
1: 那新北大概六审指的就是警察消防跟卫生局，
0: 也差不多了。
1: 对，那基本上接下来就是预算审查。那预算审查大部分是大会审查完以后到小组，那小组审查以后就三读到大会，那有可能会大部分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市长做完报告，他们总咨询完以后会提早在10月6号先就预算部分先做一个停止，
0: 是。
1: 那等下一任的议会新的市政府12月25号成立以后，会再做续审。
0: 所以这个等于是侯市长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的。
1: 对，所以事实上也是侯市长大概八年内第16次的备选。
0: 对，
1: 上半年是才选，下半年是。
0: 对，他以前是副市长。
1: 哎，对，那其实，在新北来讲，就是议会就是几乎每天下午。所以那早上最近在忙，我会记得白海豚其实这个台风主要是海上，其实今年的台风缓声音来讲我们的台风数量会比较多，
0: 是
1: 事实上
0: 最近好像又来了，
1: 最近下一个台风16号台风又进来，
0: 是，
1: 那事实上白海豚
0: 您讲的是16号台风，不是8月16号、
1: 不16号台风，
0: 16号台风
1: 他们大概会有编号进来，
0: 对，
1: 那事实上在东太平洋的东边那一年大概26个，那今年这个数字会再加一点，那其实反而最近石门水库跟翡翠水库啊，石门水库的含水量大概到96%，那因为担心明年会没有水，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预估竟然进到台湾地区的台风会少，所以它就泄洪的部分它就会调节性的泄洪会比较少，
0: 其实石门水库的拥塞的状况也比较严重，
1: 那翡翠水库因为它有发电，
0: 对，
1: 所以它会维持在7%到8%，
0: 是，
1: 所以翡翠水库基本上目前不但供应台北新北甚至到桃园某些区域，
0: 所以这次的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在台湾来讲好像也就闹了一天嘛。

0: 其实这一次很特别啊，因为这一次的雨量不大，嗯，但风很大，
1: 但风很大，
0: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包括板桥市区，甚至台北市区，嗯，那这一次。现在进到上海，嗯，那这上海可以讲说100多年来最大的。
1: 他们说这个白海豚把上海给淹了嘛？
0: 那你会想到说一个海上台风，事实上它从台风从强烈台风到中度
1: 是，
0: 事实上我们在解除台风警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它已经变轻度台风。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带来的雨量就直接扑进去。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啊，强烈台风的雨量跟风势，嗯，但事实上现在以往我们的案例里面都是中度台风对台湾，因为停留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没有跑那么快。但是现在连轻度台风在大陆登陆都会造成这么大的影
1: 响。对对，这是真的是
0: 极端气候以后，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其实。白海豚台风其实比较松散，嗯，其实它台风眼的位置并没有什么，
1: 对，
0: 但是它的银带啊，它那个群带其实面积很大，
1: 对，
0: 所以在我记得当天，我们会认为大概影响上个礼拜六的下午到礼拜天的中午，嗯，那就会发现到甚至在礼拜天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哦，我在板桥地区我第一次看到台风那个风雨，
1: 我们巴黎这边
0: 大概阵风平均风力都可以到8到9，很少说市区到9。
1: 对对，这个而且它好像不太平均哈，它
0: 上因为上下摆，
1: 哎，它
0: 的它上下摆
1: 南北
0: 南北摆，
1: 对，
0: 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特别哈，嗯，所以大概忙着台风。那以新北来讲，有121件，嗯，我们有121件的案件。那我。事实上礼拜六我们发布以后，海上台风我们就二级开设。
1: 所以我看市长好像跑到瑞芳去了嘛。
0: 哎，在深澳渔港。
1: 啊，深澳。
0: 是我们第一次有168只渔船可以到深澳渔港。其实这个当时我们就认为说，海上台风警报，经济海域里面也受到影响的部分，当然就是渔船。
1: 所以这次这个侯市长在任内最后几乎可以说是他最后
0: 的。对对对。澳也认为天佑新北啊，因为其实，在深澳渔港的北侧的黄波堤，嗯，刚好在今年的五月份完工。
1: 哦，幸好。
0: 所以以前我们的海上台风警报有两个标准，嗯，就是船要进来。
1: 对。
0: 那如果强烈台风，连那个渔工跟里面的人都要上岸。
1: 都要上岸。对。
0: 那在深澳渔港，因为以前的黄波堤的浪口就是一个小的开口。嗯。所以常常那个浪进来的时候，这次的长浪高到4米到6米。
1: 对。
0: 那进来以后，那个船呢，啊？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船在还没有黄波堤北侧黄波堤没有做好之前，他们都绑在中间，
1: 啊，
0: 因为靠岸以后啊，嗯，都会撞到，连船都撞到沉下去。
1: 哇！
0: 所以大部分的渔船回不了家，就会到八斗子渔港去避难。
1: 是是。
0: 那这一次我们北侧把它黄波堤做起来以后，嗯，就是那个浪口的前面，嗯，有一个北侧的黄波堤，
1: 是，
0: 所以它把浪全部挡在外海。
1: 哦，那
0: 所以在深澳渔港，我那一天陪市长去，风很大，而且沿路上的浪非常高。
1: 是，
0: 但在深澳渔港里面一点风浪都没有。
1: 哦，你看，所以这个，
0: 所以我到去的时候，一位的理事长也好，总干事也好，所以我讲究一个黄波堤可以改变
1: 对生态，这个把很多生态。
0: 那隔天市长开完准备会议，又跟我讲说，哎，我们去淡江大桥。嗯，所以那天我打电话给宋哥，
1: 对对对对对，
0: 的时候啊，其实，主要的理由是，在沙仑路。在淡江大桥行控中心，我们叫转运站，嗯，那边有一个捷运施工，嗯，上次因为大雨进来，所以造成积水，所以市长特别去针对那个区块的积淹水，他们有一个郡，嗯，就是早期有一个郡啊，郡等下大的类似一个
1: 水沟，
0: 水沟的概念，那市长去看他们，啊，因为那有涉及到私人土地，嗯，哦，所以我们就把它用到。那这一次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淡水有一个水卷风。嗯，哦，水卷的龙卷风，
1: 对对对，这个倒很，这次很
0: 哦，所以会把屋顶还有树整个带走，这也是包括国外媒体 CNN 也有报道，
1: 多报道，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特别提到的，市长看到那个区域的淹水，那因为私人的土地，上一次的个案，他就用怪手在那边待命，嗯，所以当那个郡的下流水进来的时候，嗯，有一些树啦或其他就把它捞起来。
1: 而且这一次好像这个为了风的关系，那个淡江大桥的机车道跟人行道都封掉了嘛，
0: 对。对，另外汽车道限速，
1: 对，
0: 不过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淡江大桥5月12号通知以后啊，嗯，它达到一定的风速啊，有一个 SOP，嗯，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各项的包括台风，
1: 你们也是在观察
0: 比较特殊的的一个气候去做观察，
1: 对，
0: 那这一次包括台风期间啊，人行道跟机车道就整个管制，嗯嗯，那汽车要减速，
1: 对，
0: 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到淡水来。那事实上 淡水目前因为淡江大桥、嗯哦、所以整个通车到宜兰码头，那宜兰码头到芙蓉还有捷运站中间在淡江大桥下方有一块土地。

0: 一样。嗯，那这个部分市长那天跟朱市长也特别看了一下，说未来如果从淡水捷运站，然后要到宜兰码头会经过淡江大桥，其实下方哦，你现在看下方，其实目前都没有特别整理。所以我们想说如何很快的透过规划，市长讲今天应该有136天。我们希望在有限的136天然后
1: 做一个整理。
0: 做整理。那因为这两天包括昨天到淡水，我们的淡水分队。
1: 哦，你们在新盖了，你们
0: 新盖的分队。其实淡水这个区域其实人口从市长来13万到目前21万。
1: 是。
0: 所以其实已经超过21万。那我们的救护每一天的救护量再加上火警，大概每天的出动次数大概有将近32件。
1: 所以这几天他跑淡水跑得很近啊。
0: 哎，那包括淡水的行动治理还有
1: 石
0: 尾的市场。
1: 而且这个天气变好了，好像还有一个差点一个国中生差点被卷出去了。还被拉回来了嘛？
0: 哦，对啊，那个
1: 对不对？他已经跑了。
0: 这个是昨天发生在沙仑海水浴场。
1: 对，沙仑海水浴场。
0: 那沙仑海水浴场早期是最近因为暗流的改变，所以它有一个离岸流的一个部分。那昨天在板桥国中哦，应该讲板桥的中正国中，有三个国中生，那其中有一个他认为泳就是他的游泳能力也许比较好。
1: 是。
0: 那我们叫他不要游出去，劝了三次。
1: 就他还是游。
0: 他还是游出去，那被漂了100多公尺。
1: 这个蛮危险。
0: 那救生员发现以后直接通报我们找海巡。所以后来大概在外围的一两百公尺就把他捞上。
1: 把他捞回来。
0: 所以生命不过他现在在派出所问笔录，因为他开放。
1: 是这个也、
0: 就是我讲说你要有教育，那这个教育我们不断的问，如果是危险潜域跟禁止水域，那我们就觉得你就应该尊重救生员。
1: 对。
0: 不能讲说台风刚过后你还在玩水。
1: 对。
0: 是这个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刚宋哥有提到哥伦比亚的地震。
1: 是。
0: 那个规模 7.4, 其实它一定有震度达到6跟7的强度。那所以你会看到建筑物倒塌。一般的规模如果7点多比较特别的它深度够深哦。
1: 是。
0: 但是到了地表的震度还可以达到6到7。
1: 它这个它叫做直下型地震。
0: 直下型地震。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地震有两种。一个叫 P 波跟 Q 波。
1: 对 ,P 波。
0: 就是说上下的传达速度相对会比较快。所以你如果去感应这个地震的强度够强，你会有觉得上下，
1: 对，
0: 然后垂下来左右。垂
1: 下左右，对。
0: 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在双溪的芒断层，那个地震。
1: 对，那个是上，
0: 我们就开始
1: 上
0: 升到上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左右。所以一般如果有上下在左右，基本上对建筑物的破坏性会比较高。
1: 对。
0: 不过那一天的地震还好，因为它的深度90级够深，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震度达到4级，手机就会响。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天你会看到很多人手机都在响。
1: 警报都响，我们的手机都响。
0: 那后来我们还是修正回来3级。不过我们最近手机也一直在响。那个因为
1: 可能是
0: 因
1: 为甚至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早期所谓的万安演习。
1: 光预告就预告两次。
0: 所以包括南区跟中区。
1: 哎，那天连台风它都有发这个国家级警报。
0: 其实它就先做预警。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紧张，最近我们要做一个城市韧性的。
1: 不，我那天是台风的。他就是风力太大要
0: 啊，会会会，我在板桥也有收到，
1: 是，
0: 就是你的风力达到市区达到9级到10级，他就会先做预告。
1: 他这个是不同单位发的嘛？
0: 其实应该讲续保简讯，中央统一来发，
1: 哦，是统一
0: 那个地方来发，就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对，
0: 发的一个简讯。那如果像我们，我们有在检讨，像 PWS， 那这个简讯也是由中央气象署。中央他们来发。那我们上一阵子我们有在思考如何用在人为的重大意外事故。
1: 是。
0: 在去年台北市火车站1217、我们称为一个随意杀人事件。
1: 对。
0: 那这个也让地方政府的消防或警察单位当在发生如何及时通报然后在通知附近500公尺以内的民众尽量在重大事故的时候能够做。
1: 这一次听说在哥伦比亚当地他们这个 Google 有发一个警报出来。那有一些民众是听到那个 Google， 因为他早上七点多嘛，在当地时间，他很多人还在睡觉，还没起来。
0: 是，
1: 可是有人就听到那个 Google 的警报就跑出来，所以就是这样的，好像救了不少人命。
0: 在台湾地区有关于细胞碱性的地震，其实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也讲过，早期也被埋怨嘛，比如说
1: 对对对对
0: 就没有摇得很厉害，
1: 对，把大家都吓死了。对
0: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不断的测试跟修正，准确度就越来越。
1: 不，这个宁愿让它过度一点，
0: 没关系啦，因为基本上政府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对，
0: 在发生之余提早。你不要小看啦，如果提早个5秒10秒
1: 差很远
0: 喽。一些危险物品紧急把开关关掉。
1: 对对。
0: 或是停止营业停止一些所谓的供电其实对于设施能够。

0: 或做保全，
1: 甚至可以把门打开都、
0: 欸、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不过台湾有提到规模七以上的，大概大家就会想到九二一，921的在慈隆埔断层，民国88年，所以。

0: 对，
1: 那一般我们现在北中南东，我们依照联合国的认证，各县市的消防单位最起码有中级以上认证。
0: 是，
1: 那重级像台北、新北，我们在110年，我们就正式通过了重型认证。
0: 你们好像辅导好多其他的地方，
1: 很多县市。那在5年后，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第二次通过复测，而且我们是让，内政部消防署，他们有一个中央的所谓的特搜队嘛，他们在做认证，一定是说服他们在新北的地形地物做认证，否则大部分的认证都要回到竹山。
0: OK，
1: 那竹山的想法就是说，哦，我在那边已经认证过了，
0: 对，
1: 其实我对那个地形地物是了解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地形地物的改变，
0: 可以多元一点，
1: 可以多元。那另外我们也辅导几个直辖市，那这些直辖市跟县市。大概也陆续成中型跟重型，不过我们有一个轮值业的概念，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搜救能力，
0: 是，
1: 那目前新北跟台北比较成熟的就是搜救犬，就是我的搜救犬基本上我们会分成 B 级 A 级，
0: 台中好像搜救犬也它好像也是蛮它那个搜救
1: 目前直辖市里面像高雄台北跟新北，台中他要认证，后来他搜救犬有增加，所以基本上搜救犬现在比较成熟。除了特搜部队，
0: 是
1: 我们的内政部消防署搜救队以外，还是以北部地区，
0: 还有北部地区。
1: 所以我们尽量维持在4只到5只。
0: 其实这个很不容易，
1: 对啊，没错。
0: 这个搜救犬你看起来是一只狗，但是其实它的训练养成过程，
1: 所以我们现在又分两部分了，就地震有可能是百年嘛，10年、20年，
0: 对，
1: 那不同的断层跟能量释放，
0: 是。
1: 那我们现在也在。5、6年前我们就引进欧洲的行迹追踪，就是我们所谓的山域，很多人走失嘛。
0: 对，
1: 那我们的行迹追踪的搜救犬的相关训练，我们也请到德国，在全世界拿过冠军的搜救犬的教练，然后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印象好像第5次吧，我特别带他到圆山饭店，然后他有一个心愿，看你们跟侯市长见面，他会安排跟侯市长见面，他已经是82岁了，
0: 82岁了，天哪！
1: 所以他其实对台湾不是只有对新北。他每一次来我们就开一些座谈，那我们就邀请台北跟桃园，那甚至安排到台南、高雄跟台东。
0: 所以这个救灾其实还是人还是很重要。
1: 人跟狗啦。
0: 不是，我就说你们像这种他，你看他82岁。
1: 好像很重要。他这样的经验值你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取代。那行迹追踪其实在亚洲的认证大部分都以地震为主。
0: 所以你可能还要做到85岁了。
1: 哦，没有那个人。要身体健康。
0: 你这种经验大概也。
1: 没有没有，但一般来讲公务人员大概都是65岁。
0: 对啦，那个是制度啦。
1: 不过在直辖市的消防首长是属于地方事务。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是政务官。
0: 政务官又不太一样，对对对，
1: 有一种体制在训在。
0: 在新北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大队，就是专门在做这个搜救的人。
1: 新北其实我们大概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编制3500个人嘛，所以我们有10个大队，其中有9个大队是有行政
0: 是地区的，
1: 另外有一个特搜大队。
0: 对，
1: 那特搜大队就有一些功能型的分队，比如说我们南亚重机械是属于地震的，那我们的汐止是属于水域的。那大埔就是刚刚宋哥提到的，我们养了大概有12只的搜救犬，
0: 那搜救犬
1: 就是专门犬只啊。
0: 对，
1: 所以我每次去，大阪第一个当然就大阪根嘛，
0: 大阪根
1: 满月园，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叫大阪分队，就是狗住的比人好，吹冷气，然后可以有跑步机，
0: 是，
1: 然后他们所有的训练包括吃的东西，除了有一些我们固定给他补充的肉类，还要固定他做运动，
0: 而且那个地方青山绿水的，看起来比都会要感觉要舒服。
1: 我最近在那个大埔分队又旁边有一块地，我把它整理起来，大概花了1700万。
0: 哎呦，
1: 然后会设置各项的训练，所以未来在新北北部地区的搜救犬认证，我就不用跑到南投，
0: 了解，
1: 不用跑到高雄，
0: 你就可以在当地就可以做认证
1: 了。你看。高雄跟南投我去认证，我就要提早大概3天到1个礼拜下去。第一个适应它的天气，台北的天气相对的
0: 对
1: 比较不会像那么热。
0: 对
1: 啊，第二我未来的训练场我就可以让北部的搜救犬在这边做认证。
0: 了解。
1: 所以这个也是刚刚宋哥提到的，也感谢市长，就是说我 愿意用一个分队来专门做搜救犬。那当然那个地方也三义的搜救，三峡的山域，包括满月园的登山很多人嘛，所以我们就配合那个地方需要的一些特搜部队，
0: 是，
1: 那我就在那一边。
0: 我觉得一般的民众的印象里面，对搜救犬的印象比较。

0: 鲜明的哈，都是在地震救助比较多。
1: 因为早期也从地震，那当然，其实我们那一块，我们有分一部分的厅舍给警犬。
0: 哦，
1: 我们叫 K9 嘛，
0: 对 K9
1: 工作犬。那 K9
0: 哦，你们现在讲这还不是 K9 对不对？
1: 其实不管地震、心肌追，
0: 其实它那个都是统称叫 K9。对，
1: 那统称 K9 的时候，警犬它的气度也有，但是新北市是少数地方政府啊、一般来讲，警政署的警犬队都在保自备，也许在保一保二
0: 的，对，
1: 保二保三这种
0: 有属于
1: 任务型的，你可以看到机场。会有一个缉毒犬，
0: 对对对。
1: 那在地方政府的搜救犬，新北市因为有一些教官跟干部，他们在刑大的编制里面，所以他们有养一些搜救犬，
0: 是
1: 比较就是缉毒犬、工作犬
0: 工作犬。
1: 所以他这个部分我们也在一起。不过，他们大概以狼犬为主，那我们家的犬类也会分大跟小，
0: 是
1: 因为一般来讲，搜救犬先做初步的一个搜索。那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生命探测器啦，或破坏器材，那这些都要透过支撑。
0: 这个搜救犬它其实是分类分得很清楚的，有的是找活人的，有的是找死人的，有的是找什么的，是不是？他们有好像有很多
1: 基本上的灾例啦。其实921，我们以前对于地震都是以日本资料为主，因为1923年，在日本关东大地震有10万多个人死亡。
0: 对，
1: 那在那个年代就认为二次灾害包括火灾，因为木造建筑。
0: 对对对。
1: 那最近。我们事实上从921，民国88年，也就是27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台湾有地震灾害，死亡人数也将近2600多个人，相当一个小型战争。那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的不管在搜救器材跟搜救犬，就会开始以这个为主。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如果因为搜救犬本身大概是8年，所以我去挑这个犬，那有我们的专技人员，
0: 他八年不是服役八年吗？他训练那个就要占掉好多年，
1: 大概2年到3年。
0: 对啊，
1: 那服役个4年到5年，八年他就要出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从挑选到训练，到认证，从 A 级到 B 级，大概就花了4年多。
0: 对，
1: 但是他不断的认证，也在不断的做一些搜救的任务。那是他的寿命就八年，就是一般县市首长上任，你可以养一只小狗。对，县市首长如果
0: 两任下来，他就退了。对，
1: 而且那个训练的成本很高啊。
0: 对，
1: 那民间的警犬或是搜救犬的训练，其实他没有办法像政府部门那么专业。
0: 了解，
1: 他可能就是单独一个训练学校，你这么警犬学校也好，但是他投入的成本，可能一两只，那你像我们一次要有维持在10只到12只之间，因为我们希望特搜的部队，像我们重型认证有128个人，不管是全部警消或是跟义消，还有专业的医生、专技人员，还有公务部门的结构技师，
0: 是
1: 那128个人就比照美国特搜部队，64个人为一种，所以我同时可以处理两个灾区，
0: 对对对对。
1: 那第二个，我的救助器材的一个层级多少吨数，那这些吨数可以做多少的搜救？那我到国外去做国际救援，那他就会看你的认证，如果你是重型的，他就给你分到重灾区。
0: 对，就派到比较。
1: 如果你连认证都没有，他就叫你到边区去绕一绕。
0: 对，
1: 就是说对郊区你可以去处理，因为
0: 对，
1: 你如果对于严重的灾区，如果你没有经过认证，搞不好你在救助的过程，
0: 你自己都会受影响，
1: 你还要叫其他部队来救你。
0: 对，
1: 所以早期我们在没有认证之前，大家都觉得大家都很认真，但是技术还是要提升。
0: 可是我觉得你们无论如何也是血肉之躯啊！你真的到了那个救灾，你到那些瓦砾堆里面，那些东西又加上余震，其实那个就负责救助的人都是，其他的危险也是蛮高的。
1: 目前不要小看了，全世界灾力最多的，其实台湾也算在前面了。
0: 啊，对，
1: 像花莲动不动没。
0: 对对对，我们
1: 一下子除夕夜，
0: 对，
1: 那一下子你看花莲刚好经济快好了，又一个04、03地震。
0: 对，
1: 那其实到很多的国外的组织，我刚讲说新加坡民防部队就是一个很特殊在协助做民防训练的，
0: 对，
1: 尤其包括赈灾。但新加坡没有台风也没地震。
0: 对啊，
1: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人到国外去分享案例，反正台湾的团队出去，他就可以讲说，这个哪一个案例？
0: 对对对，我们的灾例和真的很多。
1: 所以从灾例里面去看看你的验证、你的救灾的认证的程度。像上一次国际的救援，美国部队还没有去，那我们申请联合国同意以后，我们去还取代美国，在现场设指挥总站，
0: 是，
1: 还有各国来报道。
0: 你说是土耳其还是哪里？
1: 没有错。

0: 就土耳其嘛。
1: 所以那一个地震，事实上在27年前921，不管土耳其或是那个年代，我如果没有记错，921在台湾正好是警察跟消防分立，
0: 对，
1: 也就是以新北来讲，这民国87年7月1号，
0: 对，那就是88年，
1: 那是88年，
0: 对，
1: 那是像嘉义很多县市还没有成立消防单位，
0: 是，
1: 所以那个地那个时候的地震消防人力啊，是非常薄弱，
0: 对，
1: 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就是大家凭的就是勇气，
0: 对。
1: 哦，就是勇气，然后
0: 那这拿命去搏了的，对。
1: 但是27年后，各县市都有中级以上认证的。
0: 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921的时候，台北连跟美国的 FEMA 都还没有连在一起呢。
1: 没有啊，而且台北是第一次我们有所谓的生命探测器。
0: 对，
1: 其实那时候是88年，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当大队长。
0: 对，
1: 我记得那时候。
0: 你那个东兴大楼那个
1: 东兴大楼现场指挥
0: 拿出来的，
1: 对，我们有拿到生命探测器，因为我们预估89年要编预算，嗯，就是三个大队各有一组生命探测器，嗯嗯，啊，业者就先把国外引进进来，嗯，就那个生命探测器，人家以为是钓鱼竿呢，啊，事实上也在现场，
0: 对，
1: 其实操作就损坏了，
0: 是，
1: 但是现在各县市的特搜部队、搜救单位都有，那为什么新北会比较特别？因为新北其实特搜部队。不管花莲、台南、高雄、气爆，只要发生，我特搜的单位，我的编制有136个人，嗯，他可以随时，在受训20个分钟到1个小时就可以出勤。
0: 其实你们新北为什么比较特别？是因为从周锡玮开始一直到现在侯友宜为止，你们的每一任的这个首长对这个东西支持，再加上你们现在新北这个整个救灾的系统根本就是当时台北为主的主力往那边移过去的，
1: 所以基本上就三任的市长，不管在厅舍啊，
0: 都
1: 是因为装备器材，我们的预算，你看从周锡玮20几亿到目前，我今年的预算60亿9870万，
0: 那算，
1: 我明年的预算会达63亿啊，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市长每一次都讲，我即使中央统筹的经费在。没有办法到位，但是消防的预算我逐年给你增加，
0: 是
1: 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都是救命钱。
0: 那那也是因为你们的救灾的表现卓越，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样。
1: 我还是很谢谢市长了，因为他其实我大概上任2年多，嗯，在我手上动土，我刚刚算过，大概有6个分队。
0: 你从民国104年来就不是2年多了，你那个时候是主力一直到现在。
1: 一般来讲，我当。主秘者，我在新北已经待了18年。
0: 是啊，是啊。
1: 主秘2年嘛。
0: 对。
1: 副局长大概14年。那我局长大概2年多了。
0: 是是。
1: 大概跟市长这一任大概到2年半左右。嗯。那事实上你会想看说，这2年半里面我有7个分队动土。然后在我手上到目前有3个分队落成。
0: 是啊。
1: 包括顶埔、双溪、贡寮。
0: 对。
1: 那我在下个月跟在这2个半月里面，我还有2个大队跟1个分队。
0: 你淡水这就是一个新的嘛。
1: 淡水是动土嘛。
0: 对。
1: 然后在中永和秀朗桥。
0: 对。
1: 旁边的一个秀山分队。
0: 秀山。
1: 下个月22号动土。嗯。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块平土英歌陶博馆。
0: 对，这个才是大，这个才是大 case。
1: 20亿再加上的 1.2 亿。那这个案子最近刚好要搞，所以一个月后会有来标，所以预计那个英歌陶博馆的2起复合型灾害，就环境部从115年开始，今年到118年，嗯哼，给我大概20亿嘛，
0: 所以啊，
1: 这个基础建设跟3个训场的训练，那大概预计在10月份会动土，
0: 是，
1: 那我接下来3个分队落成，第一个分队大概系指6大跟特搜大队，
0: 对，
1: 那个大概那个工程也大概将近快5亿多，嗯哼，那个落成大概会落在10月份，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温子郡。
0: 对，
1: 温子郡的开发区一个泰山分队，
0: 对对对，
1: 那大概也在11月份落成。那另外一个在 TK 处，就是曙光路的，我们所谓的
0: 对曙光路里面第一张原来的
1: 第一张的
0: 最早的
1: 对，那最早的那个消防局成立的地点，那个也大概5亿多，那个也大概在11月份，所以大概陆续还有2个分队要动土，就是包括训练中心，还有3个分队落成，所以我跟市长讲，从这个月开始，到12月25号
0: 为止，
1: 3个分队动土，3个分队落成，
0: 哇，太厉害了！
1: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我这8年你当市长， 你给消防局大概超过25亿左右，拼设哦，我跟他算一下，大概22亿嘛，那如果

0: 连中央补助的那个20亿，
1: 嗯，
0: 我跟他算一算，包括消防署，
1: 嗯，
0: 大概这8年在消防机关大概将近50亿，很难想象，
2: 真的很难想象。
0: 那我在讲说，周习伟、朱立伦到
2: 侯友宜，
0: 我们已经盖了50个，如果连这三个分队落成，就突破50个
2: 了。这真的是你，我算人营造公司，就是远雄建设，他都被派成你们家盖房子。
0: 我们最多曾经有到手上最多有曾经到11个分队同时在处理。
2: 哇，
0: 那大概2、3个，因为以前是一个市区一个郊，一个市区两个郊区嘛。
1: 嗯，
0: 那基本上台北县时代50几个分队都是铁皮屋啊。
2: 对。
0: 那现在你看到所有的厅舍，那淡水分队。那个工程4亿2000多万，那现在一坪已经造价到25万。
2: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讲各位朋友，我们听到局长说这个话啊，你可能觉得那个盖那个厅舍好像是个功能性的考量，其实它是不止功能，这个当然增加它的防救灾的功能是一定的，但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所谓对工作他们的从业人员的这个福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他的思考到底到什么程度上面的一种指标了哈，就他不只是在他的专业形态上面，他好像觉得你看每一个厅舍他的改建当然会对他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上面的表现会有帮助，但是他有另外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我觉得也是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把眼睛盯着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的以人性作为基础哈，你看这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防救灾的角度，我们从这个就从赈灾的这个救助来看，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看每一个灾变的现场，其实不管他什么认证，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专业的背景，他还是一个人就是了。我们身上长的皮肉，在那些人身上也是完全一样。所以水也好，火也好，这个各种石头砸来砸去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容易构成伤害。而这些人，他们却以这个为伍啊。就是他的生命价值的主体，他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所谓福利系统上面不考虑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遇底下来从事这些工作，其实这个是忽略人性的。但是你看刚刚局长讲这个话，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就说他能盖房子能盖这么多年可以盖50个厅舍，不是50个公寓而已哦，这个厅舍是要停得下救火车的哦，这么大的工程的结构现在还有陶博馆这样子，其实他刚刚忘记讲了，他还有那个 ERCA 那个他的干部的训练，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建构出来。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从业人员知道他被尊重，而且他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状况底下至少能够维持他应该要有的生活品质啊。那这个其实是对防救灾的能量上面一个看不见但是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绝对不是在帮新北市的绩效在做什么样子的背书，但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政府的公权力，他手上拿着可能我们所交的税的一些资源，但他拿着资源要干什么？现在在台湾有太多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而且值得观察，但是我们这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看新北市的消防局在这个上面光盖厅舍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他的这个施政上面的设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今天我们从哥伦比亚这个地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当这个大型的灾变产生的时候，真的是要靠这些人，不论他们自己人的本身，他手上所掌握的工具，甚至牵的一只狗，可能都会跟那个一刻之间的人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他需要，你平常如果不有很好的建制，到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
0: 我刚刚宋哥也特别提到了哈，实际上包括极端气候，
2: 对，
0: 尤其是反射音现象，
2: 是。
0: 那基本上整个消防的全大概救灾不是只有消防啊，
2: 是
0: 很多急促，
2: 对。
0: 所以我们常讲说，在防灾来讲啊，那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天都在忙所谓的城市韧性，
2: 对对，
0: 所以透过民力跟部队，还有我们灾防的经验，
2: 是。
0: 那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到说啊，你还是要跟民众，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第一个想说，如果蝗灾市，已经从蝗灾社区里面的协助，变成人人是蝗灾市，
2: 是是。
0: 那新北市既定的目标就很清楚，我从去年的10000个人到今年3月份的20000个人，
2: 就是蝗灾市一般的民众，
0: 对对，来受训15个小时。
2: 对对，
0: 包括现在的后备的军人，甚至警察、义消、民防都要

0: 是是。
1: 那到今天为止大概27000的人，嗯，所以我们希望到年底可以达到3万。嗯，那另外我们的社区做，我们有一些企业防灾，嗯，甚至我们的企业当义消，
0: 是，
1: 是让我们的企业从107年的14家，嗯，到现在有700家，嗯哼，所以这700家里面，其实在当企业平时我们可以协助他做一些防灾工作，但是当大型灾害甚至战争，嗯，他所扮演的角色。
0: 对，那个不太一样，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让企业先有自救能力。嗯，哦，那另外比较多的是所谓的基础设施。嗯，哦，不管台北港，或是所谓的电力、电信，或是重大的企业，那这些企业里面，其实我们也不断在做辅导跟训练。嗯，不过中央这一块也陆续给了一些经费。嗯，哦，所以我们在讲，包括我们最近垫付了，大概有4项预算。有3900多万，所谓的垫付就是中央原来要补助给我们的，嗯，目前钱还没到位，啊，那市政府就说我钱先出，
0: 你们先出，
1: 然后他到时候经过议会同意，他再过来，
0: 对 对, 對，
1: 那里面就会针对我们现在区公所有协作中心，
0: 哦，
1: 所以对于灾害这一块，行政院会在上个礼拜也通过了所谓的灾害防救法的修正，嗯，包括海啸到底归谁管，哦，目前看起来是内政部，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堰塞湖。
0: 嗯，哦，那堰塞湖这也是一个对，
1: 就是新的灾害在法律上怎么去授权？
0: 对，
1: 第二个对于灾害的一个防救等级的高度的提升，嗯，所以我们对于机关里面应该设一个灾防长，嗯，那这个灾防长在机关是副首长，嗯，比如说以市政府层级，他就是副市长，那当然就是负责我们列管的。以新北市来讲，就是朱替之副市长，嗯，那早期是侯友宜副市长，
0: 对，侯市长，
1: 更早之前是李世川，李世川，
0: 李世川说你们这些都是一直之选，
1: 你会发现到说，负责灾防这一块，其实在做行政，在市政的行政治理，嗯，相对的全面性会比较高，
0: 对，
1: 哦，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想到区公所。就是以前区公所大部分都会协助我们派，嗯，但是当一旦暂时发生或是所谓的大地震发生，嗯，我们就想到说，哎，每一个区公所应该有自己的能力，嗯，所以我们现在在培养所谓的协作中心，
0: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这个部队分散到各个不同的，
1: 所以我想说火灾我们可以很快的很多部队调度，嗯，我们分为1级、2级、3级，
0: 对，
1: 那如果一级有人命的问题或规模比较大，
0: 是，
1: 像我们有时候烧工厂一次烧10件，
0: 这几天不是有还有个化工厂在，
1: 对，对，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如果同样的整级在新北，嗯，我们大概要派到200个人，
0: 对，
1: 那如果100个人就大概两个层级，
0: 是，
1: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去处理，但是一旦地震，嗯，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
0: 哦，
1: 就是除了一个重大的灾点，大家集合，嗯，其他的地震小型灾害特别多，嗯，所以这个部分，那今天也比较特别，在板南站有所谓的，
0: 对，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新的新型的
1: 新型的，就是我们行动电源冒烟的问题。
0: 对，
1: 那在捷运站来讲，台北火车站捷运站，当有发生事故，
0: 嗯，
1: 当然你要紧急通报，
0: 嗯，
1: 那第二个原则上车要进车站，
0: 对，
1: 因为你的铁道都在通电，
0: 对，任何不安全，
1: 而且是地下化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第二个行动电源基本上，简单的讲就是要想办法让它移除。
0: 他今天这个疏散人还不少，哎，他这个疏散1000多人啊。
1: 捷运站基本上高运量就是6节车厢，
0: 嗯，
1: 六节车厢基本上来讲，他如果车厢的人多600-700个，其实上很正常。
0: 对，因为他的就上下班的时间。
1: 所以我们一般中运量大概就4节车厢嘛，嗯，就是我们讲芜湖线。
0: 对，
1: 那这个是独立的。
0: 嗯 哼
1: 。那高运量的部分就是它有6节车厢在。
0: 它是通的。
1: 哎，欸，它是通的。
0: 对，
1: 我印象2005年啊，
0: 哎，
1: 2005年，在大阪尼崎市，嗯，那个时间点应该在4月份吧，
0: 嗯，
1: 那它就发生一个他们的 JR。
0: 嗯，
1: 他们的 JR
0: 叫日本铁路，
1: 日本铁路结果要转弯没减速就撞到，
0: 就撞
1: 到，
0: 对对对。
1: 那时候马英九市长，嗯，我在外勤当大队长，嗯，他就说，哎，那如果我们的科技大楼那时候，嗯，到这个时候
0: 是，对，也是一个强转弯，
1: 木栅线还是芜湖线？
0: 芜湖线。
1: 然后他要转弯到科技大楼，
0: 对。
1: 那因为我们的芜湖线是没有人开的，
0: 对，
1: 它是由行控中心控制，
0: 是。
1: 所以他说如果没有减速会不会撞到科技大楼，嗯，所以叫我们去现场看。
0: 恐怕撞不到，可能撞那个北都汽车，撞那个 Toyota 汽车里面，
1: 对啊。所以那个地方那一次的灾力死掉100多个人嘛。
0: 你说大阪那个？
1: 对，那我就去看那个，我就问那个大阪，那个是 Kawasaki 川崎做的，我们现在的高铁也是他们做的，
0: 对对对。
1: 那我就问他说，哎，我们的捷运是你们做的？嗯，他说对啊。 啊，你们捷运是我们做的，一节在2005年一节是5000万，
0: 嗯，
1: 所以高运量的就是6节、嗯，所以你现在坐的车是超过3亿，
0: 哇，不得了，
1: 3亿，
0: 就天天的跑。
1: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有坐消防车吗？他说没有，我们有坐棒部，然后我们有坐卫星。我说如果你坐消防车，我那时候在台北市。

0: 对，
1: 特别是消防局就不用买车了。
0: 真的。
1: 啊，不过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那我的印象就是，全世界对于各项防灾的工作，其实大家都积极努力。但是捷运的 SOP 发生状况，除了紧急通报以外，就是要让车能够靠近。
0: 因为捷运它比较是一个相对它比较密闭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嘛，它如果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跟一般在马路上跑又不太一样。
1: 啊，所以它本身到站体，我们就会要求，也不叫要求，就平时都有训练他们的智慧编组。
0: 是，
1: 所以因为你现在有捷运警察嘛？
0: 对。
1: 那一般捷运都会有工作人员，所以他一旦进站以后，就要协助做疏散。
0: 是。
1: 那疏散以后再做危机处理。其实，我在民国1980年到1983年，陈水扁时代的时候，应该讲黄大州，那时候马特拉。不拉，
0: 对，
1: 所以在那个大，应该讲那时候就真的叫木栅捷运线，
0: 是，
1: 结果那个轮胎啊，
0: 那锁死了，
1: 锁死了以后就起火燃烧，
0: 对，
1: 那个我还带着去救灾，但是你救灾第一个人做疏散，
0: 是，
1: 第二个要断电，因为有时候车
0: 子，人要走出来，
1: 车子进不了站，
0: 对，
1: 而且它在高架上面，
0: 是，
1: 那一旦进不了站就一定要断电，那进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确定断电以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做涉水救灾行
0: 动，对，因为那个不得了，
1: 那个会有导电的问题，
0: 对，那个，
1: 所以这一次以今天来看，它整个疏散是非常顺利，不过行动电源其实在移动中，尤其在重大交通工具，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0: 对，
1: 好像飞机对
0: 飞机现在对行人管得很严啊。对，
1: 那一般的行动电源充电器也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充电，你会发现到哇很烫很热，
0: 对，
1: 你就要暂时停止充电，因为那个过热的话就冒烟了。
0: 而且放在皮包里面那个可燃的东西很多，
1: 没错，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今天比较特别的案例。
0: 是是，所以在这种事上，以你们这个防救灾的概念里面讲，这种样的 case 已经变成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预设的一种状况。
1: 会考虑进去。
0: 会考虑进去。
1: 啊，第二个大概就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都一直认为电动车不应该在地下室充电。啊，
0: 对。
1: 那问题是，我们国内的电动车的一般载力反而不多。像目前载力比较多是韩国。
0: 电动机车反而比较多，对不对？
1: 因为我们的电池都自己加。
0: 对，
1: 如果你是 GoGoRo 那一种传统的，现在是很多的人自己改造，你现在的充电常常是用家里，尤其是移工外劳的，
0: 对，他就直接插头
1: 上，直接用延长线出来，
0: 对，
1: 这个部分有，但是一般来讲，它还是在户外，那一般在户外。那另外一个电动车如果发生灾害，也不一定它的热施工，因为有时候电池有的车子在前面，有的在后面，所以撞击点如果是。热失控，电池产生以后，那个基本上就很难救。
0: 对，
1: 那如果是一般，
0: 那就让它烧完了就算了。
1: 一般撞击以后造成的燃烧，那看电池有没有。那一般我们都会看，如果那个代表那个燃烧的情形，相对的会有一些喷出来类似小爆炸的声音，那大概就离电池热失控了。
0: 所以你们只要把人拉出来是重点了。
1: 那当然，但是想办法一定要借重当时在现场的人，因为任何一个报案，消防队到现场。也要3到5分钟，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如果被夹住破坏，
0: 这个
1: 大概要看有没有燃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大概对消防人员未来的抢救，电动车也好，锂电池的好，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0: 对对，所以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前你们举行那个研讨会啊，国际研讨会里面也有谈到这个所谓新兴社会里面所产生的一些
1: 电池，
0: 像一些问题，
1: 全世界都在分享，
0: 对，
1: 不管日本、韩国，那韩国也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的停车场里面，所以他们想办法让小型的消防车
0: 可以进去，
1: 用电动车可以进去。所以因为你里面会燃烧会有问题。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是他们一个方式。那相对的，大概从法规去限制了。
0: 可是像你比如像欧洲在英国什么的，他们现在就这个电动车充电棒，他不会放在室内嘛？他们都放到室外去。
1: 所以现在就是想办法要让法规能够考虑到救灾人员呐。
0: 对，
1: 就是说充电的部分可不可以在平面层？
0: 它也不只是救灾人员吧？你要在地底下如果烧起来的话，你这个对这个整栋建物的影响就更相对就大了。
1: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可能进到地下室，我们会想说，你是不是在地下？像台中，我在审查一个个案，有到地下8层。新北是有到地下10层，
0: 是有。
1: 那难道说到地下10层，你还要用电动桩去充电吗？
0: 对啊。
1: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建议啦，它像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说尽量。电动车的电动桩充电要到地下2层以上，
0: 对，
1: 那你在平面层当然最好，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想到，平面层有残障车位啊，所以残障车位事实上也是一个设电动桩，
0: 对对，
1: 那如果在 V1 跟 V2，它应该

0: 在出入口的位置，让消防人员进
1: 比较容易，
0: 比较容易，
1: 对，
0: 不要太深的位置。
1: 是，而且烧起来的浓烟也比较好吃，好。
0: 所以最近我们针对义隆城，还有针对红会广场，
1: 对，
0: 还有电动桩的一些设计啊，其实我们都有做过演练。
1: 我觉得现在的救灾的关切的这些东西，都跟以前来讲要扩充很多，对不对？你比如像现在这个这个所谓环境部是不是在很多的火灾现场，他们都是同步出动啊？
0: 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他们的化灾处理队，
1: 对
0: 啊，这个我们都上，因为主要还是有污染的问题。
1: 是因为昨天好像桃园有一个化工厂，
0: 观音的一个爆炸，
1: 观音那个厂，
0: 对，所以我们就想到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同时会发所谓的，不过这个部分在新北环保局，我们在十分钟以内，如果这个会持续燃烧一个小时，
1: 是
0: 我们在十分钟以内就会发布。
1: 啊，
0: 对，给民意代表、给里长、给民众周知啊，
1: 是，
0: 就说你可能会在下游的位置、下方的位置，要戴口罩，关闭门窗。
1: 对，而且有的是只是不舒服而已啊，有的是真的有毒害的，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
0: 啊，这个部分其实政府都有在注意了，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把资讯分享到民众这边。
1: 所以在你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对于所谓灾变的这个的各种料想里面来讲，这种东西都已经成为它的想定之一了嘛？
0: 当然。尤其对于空污这一块，其实民众的感受会差异性很大。
1: 那
0: 好，他如果觉得奇怪，那怎么还有？我们有时候民众会报案进来说奇怪，怎么看到烟或甚至有味道？其实这个区域散播下去下游的位置，所以我们会问119有没有民众打电话进来。那如果电话量很大，我们就知道这个空污的情形已经在蔓延了。
1: 对，
0: 那如果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会做提醒。
1: 所以现在这个。人为的，比如说像这种火灾，再如果再加上这种所谓极端型气候，如果再搞在一起，所以其实真的要这个灾变所产生的规模，跟它的这个影响的区域，可能比以前所料想的要大很多。
0: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建筑的传统火灾了，所以你要讲的那一个部分，就比较属于工厂火灾的概念。
1: 对，
0: 特殊灾害。
1: Yeah。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是有直接关联的。那当然幸好他们这个防救灾的真正的专责单位，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他已经是可能必然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啊，在我们利用这个媒体的角度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警钟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挂着。它应该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要有一个警钟啊，那大家要有一些忧患意识在，到底什么事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演习可能是为了可能让专业单位有一个机会能够操演他们的所有的跟这个防救灾相关的这些应变啊，但是真正的演习，真正的重点也是提醒民众要知道，到底这个在我们周边大家以为跟我们离得很远的。这些灾变可能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比我们想象要近很多，那这个才是这个演习真正的目的啊。两天以后可能会在北部也会有这个演习，这几天已经在中南部已经过了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其实战争与否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啊，但真正的重点就算是战争，它所出现的灾变也是火，也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可以活得下去的条件，这才是一个重点了。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局长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又为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灾变看起来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而且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生活中间可能大家必要常态性关切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变成松松散散小小小小片的问题，其实只要都能注意到细节，
0: 没错，
1: 可能真的大灾大难就会离我们远一点啊。好，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岗位里面能够活得更好。警钟响起绝对不只是在我在说它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好，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希望各位如果你喜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好，谢谢松哥，谢谢听众跟观众，再见。
1: 再见，
0: 平安。